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蔡太太来点播台川音乐所来演唱，叫做《母娘若有美》。无情的梦啊！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理台中的咱一位川菜大叔点播，来欢迎切所唱这首《无情之梦》。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弟邀请，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龙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Thank you.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8月15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呢，有按同款啦哈，差不多拢总是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哈。也各部所在注意，有闹大雨发生的机会。啊，那山区的部分哈，较北部的所在，搁兼会出现着这种叫做大雨甚至的豪雨的状况哈。旧历行到7月初3，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2度，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大概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最近吼，安尼小林山风台雨，包括梅雨啦吼，啊，是因为西南气流带来的。啊，阵阵的大雨吼，对着咱台湾所有的国水库吼，安尼即个啊，保留吼未少的水资源呐。啊，当然最近的嘉南地区吼，即马开始咧做里基族吼，里基调族、里基族的即个灌水的供应啊。即照你讲吼，那无得即款的经营，因为。嘉义县本身县市嘛是这个农业大县啊，台南嘛是拢农业大县啊，所以如果那是咧做这个二期啦、一期的这个啊农作的供灌啊，这个供灌的过程当中，水库的水吼咧消耗会足济，这吼差不多每一年拢是安尼啦吼，也免去讲怀疑，但是今年特别无讲。今年荷兰感觉讲真惊吓，也无共是安那呢？伫这个嘉南地区，伫咧灌溉的过程当中啊，漳文水库啦、乌山头水库的水呢，无减，煞阁加增加出来安尼啦。
2: 啊，好多天。
1: 哎，啊，这最主要是雨咧落，啊，唔是雨落伫这个集水区的原因么？哦，一个有包括雨落伫吼田园的顶面呢。啊，这个田园伫咧播啊，伫咧播鱼啊啦，伫咧栽种的过程当中，如果那是雨水来的话，咱就停止灌溉啊，啊，所以遐水就拢渗起来啊。哦，这是这个上界大的原因，就是安尼啊。集水库后落雨对水库有补助，另外就是咱这些人吼，伫园林咧种植过程当中需要灌溉的时阵，哇，一出的大雨落落来。农民大家足欢喜，唔免搁再吼靠这个灌溉的水啦。天公伯啊，自然好得压落来啊，所以只马替水库欠未少水就对啊啦。啊，所以自然历年伫这个里基族的过程当中呢，水库的水无落，煞颠倒增加出来吼。你讲嘉南啊，这个灌区里基族啦吼啊，供灌作业呢，伫7月初1就开始吼放水。你供灌遮个荒地呢，农业用水啦，需求量大大个增加，但是伫即个漳文水库个集水区吼啊，一直继续咧落雨啦，啊，煞提供了吼稳定个进水了，对啊，对7月初开始，一直到个8月13，漳文水库、乌山头水库了，对啊啦，合计啦啊，蓄水量反倒转来煞增加了吼5,733万立方公尺啦，立方公尺啦吼，啊，提供灌溉送水啦吼，库存煞大变济起来呢。但是要应应着明年的一季啊，这个一季中呢啊，加吼民生啦、工业的用水呢，水利单位对着水情嘛唔敢放外外呢，呼吁民众嘛是得爱吼俭俭啊用啦。简单讲，就是目前遮的水，因为离期的灌溉，水吼啊，水库的水无降低，反倒转来吼，搁再增加的原因就是落雨嘛。集水区遐原来雨水对水库里面嘛，包括这些人啊，伫咧做实验园地的顶面原来落雨嘛，所以吼、哦、相对水库放落来的水，唔免用介遐尼济，啊，甚至吼搁有落雨一直咧补。所以水库吼无减少，缩短一直清灌起来，原因之一就是安尼嘛，吼、哦，原因就是安尼嘛，
0: 我睇看水利署发布迄个水库的种迄落，
1: 水有减了对啦。
0: 从这个剩啊剩75%尔，
1: 剩75%啊！你爱看伊补充对迄个乌山头水库去啊？
0: 对啊，赶快拢减，
1: 拢减嘛！
0: 三卡拢减，南华甲乌山头拢
1: 减。啊，那安尼伊家的水是走去对大去，伊还讲有增加起来啊。
0: 两厘米，
1: 这照你讲，这得安尼报告就是顶大啦吼。
0: 对啊，你看水利署发布的，因为咱顶礼拜我看漳水库结果是82啊。
1: 因为伊这水也互相相放啦，有当时也放对南化水库去啦，啊，也放对迄个所谓的这个乌山头水库去啦，啊，看对南化水库去，诶，水看偌济，咱唔知影啦吼。啊，当然咱这篇报纸安尼报，咱就照安尼念啦吼。啊，搁再吼问题出伫讲对呢，讲明年一月吼，咱搁开始有这个一基座，得来去灌水。简单讲，就是讲对今仔开始，天公伯啊，拢无落雨啊啦，拢无雨水入来啊，就对啊啦。一直到到明年，一继续爱个灌水的情形之下，咱的水库的水有可能就会大大消透掉啊。所以吼、哦，有关单位嘛是讲吼、哦、啊，虽然是安尼啦，伫咧吼啊，二基足伫咧啊，灌溉过程当中，水库的水无减少，搁再加增加起来吼、哦。当然嘛是都爱俭俭啊用啦吼，来咧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表示咧，讲讲咱们水库啦、乌山头水库啦，伫7月7日总共吼蓄水量是3.4亿562万立方公尺啦，一直到甲8月15日就对啊啦，8月13日啦吼。啊，是这个4.295万立方公尺了，对啊啦。也都是讲吼，就算讲吼，七月起开始实施泥鳅作吼灌水的作业，农业用水需求量大大增加啦，蓄水量刷吼逆势成长5,733万立方公尺呢，而且7月7日一直到个8月13日吼。包括民生用水啦、工业用水啦，吼，出水量来到1.2044亿立方公尺。但是这段期间就对啊，受惠的集水区吼持续伫咧落雨，进水稳定啦，啊，日效吼坐来到吼1.7亿啦，吼。啊，这个啊，过777万立方公尺，水库的蓄水量吼，唔达无减呢，缩缓倒转啊，一个增加啦。啊，当然这个加啦，啊，灌溉二基组的这个总灌溉的面积呢，是4.0000到4.2000多亩地啦。啊，整体的需求的水量吼，需要3.5亿立方公尺到4亿吼5000万立方公尺，这旁就对啊啦。但是实际上水量同款吼，依照着冬季啊栽种的作业比例，加着气候的条件，然后有做调整，7月7日呢开始吼降水了后，因为西南气流啦啊，所以这个啊灌区啦。灌区拄着啊吼，拢有中昼过了后有雷阵雨啦，啊，迄当时就会减少吼灌溉啊啦吼，嘛减少吼送水就对啊啦，啊嘛，互这个水库会当稳定，搁再继续欠水。啊，南区水资源分署表示，咱们水库目前的水情是也搁还好，可以啦。但是啊，搁爱吼考量着明年一月哦，啊，搁有一期稻作的灌溉爱甲纳入吼啊通盘的考量啦，一期种吼灌溉吼，一个需要2亿立方公尺的水啦，啊，到时吼啊蓄水量爱来到吼3亿立方公尺的水以上，才有法度人兼顾着民生工业啦，包括农业用水啦，以目前的蓄水量来甲看到着啊，二期作的灌溉。需求来讲，水情也阁唔是足乐观的对啊啦。简单讲，就是最爱欠甲到明年一月一基作，爱坐甲到一基作灌完刷了后，啊阁有两项民生用水、工业用水，安尼水吼才算讲吼坐啦。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嘛是还阁欠欠啊用啊。当然要用水是无问题啦。啊，你讲要两项套在用，迄就较唔好啊啦。
0: 无啦，本来都要有这个概念啊嘛。不管水库伊坐水叫水，你就是用水卖甲套坐啊，哦，卖甲套坐掉就对嘛。啊，咱这过去台湾人嘛，那种养成一寡习惯， 你像这个下井内底有无吼？那个水就对，咱拢会习惯性把迄个水伸掉了嘛。
1: 是。
0: 啊，伸掉了要冲啥会冲马桶？这个再利用嘛，对不对吼？啊，你像阮厝个下井，我买流的时，伊就用遐水咧流下井的土坑啊。对不对？啊，对吧？这就是咱潜水啦。
1: 是。
0: 啊，潜水的方法足侪种的啦，吼。啊，尤其咱即马热人开冷气。像这边你感觉试过摕一个桶啊吼？啊，起个冷气无一个排水管。
1: 哦，
0: 你家肯带未？家个神经病啊，看到没啊？鬼汤摸摸摸，刚才冷气遐，那个那个他也厨师嘛，也厨师嘛。啊，所以咱开冷气的时候，那个排水管是一直滴水就对啦。啊，你在你提着汤啊，放个一米多啊啦，遐水你提了阿灰阿臭就好用啊啦，用不了啊。哦，对不对哈？好啦，啊，这是这个水的部分哦，咱就比较安尼。啊，是句话啦，有水当输，无水苦嘛，吼、哦，对吼、哦，啊，这水本来就卖个偷者，卖个乱。台湾吼、哦、是一个水真欠缺的所在呢，
1: 是，
0: 因为咱台湾的溪流无长啊，哦，台湾的溪流无长，虽然台湾水库足侪做来讲，但是咱的溪流有个沙质占大部分，哦，有的溪流是迄、那个做石头啊占大部分，啊，有的是溪，哎，咱台湾是拢沙质，啊，这沙质伊会造成水库愈塌愈浅。
1: 嗯，
0: 哦，就蹲迄土嘛，哦，愈蹲愈济嘛。啊，伊伫蹲落来了后呢，即摆就是开始有做迄种的做啥呢？迄个下洪的时阵，下骹边伊阁加做一道迄落咧排土的迄、那個，哦，啊那咧下水的时阵用迄土，用啊排好出嚟啊。这土阁排倒出嚟是有一个好处啊。古早时代拢干那想要甲水钳起来尔，吼、哦，啊所以做水库。啊了后呢，哈烦恼讲这个水库下迄落下顶面的土下阁对水库袂来。伊就安那顶面台做这个蓝沙坝，
1: 是
0: 做蓝沙坝。啊，结果吼、哦，这个沙吼、哦，全一直去要要流嘞，流嘞，流伫嘞这种了做啥？这个山区内底，啊，恁海岸线变成发生什么情形？后边嘞倒退，
1: 是，
0: 因为其实咱海岸线遐沙对倒来，就是溪流流落来沙啦，哦，就是。

0: 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哦，这最近吼、哦，咱这个环太平洋地区吼、哦，这地震真正是还是有够多就对了啦。啊，每一个地震都拢未少呢，唔是安尼意思意思，甲你摇一个名呢。这个印尼的瓦海啊，讲今仔日透早发生着这个7.7的地震啦。啊，地震的中心点吼、哦，就伫咧这个印尼啊，讲到这啥呢？讲到这佛罗雷斯地区的附近安尼啦。啊，这个印尼这边家呢啊，赶紧随发报着这个祖拉米的警报了，对吼，有这地震作震，啊，而且呢7.5的吼，7.5的地震，所以发报着祖拉米的警报。啊，根据美国这边啊，这地质调查局咧表示啦、啊，今仔透早5:58左右啊，印尼瓦海发生的这个地震吼，这个震度达到7.7级。啊，这个做中央位置吼，就伫咧拄则讲的遐深度啊，这深度较达10公里尔，哦，这有够浅，这非常浅的地震就对吼。啊，打开始发布的时阵啊，这地震的规模是甲发布7.6啦，但是后来呢，这个就做美国甲欧洲等等这迄个就做地震的这种所谓的中心啦、啊，三种种单位，全部拢从地震的规模，搁再向顶面，向顶面收，收到7.7，他就比你快卖看，卖看7.6，啊收到7.7，讲靠呀，差0.1尔，我拜托的，这个差0.1，那个差足济啊，你安奈啊，吼，啊，这个地震这边只的深度吼，即嘛有人讲是10公里，啊，另外有一个单位讲，你睇了无重要，重要是讲摇这个我真正未说。啊，这个地震完了后呢，就陆续啊，搁再发生着5.5，啊，另外搁再一个6.1，哦，几啊层，这拢属于这余震的，对，深度有哪共款，拢是伫咧10公里的所在。啊，即马印尼当地到底有灾情啊无，还是安怎样啊吼？即马是还未发布出来啊，但是咧今仔日咧透早吼，啊，向荣耀，哦，我即阵啊有两，你会记啊未？
1: 嗯，
0: 即阵啊，咱这个环太平洋这边，即咱。迄、那个环太平洋是一个圆壳啊，足大就是吼，迄个一个板块伫迄个所在。啊，咱亚洲这边只即阵啊，干那地震摇偌济啊？你印象中，有即阵啊，干那
1: 怎样较大啊？就哥伦比亚嘛，
0: 哥伦比亚系
1: 啊，来就是日本的这个迄、那个，
0: 日本迄个熊本呐、
1: 啊，哦，熊本啊，吼。啊，来就是拄啊咧报价嘛，啊，个有其他大大小小，啊，咱台湾迄当时日本啊未摇进前，咱台湾嘛摇一道啊，嘛伫北部嘛摇一个4-5级大迄个地震啊吼。我感觉今年诶天气真变相啦，你像中国以前嘛无雨落甲即款型诶，啊，但是最近咱看网络迄个中国吼，会当讲全国啊啦。以前中国咧落雨落甲淹大水做大水，大概差不多一个省份尔。啊，今年你甲看哦，迄过来省份拢淹大水呢。啊，包括嘛，阁有遇到地震啊。所以天气吼剧烈的变化，一定是愈来愈正常啊。个过两冬啊，已经袂当讲有啥物剧烈的变化，就是正常，就是安尼，每一年拢会安尼啊。我感觉有可能人咧讲，即个地球要灭亡啊。即个地球要灭亡，就是大家拢无多人存在伫即个地球顶面啦。啊，要死，大家做伙共家来死啊，安尼啊，都差不多爱面对安尼啊。哎呀，
0: 即个就做啥呢？即个气象诶，即种就做啥呢？美国诶一个啥物气象研究所啊，啥物挖哥啦，吼。讲今年啊，就是2026年吼，到这样是已经发生10件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啊啦。
1: 十件
0: 啦，讲已经10件啦。当然有诶，咱会去注意，有诶讲伫深海地区啦，啊，就较无人会去注意到这啦吼。啊，但是咧，因咧讲哦，那按照这个地震的频率来甲看的话吼，按照咱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啊，伊咧讲讲。其实这个平均数甲算起来吼，无算讲特别济了，对，无算特别济啦。但是啊，爱特别注意，如果有4个所在吼，已经啊应该爱出现着这个能量失衡的状况，拢还未出现。哦，这4个所在爱特别的注意就对吼。啊，这个这4个所在呢，啊，这咱就无讲啊，其实差不多就是。简单讲就是咱较早常常听到嘛吼，啊最近啊，咱地震较了解哦，菲律宾啊，菲律宾嘛摇一个有无吼，摇一个
1: 有菲律宾
0: 啊
1: 有，
0: 啊委内瑞拉啦，委内瑞拉，
1: 委内瑞拉最近，
0: 哦对啦，日本啦，啊哥伦比亚啦，吼哥伦比亚就对啦，吼这拢摇足大个就对啦吼，好，啊这大家注意啦，啊这

0: 就讲大家注意是要怎注意到啦，就安尼吼，这地摊要来，才有切都无多有切的物件吼。好啦，阿华今日你也
1: 大家注意这个话吼，是专家咧甲咱讲的啦。啊，问题这种话，咱讲实在的。就是不痛不痒啦、
0: 啊！
1: 你讲要注意是变哪注意、啊？连防范你都唔知变哪叫阮防范呢？就是其实咱若讲较直接的，就是听天由命啦。啊，就是安尼念念。啊，天公伯啊，若要让你搁再加食两碗饭，伊就搁会甲你留伫人世间啦。啊，天公伯啊，若认为讲啊，你已经食伤侪饭去啊，无要让你食啊，伊就甲你吼。把你收掉啊！都安尼，无你
0: 讲啊！所以你啊，你啊，看这条地动的迄个准度，你看哈，都环太平洋，都安尼贵啊，拢对吼，都真正贵的了，对啦吼。哎，地球可能我那准备要变形啦，看得对吼，阿弟。好啦，咱应该拢派人有代志啦，吼，好啦，袂啦哈。好啦，好，感谢啊！来，先来进一个广告哈，阿良明接个刀，转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哎，感谢。

0: 过来啊？
1: 我已经吃差不多40罐。
0: 40罐，嘿。
1: 40。
0: 哦，40，嘿。
1: 嘿嘿。40哦。嘿。我头啊吃第一个3罐哦。
0: 好。
1: 啊，开始我即马长话在讲啦，
0: 吼。好好好。
1: 讲说落啦，吼。
0: 好是。
1: 吃差不多3罐。
0: 嘿。
1: 啊，个喙齿拢听好了啦。
0: 喙齿就对啦。
1: 喙齿啦，
0: 吼。哦，喙齿，喙齿。
1: 听啊，未食饭啦。
0: 哦，听啊，未食饭。
1: 嘿。啊，经过30罐哦。
0: 嘿。
1: 怎好去啊？
0: 3天过了怎好去？
1: 嘿。3天过怎好去？
0: 嗯。
1: 即马吼。即马个有一日食到第4罐哦，
0: 嘿嘿，
1: 有一仔拄啊伫因外口坐，
0: 嘿，
1: 我爬起来哦，
0: 嘿，
1: 煞头壳底晕啦，
0: 头壳戆，
1: 都唔是戆晕，
0: 晕，嘿，
1: 哦，
0: 嘿，
1: 啊我即马迄落火药干娘哩，
0: 嘿，
1: 86啦，
0: 86吼，
1: 哦我本来是差不多伫迄个80左右尔，
0: 嘿，是，
1: 啊我想讲伊这头壳若晕会疼，若是讲火药干哦，
0: 嘿，
1: 伊这一定会疼会丢啦，
0: 嘿嘿嘿，
1: 啊我这袂啊，
0: 无哩，嘿。
1: 我这买你，
0: 好是。
1: 啊，即马阮老三买的，我讲无你要叫伊叫先生看。
0: 嗯嗯嗯。
1: 我讲唔能，我当下下晡看嘛呢。
0: 嗯嗯嗯。
1: 当下下晡怎啊好去啦？
0: 怎好去？
1: 嗯，怎啊好
0: 去？哦。
1: 即马价钱哦，干娘正常80左右。
0: 好呢，怎个回我倒转来就对。
1: 哎哎，够要。啊，即马个拢无啦，即马贵啊哦。
0: 嗯。
1: 即马拢听这个，下早时啊拢听这个。
0: 嗯。
1: 这个手敲，咱敲好多摆，得加油。这个手敲，
0: 哦，手敲，嘿嘿嘿，
1: 听，
0: 哦是，
1: 我听一暝，
0: 听一暝，
1: 听就好啦。
0: 怎个好？嘿，
1: 我想讲，这种听啊，每种听无相啦。
0: 嘿嘿嘿，
1: 你若毛病听哦，
0: 嗯嗯，
1: 我听过哪日啦？
0: 哦是，
1: 啊，这种就这食这止疼的哦，
0: 嘿，
1: 我不爱食啦。
0: 好，
1: 我不爱食，我用我都不爱个食啦。
0: 是，
1: 安尼不要紧咯。
0: 嘿，不，
1: 安尼过好，我想安尼食了就我就会使啦。
0: 嘿，
1: 哦，啊，今晚我。我叫阮老三伯食，
0: 嗯，
1: 阮老三伯这手盘哦，伊个酱是唔是酱顶皮哦？
0: 嘿，
1: 伊个酱顶皮内底哦，
0: 嗯嗯嗯嗯，
1: 啊，酱那个白酱哦，就用黏的哦，用黏的较白一点哦，
0: 哎，
1: 迄伊现在一个话会讲哦，
0: 嗯，
1: 我就听我已经好呀，
0: 嘿，
1: 白酱啊啦，
0: 嘿是，
1: 伊讲我讲那只食40罐哦，
0: 嗯嗯嗯，
1: 我来比你这个。这个白酱安尼就好啦。
0: 哦，
1: 即马伊继续在食啦。
0: 嘿。
1: 啊，即马我这心脏开刀已经5天啦。
0: 心脏啊，对啦。
1: 我的心脏。
0: 哦，开刀5天啊。
1: 嘿，开刀5天。
0: 嗯。
1: 开刀了哦。
0: 嘿。
1: 这正手柄这头壳哦。
0: 嘿。
1: 不时都在疼啦。
0: 正手柄的头壳。
1: 嘿。
0: 嗯嗯嗯。
1: 我伫这正手柄这一曲这啦。
0: 哦，是。
1: 不时都在听啦，哇，这都足艰苦的啦。
0: 嗯嗯嗯嗯，
1: 那要拍一上啊，吼，足艰苦哩。
0: 哦，
1: 啊，这么那里我做我叮当一下吼，啊，就听。
0: 哦是。
1: 啊，这么那里碰哦，较大声也听。
0: 好。
1: 我怎啊不爱伊啦？
0: 嘿。
1: 我怎啊不爱伊？都艰苦啊。
0: 嗯嗯嗯。
1: 啊，怎啊？我怎啊继续落去吃？一日哦，15粒。
0: 一日15粒。
1: 嘿，一日15粒。
0: 3遍就对啦。
1: 嘿。
0: 哦，啊，怎么一遍5粒就对啦？
1: 一遍5粒。
0: 哦，是。
1: 一日15粒。
0: 嘿是。
1: 食到就近哦，遐久啊，差不多2个月。我拄啊，去年底8月才开始食啦。
0: 嗯嗯嗯。
1: 去年8月才开始食啦。
0: 嘿。
1: 食到就近1个月哦。
0: 嗯。
1: 都未停啦。
0: 怎好？
1: 伊现在哦。
0: 嘿。
1: 差不多2个月啦。
0: 嘿嘿嘿。
1: 2个月即个我人1个月不食咧。
0: 好。
1: 我想我1个月哦，我唔甲你食。
0: 嘿嘿。
1: 我一个停未。
0: 好是。
1: 结果无啊。
0: 无。
1: 结果未停。
0: 嘿嘿。
1: 但遐久我叫你13罐来啊。
0: 好。
1: 啊，怎食到剩6罐咧？
0: 嗯嗯。
1: 安尼啊。
0: 安尼吼。
1: 啊！我的心脏这吼，这煮啊，这接来依来吼，足顺的啦。
0: 好，
1: 这头壳未疼，我就足好个啦。
0: 哦，主要就是心脏5年前开刀了后，你这个头壳，
1: 嘿，啊，头壳拢在疼，
0: 头壳拢会疼的对。
1: 嗯，
0: 好，啊，即马食咱这个产品了，抓即马拢不中安尼，算作
1: 诶，除了你拢拍三伤。
0: 好，啊，除了一寡这个好转反应过了，即马拢完全正常，等来的对。
1: 正常。
0: 安尼吼，好。
2: 好嘞。真感谢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咱广告时间呐哈，介绍咱许多山家优秀的选品的店哈，那在屋里上啊，做锅煮做新皮的店哈，哦，今麦当拍给拍几枪啊的，甲差不多一枪拍未够的店，头壳痛，心脏有问题，啊，开刀了都变成头壳痛，啊，所以生活上。足艰苦就对了哦，即马讲爽快个，安尼，包括伊太太是足怪的毛病啊，对了。咱即、這个，咱即大哥的即个家后吼，有一种毛病就是讲，你上啊，白白刷上，较白都是感官，你上底肉来袂上，白白白白脂上啦，看有人为种毛病无？有哦，我感觉有哦， 过去都有人有这种例啊呢。哦，啊，遐咧上啊上，结果你甲白吼，用手镜头甲白吼，应该一道过都袂上啊嘛吼。唔、哦、是啊，愈白愈上，愈白愈上。啊，结果迄是上伫肉来了，对，唔是伫表面的皮肤。所以雄性是多啊，这种怪病是多生的家对这个有帮忙哦。所以那是有淋巴疑难杂症，咱这不是药啊，疑难杂症，你最拍电话过来哈，详细询问。那个情况嘛呢？感谢哈，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呐哈，十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经孟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经平底肩顶一支，还是要个经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金三十粒，拢会用起。要经五七六七手工纯棉的薄皮一领嘛，拢会使呢。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三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咱同款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做经商。买五罐的朋友，你会当个经一支地用的保温瓶，你要个经啊，这个燕窝勒阿吉拉，要个经白沙湾起哥一条，经单向的螃蟹吉拉，内底有半大的包装，你要个经木质的洗沙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林山》呐。这首的歌叫做《感情看透透》。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或者做不了解呢，电话甲打过来，各种的情况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要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
1: 来。另外，咱要来个看一篇顶无几工啊，即个国会议长，就是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院长啦，韩国瑜对着即个因党团的总召啦，鲍坤奇安尼一而再再而三吼，无出席协商场啦，结果呢？真袂爽，单吼现场发飙啦，甲呛声，佮兼甲扯干辣椒啦。啊，当然大家都真注意啊，是讲这两个人未来的活动会安怎样啊？是毋是见面起来了后的时阵，佮底下咧握手啦、寒暄啦，啊底下咧你兄我弟，你好我唔好安尼啦？是毋是佮底下咧假无？因为叫党内收掉去啊嘛。大家心肝头底下咧想讲，这两个人啊见面会安怎？当然，讲完结小牌是无可能啊！大家拢会所拢有啊，吼年会拢有啊，啊唔是讲像这个少年家囡仔血气方刚啦，啊是我伫网络顶面安尼讲两句啊无对档，特别闹人要完结小牌，没啦，年会有啊，大家吼拢看侪啊补侪啊啦，
0: 拢出一支嘴啊，
1: 系啦，拢出一支嘴啊，尽量卖出一支嘴啦，大家都互相安忍来忍去，因为这个社会事就是安尼嘛吼。结果昨昏因两个终于搁见面了，见面鲍坤奇，见面的鲍坤奇看到韩国瑜了对啊，随口就讲：“哎，韩总统你好，哦哦哦，你好喂啊！”这句话就真正有声啊，
0: 有够爷啊！
1: 哦，爷，这个真正吼足大的就对啊啦。啊，当然韩国瑜吼，我那不是神有的灯啊，去和鲍坤奇甲呛讲韩总统你好啊呢？哦，要跟一段个回答起讲，你才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哦哦哦，
0: 啊，你话是跟
1: 你
0: 谈的
1: 啦，互相安尼底下咧激来激去啦。当然私底下听你讲讲罗秀妍要来做无树啊老大，私底下有打电话给两个人讲啦。啊，结果打电话给两个人讲，人记者就对问啊，讲阿公了有心无？做无树啊老大，这件吼代志说了有缘无？安尼啦。啊，罗秀妍就讲点点啦，唔通回答啦吼，因为这吼秘密啦，阮无要对外讲安尼啦。不管安怎，但是民进党的党团秘书长吼。就是这个啊，曾水雄啊，讲因这两个人入来到国会内底啦，互相的底下咧生来生去啦，搞来搞去，安尼吼，底下正批倒批啦，吼安尼，反正就是迄内行人虽听到，就是互相底下咧小声啦。啊，当然我有讲哦，迄年会有的人，你底下咧吼，无了这款的代志，你底下咧小声，尽量卖讲吼，搁再吼点得火啦。哦，和迄个炸弹爆炸起来，差不多是安尼啦。
0: 无啦，我是感觉国民党和愈来愈好啦。
1: 当然，那是咱的五万弯起来，那是高点都较好。啊，即嘛问题，即个会所的人未去做迄个代志，因为你拍落去到底吼，上啊先出手拍落掉啦。你未来要选举了，已经吼差不多已经被淘汰掉了。
0: 免怕，你跟他继续安尼用话，
1: 他妈生来生去的。啊，你昨昏的见面，你都看到韩国瑜了，讲韩总统你好啊，哎呀。
0: 啊，因为联合国秘书长，
1: 因为迄当时伊去用咩时阵，鲍坤奇去用韩国瑜干咩时阵，人就已经吼有咧讲啊嘛，讲这是所谓伊要选总统的起手式嘛，
0: 对啊对
1: 嘛，啊所以直接就讲啊，韩总统你好，啊当然鲍坤奇伊也安尼讲的时阵，就怎讲这个人做肖像要做总统的，啊无迄当时高雄市长都当选掉刷了后，伊就宣布讲伊要选总统啊，所以安尼叫啦，啊当然咱讲实在啦。韩国瑜虽然有甲回应一句话啦，但是回应了无水亏啦。伊先去用军旗了后，较容易军人，较用暴军旗，军也暴数，甲倒军倒转去就无好啊嘛。人甲你叫韩总统，你甲叫讲，你唔正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安尼啦？联合国秘书长是啥我嘛唔知啊。彭德莱恩，彭德莱恩，你跟他上澳洲议会的主席啦，我袂记记得啦。反正那做啊联合国的秘书长，拢足大啦吼。啊，伊的意思是讲，哇，你大家比联合国的秘书长更加大吼。不管哪啦， 完落了后的时阵，就爱分两派啦。应该是分三派啦。国民党内底一派就是挺汉的嘛，一派就是挺暴君旗嘛，另外一派就是点点嘛，不得不信嘛。一派我也无要得信，那派我也无要得信嘛吼。啊，这三派来开始就去运作啊，看未来运作了安怎样啊？希望就是继续完落啦。这个分扣掉的吼，唔卖去甲解散去啊，
0: 你
1: 啊。哎呀，大概是咱看到差不多是安尼吼。啊，来咱另外吼，要来个看是啥物新闻呢？哦，今仔日的新闻拢有足济吼，去报道这个台湾昨昏的国会啦，啥物咧总务省通过删掉偌济啦，嘿，已经看到厌啦，那啊，无想要再看一下有诶无，东东西西啊啦吼。啊，来另外吼，咱来个看到这个新竹市的市长啦，新竹市的市长民进党才来杀出着啊曾敬亭啊。庄进城哦，这个名跟他亲像做青云啊呢，跟他亲像哦似曾相识啊呢啦，不听过。
0: 新竹市啦哈，
1: 新竹市高雄安的做市长去市啦。啊，当然你出来了后的时阵吼，伊要出来参选了后的时阵，伊就爱想尽办法呢，对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啥高雄安吼，伊的施政啦，无好的所在啦，爱去甲做批评啊。伊当然嘛爱讲伊吼啊，未来伊要建设。新竹市，而且一寡政策嘛，都爱讲啊，吼、啊，这拢爱讲啦，吼，啊，当然伊上界重要，又讲一句话啦，即我来用倒口正说的对啦，伊讲我未来啊，当选吼新竹市长吼、我绝对吼未去贪污啦，当然就是咧只讲吼用伊的这个贪污迄个助理费嘛吼、啊来就是讲我嘛未叫吼阮。身躯边的人，二摆吼，这个市府做东做西就对了。你知吼，高雄安因迄男朋友嘛，迄、个啥物碗糕亭啊，迄、个嘛吼、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大概咱看到吼，新竹市啊，新竹市市诶，这个选举吼，五万搁较加油小花，因为高雄安这个人要伫新竹市甲有了，我那真困难。我系感觉啦吼，啊看选战安那拍啦，这应该自己处理啦。啊，恁得脑新的报数报出来，我就甲你报安尼啊。
0: 是安那会讲选择较困难，原因就是安那，高雄安尼选举的时阵，就已经代志飙够济啊嘛，对不对啦？啊，结果人伊嘛是同阮照常调吼。啊，所以新竹讲了到地讲高科技的所在啦吼，啊，大家什么种种啊，算了啦吼。
1: 三哥啦，三哥啦，啊，我无不是咧笑笑讲三哥，我哥咧三哥，讲一句歹听啊，这种。贪污犯你都拢会当选来做恁家己的市长啊！啊，你甲我讲，你三哥伊就讲哦，薪水悬嘛，啊，然后就是讲收入悬嘛，
0: 合理悬
1: 嘛，吼，啊，薪水悬含收入悬，这两项讲到一项讲唔对，就是迄个薪水悬嘛，合理悬嘛，啊，佮另外一个悬，甚物货我袂记起来啦，吼，啊，新竹市这个所在较特殊的是安那，那亲像古早的台北市。古在台北市，其实古在台北市人嘛无济啦，啊，因为迄当时国民党就伫遐建都嘛，啊，所以一寡好的物件啦、资源拢陆陆丢遐去，啊，所以大家若要趁食就丢遐去吼，趁较有食，啊，就来自全国各县市拢会迁丢遐去，不管吼是一寡吼啊，迄个啊。简单讲就是所有，不管你是人才还是不是人才啦，还是一般人安尼尔，拢会钱堆遐去吃头路嘛。啊，新竹市即嘛嘛是安尼啊。新竹市一个所谓的科学园区开落了后，大家就钱堆遐去啊。但是因钱去含古早，诶，台北市无同。古早台北市是啥物啊？咸啦、好啦、东东西西拢会堆遐去嘛。啊，但是对新竹市去的拢是差不多高科技的人士嘛，高学历的嘛。开钱堆下去，啊！无你一般人，你是要咱去买台积电吃老咯啊？连国门人搞不好，拢去请大学生的哦、有可能是啊，咱是学袂用药的啦。
0: 有啦，啊，所以读册、读官、读家，迄个物件讲啊，歹听，甲伊选举的时阵咧看人，迄完全也无啥物关系啊啦。
1: 册读官、学历官就对啊啦。有当时啊，迄张文凭题提来咧好用咧唬人，安尼尔啦，底是无影较官啦。读书这方面有可能咱大家输伊啦，啊，那是讲社会经验输啦，东东西西去判断输非黑白就对啊，咱无咧输伊较忝啦，反正个赢伊过过啦，就是安尼啊，啊，无你甲讲高宏安这种人，你选会掉？你甲我讲你高学历？啊，那安尼家里遐以前遐老师，大家拢爱去跳海自杀，讲啊，我教这滴空暗的出来，啊，我迄东西咧教，恁只文凭是用钱去买啦，还是真正靠恁家己诶这个才能吼去考试考出来啊？啊，就是安尼啊，啊，这就是你都干那样读册呢？会样读册是伊多好对迄个什么啊？ 对迄个部分吼，伊有专精啊。
0: 嗯，
1: 就那亲像有当时啊，咱南平运动的朋友看人咧走一百公尺的，哦，走九秒啦，十秒后咱心情啊要死。伊用咱一百公尺走咧到底走十外秒，一二十秒啊。
0: 嗯，
1: 啊，看着走迄个九秒十秒，咱就甲拍鼓啊，讲有够够安尼，都太大概因都差不多这种人啊。
0: 嗯，
1: 哦，
0: 今麦卖讲走十外秒啦，
1: 嗯，
0: 今麦一百公尺的向后要加速，你定定要加速，你走下就破掉
1: 啦。哎呀，我你唔怕你走，你就卡到冷。那那冲击你就积攒未掉，
0: 对对对，向前撇去啊！大家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好啦，啊，这选举就安尼啦，哈，规地都，这个做家己的选择，哈，家己关系，家己的选择安尼啦，哈！来，好，感谢，进一个广告，阿林这个倒回来好来。
2: 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我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嘛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甲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家吃，家吃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长，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0: 好嘞， 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过来，感谢啦，啊，别个淡薄啊时间哈，啊，这要赶提醒，其实我是讲到这个就做天气啦哈。我拄仔甲看这个规礼拜的气象预报吼，南部遮啦，吼规礼拜差不多拢总有雨吼，规礼拜的状况啊，这个就做三呢，雨以外呢，啊啦北部的这边的较山区爱注意吼，讲比较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就对啦吼。啊，咱就会记啊，提醒，该提醒就是咱啊，一旦啊碰到落雨，拜托吼。啊，咱这个就做三呢，这个速度放较慢的啦吼，无咧赶时间，咱就慢慢啊来吼。啊，这个做另外呢，会记得车顶一定要泡开吼、哦。你若去有迄个尿白啊吼，啊，开车的朋友也对对面来看你无开车顶，就甲伊落起来啊吼。安、哦、尼一张千二块，吼、哦，啊一张千二块就对吼、哦。啊，所以呢，这车顶啊，奥多麦是较要紧啦。奥多麦因为安那，但是我开咧好，因为落雨天吼、哦，这个、天色会较暗啦吼、哦。啊，你就甲电火就甲泡倒就好。啊，新的奥多麦是这个电火拢无开关的啊啦，哦，都直接都开掉咧，安尼就对吼。哦啊、所以要跟做这个报告呢，哈。
1: 咱多只会讲到韩国瑜和韩报坤基这两人伫漳州的国会的活动啊。见面这个报坤基看到韩国瑜讲啊，韩总统你好，咱就知影报坤基这个人的性对啊，伊做唔到代志，伊袂认错，伊袂落软的人。当然，照你讲，应该是爱事先打电话去甲这个韩国瑜回一个歹势，讲啊歹势啊，你过来斗吼，拢讲要协商，啊，拢无影无假，放阮鸟，啊，无去，佫要授权吼，迄、那个啥物副总教啊，是因内面吼会当授权，
0: 佫无授权互伊签名。
1: 对，照你讲，这种客套话爱讲一个，
0: 所以韩国瑜唔在讲，啊，你即卖是喊他垂帘听政，
1: 啊，无就搞我当作搞你人安尼。啊，昨昏照你讲去，无你嘛讲安尼无意无意笑一下，啊，甲韩国瑜问一下好，啊，甲舔一下头，安尼就化解掉啊。当然，咱是无唔望因化解啦。咱即嘛是咧讲做人的毅力啦。啊，当然啦，国民党嘅内面尽量去弯去大家吼，安尼老火老地都得。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阿福伯啊、
11: 欸、
1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11: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卖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歌这是咱台南市李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我的乡愁》。喂，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按转这边会的叫回转线啊，0800-0500-6688。好嘞，继续来个进行到咱拜六时啊，或者是节目变台端又在搞了，咱所主讲哈啊，这是咱李小峰教授这个正好这个单元哈，69岁回忆录小。风人生哈，来，就嘛，难得来做经验，来感谢。

0800-66-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又个来到吼小峰人生李小峰教授69岁回忆录啦。啊，当然咱伫即几礼拜来吼，讲到李教授呢。伊伫中国吼啊，天安门事件啦，六四事件过了后，一两年去到中国，啊，咱这礼拜同款吼，继续吼，大家延续吼啊，李教授人伫中国所遇到的一切。你讲起一年，1990年伫中国，我感觉吼，那亲像置身伫一个诸神啊。诸神政治的思想啊，路来底啦。啊，对中国的厦门，一直去到吼啊，中国的北京的路途当中呢，阮去拄到一名要去北京的厦门人，姓陈呐，姓陈吼，陈先生。啊，伊嘛知影阮是对台湾来的呢，又搁看阮伫厦门的机场，伫咧报道的时阵，对着吼乱吵吵排队特殊大乱，感觉吼真不满的时阵呢，伊当主动吼啊来甲阮斗三工办理吼通关的工作的代志。啊，沿途伊嘛吼啊，甲我开讲呢，啊，伊用着就是甲我完全口音的台语啊，含我咧吼交谈啦。因讲闽南语就对啊啦吼，啊，比起着一般放弃家己的母语的台北的少年家囡仔，互我感受着吼，加真亲切。陈先生是一位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啦，啊，因此呢，伊对我吼不满意中国啊，这个政权的一寡吼暗示性的话语吼，真会当体会啦。但是伊嘛做烦恼我的安全呢。啊，所以一直在跟我吩咐咧，讲有一挂话吼，咱私底下底下咧开讲，即无要紧啦。但是你若去到北京了后呢，有一挂话上好唔通伫公开的场所来讲出来，啊，避免吼去遇到麻烦的代志啦。一直到北京了后，陈先生一个专管啊，专工呢帮阮吼啊，赶行李呢，陪阮吼啊，坐巴士啦。啊，甲阮叫计程车啦！啊，伫要离开的进程，伊一个留下了吼，伊的联络的地址呢？啊，并且吼，讲一句真温暖的话，讲有闲写批来给我啦。啊，等来到台湾，一直到到今仔日，我一直拢无写批给这名姓陈的查甫人陈先生，无来加吼啊，回一个多谢，无加问一个安啦。啊，最主要唔是咱无情无义呢，唔是咱唔知影礼貌呢。而且是咱有考虑到讲，如果啦，那和中国共匪啊知影啦，讲伊加一个反对中国共匪政权啊，统一的台湾的台独人士了对啊啦，有批信的来来去去，哦，安尼是不是会替伊家来了麻烦呢？以前曾经有听我的阿公讲过呢，讲我的六大祖啦，我的六大祖吼啊，这个啊。祖先就对啦，是对这个啊，唐山的福建东莞来的五大祖，当然是咧指吼啊，我的父系这边的人就对啦。当时住伫这个啊，所住的所在，迄、那个名啦，哦，迄、那个名叫做啥物呢？迄、那个名叫做吼啊，福建泉州东莞的山边18度啦，福建啦，吼、哦，讲叫做福建吼。啊，这个泉州东湾的山边18度就对了啦。啊，虽然我不是一个真迷信祖先来自对台的人，但是我既然都来到唐山这个祖先地的附近，总是吼、哦、有几分迄种对怨的心理就对了啦。当然呢，我就利用参观的方便，顺便吼、哦、去探听一个东湾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山边里的所在啦。诶，结果一个问起来了后呢，我对一名啊，塞计程车的司机，甲一名这个旅馆内底的服务生的嘴当中，知影讲，伫厦门呐，诶附近呐、啊，交我有一个所在，伊的名叫做山边呐、啊。啊，即马吼已经吼、哦、划入这个
厦门市啊啦，啊，我伫咧讲讲迄个所在大概吼，应该就是我的五代祖祖先吼，先祖伊的原乡啦。如果呢服务生，包括迄名即、這个运将司机大哥呢，又个吼提供消息给我啦，讲山边迄个所在吼，哦，迄姓李的人介济呢。啊，有一个吼传落呢，全部拢姓李啦。哦，啊，这个消息呢，更加好我吼肯定讲，迄是阮吼。啊，这个父系的祖先的原地就对了啦。啊，问出到我的祖原地了后，心肝头当然有几分欢喜啦。当游的淑珍呐，甲志玲就对我半滚声啊，对我半滚声笑咧讲呢，讲大毒分子李小芳即马来到吼中国找金呐，啊，回去了后变成通牌人士啊啦。当然这是滚声笑的话啦。啊，我嘛吼，甲真正经甲回答咧讲讲啊，我无遐尼那蛤蟆好啦。即、這个祖先的认同，甲国家的认同，袂当男男做一回讲啦。美国前总统雷根呐、啊，去访问爱尔兰的时阵，伊嘛公开来认祖来找金呢。但是，伊等到美国了后，伊嘛袂甲美国人讲讲吼啊，咱得爱含即个爱尔兰来统一啦，伊嘛袂去讲个啊。啊！我找到这个祖原地，唔定要让我迷失掉家己，陷入吼这个泛滥的民族主义的落个门啊土内底呢？我反倒当来更加吼认清了方向。袂当好认的，就是讲伫厦门市啊，这个啊街路顶面呐、啊，我所听到的话呢，拢总是含我口音完全相像款吼，而这个台语闽南母语就对啊啦。啊，和我吼有乡亲迄种的感觉呢。啊，我伫即个一米顶顶面看到一名打着哪啦，伫阿咧卖个歌的老人呢，和我忍不住煞想起二十外当前，我有一名啊打着哪去卖鱼啊的阿伯呢，迄是即辈阿伯就对啊啦。啊，迄、那个老人就对啊啦。哦，含阮吼即辈阿伯吼有够共的啦。哦，我差一点啊，就开嘴甲叫阿伯啊呢。因为我以前啊，嘛拢甲叫伯啊伯啊就对啊啦。啊，当然伫啊，加一寡吼啊，真有乡亲迄种个情愫，对心肝头一入来时阵，我煞又搁为我个五代祖吼啊，五代一情，即、這个父系个先祖李炎先生呐、啊。哦，感觉真幸运就对啊啦。当年决定吼要离开山车的登山，移民来到美丽岛，得那亲像美国人的祖先呐、啊。迄群离开了澳洲原乡的清教徒，啊，坐着一台五月花啊，的船啊呢，去找找新天地同款呐。啊，如今登山的这台五月花已经吼啊，驶向美丽岛，伫美丽岛遮已经啊落地生根啊呢，嘛脱胎换骨啊呢。登山的五月花的后代啦，伫过来百年了后呢，回到登伊吼啊，登山的祖原地看到吼，遐一寡吼啊乡亲啦，生活龙五大约差不多二十年以上的环境当中啦，也得个爱接受着专制政权的政治的辐射啦，我的心肝头当然有几分的心酸啦，对着家己的前途嘛有几分的暗酸啦。啊！我想起着我伫北京坐计程车的时阵，有驾着一名这个少年家囡仔的运将司机，有一挂对话呢，有一挂对话呢。啊，迄、那个运将司机伊都有咧讲啦，伊甲我讲讲，我嘛载过真侪台湾来佚佗的旅客呢。啊，但是动乱啦、啊，了后的时阵就比较比较少人来啊，所有的动乱就是咧指六四天安门啊，惨案迄段期间啊，一共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后，就台湾人较少对这个中国来，对中国北京才来啊。当然，我就甲回答咧讲啊，这个六四了后呢，阮台湾人对着中国啊，这个中国吼啊，共产党的政权呢，是足无放心呢，啊，真无希望甲吼中国共产党。啊，来统一就对了啦！啊，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嘛，愈来愈多呢。但是吼、哦，恁的共产党政府就对了，煞讲要搞阮解放啦，要解放阮台湾，啊，要用火烧咱台湾呢，烧阮台湾呢。结果迄个北京驶计程车的少年司机听着讲，哎，算了算了啦，迄互因去讲就对了啦。恁爱早一点啊，觉醒，唔通想伤济，愈早觉醒愈好安尼啦。
这些话一直到现在，那位中国北京的少年的孩子的文章书记的话，经过三十几年了，还在在我的耳旁边，这样在那里等死了。以上所说的是我距离至今已经有三十一年前去到中国所看到所听到的，但是当年那个这个让人看到这样真善车的这个西行来得就对了啦，到现在不知有进步没就对了啦。我如果若是讲伊完全无进步，那呢我真正是咧讲白贼话。而且可能有人会讲我根本就是咧好笑啦吼，啊，佫会甲我骂啦，骂讲我是吼愚民啦、贱民啦。三当外前，2017年的十一月，台湾有一名姓王的生理人公开就讲过呢，讲中国即卖已经变成了世界大二第二大的经济体，台湾有真侪唔捌去过中国的愚民啦、贱民啦，根本都唔知道中国即卖有偌哩那进步。虽然我袂当搁再进入中国去亲目睭看到讲伊进步偌济啦，因为我叫中国政府甲我合作台独顽固分子啊吼，所以我袂当去啊。如果我若个入去中国的话，一定会伫因即个反国家分裂法的情形之下被掠起来，掠去吼背叛李明哲啦。但是对各种的消息，咱会当知影对经济这方面，比起三十一年前我看到的中国呢，当然确实是有真济的进步啦。中国吼注重采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呢，靠着伊真大的土地啦，包括真粗俗的劳工啦，包括真丰富的自然资源就对了啦，吸引真济人对外国入去投资，变成了世界工厂。外商啦直接投资，唔定是替中国扮演了经济火车头的重要角色呢。当然啦，嘛吼替当时找找吼对外投资机会的台商产生了真大的吸引力，对中国的经济科技的发挥有真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台商包括台湾的科技大大西进帮助中国的结果呢，中国煞开始要来反吃台湾呢，反吞吃台湾呢。咱举一个真浅显的例来讲啦，我去吼看了中国了后，诶，1990年代台湾的资讯产业呢有大进展呢，跳起来世界第三大资讯产业国。一向来，美国的电脑店啦，咱台湾每一年拢有关200外间的厂商去咧参展呢，唔定是上届大的参展国啦，嘛是主办单位上届大的客户。但是2001年开始，中共呢，这个毛泽东第一道表达讲伊要参展呢，决定设立中国馆啦，而且吼参展的条件就是台湾馆必须要吼上国旗啦吼，安尼个讲落来。这个中国工会对2000年起第一道呢，刻下了台湾变成了全国第

这个都那亲像财经的专家黄天林，伊所讲的安尼啦，伊讲吼台湾大大西进的结果呢，煞吼提钱去帮助敌人，啊来消灭家己台湾安尼啦。中国的经济伫邓小平改革开放啊，伫外国的投资，包括台湾的投资的补助之下呢，经济开始哦煞大爬起来呢。但是这个标准共产主义啦，这个啊标记着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内部呢，好加散呢，哦，迄差天暗地，差家吼会惊死人就对啊啦。这有1%的家庭竟然拥有着因全中国有33%的财产，吼吼，规个中国1%的人。任33%中国所有的财产，哦，这听的实在足恐怖。啊，那吼，其他这个25%的家庭内面就对啊啦，只拥有中国其中1%的财产，安尼念念啦。这个基尼系数判断年收入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超过0.6，瓦解社会动乱啊呢。瓦解社会动乱啊呢。啊，另外一个有这款的统计，2018年零售客户的资产额度，其中的2%的客户拥有80%的财产财富啦。2019年5月，里边呢，李克强呢，就是因中国的这个总理啦，吼啊，这个总理李克强咧讲呢。讲中国吼是一个人口真济发展的啊发展中的国家啦，但是有6亿的人口，每一个月收入只有1000块啦，1000块的人民币合代票差不多3-4千块。听众朋友，目前的中国就对啦，有超过6亿的人口，一个月赚合咱代票差不多4000块左右就对了啦吼。当然，你拿4000块合新台票4000块，咱讲用伊个人头抓1000块算啦。1000块要伫因中国个中等个城市，你跟他细厝就对了啦，就已经足困难生活啦。用1000块个薪水要去细厝，要来住伫迄个中等个城市，要去遐生活，就已经真困难啦。中台政管研究所所长吼李顺瑞嘛来讲出，着中国14亿个人口当中有5亿以上的人口吼，一家庭内底吼无变数啦。14亿个人口内面有5亿个人口的厝内面无变数，迄好野山差遮济，中国这奈会当讲伊是穷山呢？这个澳洲人权组织曾经报告咧讲咧，讲中共咧有295万，诶，这个啊奴隶啦，就是吼啊，这个负责的奴隶啦，包括人口贩卖的奴隶啦，包括童工的奴隶啦，包括吼性剥削的奴隶，多好数一个印度娘娘。搁再来中国的进步嘛，拄啊好进步伫经济尔啦，甲科技啦，物资全面化啦，因的民主自由人权的顶面，同款是方便，是吼生活伫西行内底啦。早伫200-300当前，诶，洛克啊，卢梭的启蒙来到美国独立的时阵，就产生了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同意来产生的呢，这款的观念呢。但是现在中国就对了啦，一党专政的权力呢，一个吼，无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来产生。习近平一个会当吼修宪，甲家己，而这个啊，共匪头啊，做一世人，做甲死呢。学校内底老师啦，嘛不温准介绍吼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的学说。世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对着全世界各国自由度的评比，对2016年到2021年啊，中国的得分啊是分别伫16分、15分、11分、11分、10分、9分啊。每一年得分愈来愈少就对啊啦，加查德啦、卢安达啦啊，这个卡麦隆等国家呢，拢排伫尾名的无自由的国家。啊！那咱台湾是得到89分、91分、93分、93分、93分，包括94。

气氛愈来愈关心。加吼英国啦、美国啦、德国、法国、日本，摆做吼前段班的自由之家，甚至自由岛啊，佮关过美国啦。在这个自由岛只有九分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下、统治之下，偌济维权的律师啦、作家啦、学者啦、出版商啦，因为安尼去和中国掠去关。包括啊，刘晓波只是因为写一个宪法，安尼就去和中国共匪掠去关监、关甲死、关甲生监、关甲死。中国政权呢，全部拢无看到诺贝尔和平奖啊对伊的肯定啦。你讲这个掠台湾的记者李明哲，会当吼，何伊过来各位唔知个掠去关伫对搭？完全无看到民主国家应该有的啊，体心者超过十万名，诶，这个网站就对啊啦，十万下的网站去用封杀掉，连剑桥大学出版社伫中国的网站顶面牵涉到天安门事件啦、文化大革命啦、西藏的代志、新疆的代志、香港甲台湾的300多篇的文章。拢去和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播要求删除掉。这款的新闻管制、网络的维塔啦、文字变成吼爱去自家的理由啦，啊，这个攻克吼受涉限的国家到底有偌进步？而且中国共匪伫科技顶面的发展呢，煞是提来咧侵犯人权、操控人民、阻挡民主。中国共匪的政权地力、用心计较，伫这个生物的辨识技术就对啊啦，专门咧收集个人的这个声音啦、资料啦、人的五官的辨识的资料啦，加强对人民的监管、监控的。监管监控的能力，这个人权必受的威胁。科学和民主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诉求。2019年啦，拄啊好遇到吼啊，这个所谓五四运动的100周年，中国嘛伫纪念，中国嘛伫啊伫咧纪念着五四运动呢。我依照这个五四中国台湾做吼啊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啦吼，来听众朋友，0800-0500-6668吼，这个电话是咱啊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58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就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痛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个放下力啦，吼，放下甲正力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未大白，佮兼放未力，放未力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个膀胱遐都佮有力呢。但是你都放不了，都放不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放不出来，嘛是放不大，把放不离，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裂破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背起来，都已经中等你的困眠啊！你都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8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外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壶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滴破伞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车车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车呢？蔬菜水果阁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减减年会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都对啊，得爱啉，每啉每补充一点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啊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变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尿壶线遐就开始有一个问题出现啦。啊，当然有的人是较早，啊有的人较晚，啊有的人有可能啊靠一寡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寡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这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那无听众朋友，
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境，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真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士的这个猎狐山。裂破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裂破山的背带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众旅游，聚众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搞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尿失禁吼，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子朋友真好的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被提炼出来，来的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裂破山。三型白变，吼、哦，红咱的裂破山，三型白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番麦手啦，番麦手也当吼红咱的啊裂破山尖端呢，另外佫有一挂含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哦，这当吼，互咱帮了会顺舒会大白吼，圣山保顺境内底的成分有真侪，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把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啲鸡只，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即、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即、這个聚众旅游，不管是甘麻蜜啦、番麦手啦，即、這个物件是咱和刻意客家内底咱南苏所买爱物件，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即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甘麻蜜大细粒硬包。啊，包括黄麦硬吃，迄拢食个巴肚安尼一千多尔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境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无算，是一个真好诶帮助。咱中国民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班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来，咱阁继续来甲看李晓峰伫六四天安门事件过了一两年，去到中国做访问啦哈。啊，当然啊，伊看真济人，虽然行到中国北京、甲厦门、福建这个所在啊，但是这两个所在伫迄当时算讲真指标性吼啊，诶，两位所在吼。啊，这当然伊有看出真济啊，包括咱伫几礼拜嘛拢讲真济去啊啦吼。啊，当然啊，李晓峰教授伊讲吼。一个只重视科学，无重视民主，甚至用科学来迫害民主的国家呢？当然，无可能在这个社会文化顶面有所提升啊！公德心就对啦，更加会真败害。所以吼，讲伫中国迄当时，伊有听到吼，啊，真侪这个啊，唔是迄当时啦吼，讲中共呢，即马有真侪这个顺口溜啦。会当来看出伊的政治、社会、文化吼的一切。譬如讲吼，咱伫报纸当中有看到吼，因中国人真爱讲啥物话呢？讲吼十亿人口九亿骗呐，还有一亿在训练呐，哦，这真恐怖呢吼，十亿个人口九亿在骗呐，当然啊，佫有一亿在训练呐吼。哦，这简单讲就是规个中共吼，拢总是吼拐假骗你的一个民族啦。包括这个十亿人口九亿假啦，谁要不假就像傻啦，十亿人口九亿吹啦，谁要不吹谁吃亏啦。简单讲讲十亿个人口内面吼，有几亿个人拢咧讲假话啦。啊，你若吼无啊？讲假话话，你就是戆就对啊啦！十一个人口吼啊，有九一个人拢咧吼讲白贼话啦。啊，你若无要讲白贼话吼，你得吼啊，吃亏安尼啦。讲好这十亿人口九亿假，谁要不假谁就傻。十亿人口九亿吹，谁要不吹啊谁吃亏啦。另外吼，讲找清官啦、啊，上舞台啦、啊，要当官啦、啊，靠后台啦、啊、吼。抓住权喝茅台啦吼，简单讲就是讲吼，你伫中国要找到清官啦，无贪官污吏的清官吼，就是伫这个啥戏出来底啦，舞台顶面人咧搬戏的嘿，你才看会到啦。讲好这找清官上舞台啦，啊，你若想要做官呢，你得靠你的后台啦，有够硬无够硬啦，你后台哪捌苦哪好诶话就对啦。当然，你要做官，得愈升愈大尾安尼啦。啊，那权力，互你杀掉啊，就掉啊的。有茅台酒人啉啦，吼、哦！讲好这找清官上舞台，要当官靠后台，抓住权喝茅台。听你讲讲茅台吼，即马伫因中国吼，哦，贵三三合台票，凊彩拢几万起跳诶。啊，迄几万阁毋是上好诶呢？哦，一罐酒细细罐啊，几万块，你敢啉袂落？包括吼酒杯一端呐、啊，政策放宽呐、啊，筷子一体啦，可以可以啦。嘿呐，酒呐，啉落就对啊啦。啥物政策拢会当来讲呐，会当放宽呐。啊呐，有啥物大菜人食啦，低人硬落就对啊。啥物代志拢是可以可以啦。叫做吼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体，可以可以啦。这足明显，唔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应该有的社会啦。那个台湾的社会文化相比较，哇，更加唔知影吼，伊到底是进步伫对大啦。借用中国来台湾旅游的网络朋友呢，欢迎来个看有一名，这个王然先生，中国人来到台湾佚佗了后，伊铺一篇文章啦。伊讲吼，善良需要吼 GDP 吗？伊真学了台湾人善良、文明、有礼貌啦。一名这个面试朋友更加回应咧，讲讲接触台湾人了后，搁再等于中国，你会感觉吼，中国世界拢是刁民啊，刁民啊，就是作歹啦，专门咧讲刁人当刁人使啦，啊，有理无啊，迄个无咧堪你讲理，以为种就对个啦吼。当然。咱讲中国几百年来的民主的进步完全无啦，科学吼煞变成了民主的杀手呢。但是
嘛袂当安尼认为啦，因讲中国是世界上界民主的国家啦。过去中国被这个帝国主义欺负，用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但是即卖中共呢，伫世界咧称霸呢，阿 Q 煞变成了吼无赖。因要安怎样啊耍无赖吼？哦，一四山啦讲袂完啦，凊彩举一个啊例啦，明明都是政治学上典型的极权专制，毛泽东煞会当讲。因这是人民民主的专政啦，甚至讲这是新的民主主义啦。啊，即卖世界谴责中国超大人权啦，啊，并吼新疆啦、西藏啦、香港，但是中共呢，唔打家己讲，因是中共吼啊，讲中国是世界上上界民主的国家啦，一个叫西方的世界吼来讨论因家己的政治制度的缺失啦。自由度只有九分的国家，竟然一个吼来考试有八十分、九十几分的国家侵害人权啦！听众朋友，这就是中国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时间的关系，咱要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0: 0800-5668-668 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剑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剑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山遐慢慢开始已经吼、哦、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娘娘啦。简单讲就是吼、哦，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多，吼、哦、愈来愈多。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腹，吼、哦、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微，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话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位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慢慢无过啦。啊！但是结结减减，拢会听着讲哇！啊，某咪人吼，迄、那个尿泡线肿大，甲放尿已经足舔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伊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疼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咯，你若讲开刀开个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着男年会慢慢有的时阵，你着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咱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慢慢，这个尿泡线增大、放尿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来当来个提早了对啊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哦，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哦、啊，这个预防的好物吼，真、哦、好的物件。你比如讲吼、哦，蓝瓜子的最出物吼、哦，金瓜子啦吼，有人讲蓝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尿泡线的背带，啊，尿泡线背带你就是放尿，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哦、剧中旅游，这是咧吼防狗尿啦，防尿失禁。听讲民国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新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的是对这个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感冒病加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哦、金龟嘛是咁讲，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制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干妈面哦，你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八度八度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手啦吼，同款嘛是防这个尿泡线的增大吼。包括有这些诶啊，这个汗液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舒，互咱会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舒，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诶滴诶，放较艰苦些寡。当然，遮滴不成的物件，这拢是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啊两头啊，讲吼，特别个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能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 提早来个做输赢，较免到个中年过了后，老年到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8-668，0800-058-668，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来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8-66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0: 咱今仔日李晓峰教授69岁回忆录讲来到义气到中国做访问，当然回来到台湾已经啊31年前的代志啊。伊有来讲一段话，最近中国吼这几年正流行10亿人口9亿片
1: 哦，
0: 还有1亿在训练。另外一句就是讲吼，早清官啊，清啊，清廉的官啦、啊，早清官吼上舞台啦。要做官吼靠后台啦。
1: 哦，
0: 讲伫台湾，伫中国你要找清官吼，就是伫舞台顶只有啦，那个官戏遐较有名啦，现实的无啦。啊！你若要做官，你得爱靠你的后代啦。目睭好，有够硬，就是像习近平安尼啦。因、老爸迄个啥物，嘛是迄个中国的元老嘛，阿人就爬起来啊。啊！你唔是中国的元老级别人就对了，你就去慢慢啊下。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19: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阳山阳光员、阳山阳力员、阳山同一支阳员、阳山保安员、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南员、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智孝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8月15号，农历是7月初3。今天的星期日哈，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在天气方面啦，而且今天的西南风增强，中南部有局部性地阵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央气象署会在啊，针对着南部地区啊，发布大雨的这特报。北部、东北部、东北部我啊，完了雷阵雨啊。看来明仔载吼，到下礼拜八啦，这一礼拜啊，受到几啊大，因为各地完了拢局部拢会落雨吼。我啊，经常有啊，相对的发展伴随天气啊，拢会落大雨，足侪所在拢会安尼吼。啊，伫下礼拜八是20号吼，关岛附近有热带性，而且发展啊，像往八八三的前进。未必然的靠近台湾啦，不过因为咱持续观察啦呢吼，哦，这是天气方面咯。今天你看台湾，尤其啊，台湾附近的这套西南风啊，西南部尤其啊，西部、南部或者西南部拢会落雨，中部一般午后呢，局部雷阵雨的几率，而且有较大这雨势，拢会注意一下吼。那气象署第一站嘛发布大雨特报呢。台南市啦、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哦，拢有局部大发生的几率，爱做雷公司啦、强阵风。啊，那气温方面啦，今仔日北部24度到37度，中部25度到36度，南部24度到34度，东部23度到36度。我、哦、这是天气方面啦，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定的是台南空调26.336。哇，下仔啊吼，下仔啊，透早5:58啊，一年啊，我爱发生规模7.7的强烈大地震哦。而且今晚深度敢有10公里千层地震啊呢。啊，印尼当局针对部分沿海地区发布海啸的警报吼，发布海啸的警报。哇，这個、地震。规模不止遐大，规模7.7嘞，或者是会知啊？咱台湾时间啊，要到5:58发生规模7.7的强烈大地震。因遐印尼半沿海地区也发出着嘞海啸的警报哦，海啸警报。啊，这是我们最新的消息，刚刚也直接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只有挂给咱台南七哥这个陈君新吼，这个红路所有的家里的安心药房吼，我那个咱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回之用丸，搞的是啥？黄昏树香。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屏东县阮州乡曾发生了虎头帮啊定死人的事件，吼、哦，这个虎头帮定死的攻击人呢，就是到死两个哦，吼、哦，江阳中两个死啊，啊，这个党商的危险的代志。死伤这三个人是为了十六号要举办的活动啊，为了明仔载要举办一个活动，新进入这个啊南靖溪啦，吼、哦，先去啊探险一下，要看这个路草啦。啊，怀疑讲无申请啊，就冲入这个屏东垦丁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这还未开放的这个路线，结果意外叫虎头蜂啊，吼、哦，冲出来跟攻击来跟顶。生掉女子受伤得到解救，团队已经死亡这两个人啊，哦，阿来搜查就对了。这两个是一个党商哦，中华健行登山会、高雄市协会以及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啊，日前有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申请，讲伫明仔载因要办理啊，啊，这出风国。出风片以及加入水海花海花山这生态保育教育活动啊，有计有四十几人来参加。经过垦丁管理处核准在案，六十九岁姓赵的男子，六十四岁姓颜的男子，还有四十九岁姓赵女子啊，因伫昨啊先去探险嘛，先去看路草啊呢。日山前正到附近的种植处去问路，有被监视器录落来因的身影。好、哦，这是算三日前了、哦、但是隔日昨日啊，因阿妈满洲乡李德川的村长丁志强发现讲，哎，车辆还停了一个所在啊，感觉怪怪，还停了久啊，向垦丁管理处通报，所见的人长由南靖溪入山里走出啊，以电话联络到县调督处，结果知影讲两个做一起的查甫的吼，已经要虎头帮定死啊，爱受伤啊。退到出风片附近啊，犹太人啊救啊呢！咱温州地区啊，吼、哦、雷雨交加，你讲四年匹配叫雨啊落真大，搜救人员冒着大雨，成功将剩了落座救落山。不过两个死者因为伫过深山拉来啊，伫深山内底也咧走出啊呢。根据了解，协会申请的活动路线是出风国。出风片，还佫加入水海岸线，但是行程啊，这个干将内底确实显示讲有啊南靖溪啊、登山口、经过出风国、大草原、出风片的海滩，最后是到啊加入水。因所行是陆路，并不是海路啊呢。而且活动路线以及三人探险的路线，我那怀光山申请路线无同啊。中华健行登山会高雄市协会对这表示讲，专人一列旅程当中无法度对外说明啊嘞。啊啦，屏东垦丁管理处的讲吼，南靖溪到出风国的路线，迄人足少行较到，迄草木嘛真大，长拢真多，而且危险性真高呐，这并无开放哦，并无开放。这个事故的地点出来，这地点是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内底。但是这三个人吼、哦，因探险行程啊，并没提出申请，嘛无伫核准的许可范围内底呢。这保护区内底除了已经开放，诶，这个指定步道以外，拢属于无开发的原始环境哦，潜在有这个危险性。民众若要迄个所在以外，拢要事先提出申请啊呢，而且严格啊遵循着核准路线，以确保生命安全啊呢。我这真的不行了。这是屏东垦丁，这个垦丁国家公园啊，传出讲虎头蜂有个攻击人的事件，就是到两个死一个党伤意外。啊，这三个啊，拢拥有啊数十档啊野外经验资深的搜救人员呢。为了壮健生态活动啊，上日三日前进的屏东万州乡。但人客到出风片路段，要先去看路草，确实是途中碰到虎头帮攻击。六十七岁姓张是领队啊，六十四岁姓杨的是副领队啊，拢不幸，这两个人拢中死啊。
五十个姓张的女队员啊，互相啊啊被救掉啊。因为所在地点是偏远，而且无手机啊信号啊。救援小组今仔继续前往现场，继续去搜救啊呢。不过用在讲讲过姓张的查某队员五十个，伊咧讲啊，这两个人吼、哦，领队的姓张的队长，啊，佮有副领队，两个拢总用火头棒顶死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制二六控诉三三六。欣赏时代只有个新北市沙田埔这个曾老师哦，我那个买阳山永乐馆哦，交代收听。稀疏甜甜的好日子。

0: 这块天地我唔甘呢。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

0: 安尼吼，集中哦，较早着啊着啊着啊，安尼吼。
1: 爸爸先。
0: 你经过我小我，你通小我通哦，
1: 啊八楼梯，嘿，
0: 八楼梯拢着爱，啊起来到五楼拢着爱走路吼，都爱停过车一两摆安尼。
1: 好。
0: 啊，我后面即摆车就白个。
1: 即摆比较高，免停过，咱们要转来啦吼。哦，安尼就吃。
0: 嘿。你吃歹开。
1: 啊，歹食歹食。你爸爸食了干么？
0: 食了饭就袂歹。
1: 哦，你咧食哪呀？
0: 我咪食哈。
1: 食哪？你咧食？
0: 真卡大度，你开刀过啊？你就开刀啊？怎么开刀了吼？我目睭会安尼吼，
1: 会
0: 安尼安尼安尼安尼，
1: 有啊？
0: 我安尼，敢那有帮安尼乌鸦安尼，
1: 背板成乌鸦就对了吼。
0: 哎，安尼，
1: 无，好。
0: 啊，我食了较袂啊，我有都叫，所以吼，我大家都开始红看吼。
1: 好。
0: 你都点一包药，配一包药，点安尼吼。有靠有啊。
1: 好，即摆用食用三半，食只即摆目睭见啊清啊啦。
0: 哎，
1: 背板也较无伊啊。
0: 哎，
1: 哦，安尼叫
0: 我。我食几啊块的嘛，食迄个肠胃丸的。
1: 啊，头只丸呢？好你吃哪？
0: 我个台湾你无吃女啊？
1: 好呢吼，啊你用新台湾之后你吃哪呀？
0: 啊，
1: 台湾之后你吃哪呀？
0: 我都我一早金钟天呢吼，背楼梯啊，吃你看你靠我，吃了有靠无啊？
1: 好靠啊吼，起码背楼梯也被婆婆吓个啦
0: 哦，卡大哦。
1: 嘿，
0: 啊，起码扛行都免讲大，免讲挂面镜，我骑过骑四楼啊个，背个只吼拢爱停困啊，怎么看面啊？
1: 起码一困啊背个位啊，后面又转来吼。
0: 但我怎么啊？便宜这里。吃了这药我拢甲人咧，
1: 甲人咧，
0: 吃了你感觉咧吼，胃啊你感觉吼，我胃歹啦。
1: 好安尼吼，
0: 较早少年时阵哦，拢安尼吼补，时阵拢安尼无大补啊无。
1: 安尼吼，
0: 较早咱胃歹吼，吃了拢。也生到一条胃，
1: 来条胃啦！啊，即摆拢无咧食养生养料，加养生同
0: 志啊！我讲你都怪咧，我讲我一个老朋友叫都吼，我早有在做生意，叫都花西街啊，已经啊关啦。
1: 花西街啊，
0: 我在罗州啊，始终佮个老朋友关
1: 一带。好好听得啦。
0: 讲话，
1: 讲话啊！
0: 哎，讲话
1: 啊！你
0: 好，有，我讲我已经关啦。
1: 好啊，你好。好啊，你食得早了呢吼。
0: 哎，我你电话接麦，我
1: 今朝
0: 你听你的节目，
1: 好嘞好。
0: 接麦，我好。
1: 啊！你吃了吃好，那还唔使一个啦，
0: 吼！
1: 哦，恭喜你，恭喜你，
0: 好，谢谢啦，
1: 好，恭喜你啊！
0: 再见啦，
1: 来坐，再见。
2: 爬楼梯来喘吼，嘿，咱都爱紧张啊嘞，吼！迄个为咱的年纪较有啊，即马拢头拢有电梯啊，啊，那古早厝了无电梯的吼，啊，即马少年的拢呆了安尼，有电梯的吼，啊，老的拢即马搁咧爬楼梯哩吼，无阿多安尼，古早厝就是安尼啦。爬到楼梯就爬爬喘吼，家门两下特别吹一下吹吼，哎，上头听者，这种老人专利啊，少年因为较母啊吼，少年做过头咧，少年无谈无谈食，啊，食老即马带性命吼，毛病拢较侪啦，家门两下特别吹一下吹，楼梯爬无两间就咧喘爬爬，然后行路就稳落去，两脚袂起力，这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来，呢苦了爬起，等阿妈在下两脚袂起力在吼。啊，即种食咱的阳山养乐丸，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疼，骨质风湿关节性疼，生了疼症，阳山养乐丸吼，即种少年做过头去啊，

生骨刺啦、脊骨神经痛，这条小较严重啦吼。两米高的客车，永山永力丸、永山通血止红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告别哈。有人介绍这位永山保安丸哦，这保片的保，永山的牌子，专门的高难目睭的吼，老糖老花白，上了年纪啊，难免啊，这眼底拢会退化啦，目睭安尼模糊、酸涩、老白又看不清、看不明哦。回头早起床，目睭在那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目睭呢干水干水，目睭在那雾雾安尼，天拢未散开安尼，生目睭晒过，都要民间温一个水来，甲目睭做做咧吼，目睭才睁得开咧。这种眼底咧退化啦吼，用心保眼丸吼，用心保眼丸，眼底咧退化，老糖老花白，有白斑现象，目睭前面视网啊，白咧白斑现象。啊，目睭前面所有公司呐，先天系列系列吼，这倒是陪伴现象吼。用心保眼丸，要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个足够雾，哦，足眼光足够老话有这吼，哦，这种食安尼用心保眼丸吼，补品的补，用心的牌子吼，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遮遮啦，看袂清老黄老黑，我看袂明。目睭前面视网啊，背咧背网现象侪吼，啊眼底咧退化，视分离啦、啊，看眼睛啦吼，啊是讲话呢，啊这打眼的现象啦吼，目睭啦拢不舒服，常常感觉目睭拢怪怪呢，目睭看袂清，模糊、神色老白，看袂明，老黄、老黑啊，目侪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做，专门个人目睭。用山的白醋补片的补，用山补眼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告别哈。那无清楚无了解，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来做本用家用山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回来欣赏收听一首日本歌曲。咱台南这个新兴路，这个可能是我的中正路电变流房吼。我老跟咱买阳山阳流丸，阳山同的资源，阳山阳泉山。刚才收听日本歌曲，伫新北市王女士吼，新庄王女士老哥给我老的建昌有跟咱买阳山阳流丸。用山同的之后，用山保安云，搁用山用官云。另外，小弟伫本国叫南岛玻璃，玻璃这位太太啊，我老讲买用山用料云吼。另外，小弟伫本国人做欣赏，这首歌叫《心所爱的人》。

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队昨天早传出了警员的牙签，绑一个家己开枪自杀死亡的事件。这少年的呢，36岁姓王警察，第一套早6点外结束着勤务，出题吃酒赛车勤务了吼，家己走入伫中安西路中山市场3楼的这主题后壁，3楼通往4楼这楼梯间啊。夹着个人的配枪，往头壳怎弹落去呢？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哇，惊一跳，赶紧走去灶卡看一下卖呢。我以为讲是微波炉爆炸呢，阿无多加注意呢。阿是到个阿昨下在中午要7点，伫这个干部发现讲，生活警察倒伫楼梯的所在，哇，规个身躯血腥腥，头部着伤，规个头壳拢肿血啊！赶紧通报伊哩救援呐！但是到现场的时候，生活警察已经明显死亡了。警方表示说，这个警察啊，也被传播警察特科班105期结业，做警察了后原任职在台北市大安分局乐树福路派出所以及安乐路派出所，因为对交通业务比较有兴趣，所以派出所里面担任交通业务新办人员。遐伫去年啊，九月调进中山局交通分队，共好了解这姓王的交通警察吼。伊任职的单分局期间啊，曾经牵涉到车牌吊扣变吊销啊，吊扣变吊销的案件。这个案发讲是啥物体，就是到查扣车辆的人员啊，开着这吊销的罚单呢。主管的就是到吊扣的车牌吼。车辆会当提前重新去领牌啊呢。姓王的警员哦，伫今年7月就是到警政署警方小甲约谈嘛。后来以上地检署复信，每下得到无报车回。当时咧讲啊，姓王警察接受约谈了，情绪咧一直明显啊受到影响，情绪拢真歹啊呢。是毋是这个代志想未开啊？昨下在透早煞开枪自杀，对头壳弹落去啊，自杀死亡啊呢？我这样爱珍惜生命啦，对着代志拢爱对外求助啊！这其实嘛无讲外严重代志咧，结果现在想未开啊，开成家己自尽啦！珍惜生命哦，对着代志对外求助，1995，或者是1905。另外，前啊，三立电视台制作人艺人刘向军的红婿李向俭。叫中共情报人员吸收啊，收集咱国情报人员的身份资讯、军职人员以及个人，拢总3000多笔咯。个人资料档案，今年10月就是到起诉了，检警溯源追查查出公司的曾向工程师洪家培朋友单位所以及民间贷款贷款业者，地调案这3人所集军情人员的个人资料。咱这个案件，台北地检署昨已经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违反个资法，哦，过来调查对家起诉，剩下这三个人啊呢，而且对剩下求刑至少7等半，至少7等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0336台南控了0336。昆林检警海巡查一队在破案着跨国的运输贩卖以及毒品海洛因的集团呐。啊，这运毒的人哦，唔惊死呢，将骨来粒大细粒，诶，这个动能哦，哦，甲进入这个尻川口内底啊呢。然后运毒回来台湾，甚至说有嫌疑人对这下身哦，是你的总重啊270公斤，重量啊来运毒啊呢，含检警拢讲啊，这真正无爱命呢，真系破去哦，啊就头头是就毒毒死啊呢。运毒过程当中，一旦啊这毒球吼，那毒球吼破去啊，留在咱体内啊，诶，这毒真重啊，高浓度毒品。可能瞬间被咱人体吸收啊，急性中毒会快速死亡呢。哦，这真让人咧开玩笑。
爱情无爱命，海参素、金龙分素、分灵扎一堆，扎一毒品的时候，发现讲这件跨国毒品运毒案件，报车分灵地检所检察官廖耀祥指挥台中市第六分局分灵刑警大队分灵迄面对展开四个月的跟踪监视调查，发现讲这运毒集团啊，首脑竟然是一名有毒品前科，一个当兵啊，气切当年大院倒闭在床。70岁的姓何男子，竟然是这个指挥啊，这个首脑啦，啊，伫病院啊，身体不好，伊嘛咧指挥运动呢，竟然伊这病院做贩毒中心啦，然后透过啊，这下骹手人哦，招揽到咧啊，运毒的人啊，指挥跨国运毒，还有查囡仔哦，对这肝门啊，是下心器官呐，迄毒球怎啊进入去安尼呢？竟然伊这取毒的方式啊，疏解疼痛。以其多方式来疏解的痛疼呢？有人被掉的时阵，不多一个残留有毒啊！哦，郭大成法医咧讲哦，运毒的人通常拢会将这毒品以保险套啦，一针一针包包变成毒囊啦，啊，我讲这毒球啦，然后吞入体内来冲关啊呢。啊！这个大生法里啊，伊曾经验过讲一名运毒者吞30粒海洛因的毒球哦，吼吼，这真了唔惊死！啊，因为运毒过程当中啊，一粒毒卵哦，这粒啊毒球啊，吸破去啊，结果这个怎啊急速中毒死亡啊呢？事后验尸找出的死因啊 ，ES 光啊检查发现讲胃内底有大量啊毒球啊呢，解剖果然发现吼，内底毒球有30粒。啊，其中一条都是破去啊！啊，怎家己毒毒死啊呢？上这唔能开玩笑啊呢！我用吞的吞毒球，对尻川怎啊进入去哦？最后那些毒球那破去就死翘翘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026-26-33336。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高雄后来这个红的有的落在中明的房间，我敢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志愿，搁阳山保安园、阳山永冠、阳山木基地哦，到底收听无情之望。

0: 我
1: 那个吃那个用酸凉粉。好，你吃用你碗，阿你吃哪？吃哪？吃
0: 哪？那个啦，我那个两棍
1: 哈。两棍。
0: 四五年前
1: 啊，哎
0: 哎哎，啊，我有削的啊，
1: 用过削的，
0: 三百斤就一袋啦。
1: 好玩的哦。
0: 啊，我不做派，啊，拢未开多钱啦。
1: 好好好。
0: 未开多钱哦，啊，全拢福建的呀。
1: 嗯嗯。
0: 啊，福建的啊，有人拢听听安尼听哦。
1: 嘿。
0: 啊，我拜去拜去台北的，啊，我阵听着你讲，我听两个月我哪里。
1: 好好，不用你玩来吃。嗯。好。
0: 反正我叫人家一日家台北水管呐。
1: 嘿嘿嘿。
0: 啊，我等下那广东困嘞。
1: 好。
0: 应该想吃水管的多管的
1: 啊。吃水管用你玩多管的啊。
0: 嗯，啊，一管水管啊。
1: 用三用你玩。
0: 嗯，啊，我说今嘛吃。
1: 吃吃有三。
0: 有啦，啊，都吃了都未。这个两棍未听，
1: 好，两棍未听呢，哦，阿强伊厉害呢，
0: 是，这是两棍未听，我唔打算去继续吃。
1: 好，哦，对了对了，我那个强伊呢，
0: 我今麦吃哈，
1: 嘿，
0: 我今麦吃迄个，我拢甲食一摆呢。
1: 好，今麦吃不要话紧啦，
0: 系啊，
1: 啊，你本来讲医生讲你讲未开多钱吼，
0: 嘿，未开多钱，
1: 啊，两棍会听就对啦，
0: 两棍会听，我阿都三百斤多一个，
1: 好安尼呢，啊，今麦吃来用三两两，吃甲今麦未听，
0: 头前拢未惊呢，
1: 哦，是不是讲未惊？
0: 伊都十。十二天倒地啊！这医生讲，这个目睭拢爱倒嘞，
1: 好爱倒嘞，好嘞哦。
0: 嘿，
1: 头拢未惊哦。
0: 啊，那倒十二天的是啊，倒迄条铁砂吼。
1: 穿铁砂。
0: 穿铁砂。
1: 嘿。
0: 对，那过来是那二家那亚细卡猪啊。
1: 好，亚细卡伊啊。
0: 嗯。
1: 好好好。
0: 啊，那条骨卡二过来是，我准放过啊，家己安尼行
1: 安尼行。哦，安尼哩啦。啊，你即下食用三两，食即下。乖啊，没
0: 听，
1: 好，又没听。
0: 来，我屁股都无得也乖。
1: 好，没也乖啊，好。
0: 啊，正啊那安尼在做家务事哦。
1: 好。
0: 啊，做了吼，就拿从我骨头了做生意，啊，从我不会做该干苦安啦。
1: 啊。
0: 今晚变啦。
1: 好，今晚变啦，好。
0: 今晚变啦。
1: 好。啊，你给你讲伊嘞。
0: 我食迄落诶，用罐碗咯。
1: 系用三两罐。
0: 嘿。啊，那食两罐大罐，还一罐细罐啦。
1: 啊，食了好冇得要钱啦。
0: 我都是那种讲面食不改好啦，
1: 好面食不改好。
0: 那我那开斋，我一感冒，
1: 哎，咳嗽，
0: 困未起，
1: 好困未起，
0: 困未起，
1: 然后神经会较大，嘿。
0: 是啊，呢，那种讲面食不改好，你目睭小花眼。
1: 好，目睭嗯哦，好。
0: 那我准先上那罐来吃。
1: 两三两罐。
0: 嘿，我那吃三呢。
1: 好，啊，吃吃有差无啦？
0: 有啦，
1: 有好。
0: 有差，我今晚那拢吃一摆啦。
1: 好，今晚吃保养的啊，哈。
0: 吃
1: 得是合法。好，安尼好，身体好用起来哈，好，真好啦哈。好，
0: 我
1: 真正
0: 开好啦。
1: 安尼好，安尼好。
0: 那不我谢谢你
1: 吃。好，你谢谢阿你吃呐。吃
0: 了那未歹，伊个有两骨生骨刺。
1: 两骨生骨刺啊。
0: 嗯。
1: 好，阿吃了真好。
0: 骨刺啊，我人家不讲吼，讲介伊个那吊吊管吼，阿肯吃你一款地方呢。
1: 用三两的碗，嘿。阿吃吃有差。
0: 有啦，今晚那做也在装柜。
1: 也在装柜啊你。
0: 精彩啊，介不灵啊。
1: 好安尼呢。好，阿吃。这在做工贵啊！
0: 啊，我不会吃。
1: 好嘞，好啊，做工点哈。
0: 这是这药啊，吼。
1: 嘿。
0: 我吃嘞，我那是吃了，我家己那吃了好，我那会补人啦。我吃了吧，我唔敢补人啦。
1: 好，对啦。
0: 伊这款药是真是介好啦。
1: 嗯嗯嗯。
0: 啊，我有这个功能，我那无好吼。
1: 嘿。
0: 啊，人我可以，我弄三个月去，伊就中去检查一遍啦。
1: 嘿嘿。
0: 啊，今嘛有加工，你有只有进步啊。
1: 哦。嘿，
0: 安尼我就知影讲吼。
1: 嘿嘿。
0: 啊，我那所以那，唔奈我吃一些汗尿呢。
1: 好嘞，好。
0: 我
1: 知啊，阿你，
0: 啊，以前咧讲我嘛唔敢讲，
1: 阿你好，
0: 我点点么吃，这么硬啊，但系你真系话，以后就关一餐，
1: 阿你好，阿你食个吃个鸡仔，
0: 对啦，你做拢骨子拢唔系我食起，
1: 阿你嚟啦吼，阿你该叫你食得早好咧吼，
0: 礼拜吼食得早好哦，
1: 食得早好啦吼，
0: 那伊就是那种。脚啦，脚嘛袂食，心脏也真好。
1: 好，心脏真好呢。你本来心脏先啦。
0: 我心脏是袂衰，是讲有当些炎症啦。
1: 好，破青。
0: 嘿，炎症啦。
1: 好，阿舅妈。
0: 就要背老堆背起哩哦。
1: 一串。
0: 就要背起一串，舅妈准备啊。
1: 好，舅妈家用的，舅舅舅妈袂串的哈。
0: 我感觉到安尼。
1: 哎，好了，我查哈，我那个讲义嘞哈，是啊是啊，
0: 他
1: 讲义的啦，
0: 哈，对
1: 啊，阿德维尔也能吃点哈，
0: 放这老板，
1: 是啊，
0: 那是我头先做几天，
1: 是啊啦，他做了过头去啦，
0: 他那你那是在，
1: 是啊。
0: 做
1: 做那个死。对啦，做那鬼头伊啦。
0: 嘿啊，听下老来嘛，拢急急。
1: 拢带病。
0: 拢带病。
1: 对呀对呀。
0: 你晓得小时都啊两个囡仔啦。
1: 嘿嘿嘿。
0: 特别去过两个囡仔，你头发多啊嘛去
1: 了。嘿嘿嘿。对啦。
0: 啊，讲起嘛，食老啊吼，
1: 食
0: 老就全部病啊。
1: 现在过啦。
0: 是啊。现在有这用得完啊，你哦。
1: 是啊。
0: 真正要未歹。
1: 真正好啦哈。三用完，加用三用高完哈，
0: 好，
1: 好嘞哈，好，奖励你。
0: 嘿，
1: 我
0: 今
1: 仔做伊度呢，就老话又个爱好呢。我今仔老话
0: 又打好伊得滴啦哈，
1: 好安尼
0: 奖
1: 励。今仔我得包班
0: 我是
1: 用心讲买关
0: 节
1: 关
0: 的，
1: 你讲
0: 啥子？
1: 养三波肝卵。
0: 我
1: 是讲
0: 啊，
1: 姐姐，
0: 那我目睭
1: 是不
0: 够
1: 严重啦。好好好。那开片面吃，用
0: 你卵吃，把
1: 今晚是有效啊，嘿。有气气呢。有气气，那开不好，那目睭毛病。
0: 好
1: 哈。嘿。
0: 目睭
1: 就目睭开头了。哟，啊，你吃用卵吃，今晚那有差了点啦。
0: 我这就
1: 有较好个。较好啊，
0: 哈。
1: 目睭，目睭
0: 就
1: 较袂遐老。目睭较袂老歪歪
0: 哈。
1: 你这款比较强好。好嘞，
0: 好。强一强一。那强好
1: 了啊。好嘞，好。杨姨啊，
0: 再见
1: ，再见，呵呵。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的你俩无清楚无了解啦，还是讲咱这指定要帮你到一点再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进入咱的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用丸吼。还是讲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吃糖分控制血糖的用山用爪山，吃困未起过脑的吼，用山安心用脑丸，啊，个人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肝丸吼，这种各地指定的帮助网站买着，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起来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另外，咱节目中介绍这边阳山木基地吼，阳山木基地这是专门在迄落啊拜边较袂顺的啦，到过来的库边所过去个建库库道坡，阳山木基地跑来甲恁，咱这枪炮装备这地包一包一包啊，你甲翕到地杯啊内底，炮弹300cc到500cc小弟。吸一二十分，地包得个体检吼，都是个啉啊。好啦，咱呢，大家咱排便叫做顺啊，叫做方便。咱的养生木基的，咱这是天然的啦，好顺就会成天然青草精制而成的，胖胖甘甘做好啉。这一日个泡一包就可以啊吼，有需要家己人调整，直接泡两包那可以。一般来讲，一两泡一包都可以，这足够好用。养生木基的，都大家像咧冲茶呢。从地包呢泡来个啉吼，生津之甲清凉之最大，促进咱心灵代谢，和咱排便安尼结作顺吼。到过来你苦便受过一个健骨骨头杯，用心莫记得泡来个啉。还是讲咱着体重较重的啊，炖鱼较滑，红烤混凉者，啊，这种泡来个啉，用心莫记得吼。咱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过咧。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这个台中哦，台中市北区张安道要到12点左右发生一件死亡危险代志啊！一名41岁男子不明原因啊，突然间对因家大楼怎啊个摔落去啊呢？哇！摔落到涂骹，嘣一个一声，厝边听到嘣一个一声哦，包括大楼管理员拢冲出来看，哇！人已经摔死伫个涂骹啦。台中市消防局公布过，官派这文昌分队、破罐高级救护队啊，两台车四人全拢救援。到现场，这個、男子已经摔摔死啊，尤其啊，哇！不止啊，严重摔一个，肠啊、肠道拢流出来呢，死甲真凄惨。交由公安第二分局接受调查，而且报车台中地检署严刑死因哦。啊，是安那看安尼摔落去啊，是毋是自杀吼？拄着代志，真正对外求助啦吼，1990哦，这是台中市北区张安道发生一件死亡的这个案件吼，这个是较41岁年龄，对因兜的楼顶尾怎啊跳落去啊？摔一个啊，当场现死啊，肠啊肠道搁流落出来吼，我那死甲真凄惨啊呢！到底是咩原因啊？即马进一步来伫咧了解吼。另外，国道一号南环242.4公里婚姻道南路段发生了车辆的车祸烧融哦。这是张的道差不多10点外，一台小火车伫咧行驶途中，因为家己弄内边的这护栏怎冰车，结果后壁一台特斯拉因为闪庙里啊，对后壁佮挤落去啊，哇！两台车拢冰车，冰一两年，啊弄一个吼，迄零件也佮开涂骹。现场啊，无啥啥吼，好啊！在咱这司机啊，赶快送去救救啊！暂时无生命危险，调查官因进一步调查事情了呢。也警方调查，姓张的男子23岁，驶一台小火车，经过国道一号南麻242.4公里啊，怀讲操纵不当啊，弄到内边啊，这护栏呐，电话车辆怎冰冷冷呐，摔到第一台车道，还佫中线车道，开伫后壁。中山车的这台特斯拉啦，吼、哦，看到头前这台车弄一个带灯金箍无啊，伊也闪袂离，怎对后壁个钱落去啊呢？吼、哦，两台车弄啊密密麻麻，带占山车的现场雾煞煞，啊，他车他要几百点钱箍吼。这是国道一号南麻呢，分林道南路段所发生的车祸吼、哦，因为火车、冰车去后壁车个弄落去。这台车头要弄出来哦，并排梯啊，吼，雾煞煞呢。特斯拉这台车车头冇拢并排梯啊，好啊，再两个哦，送你急救啊，暂时无生命危险，两个司机暂时无生命危险。另外，台中日前才发生了行车纠纷啊，赛车纠纷博了激烈冲突，造成一个死亡的事件。这个昨下到高雄市三民区正中路个。春阳路口，麻烦先两台小车，为了回转问题啊，险啊，就是靠车哦，两个司机拢会断嘞吼，两个司机拢会断，两个司机啦，一发生车祸，一个路车都两个拢大细声，开始理论啦，刷来去就拍起来嘞，吼，对路中一路拍到路边啊嘞，结果警察啦，各位来来来。拢依上法办呐，依照社会维护法，违反社会维护法，依上法办。公安了解，发生纠纷的是一只乌的啊，一只白的两台小轿车呢。当时在只乌色小轿车的男子，20岁姓谢男子，在正中路甲春阳街口被回转的时阵，差一点完参26岁姓的男子所驶白色小轿车发生烧融。啊！细台男子呢，本马这个乌色的车呢，乌皮回转，啊不，你娘直驾车辆先驾，险啊，就是靠车，吼！因为看这去啊，怎啊落车？找细些男子理论，两个怎啊大声讲起来呢？两个人当场讲讲了，就开始相拍，吼、哦，激烈冲突，对路中啊，拍到了路边去啊呢？好啊，再两个拍牌，拢皮肉之伤了呢。高雄三民第二分局顶山派出所接到报告了，赶到现场，啊，小民。当中啊，讲啊，都无要提出去上来告诉，两个拢无要告啦。不过两个人袂使啊，我那赶快去警察，伊才好社会提出维护法。
最高华加万八块哈。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山用花丸，用山用绿丸，用山同的止痒丸，用山补眼丸，用山用全山，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木耳茶，用山连山制造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6: 现在时间11点整，
18: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宏贤调出去，欢迎你继续收听。阳山阳花丸，阳山阳绿丸，阳山同仁去阳丸，阳山保安丸，阳山阳抓山，阳山安心阳花丸，阳山博基地所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

这人工智慧这 AI 吼、哦，商机大爆发啊！所以讲推动出啊，啊，咱这个出口啦，啊，个投资啊，双赢进吼，加上民间消费壮啊强啊，这个总数上修今年咱的经济相当如外宽的吼，11.05%啊呢，下到39档来吼，哇，39档来吼。新高点有给每年经济成长了6.04%，出口规模破一条的美金嘛。不过今年啊，消费价物价指数 CPI 吼、哦，年增率恐怕来到2.07%，超过2%通货膨胀的境界线。物价涨势啊，相对较严重，讲物件有较贵啊。啊，经济成长率估计是11.05%，今年经济成长率吼、哦。今年经济成长率算讲是39档来啊，最悬的对了啦。这是 AI 的大爆发吼，这个总数上修啊，但是通货膨胀超过2%的境界线呢，物价啊比较都有较悬了呢吼。啊，这话讲 AI 需求带动投资出口，啊个消费表现啊比预期搁再较好，但是。啊，这好业散哦，我那差足多呢，吼、哦，好业如何业啊散的嘛是咧散。这个总署发布114年家庭收支调查，全体家庭平均每一户会当支配所得是每一户121万的平均，比113年增加3.9%啊呢。最悬的甲最低20%家庭哦，所得差距啊是6.17倍，6.17倍哦。比113年增加0.03倍，创了14档来最高的差距，代表讲好业散啦，愈差愈远，哇，好业愈好业，散的嘛是在散吼、哦。学者认为讲，高经济成长期啊，好业散的差距啊持续扩大，所得无平均，最有用的方法就是讲做水手段。不过，另外一个方法是吼 AI 以及半导体渗透到足侪行业，如果来判断未来可用经济走势不可逆啊，政府对人力资源都要重新配置。哦，愈侪人到底 AI 商业如何呢？安尼大概当赚到钱啊吼。啊，不过去年啊好业散相差呢，啊我那加大呢吼。最悬的20%甲最低20%家庭所得差达6.17倍，6.17倍，6倍外呢吼。啊，这个总署总公布的113年每一人会当支配所得的中位数是36.7万的。那伊这款推估，今年每一人基本生活费用会当调升到22万，比去年21.3万增加7000块。连续第9档的条款啊，每年各位。申报综合所得税得当适用，初步估计超过200万哦，收到好处呢。而且，足侪人口的家庭啊，渴望有有感啊，有当省着税金啊，有感觉就对了吼。这是有关哦，啊，这个好业散完啦，愈差愈大啦。啊，不过减税利得完啊，又过来了吼。这个总署长公布的2025年每一人会当支配中位数是36.7万，伊这款计算吼，就是讲每年每一人基本生活费用将会调高7000块就对了，由21万3调高到22万安尼。所以每年我会报税，会当用啊适用吼，初步估计超过达200万啊。啊，收到好处啊呢！减税利得就对啦，基本生活费用调高7000块。世界新闻：林鸿现了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继续挂掉，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

你话你的长哦，来表决公投案件啊，国民党所提啊，废除废核家园啊，啊个变形当公投啊，拢通过哦。啊个民众党所提出的交通法兼专用这三公投，即马拢通过变成一个案啊嘞吼。中选的作为游英龙讲啊，各位通过这三公投案件，唔是原本的六个案。大家肯定啊，不过中选会伫最短时间内底审议，关键对有三案件做出决议啊，你吼啊，针对这三项公投案件，有加增加偌济经费呢？爱增加差不多啊，14亿，爱加加14亿来公投的对啦。啊，第八年议会长三度通过的，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专案组行政院上审。突然351亿呢，吼、哦，突然买一档啊！伫今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啊，才完成审议，创下历史上啊最慢通过这恶例啊呢。说出的总价原的是349亿，审议结果甲3条480亿，上减比率是1.689%。啊、这行政院隆重，行政院定了20个单位首长特别费用，全部给删掉安尼啦，哦，全部删掉。阿会讲，知影当就是调岗安尼，我被删就对了，哦。由于通案方面哦，通案方面啊，首长特别费用通删60%。其中今三年苏安年行政院农业部国发会支持十个单位啊，全部删除，而且不得留用啊！吼，媒体政策以及业务宣导费，除了法律明文规定之处，无甲删以外，剩诶统统删50%呢。啊，那国外旅费，还有出国训练费用，除了法律明文之处，还有中央呢审计部无删以外，国发会啦、NCC 啦、协委会啊、立委会啦。今三年通通删70%，剩咧通删10%到，或者是30%咧。啊，立法院长韩国瑜第三度了表示讲，拜托所有立委爱如期完成新年度的预算审查，啊，拜托行政部门吼依法执行三度通过法案。啊、总统赖清德昨暝完了发文讲啊，希望立法院会当于今年预算。各达到351亿的拖延做境界哈，每年都总务省依照法定时程啊，如期完成审议啊呢吼。啊，另外针对二少时期啊，就是到成亲来提过身，确实超过旧的刑法20档的追诉期啊，你无法度个追诉终结的案件啊，这吼现在法庭啊，张志兴啊，105年啊。115年，宪法是第六个判决。人民讲旧的刑法第80条追诉时效，这种规定啊违背宪法。裁定将这一名申请释宪的被害人13件终结的案件全部废弃，发回法院啊重新审理啊呢。这就是讲啊，这个案有这一名申请人的个案，会当得到司法的救济。这个判决无涉及其他案件呢。另外呢，今年7月7日三度通过刑法的修正案，对有未成年人啊，做一个成亲的案件吼，追诉时候啊，该对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新法施行以前啊，追诉时候已经开始进行了呢，但是还未完成案件，完了适用修正了规定。不过新法无适用修法以前已经超过时效的受害者。啊，即个受害者只会当透过解释宪法，为家己争取法律的正义安尼吼。不过对其他经济的司法庭所案件，宪法法庭原来画一个界线，表示讲判决以前已经属于检察机关的是法院的即无重的案件，但依照旧法计算追诉关案已经完成的啊，可能法律变更原则上不得涉及其用，片面所恶化呢。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国家对有意见啊，终结不得对手的状态，原则上不应该搁再加动摇啊！吼，
这古法的性侵害对数时候啊，讲违背宪法啦。啊，有在嘞被害人啊，即摆当定心吼，这叫做当新疆司法的证据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在台南市第五警文局啊，防治组巡查过家店哦，利用伊下班的时阵找失踪人口，十二天啊累计找到六百个人哦，也推动广告炮所建立啊，容易啊判决这名册，也造成了失去联络超过一家子的姊妹啊，伫老爸老母新厝边头前啊来啊见面啊呢，互因放下内心的情感啊个挂隔啊呢。这亲像前年屏东七十几个姓胡的人看到伊找人的这相关报道吼，一家族三代十几人上门求助，到了我查年的厝里散食，老爸老母将当年看两回小麦啊，送互人用，送互人收养。啊，找回妹妹啊，找妹妹是老母要过生以前遗愿呐。不过为了印象，就是讲，刚才在妹妹吼。比伫台南，较早以外个南都县，叫南都县无啊吼。附近伫咧卖死尸啊，外叫做阿瑞啊，或者入住领走啊呢，做养路。啊，这顺做地家地啊，走访发现讲领养人啊，领养人嘛早了过星期啊，户口兵啊，技术嘛无收养相关记录，伊个顺着继承人刷户口记录，对汤找找到屏东，请在地朋友协助。当时做伙去吃面，讲话当中提到这个代志，店内底几名工作人员一直在看伊呢。啊，伊怎下过叫来大家开讲者？对方竟然工作人员幽默，就是叫做阿瑞啊，好食拄好个哩。警卫小队新人就是因要找这姓个富林人啊呢吼。经过六十五冬啊呢，姓个富林人对有老爸老母无爱甜个囡仔时阵个记忆。啊！伊阿弟阿咧想袂开呢吼，阮两位都送互人饲啊。啊，说的啊，这个警员啊，搁再走屏东三四抓沟通，才得到带因嗰边参厝来带人见面呢。尾啊，姊妹啊，收人了，等伊老做，伫老爸老母新厝边头前啊，认祖归宗啊呢吼。这里也看哦，这真啊，找人的高手，何时去联络六十五档的姊妹啊，会当。团年啊，吼，小林呐、啊，在台南的新闻消息，这位来新闻消息，他只有挂脚。西港这个贵太太吼，老高给我的西港菜市边中营药房，我老感觉阳山通的志用员阳山木基地吼，交代收听，一晚过三冬。你消息看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后中心电的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0: 家阮先生拢有咧
1: 食。哦，啊，恁大家是咧食安那？
0: 阮大家伊咧食，讲伊讲伊拢足无头神啦。
1: 好，无头神吼。
0: 放心地。
1: 好，搁放心地吼。
0: 讲话往时啊，迄物件吼，啊，拢家己拢会唔知影，搁会甲孙啊学袂歹啦。
1: 好安尼哦。
0: 记底都歹。
1: 好，记底歹吼。嘿。啊，就只有改善无。
0: 有啊，伊吼，伊是讲甲阮先生讲吼，讲阮先生伊吼，伊是上班啊，按时啊读夜补。
1: 哦，恁先搁有读夜夜补的
0: 嘿。看伊吼，迄种就是讲读书吼，拢读到感觉足辛苦的呢。
1: 好好好。
0: 哎，有一点啊吼，脑神经衰弱个。
1: 好好好好。
0: 啊，因哦，因为阮婆婆嘛是拢食西药啊。
1: 好好。
0: 阮先生是拢食安眠药啊，对
1: 对
0: 对，往时
1: 啊。啊，无拢未困就对啦。好，啊，你有因恁婆婆计有那食咱的养生安神养脑丸安尼。
0: 要当啊，公家食。
1: 好好。啊，食只有改善无，林先生。
0: 个人食三克啊外。
1: 好，三克啊外哈。
0: 哎，啊，阮婆婆感觉伊当神吼，个记忆计都好。
1: 好，记忆较好啊。
0: 哎，啊，阮先生嘛，计都会困着呢。
1: 好，较会困着，啊，无脑神经衰弱拢未困着吼。
0: 哎，讲伊药头遐好，遐
1: 好用。
0: 好好。叫我去个验嘛，结果吼，迄种迄验未讲吼，这是百分之百纯中药。
1: 哎，对啊，对啊，你最放心嘿。
0: 啊，结果吼，叫阮先生吼，较有信心。
1: 好，较有信心。
0: 啊，所以当时只要食，感觉效果计都好。
1: 好安尼吼。哎，啊，好，跟我介绍。
0: 好好，好好。
1: 永山安神永南丸，假设恁大家食这个记忆也较好啦，哈，较袂放心的，哈。
0: 啊，较袂无头绪。
1: 哈，啊，较袂无头绪。
0: 我先生吼，伊讲伊吼，迄阵吼，拢读册吼，较袂专心嘛。
1: 好好好。
0: 啊，伊讲吼，伊讲食了吼，伊算作讲吼，伊的精神的状况会较好。
1: 好好好。
0: 啊，较好，伊讲伊当时伊读册吼，伊早拢读到吼，拢个记忆足艰苦啊，
1: 嘛，
0: 现在伊记忆
1: 较好。记忆较好，读册也较轻松啊啦，哈哈。永山安。用哪玩？
0: 哎，你甲阮婆婆讲啊，婆婆讲伊嘛感觉好。
1: 好好，你是咧读夜间班就对啦，哈哈哈。啊，食这脑神经衰弱改善了啦，哈。
0: 哎，阿姨讲
1: 恁妈讲，哎，
0: 伊讲暂时吼，伊拢感觉吼，即马西药拢无咧食。
1: 哦，无本地有咧食西药
0: 哈。叫我卡就是来问讲哦，伊本来食三顿，改咱改食两顿。
1: 会使，那改善啦吼，你就慢慢啊练嘛。好，恁我每下一日食一顿，食保养的就会使。
0: 阿姨讲你药啊吼，足顺啦。
1: 好，足顺对啦。嘿，真了好用哈。
0: 啊，恁保养门都清楚，
1: 好安尼哈。
0: 哎，我叫我爱卡电，你甲恁讲。
1: 感谢感谢。
0: 我婆婆要卡电。
1: 好安尼哦，你看恁大家用三用全算食较好哈，两三百，同阮讲伊即马百一百一百嘛哈，这种正常啊，食好就甲阮斗介绍。
0: 哎，看伊感觉精神嘛，几多好啊嘛。
1: 精神也较好啊哈。啊，用三安心用那话，恁大家甲恁好，恁这个先生都有咧食嘛哈。
0: 哎，好。两个公家食。
1: 公家食哈，啊，食好甲阮斗介绍。
0: 好，用伊讲话记忆都好啊。
1: 好，记忆几多好诶哈。
0: 记忆几多好啊吼。精神嘛，几多好。
1: 好，安尼哈。
0: 哎，暗时好困哦。
1: 哦，较好困啊。
0: 哎，伊讲哦，伊讲叫阮囝吼爱在食。
1: 好，恁囝有哪在食呢？
0: 哎，伊讲叫阮囝吼在食，啊，食较少的
1: 好。好，
2: 对。那咧，用三安心用脑丸吼，这专门咧过脑过头壳的啦。长期咧食安眠药，唔是办法咯吼。那咧，用三安心用脑丸，这是中药，纯中药，这 GMP 段就过脑过头壳，这叫做纯吼。寒热出风吼 ，GMP 大象的吼，和咱好困好下面嘛，较袂头壳的脑袂伤，较袂低着有一种走一种，较袂低着是低种。即卖人吼，生活压力拢较大啦，啊，所以讲困袂起，头壳乱了，袂伤。暗时啊吼，一点啊在，啊两点啊在，底下拢咧看时间，但拢袂天光咧吼。年过这么累积，头壳乱了，袂伤，啊，着作用低着有一种走一种。你看现在有一种走一种的湿地症的人愈来愈多，脑外过好头感人又下去用三安心用脑丸顺中药就是 GMP 大腸，所以你过脑过头发让咱记忆好，无头心放心的记忆歹睡不去高潮完结用三安心用脑丸，安心的用三的白素用三安心用脑丸，孙中的这种 GMP 大车过脑过头壳，用三安心用脑丸。啊，那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就是咱的用三用全三。有糖分的人即摆食侪，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呢。要有糖分的人食食会当会强啦。啊，你若讲有糖尿病，也食食阁无强好。个作用者咧，啊，这也吃，那也吃，未呛嘴吼。这糖分得个牙关，得引起并发症。牙关作侪糖尿病人，胃啊拢失神、中风，目睭无看，卡骨骨个，这就是并发症啦。糖尿病上加引起并发症吼，所以咱来注意下咧。咱来介绍这位用山用全山。

在顺中的就是 GMP 大出来，哦，所以吃糖分控制，胃能吃糖尿病、羊山、羊爪山。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咱量看嘛，再些看把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像可能血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吼，血糖较悬啊，就容易引起啊并发症，咱来注意吼。顺中的就是 GMP 大出来，羊山、羊爪山。那你用山用爪山吃糖分的吃糖尿病一定要抗白吃啊，叫三顿啊，吃一个人吃一包，这胖胖甘甘做好吃啦。用山用爪山一个人吃一包，吃抗白，你都吃一个经过了，佮盐血糖盐化脉，真要差足多。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等量化脉，这些抗白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咱的用山用爪山吼，顺中的这些，顺中的这些 GMP 大出来，像你食糖控制血糖、食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033-6，台南0626-0033-6。欣赏时阵是有挂起咱。台南客家中州这个陈女士吼，客家新中药房，然后可能买阳山阳德丸，阳山通的之后，阳山阳爪山，要阳山安心养老丸，搁阳山木基地吼，交代收听，高度的愿望。

美国的密信客，这密信客州吼，今仔日发生一连串的枪击事件，造成到六个人死亡哦，另外一个人伤势严重啊。执法部门需要展开大规模的抓这个啊，结果发现讲嫌疑犯已经家己啊自杀死亡啊呢。这个枪手叫做斯科曼吼，莫亚比发现讲死在表示金州。一个城镇卡德威，一个城镇自杀啦！哎，断死这侪人了，尾仔家己自杀死亡。啊，开枪乌白弹呢？即名39岁男子啊，伫这个密西根州民所基准的所在，足侪地点连锁乌白开枪，造成到五个无辜的人啊，叫断断死安尼。随后，枪手本人完了家己自杀死亡，整个事件拢造成到六个人死亡安尼。目前警方也未查明讲这件连环枪击案件犯案的动机啊，吼！啊，这枪手是安怎掠讲啊呢？乌白弹死人了，拢总要弹死五个吼，啊，尾啊，家己也自杀死亡啊！啊，这是伫美国啊，今仔出来发生的不幸的这个惨剧吼。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高雄市科技执法拢总123处啊，今年顶半年啊，高雄市执法的吼，哇，12万件。十万外件这违规的啦，红单呢？十万外张呢？比去年全年啊，加出要较一倍吼。交通大队甲分析发现，讲台中一路甲顶中路口科技执法吼，这支上后翕案呢，迄个这支是冠军的，最后是这车流量新单。啊，这个驾驶人经常呢不耐烦等伤久啊，容易误判灯号啊，还是闯红灯啊，闯红灯违规安尼吼。这高雄市今年阁申请啊15处科技执法的路口，其中7处专门咧抓迄个无要停、绕迄个行人违规的吼。到这个斑马线一定爱绕行人小通过，结果话袂堪一等啊！人伫行人斑马线咧行路，伊嘛照常参行人咧在冲安尼吼，无要让行人先过，啊硬要拽过，我、哦、这个。抓这种啊，抓出多安尼吼。这是伫高雄啊，高雄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另外，宜兰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吼，姓陈男子。外国人提出烟钱打上餐的时阵，减一条烟钱呐，叫老板连锁甲现场催费。哇，等一出啊，正巧面叫进客呢，安尼好甲妈妈叫，上到北京呢，发现讲哇，叫老板现场催费，迄闹啊出问题呢，闹啊讲出货啦。哦，伊呢个食不满，就控诉这老板，老板说还个糟糕，徛起大声呛讲啊，人是我派啊。伤害罪是伤害罪啦，老板贪白成人动手安尼，啊！伊强调我当时就问讲，这個小明啊，这个啊偷吃一只烟钱呐，偷吃一条烟钱，佮讲白则，即阵受气，则个性追不安尼，吼、哦，失控掠狂安尼。老板讲啊，当时庙讲买两支，买两条烟钱呐，因为无闲做生意啊，多吃吃。四个男主帮忙送过去，没有庙人收到的时候，敢那两条烟钱变一条安尼。所以讲人民讲啊，吼、哦，这小明要偷吃一条烟钱去安尼吼。如果讲另外一条烟钱是其他人借去的，但是对方当着好人，老板娘讲小明的讲白贼，情绪一个起来吼，就连刷把这小明的身上的脆皮安尼。哎呀，坦白承认啊！三个脆皮是较新的，新出大个无唔对，这是熟悉的呢吼。啊，他送餐呐吼，
叫伊送两条烟钱去庙宇安尼，去庙宇啊，刚刚送伊讲两条烟钱变一条烟钱啦，老板真受气安尼，明明都叫你送两条烟钱，阿妈提两条烟钱，我咧去送个变一条啊，原来一条讲伊偷价去安尼，所以讲伊受气啊，老板就甲现场出牌，现一个怎闹出火，偷价来提出火，因阿哥坚持要告这个老板安尼吼。看那相关这件犹太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了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调的是台南公路二六控诉三三六。南韩的总统啊，因咧拢做几任未当连任哦，啊几任就是五当啊，不得连任啊呢吼。所以有人批评讲啊，南韩的总统制根本就是帝王总统制啊呢。做总统做一任吼，啊，反正了做好做歹嘛是一任，从一任内底为了凊彩做做安尼，吼，啊，从了南韩总统吼，上任面大家来出代志，大家来出代志哦。这位讲南韩这总统有特别是向较早向做桥过安尼，做南韩总统拢会出代志安尼。不过南韩总统李在明啊。伊讲哦，将总统任期改做四当两任制，就是像咱台湾总统嘛是拢同款啦，做两任会当连任啦吼，会当连任啊一当，诶、欸、一届拢做四当，做四当吼、哦。啊，韩国唔是啊，因韩国总统拢会当做一任了了，啊一任就是五当，未当连任。即嘛现在南韩总统李在明啊，讲要将总统一个任期改做一届做四当，而且当连任一届呢。李在明认为讲，这是南韩人民最当接受修宪的方案哦。咱台湾就是安尼，总统一任做四当，会当连任一届吼。韩国即马嘛想要安尼做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主题欣赏收听，这首是还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吼。这首歌叫《新华那半啊》，这个红色我的新华顺利和平，我老干买阳山阳的关，阳山通的叫阳山阳转山，阳山安心阳那湾的交代收听。目屎一斤重，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爱食口较疼，甲无面啊。
1: 口较疼甲无面呢？
0: 嘿啦，啊无面是甲无早一日大口口要紧尔。
1: 好，安尼呢啦。
0: 嗯，
1: 啊，食只头壳较袂疼哩。
0: 诶、欸，食就是食头壳较袂疼咩？
1: 吼、哦、吼，用三安神养来还唔好。
0: 我一日打工老火啊，哪有人去头壳会疼？
1: 嘿，
0: 哎，当买落人食啦。
1: 吼、哦，用三安神养来还食头壳疼做好就对啦，吼、
0: 哦。哎啦。
1: 好好好。
0: 当买落人食。
1: 好，安尼好。
0: 我做只烤鹅咧。
1: 烤鹅是伫婚礼呢。
0: 诶、欸，烤鹅养婚礼关。
1: 好好好，安尼好。
0: 我在大竹川咧。
1: 好、哦，大竹川呢。
0: 蛤蟆寮诶，蛤蟆寮。
1: 好，蛤蟆寮你啦。
0: 哎、欸，蛤蟆寮，我进蛤蟆寮，有些嘉义关诶。
1: 嗯嗯。
0: 我这是云林关诶。
1: 云林关蛤蟆寮就对啦，靠我啦吼。
0: 我这是海口新港金毛。
1: 好好好好好。
0: 海口金毛，海口新港金毛，这个位置。
1: 啊，你迄个头壳疼失眠啊？偌久啊？滴偌久啊？
0: 嘛无偌久，才一年外。
1: 一年外呢？啊，用膳安心，用来玩食偌久啊？
0: 吃咯，吃咧拜年，
1: 吃咧拜有感觉呢。
0: 嗯，
1: 好、哦，你该恭喜啊。
0: 啊，我一摆拢吃，我是拢吃三顿点的。
1: 好、哦，三顿点啦，吃三顿来较强啊。
0: 哎，
1: 还好佫较紧啦。对哦，还较紧咯。
0: 吃了老好的是，这个要管较公的。
1: 好、哦，对对对对对。
0: 好、哦，这管吃来就是保养一下。
1: 好、哦，安尼好，今麦较好困啊。
0: 哎，靠困觉较袂疼，
1: 好头壳较袂疼啦，吼。
0: 嗯。
1: 养生安神，养老稳啦，吼。
0: 我嘛就咧困倒。
1: 好，我留咧困倒，吼。
0: 嗯。
1: 好好，安尼好，安尼靠困啊啦，吼。
0: 啊，有闲则我则佚佗。
1: 好，较来佚佗啦，吼。好。
0: 甲人家讲这啦，唔中闲则问我啦。
1: 好，安尼好，男性开问你吼。
0: 哎。
1: 养生安神，养老稳，食头壳疼，迄个失眠啦，困袂起做用啦，吼。好，安尼好。
0: 啊。
1: 好啦，啊你啊你，恁几岁啊？
0: 我在姑，
1: 好困死啦吼！啊，你食养生安神，养老丸食，即摆头壳也袂戆暗，
0: 啊袂疼，
1: 啊袂疼，
0: 嗯，
1: 啊靠困啊就对，
0: 靠好困，佮头壳袂疼，
1: 佮头壳袂疼吼，
0: 嗯，
1: 哦，安尼解，
0: 嘿，我遮个人拢真少听生气，然后就我拨人去甲你食，
1: 好感谢感谢啦，我即种你就甲报啦吼，会困袂起头壳疼，
0: 我哩食个广告，
1: 好对啦，恁咧报较紧啦。
0: 哎啦，
1: 有有有
0: 有，我你怎么回过是刀砍的，
1: 有
0: 是啦，
1: 不是啦，你吃个吃好啊。
0: 我是没听到，啊，我马上没跟你买呢。
1: 好啊，你哦，头先刚刚买就对啦，吼。
0: 哎哎，
1: 啊，吃得好啦，吼。
0: 你有这款，我阿买大款的来吃啊。
1: 好，较贵气啊呢。
0: 哎，不是买大款的来吃。
1: 有心来吃啊，吼。
0: 嗯。
1: 啊，用膳安心，用了吃吃，即马头壳袂疼啊，较好困啊啦，吼。
0: 较好困诶，
1: 哦，较好困吼。
0: 哎呀，我就是讲，
1: 嘿，
0: 有人要爱我会较薄啦，
1: 安尼吼。好好好好。
0: 我话要六七十啊。
1: 安尼呢？
0: 我六十九啊。
1: 哦。安尼保养啦，
0: 哎呀，
1: 好好好，好，
0: 好来，
1: 好，
0: 好，
1: 好，好，恭喜你哈！你食哪呀？
2: 我唔系恁个老做人哦，
1: 哎，
2: 头壳拢爱乱乱啦，
1: 哦，头壳乱乱哦，
2: 爱乱乱，我听你讲啊，我食得会惊哦，拢食看卖啦，
1: 食看头壳太好啊
2: 嘞！我食太讲啊，是阮姐请唔好上来阮家，
1: 嗯嗯，
2: 讲伊咧。这这用这种这用心啦，吃菜啦，我几月讲五十七，五十八，我哈你五十八遐老哦，哎讲我七十二啊，我
1: 考会出来啊，
2: 哎呀，啊我讲我你也超完，我囝生啊多啊，我生太多啦，
1: 哦，不然我那有差
2: 啦，你个囡仔吼，咱若讲啊，无人互咱讲啊，咱
1: 若
2: 讲
1: 越
2: 来越害。
1: 好
2: 有啦，有差啦，
1: 有差啦吼。
2: 我就是今只国挂一罐。
1: 啊，来用三安心用来玩。
2: 哎呦，有很大开一罐，哪只是点尔吼？
1: 好好好。
2: 当去挂挂一罐。
1: 好啊，来。
2: 我拢未食，都甲挂起来。
1: 好好好，来。
2: 挂一罐用来玩，一罐用挂玩，一罐咧头壳个。
1: 好好好。
2: 啊，挂完完了啊，就讲啊，要不，较无半罐。
1: 好。
2: 啊，另你只过来个挂。
1: 好嘞，好。 啊，你姜也食足多啊
2: 吼。哦，食足多，吃一百外外啦。
1: 啊，你身体嘛健康啊吼。
2: 有啦，是讲特别爽。啊，我还是讲哦，真正你叫我去，我就讲叫我去上好用。
1: 中山两元。
2: 嘿。
1: 哦，啊，你姜伊。
2: 你叫我去哦。
1: 嘿嘿嘿。
2: 我叫我那归元咯。
1: 嘿。
2: 我弄跑袂离哦，叫我去。
1: 好好好。吃中山两元，吃到袂叫我去。
2: 袂叫我去，咱若无叫你，就要死。
1: 好嘞哦。
2: 叫我去，叫到归元咯。
1: 哦。
2: 死啊嘞。
1: 好嘞哦。
2: 啊，一吃迄两元哦。
1: 嘿。
2: 你
1: 话紧做好用，做好
2: 用哦。
1: 两三两两万，
2: 好啦。
1: 哈，算听做好。
2: 再
1: 算
2: 个手拢未压关哦。
1: 不能手未压关。
2: 啊，紧
1: 食
2: 哦，紧
1: 食两两万。就
2: 这样压关啦。现在今日两
1: 两万较常食哦。哦，两两万呢，可能较
2: 久
1: 啊。吃算听。对啊，大家算听，吃了做好，你这话做好哦。
2: 嘿嘿，我话话呀，都是我
1: 啊。啊，你好。
2: 叫紧晒。
1: 叫紧啊，做好哈。
2: 嘿。
1: 好，啊，手话压关啊。
2: 哎啦。
1: 哦。
2: 我就
1: 是。嘿。
2: 算听啦。
1: 未算听啦，
2: 哈。嘛是一直个吃。
1: 对啦，对啦，两三两两万，对啦。
2: 都
1: 惊着，食起来强啦，
2: 系啦，食，食，食，艰苦啦，食吼，
1: 对啦，对。
2: 我
1: 来
2: 一般跟他讲，嘿，哦，迄药啊贵了，哎
1: 呦，
2: 我去了，我讲，我来在这讲，你阿光我咪食你个钱，
1: 小心的健康啊。
2: 我介，迄阵娶孙啊，啊，然后我最后也甲你欠，我只来看病，创啥个，我嘛拢我甲你。
1: 哦，真可耻啊，哦，
3: 嗯。那过闹的吼，用膳安心，用闹完，即摆人吼。困未起有够多了，啊！着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较大，考察完烦恼东烦恼西啊，头壳断了乌白相啊，啊！不要拢会治着忧郁症呢。你要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着暗时啊困未起哩，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间，等拢未天光啊！啊！着考察完，不要着治着忧郁症、躁郁症吼。有忧郁症的人，根据统计吼，有忧郁症的人哦。你的兄弟孙啊，差不多有九倍机会，有九倍机会，安来去得到忧郁症呢？哦，这种爱注意呢。过脑的，用膳安神用脑丸，咱这孙中的这 GMP 大将，啊，这种困未起的人足多，得到忧郁症、躁郁症的人足多，尤其这失智症的嘛，愈来愈多。人会得到失智症，就是靠回时阵哦，差不多从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以后，拢爱注意啊，会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吼。讲过统计，咱台湾吼六十岁以上的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啊，一百有八得着失智症，也都含家里孙女拢袂认识啦，啊出去都唔知人倒转来吼，这就是得着失智症啊嘞吼，从脑外过后，头壳门要看暗去，用膳安神用脑丸，咱这孙中的这 GMP 多少，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了阿面嘛较会透过咱乌白相较会得着忧症躁症较会得着失智症安心的哦用膳的牌子用膳安心用脑丸专门的过脑过头壳用膳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要帮你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控制26-0436台南控制26-0436用膳安心用脑丸啊，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咱的用膳用啥膳？糖尿病人即卖真侪，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呢。台湾头个十个都有一个得着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原来遗传本身的啦，糖尿病你的囝儿孙一半原来去得着糖尿病。糖尿病人食食物当爱强啦，胃病在哦，糖尿病哦，啊，这嘴个作重吃嘞，啊，这也吃，那也吃，尤其在食甜这边西哦。糖尿病人啊，较慢食甜呢，重口味慢慢上食。也那么糖尿病呢，要严重哦，上加引起并发症。你看糖尿病人啊，每下作侪拢细心哦，中风哦，目睭无看，脚骨骨个，这种糖尿病后遗症，所以咱来注意。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再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都是有糖分啦。我糖尿病人食食爱强吼，而且嘛是爱多做运动。咱即个中介绍即个用膳用膳上面来个食，食头一刻啊经过了，你个验血量验看卖吼，真正差足最好你有感觉。用膳用膳膳，咱的用膳用膳膳一定要照三顿个食，啊拢啊食康白啊食康白吼。咱的用膳用膳膳，孙中的这 GMP 大声，我这种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用膳用膳膳。我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膳用全膳。感 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咱时间都差不多了吼，那里。用山用花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志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丸，用山莫记得，用山林山至少山所定的体重，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记挂号，
7: 要记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阿嬷，我出门了哦。
1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5: 知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2: 97.5，
21: 快乐婚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东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3: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法律单元。来，单元当中啊，要来跟律师聊一聊，因为现在情侣哦，如果说很甜蜜、很恩爱在一起，当然是上好啦。啊，若是有一天要分手的时阵啊，真正要和平分手哦。如果你是遇到那一种恐怖情人哦，恐怖情人怎么分手最危险哦？所以今天这集吧，跟尤律师要来聊一聊分手谈判最危险。你一定要先做好安全计划。邀请来宾就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专家尤杰恩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好，尤律师，这个在台中宏观哦，这是前几天而已发生这个砍人情杀事件，
1: 是
0: 男主角62岁，女主角42岁啊，两个相差20岁，两个人到底大这位同居已经10几年了啦。最近因为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经济、常常要吵架的常常都是经济的问题啦。那这名女生啊有意分手啊，两个人要说分手的时候啊，说不好，女生要分手男生不分手，结果呢查甫起一个牙刀、说砍这名女生的颈部，那当然啦是失去生命迹象啦。结果呢这名男子、没有将这名女生、当场送医，而是开车载着、即将垂死的这名纪姓女子到警所投案、后来送医就伤重不治啦。警方讯后啊、检方啦、讯后是声押进监、所以你看这种恐怖情人，他跟他同居十几年要谈分手，就这样狠心居然杀了他呢。所以你说这恐怖情人你朋友是敢看得出来，有时可能看不出来，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坦白讲、因为我们说感情嘛、而且这个男的、你看好的时候可能真的很好、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会同居到十几年、你说真的、真的说不好、其实现代人、
0: 可能2-3个月
1: 对2-3个月就分手了、
0: 对
1: 哦，所以你看他可以同居十几年，基本上我会认为
0: 感情嘛是有一定的基础了、
1: 感情真的是有一定的基础才有办法撑那么久。尤其是你看到、他这个新闻报道看起来，这个男子之前好像也是关了很久，
0: 也是有问题啦，
1: 对，也是有问题，
0: 是被关嘛，
1: 对啊、然后关了之后可能出来有稍微珍惜一下他的生活吧，我在想、
0: 没有关出来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啊、不是啊，他有关过啦，
1: 关不过再继续关，
0: 继续关。OK， 所以你看哦，情侣常常会吵架，很常常会发生这种经济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你两个人要生活无钱啊。
1: 对，
0: 啊，无钱就比较较定定有问题啊。
1: 对，而且他们年纪可能又比较有一点的、你看男生就有62岁了嘛。可能而且加上他，看他出狱嘛。对不对？可能经济状况真的没有很好。
0: 对。
1: 验证一句话，人家讲的。贫穷夫妻百事哀嘛，我觉得这会应该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过、所以两个争吵的情况可能还是造成这个憾事的主因啊。
0: 那尤律师怎么办、也不是我们每很多人都是小康家庭的啊，不是每个人都律师啊，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小康啊，那你说贫穷夫妻百事哀，我嘛是就努力走呀、一个月才3万块，我妈嘛3万块，两个人6万块，我又要养4个小孩，又要养房贷车贷，怎么办？
1: 哎，这个无解问，这个只能说啦，老实讲，当然因为现在人工通膨嘛，而且这个基本上这世界其实坦白讲嘛，很疯狂啊、你看那个战争，
0: 疯子川普。
1: 对，
0: 把那个石油搞成这样子。
1: 对啊，你看最近，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啊。
0: 伊朗也不屈服。
1: 对啊，油价又涨啊，连那苏格拉你嘛背不？
0: 感觉两个是这样，一个是矛，一个是盾，谁也不让谁。
1: 哎呀、然后变成说还放话说什么要让一个文明消失。其实我认为这样其实就造成世界对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了。
0: 不过你发现哦，这世界上。在讲的就是一个秩序，什么叫秩序？拳头的秩序。美国人手骨较大机嘛，
1: 对。
0: 可是伊朗，你知道，在中东那边哈、就是那一种，因为他们是神学士嘛，
1: 对，
0: 是那种对那种宗教的崇拜敬仰是很深入的，
1: 是
0: 没有人可以撼动我，甚至我还可以绑
1: 牺牲我的生命都可以，对对，
0: 人肉炸弹绑我自己都可以啊。
1: 对，
0: 我的真主是阿拉，不是川普啊。
1: 对，所以。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就会变成说，你看这个世界经济就是可能因为拳头大 哦，有人就要全球大，他可以主宰这个东西，
0: 嗯，
1: 对不对？可是造成的后果当然是很严重，都是连带，都是连带的一个效应，哦，
0: 嗯嗯，
1: 所以当然就是说，真的我们看到，哦，很多人，很多情侣到后来，哦，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
0: 嗯，
1: 甚至是北嫁，
0: 嗯，
1: 哦，都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哦，反目成仇，哦，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都跟社会的那个全球的那个局势啊，我觉得都很有连带。
0: 全球的经济就跟你家的经济一样，都联动的啊，
1: 对，都是联
0: 动。外口买鸡吧，一只几千块，你嘛是爱买的贵的鸡。
1: 对啊，无法度。
0: 可是我还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哦，虽然外口物件嘛是真贵，不，我们就通膨嘛真贵，也许你赚的没那么多，但是我妈妈、我阿妈点讲一句诶，就是说，赚侪钱诶吼，唔是财富诶，会向理财才是真正财富。
1: 对，
0: 就是你怎么样去理财啊？
1: 对，
0: 而且重点是。有一些莫名的不需要的这些物欲，其实你都可以不用啊。
1: 对，
0: 赶快一旦过掉就好哎。
1: 对哦，哦，那其实我之前哦，哦，我前几刚好来的前几天，我就听到一个 podcast 还是那个 YouTube 上面，他就讲说，台湾现在有个台湾病，他很会去，就是现在台湾的很会卖一个叫什么叫。三观下面叫什么经济？幸福经济还是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确信小确信经济。好、哦，你可能，好、哦，你一个月没赚多少钱，
0: 嗯，
1: 好、哦，可是你必须要去抢高，哎、欸，高额的演唱会门票
0: 啊，
1: 你必须要去打卡，
0: 那个都已经
1: 超级网红景点的餐厅
0: 都。那种已经不奇怪，是很奇怪。你赚无讲介济钱，你来跟人比讲哦，我看什么人演唱会，
1: 鞋
0: 买偌好，哦，餐厅食偌贵，这个世界颠倒啊，颠倒变啊。
1: 对，这个好像是我记得他好像叫称之叫幸福经济，就是你需要在啊幸福社交幸福经济，就是你要必须你有个人设型。我虽然我没有赚很多钱。
0: 嗯，
1: 但是我不会委屈到自己，我一样过得很幸福。
0: 外在表现一定要给定出来。
1: 欸、所以我周末我就是要去吃网红景点的，一客单1000块的那个 buffet、嗯哦、所以我就是这个是很奇怪啊。那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嘛，你看嘛，好、哦，我认为经济的问题，大家去想，
0: 嗯、
1: 这个我赞成，我也很赞成你讲的。好、哦，其实一个人赚多赚少，绝对你要怎么过？
0: 我真正有看过人，阿婆一个人赚30000块，另外迄个嘛赚30000块，60000块，一年过了出国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们很会理财，
1: 对，
0: 他们有一些钱吼，当用则用，当省则省，其实无偌困难、啊，
1: 其实没有问题、
0: 哎，
1: 对，其实真的没有问题，
0: 对，
1: 哦、所以说人家讲说，我刚才讲了，贫贱夫妻百事哀，
0: 嗯嗯，
1: 但是贫贱这个定义，哦，其实它是很广的，
0: 嗯，
1: 它不是，而且这是你自己可以操控的，
0: 对对
1: 对，这绝对不是用说单纯用数字就说啊，我所赚的少，我就是贫贱、
0: 嗯，
1: 我赚
0: 不是不是，就最后他们在月底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盈余，
1: 对，
0: 那个才是重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名男子哈、哦，跟这名寄信女子点点玩 gay 啦，那女子要提分手哦，那这名男子要挽回啦，结果呢就开车载女子前往距离住家1公里旁的自来水厂旁边。希望要挽回寄信女子，结果呢这名女子也不愿意再上车，也不愿意挽回啊，所以两个人在路旁有口角啦、哦、结果这名男子就情绪失控，从车内拿刀挥向寄信女子的颈部啦，所以你看、嗯、这种情况、哦、其实危险情人过去我们也讲过了、哦、那常常都是有这种的情形 啊,、哦、啊所以过去两个人也许很腾干比丁成双入对、嗯、但为什么最近几年两个都无业啊，所以常常你也快很讲情侣或夫妻之间如果因为经济问题而吵上台面的话，常常就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导火线，
1: 对、嗯、好，那其实我现在我干嘛现在经济真的衍生到我现在其实 我最怕两种类型的案件、
0: 嗯、
1: 一种是诈骗案，
0: 诈骗哦，
1: 欸、
0: 你说你律师被委托案件吗？
1: 对，嘿、欸，律师、哦啊、就是他被不管是被诈骗或是诈骗别人，我最怕这种类似这种案件。
0: 为什么？
1: 好，第一个，因为你被诈骗人来找我啊，律师，我可不可以去告那个诈骗人？可以、
0: 欸，当然可以啊。
1: 对，
0: 可是你告拿不到钱，没有
1: 用，对，拿不到钱，他觉得啊拿不到钱，那天还要花了律师费，他会觉得得不偿失。
0: 哦、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精神崩裂哦。
1: 对啊，你说被告诈骗那些诈骗，第一个当然我们现在越来越少接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其实这也没什么辩护空间啊，就是诈骗啊，
0: 你敢赔啊？
1: 对，就是诈骗啊，
0: 律师
1: 啊，现在法官也都重判啊、
0: 欸、
1: 对不对？我就说你现在找律师没有用了啦。
0: 现在诈骗都重判了。
1: 现在诈骗判的越来越重
0: 哦。
1: 现在而且修法越来越重。
0: 那这样找律师还有用吗？
1: 基本上其实没什么用啊。
0: 啊，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权啊什么？
1: 对啊，只能说，比如说你可以去，我认为啦，哈，参政案件律师比较大的作用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帮他去跟家属去谈赔偿。
0: 哦，好，谈赔偿，
1: 谈赔偿嘛。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毕竟你至少我可以让家属。好，可以给干货点赔偿，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嗯，
1: 另外你觉得像这种恐怖情人的案件，恐怖情人我怎么制止？保护令啊？
0: 那保护令我们讲过啦，保护令就是一张纸而已啊。
1: 对啊，保护令就是一张纸、啊，
0: 根本就没有效果、
1: 啊。对啊，没有效果啊。所以这种案件其实我有时候我会接得很无力啊。
0: 我就常常说啦，遇到疯子什么都不是啊。
1: 对，
0: 赶快走，赶快走。
1: 哎，啊，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不是，尤其是问题是遇到疯子之前，你怎么样看出来他是一个疯子啊？
1: 对，
0: 这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啊！就像说有些人，就像说现在诈骗还是一直猖獗，
0: 哎，
1: 哦，即便我们怎么样去宣导了，
0: 嗯，
1: 诈骗还是一直存在，
0: 对，
1: 原来手法就是一直变，
0: 嗯，
1: 啊，恐怖情人现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建立自己的人设，
0: 嗯，
1: 哦啊，在 YT 啊，在 IG 上面他是怎么样的阳光，怎么样的孝顺、嗯，结果哎。背后是一个恐怖情人，
0: 恐怖情人，嗯啊，所以不要抖啊，所以你看这名男子哈、哦，说载着这名已经失血过多、即将死亡的纪姓女子，你应该是紧卡119啊，哦，结果无咧，伊唔是讲卡119吼，叫救护车，是讲载人去病院，结果竟然是啊，开车去警察局的路上，哦，所以就有人说了，这个举动不符合救人心切的寻常做法。
1: 是，
0: 而且是你是敢往警局投案，结果警方依据现行犯逮捕哦这名复姓男子以及杀人罪移送法办
1: 哦。
0: 至于说行为是不是自首了，交由检方认定。
1: 对，
0: 哎，
1: 基本上哦，我会认为啦哈、哦，他就这个可能性就两种，
0: 嗯，
1: 哦，第一种就是他要自首嘛，
0: 自首，
1: 大家要争取一些法律减刑的机会嘛。第二个就是说，不然就是他根本就不想救他了。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哦，我觉得他可能内在因素是应该是想法，可能是这两种。
0: 嗯嗯、哦。
1: 如果说第一个来讲的话，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很笨的。为什么？如果他真的马上送医救得活的话，
0: 对，
1: 他是伤害罪。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现在被起诉的，你没救他，你直接送到，你直接去自首又怎么样？你现在是杀人罪，
0: 杀人致死。
1: 对啊。可能是杀人罪或是杀人致死没有错，伤害致死，
0: 伤、嗯、害致死，
1: 伤、欸、害致死，这两个、欸，这两个都是很重的，
0: 欸、
1: 对不对？所以其实他做这样的行为，你就算你争取到了自首的减刑、
0: 嗯，
1: 可是你触犯的罪名是更重的，
0: 嗯，
1: 那这样有意义吗？
0: 你没有意义，
1: 你没有意义嘛？啊，第二个就是你真的想要让他死嘛？
0: 嗯，
1: 对你想要让他死的话，好、哦，基本上你没有做，你直接去检察官起诉你的法条，也一定是起杀人罪啊。
0: 那应该也不是想让他死了，因为他已经六十几岁，又同居十几年了嘛。济公一口气抡不掉啦。
1: 我觉得是，
0: 我了跟你做伙啊，有时啊，咱钱啊用来用去啊，是安尼吼啊，一口气抡不掉。我了要，既然你了要分手，我了不爱，我就算了，我就一时激动就把你杀了嘛。
1: 对，那这个真的也是恐怖情人、啊，所以、啊、当然，其实如果说真的哈。我必须要讲，我没有什么歧视啊，只不过说，哎、欸，这个女生怎么会？如果她真的知道她之前她的这个伴侣是曾经有这样的前科的，
0: 嗯、
1: 的人的话，其实她真的也要小心了、啊。但是在这方面，你可能就要多用心一点了。
0: 对啊，好、哦，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很重要、哦、叫做分手谈判最危险，先做好安全计划。
1: 是
0: 啊、哦，情杀哈、哦、不成哦，谈判不成情杀案件啊，那就有一个家庭暴力防治官啊、哦，一共。金贼暴力案件常常发生在关系即将结束或谈判分手阶段，若对方出现过度控制、哦、情绪极端或威胁行为、哦、你都要提高警觉啦，而且避免单独与对方在密闭空间谈判。不过这句我要补充啊，避免与对方在任何地方谈判，就算是公开空间我也觉得蛮危险的啦，因为一共啊尽量选择公开场所，并告知亲友行踪，降低风险。
1: 那你选说，在一个隐蔽的场合或是公开场合，但公开场合会是比较安全，嗯、
0: 比较安全，至少你可以叫救人。
1: 对，至少旁边也会有人看到，或许可以救你。
0: 哎、
1: 哦，所以说隐蔽的空间绝对不是首选的嘛。但是反面来讲，也不是说我在公共空间就一定安全嘛。
0: 去健身房好不好？健身房有很多教练，至少看、哦、
1: 至少那边有人强马壮的，都
0: 比较孔武有力、
1: 啊。其实也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哦，这个家房工讲的非常的好，嗯、就是说，哈、哦嗯，你真的要有一个计划，
0: 一个提高警觉，
1: 对，一个提高警觉，
0: 我觉得、哦、
1: 一个计划，
0: 稍微要稍微紧绷一下。你那边已经知道讲要分手啊，要去谈判了，
1: 对，
0: 这个时阵真正，要不你就找人陪你同行，
1: 没有错。
0: 那至于说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些安全计划嘞，哦，后一段更加精彩，这段进行到这。今天邀请来宾是伫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

0: 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2: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 哦，
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这部内容，我是阿华。遇到恐怖情人要记得做安全计划，欢迎尤律师。
1: 华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恐怖情人、哦、早有警讯、哦、那像是强烈占有欲啦，掌控交友行程啦，情绪起伏剧烈啦，或者像自伤、哦、我自己被割腕自杀或伤害他人作为威胁、哦、啊，是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如果分手就一起死等等的、哦、如果是说到了这样的情形马上找寻帮助啦。所以尤律师你觉得耳朵包括你眼睛要更加锐利一点，对吧？
1: 其实是、喔、尤其是我坦白讲、
0: 嗯
1: 喔、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他们同居多久？十几年
0: 啊。
1: 对、喔、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女生一直在忍，要不然就没发现嘛、
0: 哦、对
1: 对不对、喔、
0: 对。
1: 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发现你的伴侣他是有这样的倾向的，
0: 强制占有欲，
1: 对，你就赶快在大家还没有真的感情很深厚的时候，你就忍痛吧，你就真的、
0: 欸、那如果说、啊、
1: 快刀斩乱麻，
0: 你像现在就 AI 科技很发达，就请你把你的 Google 定位传给我，我随时都要知道你的行踪、
1: 哦、
0: 啊，你敢不？
1: 我觉得这绝对不行、啊
0: 哦、
1: 这个绝对不行。第一个
0: 夫妻也不好，
1: 夫妻也不好，
0: 真的、
1: 哦哦、可以接受就是小孩子啊，父母亲是小孩子、
0: 哦、你要掌握小孩子行踪。
1: 对，唯一我就是小孩子可能在还小国小身材大我、啊、身材大我觉得这个也是太过度的干预、啊、
0: 那你觉得老婆掌握老公的行踪要把你 Google 定位传给他呢？
1: 我认为这样也是太多太高度的干预、哦、
0: 可是最近尤律师偶尔会去深圳看不行，
1: 很少了，最近很少、欸、最近比较
0: 少，有去老婆也会担心
1: 没有，我常常不是啊，因为我们常出差啊。
0: 哦，常出差、欸、
1: 不是说去
0: 对
1: 去
0: 你对你白天是出差没有错，
1: 对，白天都是工作，
0: 白天出差晚上就
1: 累了半死，
0: 累了半死。
1: 就我很怕坐飞机，所以我现在真的很不想，很不喜欢出差啊。
0: 所以夫妻之间也不要太多的拘束在里面。
1: 哎、欸哦，因为、其实我是认为就是说，恐怖情人哦，
0: 嗯、
1: 坦白讲，我觉得都是看得出端倪的。
0: 哦，一开始有没有下哇啦、下低呀、啊？
1: 真的都看得出来。我觉得唯一看不出来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0: 哦，一直在
1: 你对你不是在骗自己，就是说啊，他会为我而改的，或者是说啊，这没关系，这是小事。
0: 哎、欸，女人好像都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欸、千万不要什么，他会为我而改这件事，而且不可能的代志。
0: 哎、欸，或者是那个男人是他们家里的经济支柱，
1: 对，
0: 会不会也这样子？
1: 也是有可能。
0: 哎、欸，
1: 或者是我们讲的见微知著嘛。
0: 哦，
1: 所以那些小事情，其实你就是要好好的去衡量了，
0: 嗯，
1: 开始就像王哥你讲，开始下哇下杯啊下低啊，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今天是这个样子，酒其实就不是只有这个样子，
0: 嗯嗯、
1: 哦，所以真的你要当有这个迹象的时候，你就要，我当然不是劝你一定要分开啦，
0: 嗯、
1: 只是说这个时候你就要
0: 有稍微有点警觉性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分手计划包括避免私下见面呐哈、哦，这个请朋友陪同。保留通讯记录，必要时向警方或相关机构求助啦。那如果对方出现跟踪、骚扰或暴力，可以考虑申请保护令，让自己获得法律保护。但法律只能做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1: 嗯、
0: 法律也不可能派遣警卫24小时保护你啊，
1: 不可能。
0: 哎呀、啊，
1: 哦，
0: 哎，
1: 所以真的你只能自救，
0: 自救了。
1: 哎，真的只能自救啊、嗯。当然就是说，有总比没有好啦、
0: 嗯、
1: 一个法律制那边至少有一定的震慑的效果。
0: 那、欸、于是我去申请之后，会不会就激怒他啊？我按你，你竟然要去申请保护令、
1: 啊，
0: 我都要对你不理。
1: 之前不是一个新闻，就屠城的杀妻案，也
0: 就是
1: 这个样子。
0: 啊啊啊、
1: 他们就是开完，可能好像开完法院嘛，
0: 嗯、
1: 出来之后就被跟了，然后先生就
0: 下手了、
1: 啊，对啊，就把妻子杀死了嘛。
0: 啊、对，你看，所以你到底申请还不申请？卖我怎样？
1: 他一定会知道了、
0: 啊、他也会知道、欸、
1: 法官一定会通知他、
0: 哦
1: 欸、因为要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
0: 那这样岂不是激怒他了？
1: 是
0: 哇，不然你竟然被申请这
1: 個、是，所以说变成说、哦、要嘛就是事前的保护机制你都要先想好、
0: 哦
1: 啊、但那个情况真的也是比较特殊的，大家也不要说好像都会这个样子，也不是啊，那毕竟那个是比较少的案例。
0: 不是像我们刚刚这案例，两个人在一起十几年，对不对？同居十几年，其实那个纠葛已经很深的啦。
1: 是，
0: 我都挑剔啊。
1: 是，那没有办法、啊，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一个制度不可能100%完美。
0: 嗯，
1: 好、哦、啊，你既然存在了，我们当然就要评估它的利与弊。好、哦
0: 嗯、
1: 啊，评估下来，其实还是至少这保护令的存在，或多或少可以震慑一些、嗯、 一些比较正常的情况。
0: OK，
1: 那极端的例子我只能讲，大家需要自求多福，精简，或者是你的敏锐度要很高，
0: 敏锐度要很高，敏锐度要很高哈，生命无价了哈。那妇女团体调查，65%情杀案件发生在分手前后，显示离开往往是最需要警觉的时候，所以那时间要分手前，真的特别注意哈。
1: 对，
0: 那这边有一个三步三要哈，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系，好，这是三步，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系。三要是什么？告知亲友，譬如说你要去哪里，你要跟您朋友说，收集证据，要报警，善用法律工具，那透过家庭暴力防治法跟跟踪骚扰防治法，那即使未同居，只要曾有亲密关系，也可以申请保护令。所以尤其是没有同居也可以，就对吧？
1: 对，其实是，因为他把这个我们讲，其实以前我们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它是比较因为家庭嘛，所以它限于家庭成员。
0: 对，
1: 慢慢的我们把它放宽了，
0: 情侣也可以，
1: 对，情侣其实也可以。那所谓情侣关系，其实不见得一定要住在一起嘛，
0: 就是两个人有交往，
1: 有交往的一些事实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了。
0: OK，
1: 那这个也是得证。
0: 好好好，那所以面对恐怖情人，勇敢求助，勇敢求助不是示弱，而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那另外还有一件，说高雄今年小年也发生杀人案件，说有一名女性男子拿开山刀、西瓜刀闯入前女友住处，结果女友没在了，竟然砍伤前女友的胞妹以及胞妹的男朋友。所以你看哦，这名去砍人呢，也曾经说要带几个人一起上路，结果这名男子犯案后遭收押，全案由高雄地检署侦办中。那由于羁押期限届满，被害人及家属出面，担心交保恐再犯，希望法院持续羁押。所以尤律师，这个羁押的保护是到底是不是有算关啊？
1: 羁押不是关啊，羁押只是这我们讲的在审判或是侦查过程中的强制处分，
0: 啊，一次可以关多久？
1: 一次就两个月，
0: 两个月紧紧呢。
1: 对，其实很快，对，没有错。
0: 两个月，
1: 因为羁押它不是执行嘛，它只是在审判确定之前的一个，因为其实羁押的原因有三种嘛，一个就是你可能会串证，被告可能会在外面，譬如说诈骗集团，你
0: 手
1: 对你手脑没有，你手脑没有抓到嘛，对，所以你可能会串证。第二个是你有逃亡。
0: 逃亡，
1: 对对对，
0: 逃亡还可以剪掉那个
1: 电子脚，对不对？
0: 有个律师，
1: 一个律师，对对，也姓游啊，但是不是我啦，人家赚好几亿，对
0: 啊，跑掉了，
1: 跑掉了嘛，
0: 怎么办？那抓不到了，
1: 那没办法啊。第三个的提供，你可能有再犯之余，
0: 再犯啊，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他是可能有再犯之余，所以把他羁押起来，
0: 所以只能两个月，
1: 对啊，当然可以羁押再两个月，
0: 再两，所以最多就
1: 四个月，
0: 正
1: 常只能
0: 啊，四个月绑出来啊。
1: 啊，这个赶快起诉啦，所以四个月就是督促检方赶快起诉，起诉在法院可以继续押。好啊，判决确定之后，就直接去执行，就把他关起来了。
0: 啊，你也叫你阿公，今晚法院喊你要办掉，要四个月都判不掉。
1: 对，这是有可能的。好，就是说有可能就是等他们判决出来，他的羁押期限已经满了。他就没有办法羁押太久，所以这时候你也只能趁他羁押时间，你赶快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顾好。
0: 哇，那
1: 该搬家了，赶快搬一搬，然后不要这样。
0: 不是不是，其实哈，你如果该搬家，其实如果你们两个纠葛，只有你跟他，倒还好。比方说在外面租就搬走。问题是，如果你们家附近刚好你们家邻居什么
1: 都在那边，
0: 亲戚朋友，你拢有熟悉的，那边安怎？
1: 不可能就全个家族拢搬嘛？
0: 不可能、啊，
1: 对不 对？他肯定威胁你的爸妈，
0: 对，
1: 威胁你的兄弟姐妹，
0: 对，这样很麻烦啊。
1: 对，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啊。恐怖情人就是一个，我们其实真的也碰过这样子的案子、
0: 啊。所以你要看啊，女生跟恐怖人情人交往，或男生跟恐怖情人交往，你交往的第一天，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恐怖情人，
1: 是，
0: 而且他还是有甜蜜、很有这个浪漫的时候。
1: 对
0: 啊，别安装，
1: 所以就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还是要审慎的去看人呐、啊。其实这个案例就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好像很多很多的人去借高利贷，讨债集团讨债到家里面来。
0: 对
1: 啊，家里面的家人说啊，这是他外面借的债，跟我们什么关系？可是他觉得他不会管你啊，他是继续骚扰你啊，逼你去
0: 把人找出来，
1: 对，把人找出来，
0: 把钱找出来，
1: 或者说逼你一样，不然就替你儿子还。
0: 哎、欸，真的呢，那这样子不就打扰到你的生活了？
1: 是啊，啊，当然他这个讨债权这样的方式当然是处罚的啦。
0: 哎、
1: 欸，哦，可是有些人
0: 处罚不阿斗啊，你光一天到晚要处理那个妻，你那个泼妻，你不要吐了，吐就过了啊。
1: 对，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恐怖片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哎、欸，所以你就住在顶楼就好，他泼不到了，楼下就给警卫别人去处
1: 理。对啊，所以现在住，其实有时候你说。我们讲的住那种饥饿式住宅、哦、那种公寓大厦那种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好处就是说通常都有一楼的警卫管理嘛，
0: 还有在一楼啊，
1: 对、
0: 哦、啊，你要坐在楼顶也没办法，
1: 对，他就比较没办法
0: 啊，但是倒霉的不就在一二三楼嘿，
1: 是，所以我还是建议住高楼层比较好
0: 对吧、哦、所以这恐怖情人、哦、实在是盖恐怖了，
1: 防不胜防
0: 了。有、哦、然后这名男子说羁押期限将至了，但本身有重大疾病、哦、那讲小明有熟悉这三十几年啦，
1: 是、
0: 哦、这个小港这个部分啦、哦、但是这个女生的家族共十七人住在附近、啊、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啊，所以这名男子如果假获释的话，可能无所顾忌再度犯案。所以这段期间呢、啊。每天都出门会提心吊胆啦、啊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攻击嘛？
1: 对、
0: 所以啊，所以你讲独有这款的人嘛，不阿斗
1: 是
0: 哦，那就算有保护令也没办法。
1: 他也就没再怕了，他保护令违反两年以下，也蛮不勒干啊，其实就很难处理这件事情了、啊。
0: 对对对对对，那怎么办呢？分手谈判啊，尤其是
1: 或者是说你在分手谈判的时候，尽量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
0: 带有律师去，
1: 不要太急躁，
0: 欸、
1: 或者是说，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你在谈判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讲的，谈判的时候，分手其实也是一门智慧，
0: 嗯，分手
1: 学习怎么谈，
0: 学习怎么样、
1: 欸，就是慢慢的，可能就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已经预料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慢慢的梳理嘛，
0: 嗯、
1: 也不要太激进，
0: 各位要一点生活费之类的。
1: 可能就慢慢的去沟通啦、
0: 嗯
1: 哦、友善去沟通、
0: 嗯
1: 哦、学习找到一个更或者大家去諮商、哦
0: 嗯、
1: 情侣间的諮商什么的慢慢的去、
0: 哦、諮商也有
1: 对啊諮商、哦哦、慢慢的去淡化这件事情可能不要一下子让受太多的刺激可能也会好一点、
0: 欸、可是你看哦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分手、哦、情杀案件、嗯、好像大部分都是男生
1: 对
0: 没有办法忍受被女方抛弃
1: 哦、
0: 那就要动手杀女方的情况比较多、欸、你看女生杀男生的好像反而比较少
1: 是
0: 哎，
1: 对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是生理的因素啦
0: 女孩子比较稳定一点
1: 对我那边稳男生比较从崩一点嘛、
0: 欸、我可以分手我干嘛、哦、我是不是乌孤啊
1: 没有错、哦、第二个是就像讲的这个男生的就是会有一些拉不下脸的情况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哦、就像说我坦白讲外遇的通常外遇的状况哦如果是太太外遇先生通常原则上都没办法接受可能就会离婚、
0: 嗯、
1: 如果是先生外遇、欸、好像可能太太会给一些
0: 真的吗
1: 原谅的机会
0: 你像现在的你依据你最近这两三年三五年的离婚的官司
1: 对
0: 男生外遇女生会选择留下来不离婚的多吗我觉得很多不多耶、欸现在大部分都我来当会调，我临走嘛，够对不？家己出去住嘛，是让好势好势，我想要跟你结婚，跟你做伙。
1: 可是真的，我们实际碰到的女生容忍度还是比男生
0: 高一点。
1: 对啦，尤其像你有小孩之后，
0: 嗯、可以吞顿老公外遇，
1: 状况比较多，
0: 会比男
1: 生高一点比例上高啊。但你说真的高很多嘛？其实也很难有这样实证上面统计啊、
0: 嗯、
1: 不过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碰到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0: 男生会为了小孩子忍气吞声那女生啊
1: 女生会、欸、对的确会
0: 那、啊、男生就不要懂
1: 男生就不要懂男生就靠冲崩
0: 嗯 OK 好了跟大家尤律师来聊一聊分手谈判啦
1: 是
0: 那面对这块呢美好的感情总是祝福嘛
1: 是
0: 啊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祝福的话就和平分手、哦、
1: 没错
0: 那尽量不要纠葛太多尤其情侣之间哦纠葛太多常常是什么我送你多少钱我送你几个包包哦那些都是我的啊这个就纠葛在一起的不要都崩溃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是干嘛哦情侣之间哦那就大概就是怎么样 AA 制哦即卖交叉胸椎
1: 对
0: 那来被分手会比较简单一些
1: 没错
0: 啊最重要是做一个聪明的情侣啦哦
1: 那
0: 杜尔就光恐怖情人的话、哦、要有一个很高张力、哦、很有敏锐度的 观察力、哦、那这样才可以好好保护自己，
1: 真的安全。
0: 来，感谢尤律师，谢谢，
1: 谢谢。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3: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诶，去阿卡班诶哈。
11: 知啦。
13: 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看他听到咱的这个片头歌，你甲看讲听到我煞心就好，尤其是讲出外的囡仔，会赢才通拼，不是爱拼才会赢。你若面对着困难，你是唔通惊，歹命囝的我更加爱打拼。咱来拼出着一个好名声，安尼才会当做一个优秀囝，优秀囝。你看老爸老母要请一个囡仔，你看，看偌辛苦，过程偌辛苦就好。较早的人咧讲一句话足对，讲手抱孩儿的时阵，才来怀父母恩。有当时也会袂富呢，有当时也会袂富呢。即卖你还阁有老爸老母通好叫的囡仔是上界幸福，那阁有阿公阿妈在做伴的，即个囝囝孙孙，你是世间上上界幸福的囝孙。我讲的敢无影？像阿强较早以前自细汉的时阵，都是阿妈带大汉的啦。我即卖要阁叫一声阿妈，想要阁叫一声阿妈的机会都无啦。好，你加载，我有这一点真久的节目。你看，这阿公阿嬷甲当作是孙呢，这爸爸妈妈甲我当作是囝呢。阿强拢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若无这阿公阿嬷甲爸爸妈妈要去打找一个落过去，那阿强伫这为恁主持服务一点真久的时间嘞。来，你若讲到这吼，也无今仔日咱卖报新闻，我来讲一个南投的阿嬷吼，实在是足伟大的。这路人世间真正实在是无啦。这是南投之光，南投之光了。敢若参照讲，阮遐代表乡长议员讲强啊，你嘛是咱南投之光咧。我讲啥物光？哈、啊，那土光光是足紧的啦。啊，你即卖若要讲起来，踮在电台，有那名声，有那盖响，名声有那盖头。你即卖是电台当红炸子鸡呢？我讲无影啦啊，实实啊做靠底啦，阮老母讲的啦，强啊。咱咧介绍的物件吼，爱一刀好。那看来要摕迄落甲别人拢同款的物件，归去倒来种地。你甲看，你甲看，亲像讲咱四万单位的，四万单位的，人拢做迄落低单位的，无怪讲买一盒送你两盒，买两盒送你三盒。但是食到尾啊，你毋是同款倒来找我，你毋是同款食即落高单位的，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来，四句开始来甲讲起，新闻故事有准备，会扣七字实在是真稀奇。咱是歹歹啊，思想机，互你听完有元气。落雨千万都唔通死过去，雷公哦，歹讲用用要惊死，全是下晡的代志啊，的代志。即卖下晡拢落即落西北雨，敢真正实在有影吼？佮拄着拜六礼拜啊，你会记哩啊？尽量唔通挖山啦，像真长长得冰冻去爬山，去予虎头帮顶死两个。啊！后迄落去学溪水淹死的，后迄去学迄落海涌，像迄个海，拄拄啊好风台滩、风台沙，你是挖海边是要创啥啦？有一摆我看迄海边啊吼，迄涌偌大呢，人个海防啊都插旗啊，伫个遐不准落水哦。迄做老爸老母的，我甲你讲，后摆你个囝囝孙孙啦，一定会出代志啦。你是啊，像你是安尼，安尼共纠缠，迄涌大卡呢，老爸老母竟然带囡仔去海边啊耍水啊！啊是安尼哦，是保养保真大哦啦，是保养保真大哦啦，啊，迄老爸老母实在是不想算啦。好啦，阿强哦，啊，今节目一个开始就安尼，嘿嘿，是啥物？我来讲这比较较感动啦。啊，若无有当时啊，若去讲着新闻哦，啊，讲着新闻愤慨吼。但系台北一间上界青影的庙，每一年吼在绕境在恭庆的时阵，拢超闹热的。啊，跋迄个炉柱啊，迄啥物的硬邦邦，啥物的啥物的甜瓜莲的，啥物莲啥物邦的。哦，庙会闹热的时阵，开几落千万，二十几岁囡仔开几落千万钱，对倒位来，拢去共骗来啦，拢去共骗来啦。结果啊，这就是台湾的法律啦。伫咧审判的过程当中，互交保啦。即卖吼，定罪啊，要甲抓来关啊，找无人啦，要打找有人，人一定去伫国外在逍遥啊啦。昨我一个阿叔，敲我讲强啊，呾一件代志要甲你拜托呢。我讲啥物代志？啊，我拜六会转去，敢袂使拜六才讲，甲拜六上班啦。因查某囝啦，去投资迄落啥物的虚拟货币啦，迄虚拟货币都是虚的，虚的都是无的嘛。
去用骗几百万啦！我讲你找我要创啥啦？嗯，啊，你都较有管道，看迄钱足会转啦，袂转来啊啦，去报警啦，有啦，带去第三派出所笔录写好啊啦。啊，恁查某囝他会遐尼戆，啊，知好你加载，我讲好你加载啦，好你加载，你即摆有急事。发现及时打通啊！哎呦，就是安尼，唔过去甲因阿兄借三十万，前啊都伫甲讲吼，你个投资爱细字哦，趁迄落投资讲第二叫你落钱个啦。我甲你讲啦，伊掺1500都要甲你骗啦，骗甲你真正哦，比起哦狗钻过，讲较清气了后，你才发现讲，哎呦，敢若去用骗你哦，未付啊啦，要倒找人。有啦，一个车手来甲摕三十万啦。人啊，警察讲，这个若抓会到吼，有可能少部分，少部分。啊，我甲你讲，若抓到吼，像这号人啊，伊嘛无在条陪你啦。那强，你毋是讲要讲迄南投一个阿嬷真伟大，他佫讲对啊起晓。做一个老母，这世人上该听的代志是啥？就是亲手送走掉家己的囡仔，白头鬃送黑头鬃。但是这个阿嬷吼，真坚强，活落去。为社会付出帮助一寡只歹囡仔行回头路，哎呦喂啊！啊，家己的囡仔死，啊，才来照顾一寡只歹囝。阿强，你拄只咧讲个歹囝，即卖囡仔实在是足歹，但是一半个啊吼，伊嘛会手卡洗手呢。我讲即卖像即个诈骗集团呐，啊，佮贩卖着毒品呐，迄一寡帮派拢安那咧经营呢，用企业，用企业化在经营呢。即卖囡仔踏出条社会啊，甲黑社会啦、诈骗集团啦，当作是偶像啦，当作家己的事业咧经营啦，敢若参就真了不起啦，那安尼社会就乱呢咯。人即玻璃即个阿嬷，人拢叫伊阿弟啊啦，生七个囡仔，其中三个啊，一个四岁死，一个四个月死，一个40天、40多天的时阵死。哎呦，阿强，你甲看。啊，都甲你讲，这个数字是足歹，啊，无啥物数字水。迄啦，迄落六啦、八啦，像人来讲九岁拢讲十岁，十九岁拢讲二十岁，尽量吼，啊，未使你讲迄个九啦。有当时啊，这个九、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岁，九的岁吼，有这关，有当时啊脱未过。哦，啊，拢死伫九、十九、二十九、三十九、四十九、五十九，其他啊拢总未死啊。加后迄落代志啊，这阿嬷伫咧形容。是安那，伊个囡仔还袂大汉的时阵就死啊，发烧啦，破病啦，一个四岁，一个出世四十几天，一个出世四五个月，佮其中一个囝，18岁的时阵自杀死。虽然伊生七个囡仔，伊家己伫伊个手中，伊就送走死的。讲到这，你甲想看讲家己一个老母吼，送走家己的亲骨肉、家己的囝，这敢袂目屎流、目屎滴？人阿嬷讲一句话，无啊，多较早以前像强阿咧讲的，农业社会实在是散屁屁哦，散甲惨鬼看到咱都会惊哦，无钱通我看医生啦，囡仔他还袂死。敢若较早以前哦，我咧讲哦，你毋通看迄落感冒呢，你毋通看迄落发烧呢。迄囡仔若发烧吼，总讲若无死啊，大部分拢残障较侪啦。像我个大伯嘛是因为发烧，结果臭耳人，伊听无，伊都无法度学英语啊，怎啊变成着下狗安尼敢无可能？较早敢若一日发烧哦，都无钱通我看医生啦，都散治个啦。迄时阵哦，这个阿嬷哦，逐工都用目屎伫洗面。结果伊个老爸老母甲讲一句话，唔免伤心，你无伤心的机会，只要你若愿意，这个世间哦，处处啊，拢总是你的囝，世界拢有你的囝。看那这句话吼，伊记一世人，有那做一世人啦。想到细汉的艰苦，这个阿嬷偌艰苦，你敢知？因两岁的时阵，老母就死，哎呦，夭寿哦！啊，这唔就敢那亲像咧拍电影的。三岁的时阵，因为厝内散食，是啦，我讲这是阮南投埔里的阿嬷，因为吼，伊和伊的亲生老爸老母饲袂起，送去埔里房做养女，啊，去房做养女哦，也无多改变这个阿嬷的命运呢。伫咧伊15岁的时阵，养爸就死，一个小妹5岁，小弟才11个月，老母又搁破病啦，老母又搁破病，你看这阿嬷看有可怜无？
一家当当吼，拢缀踮在伊个身躯上，为着要让小弟吼会当有物件通好食，伊拢半暝啊走去别人个田内去共偷乌番薯。天公伯啊，安尼还阁歹放伊煞呢？这个阿嬷39岁的时阵呐，都被诊断出着大肠癌。哎呦，夭寿！啊，叹下天公，叹下这残忍。啊，敢有天公？我看那知影讲有无故讲甲客兄讲啦。这个阿嬷吼，自从被医病院诊断出着癌症的时阵呐，伊都下愿啦。如果这关伊若脱会过的话啦，伊要将着伊所有啊。会当奉献的，拢总奉献了这个社会，结果真正这个白毛去又脱贵啊！阿妈开始做生意，开始赚钱，伊偷一个啊！要害冤的心愿是啥？你敢知？因为细汉的时阵厝内散食，要饲小弟，无钱通我买番薯，伊拢去厝边兜吼，人个园啊去共偷乌番薯。伊为的心愿就是讲，这个番薯若照算计呢啊，较早以前逐工去共偷乌啊，乌迄欠人个歹算啊。伊用机哦啊，甲掠讲较早迄个番薯个介绍，将着遮个钱摕去害人，佫惊见笑，佫共骗讲哦，哎呦呀，迄就是较早拢去共恁偷乌番薯个一个查某人啦。啊，即摆吼，生活离我较会得过啊啦，良心发现啦。拜托我讲，将着较早甲恁偷乌番薯个钱摕来害恁啦。啊，唔免啦，啊，都乌去食，都乌去食啦。较早农业社会的时阵，大家嘛足善食，啊，乌去就搁乌去啊。但遐久的代志啊，就搁摕来海遐搞工。啊，拜托个，你收嘞，收嘞，收起来，收起来。我钱已经硬摕啊，已经硬答应讲要将着这条钱摕来害你啊。安尼，伊对伊良心才会得过。这个阿嬷开始去山顶去买野菜来卖，半暝啊起来做粿，起来包肉粽。一粒5块、10块，安尼伫咧卖，就安尼啊。伊所赚的钱啊，拢开对倒位去，你敢知？开对厝内的老善家，伊若听着讲这个家庭足善家，参饲囝都饲无在调的，伊拢将着伊遮的钱卖粿、卖菜、卖肉粽的钱，拢总摕去甲因斗三工。就安尼卖肉粽做粿做几落十年，伊讲过好囝有人收。歹囝，艰苦囡仔无人饲，若无人饲，我来替因饲啊！哦，阿强哦，啊，若这个阿嬷吼，若安尼拢咧做一挂这个好事吼，一定足有好报无呢？我都讲39岁的时阵哦，都着着大肠癌啦，伫咧做粿啦、包肉粽的这个过程啊，你敢知影讲天公伯啊，佮讲一个酸笑，唔是干那大肠癌嘛呢？胃癌、肝癌。癌症摊到规身躯啊！啊，而且佫化疗几百摆，迄器官哦，若会当切的，早都拢已经切掉啊。但是这个阿嬷，牙齿紧加的，以后佫有一个心愿，甚物种心愿？伊要起一个校园，就是讲一挂无厝通好等伊遐个囡仔足可怜，遐个流浪囝，遐个孤儿啊。伊要有一个所在，敢若亲像一个家，会当互伊有通食、有通穿、有通住。但是这个费用啊，是爱几落千万。阿嬷为着要完成着伊这个心愿啊，伊已经袂记哩讲伊有几种癌症啊，伊已经袂记哩着讲这个癌症在甲折磨迄个痛。伊几落十年来，安尼欠长内多，甚至阁捐出着啊。伊为伊的一块土地，要来起这个校园，将伊点在2022年7月30日。阿嬷捐出来的土地，伊所赚的钱，将着这个校园起好了，起好了后，完成着阿嬷一世人的心愿。在阿嬷92岁，你甲想看卖啊？对大肠癌、对肝癌、对子宫癌，身躯带几落种的癌症，为着要起好这个校园，予孤儿住，予孤儿有一个舒适的厝会当来住，有一个予孤儿有所在通好困。这个校园伫阿嬷92岁的时阵来完成。这个阿嬷伫92岁的时阵，有哪来往生？要来往生进前，来交代着伊只个子子孙孙。
袂当办公制，将着这个费用甲省落来，该省的都爱省。你唔通看啦，看讲吼，这人呐死一场，看啦办这个公制，这个出山的科技啊，有人爱开真济钱。阿妈特别交代着伊的子子孙孙，这条钱必定爱省落来，看啦这个钱会当帮助真济人咯。迄艰苦人真正足艰苦，参三顿后一顿伫咧倒位都唔知影，因为遮个钱呐省落来，嘛会当阁去做更加阁较有意义的代志。这个阿嬷一世人帮助过的家庭算袂清楚啊，帮助过的囡仔无在条算几个，伊阁来完成着这个校园，互一挂孤儿有所在通好住。有所在通好读册，你甲看讲做一个老母，双手哦，送走着家己的囡仔，一个四个月，一个四十几天，一个四岁，而且搁一个十八岁来自杀死。阿嬷将着伊一世人拢总奉献予这个社会，所以讲伊伫死的时阵呐，伊的子子孙孙，包括去予帮助过的人，一个听到阿嬷一个死。大家都目屎流，目屎滴，大家都足唔甘哦。行善啊，并非求名利，唔免看日甲看时，看人艰苦伫过日子。阿嬷讲一句话，讲台湾的同胞拢家己，也时间无情，日日老，人情利义就爱老。做人处事莫计较，我甲你讲，日后啊，必定会出头啊，会出头。讲人生之道何为贵？看开世情，无是非。酒肉朋友，你若要定定来作对，出世做人是枉费啊，是枉费。有当时啊，咱感觉讲哦，你甲想看卖啊，过去。等下讲，你想清楚了后，你会感觉讲过去哪拢咧做一寡戆代志，啊，无意义的代志，你怎会做遐尼多？这个阿嬷，这个南投，阮南投南投之光南投的阿嬷吼，伊的记性啊，大家小可学一下，平安就是添岁寿，免为钱财来担忧。人讲溜溜秋秋是目睭。多做善事，讲上优秀，讲有钱使鬼会下无，一山自有一山高，善恶到尾啊终有报，歹心毒性啊，一定是发难得啊，发难得。

0: 我跟你吃这個、我的心脏哦，血路拢通。
1: 哦，你讲纳豆啊？
0: 哎、欸，纳豆，我跟你买吃这個，各项你的物件我拢买，拢足好用的啦。
1: 是是，
0: 嗯。无啊，我吃这咯、我的心脏迄只啊，医生就特别甲开刀啊啦。讲叫我去大家后病房要开刀，我无爱，袂用的爱开刀啊！我 啊一个医生，迄、个我那主任甲讲，阿三你这一回也唔能开刀，阿无红字也无啥吼。我讲先生，你讲的甲我同款，那主任讲你讲的甲我同款。咱来这世间，当时要转去就转去啊，唔免在咧个开刀在受苦。我讲我即马食阿强这个纳豆吼，我即马心脏拢七十几尔。
1: 哦
0: 我较早拢百外、一百、八十、九十、一百安尼。
1: 乌白跳啦。
0: 嘿啊！我今仔食你这哦，拢七十几、六十几安尼。
1: 啊，不过乌白跳较趣味，较有一个鱼娘呢。
0: 我听你讲话，你真爱讲笑呢。我真爱听你讲话呢。
1: 安尼吼。
0: 时间到，我就去等啦。你等来听。
1: 好，阿母啊，我咧讲吼，啊纳豆真正足好，对心脏、对血管啦、对血路的吼。你甲看哦，我拢检查，我拢正常，我嘛是要困进前两粒啊。
0: 我拢要阮只镜食哦。
1: 哦，安尼吼。
0: 镜头阿你干嘛？我讲你做你个食无问题啦。
1: 啊，无问题。
0: 安尼哦，咱食会起啦，加减啊，我较欠你哦，你要恁食。
1: 安尼，我讲你稍等下，要两盒，稍等一下哦，你稍等下哦。
0: 啊，我两盒。
1: 好，稍等下，稍等下，来。感谢，今日是事，嘛是大人啊。其实我感觉讲出发点是好。一旦讲咱的纳豆激酶，伊若提起来看了后，伊会讲：“哎呦，阿母，哦，即卖电台有咧卖这个物件，这么高尚啊！因为即卖网络咧查会出来嘛，纳豆激酶要做到四万单位的，四万单位的，我会当伫个遮大声，甲恁全国、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讲无啦。但是业界大家拢知影，讲第二代已经推出着四万单位的，为什么他的人拢要做低单位的？”迄、个成本，迄、个成本差天甲地啊！我常常讲吼，我做代志我拢歹输人，我花若要差要差头前，我的物件要比别人较好。为什么我要做比别人较好？因为我含万主持，含万广告，我物件若做比别人较歹的话吼，我踮在电台是无生存的空间呢。你甲看讲，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过去吼，拢食迄落低单位的。拢食别人个，甲落尾手你毋是共款来食四万单位个，甲你做收尾。啊，四万单位是啥物种概念？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简单讲哦，敢若亲像讲恁兜个快速路咧煮物件有足紧个无？无啦，厝内家庭拢嘛一般个加速路啊，尔透迄个快速路。若外口餐厅个吼，你若用一般个加速路煮，袂赴人客食啦，一定爱用快速路啦。咱这个四万单位的，就敢那参照快速路，要将着你血管内底的血管要甲你氧化掉，速度就会愈紧啦。你就免食遐尼久，唔免食遐尼啊嘴压，安尼知影吼？这个概念恁知影吼？我一瓶纳豆激酶是用四万 FU 的，内行人敢那听这句字咧买啦。我是阿卖你2500块无过分的，因为这要困进前食两粒，咱做60粒装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呢。这是真正血管的清道夫，血管的清道夫，这句血管的清道夫，阿强给你负上大的责任。你油油臭臭，你嘴无在调。

腔。阿强伫迄只心中，甲你高声啦，来啦，要困之前爬两粒啊啦，食食食去困啦。你正常的循环，血管的循环都会当达到七点钟久、八点钟久、九点钟久以上啦。安尼你毋则困着会落眠。今仔日我无要卖你2500块，我常常讲物件好，毋免开侪钱。阿强减赚一丝也无要紧。我要予即个艰苦人，艰苦人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讲艰苦人更加无资格通我破病。艰苦人更加爱珍惜家己的身体，你要赚人的钱才赚得到，你才有迄个体力东山再起的机会。今仔日咱这个上界悬的单位纳豆姊妹，你一定爱食爱买，啊，唔免买济，买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吼，听好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72盒，所以全部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一盒食一个月，食完再搁买，食完再搁买。你若食三个月、六个月了后，搁再去抽血检查，数字拢总会讲话足水的哦。你就会乒乒乓乓敲电话来甲阿强阿乐哦。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我助眠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暗2000块就好，我又替你一暗2000块。咱上悬的单位，你一暗来2000块，食一个月份，你若用2000块买着，敢若参像你咧买着低单位的低单位咧食同款意思啦。所以讲今仔日阿强一暗又替你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我要送你一块珍珠沙文，只有72盒而已，拢总买一盒就好。一盒若让你吃完，你就会想要吃第二盒、第三盒，就像拄只迄阿母安尼讲，哎呦，一开始阮囝咧骂甲咧，袂听你，甲落尾手我拢买好吃呢。强啊，我买电台的物件，就是买你的上界骄傲、上界嚣摆，参囝都认同啦。0800889887，72盒，72盒，登记完为止。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怎么样？
0: 好，我强，你好嘛？
1: 哎、欸，我是呢，我哥阿杰就按住来。
0: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夜咧，电话夜咧吼，来，今仔日吼，看那七十通压，七十通压，啊，我有讲过，拜托一下，你到哪有得食？你赶快今仔日加买一压就好。你若唔捌食过，你利用今仔日有货，你来买一压，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互你食到了后，你才知影讲，哎。强啊！哎呦，这高单位的确实有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阿强哦，你咧做物件哦，拢真正凭良心，物件遮尼啊好，介绍阁遮尼啊公道，莫怪主文诶，遮尼侪话。
2: 喂，
0: 嘿，你好。
2: 你好，我阿强。
0: 哦，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啊？
0: 有。
1: 我要买三
0: 盒，那到底买？稍等一下吼，你买啊一盒，我讲买一盒，你要买到三盒。
1: 啊！我都电去电话打歹卡。
0: 啊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电话歹卡失礼啊！啊，若歹卡，你都爱有耐心啦。拢买一盒就好啊，买一盒就好啊啦。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因为今仔日量少啦。啊，无平常时拢有一两百盒通我分享，今仔日看那七十二盒。你如果一日若加买两盒的话嘛，才三十几个人客啊，你啊，你无看我拢讲到足无把握。讲到安尼无声无声的大声无声的红声，唔敢安尼嘻嘻叫。朋友啊，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我讲你食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吼，你若有抽血检查，你就会讲啊，有影，强啊，有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高单位的，即卖目前我都甲你讲，上界新的第二代都是四万单位的啦。业界大家都知影啦，但是啥物人做，看那我阿强做啊，尔啦，看那我阿强，我一克用四万 FU 呢，迄若踮在药房内底，迄落低单位五千、八千、一万的，甚至若有较悬的两万的，比比皆是。啊，人这业界嘛有得讲，那到姊妹你来要食，你爱食超过两万单位的啊。喂，你好，
2: 阿强，
0: 哟。
2: 我要爱一罐。
0: 好，啊，我送你一块珍珠沙门，你捌试过？
2: 哈，我白天送我嘿，我爱你，迄落要甲你去，甲你买一罐嘿，补的一张的药膏。
0: 我想讲，你要送我，你若要送我的话吼，这钱都歹算啊嘞嘿。那我送你钱都歹算啊，你我讲要送你沙门，你讲我无，我要送你，哎呦！即我做节目，
2: 我讲你诶，卖送我
0: 嘿啊！你稍等咧，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哦，若要送我，这钱都歹算啊呢。嗯，若送要送我，阮老母绝对也双手赞成。哎，要送人来爱砍断伊。啊无啊，要闹事啊，要吵事。你像今仔日拜六，我就想讲要来断。但是阁有够远，哎呦！啊，想到心肝都酸。不过那阮阿母咧在煮饭，在叫我食饭配卤卵饺腿，哦，真好。啊，这老母呐，有老母疼我叫，有老母疼我有孝的囡仔，我感觉讲足幸福。一旦讲老母老爸呐无伫的时阵吼，迄、那个家都唔是家呢。想到家己心肝都有够酸，想到家己心肝都有够无奈啦！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家己的身体你甲顾好好唔好？家己的身体顾好，啊！我安尼产品做甲遮尼啊好，你若未晓来食，啊，看那要买迄落低单位的，要买迄落比较较粗俗的，迄落物件我唔是提无呢，我常常讲我唔讲未出嘴啦。你看讲我咧广告介绍的物件无几项，杜莎藻胶囊，啊，甲咱的纳豆激酶，刷落去都是咀嚼定、咀嚼定、咀嚼定，即卖大欠费。啊，过来，像讲迄个低脂油，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买一包纳豆。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喂，阿强啊。
0: 对哦。
3: 要买迄、那个。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我感觉讲，这个物件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敢那参照讲咱的厝内啦，咱的厝啦，你的粪扫敢唔免逐工拼？ 你粪扫若无逐工拼吼，放喺粪扫桶内底嘛会臭呢，会嘛会生虫呢，啊嘛会臭酸呢，迄敢会偏离哦？啊好来，咱的嘴啊，就好敢那亲像啥呢？敢那亲像哦，敢那亲像粪扫桶同款，你逐工物件对嘴的直直进入，直直进入，啊叫你呛嘴，你也唔呛嘴啦，啊叫你清话，你也唔清话啊。啊！物件直直挤，直直挤，啊！你敢若唔排出来，唔甲清掉，一寡粪扫歹甲清掉，啊！早晚一天敢会出代志？会呢？唔是袂呢？啊！我著讲上介好个废钢个清豆腐，高单位个则敢安尼讲呢？你若低单位，还佫唔敢安尼讲个呢？啊！倒一个无希望讲废个当清，倒一个无希望讲你个废钢大细条会当条条通。啊！咱都逐工安尼甲摒扫，逐工甲清。后摆若食老啊，你后有岁数嘛，比较较袂负担。你看人迄个中风啦，人迄治着心脑血管疾病啦，也是讲心脏若无力咧啦，哎呦，实在是足叹西怜。迄有当时啊吼，若甲迄个种程度的时阵吼，拢不可逆呢。不可逆的概念就是讲，准讲药啊食袂好，只有暂时的控制啊尔啦，安尼敢无叹西怜？你看一年，看那台湾人心脑血管疾病啊，夺走偌济条的性命。你唔当想讲你少年呢？我著讲，即卖拢食伤过头咸，食伤过头油，食伤过头甜。啊，一寡吼，该食的你食，不该食的偷直直推。我著讲，身体顾好好，身体食好健康，食好臃肿，才是咱食老上介大的本钱啦。有诶讲，远啊，迄边边都食到八十、九十都，都拢注定好好诶啊！你若互你食到八十岁、若六十岁诶时阵，若中风咧，拖二十年咧，啊，莫讲六十岁啦，无七十岁中风拖十年啦。厝内你偌好个啊！我甲你讲，你开甲破产都会啦。啊，敢无影？你搁看？啊，我所以讲听节目就是安尼，做节目是注意广告是鱼，啊，我咧卖物件也毋是讲。卖迄个物件无好，啊！你看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食了好，拢山顶在甲咱做见证，无大件出外，拢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呢。我拢靠遮呢，啊！若无，若要干哪靠阿强，踮在遮直透直死讲哦，无后呢。有诶，信袂落，就是信袂落。啊，而且吼，一个月才开一两千块，我讲真诶啦，对大家也无啥物负担啦。你看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食了好，有诶拢报惊二时事呢，拢报惊二时事呢。哦，来，我这电话才坐，敢接袂起？喂。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外口登记哈，食目睭的后礼拜来，吼、哦，后礼拜你先登记，后礼拜若来的时阵才甲你服务哈。啊，你上这地基油，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拜六啊，你后礼拜敢有地基油通我卖失礼哈？无，即卖地基油足苦头。因为买无地址通好钱啦，就是因为这毒油的风波啦，啊，直直逼。虽然吼咱检验拢总无问题，但是都无地址通好钱油啊，买无地址通好钱油，无纸通好钱油啦。啊，而且即卖地址吼阁大起价啦。我较早咧卖你一罐一千块的时阵，即卖一千块吼卖掉啊呢，啊，强要卖偌济？啊，卖偌济，无止通哦，真油。你讲要卖偌济嘛是无效啦。即摆止啊，较早以前来讲一斤啊，一百、两百，即摆拢两百、三百。哎，你若要买会着，着搁看人呢。足抢市个哦，较早大多数拢食苦地油，敢若阿强咧煎地籽油啊，尔地籽就是碎粒籽啊。哇，啊苦地油一个出遐济代志了后，食大家即摆拢煎即个碎粒籽啊的地籽油，所以讲地籽拢总大起价。毋是讲我无买卖恁，是因为买无地籽通我煎油，安尼知影吼。后礼拜因嘛是同款无啊，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再谅解一下吼。啊，准讲若有个话吼。我讲真诶，我拄只有讲，毋是一罐一千块就会解决啦。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0: 你好，我阿强。
1: 阿强，我甲你讲一句话吼。
0: 嗯。
1: 吼、
0: 哦。
1: 嘿。这款迄落，或者我甲你食这那多这吼，食第三盒，变食第三盒。啊，我迄日咧，我拢有咧食高血压，我迄日去药医生讲吼。
0: 嘿。
1: 哎呦，佫足正常呢。
0: 正常哈、
1: 哦。嘿，一百二几，啊，永过拢阿爸百四，阿爸百四万呢。
0: 你几岁？你今年几岁？
1: 我八十四啊。
0: 八十四那百四嘛，还佫算。算无真悬咯。嘿，
1: 啊，即马吼，其实你十五岁哦，医生搁摕药，搁药看就对啦。啊，较娘吼。
0: 嘿。
1: 哎呦，一百二五年嘞。
0: 哇，啊，你都比我较正常啊。
1: 嘿，啊，医生讲哦，啊，即马安尼足好嘞，啊，我嘛足欢喜。啊，我迄日有搁甲你叫一下来咧扛，啊，袂臭呢。啊，即马关节，我即马要甲你食永久的啦。
0: 谢谢啦，多谢啦。
1: 啊，马哥啊有诶呢。
0: 无紧啦，啊那有欠则搁来倒。
1: 哦，安尼吼。
0: 嘿吼。
1: 后日若有地下油，我唔捌食着，就是讲，
0: 后日
1: 若
0: 有迄较
1: 多，
0: 滚体
1: 较
0: 袂歹势，互
1: 你
0: 国国中。好啦，阿母安尼多谢你哈，多谢啊，祝你健康哦嘿。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对啦，那有吼，唔通阁再叫，唔免蹲啦。咱这是无咧要求讲，哎呦，听众朋友，你都爱买起来蹲，都还阁会好个便利啦，都唔是会生钱啊，惊讲你对唔对？有通食就好，有通好食就好。要咱的纳豆激酶，有当时啊物件你去啊比较看卖啊，电视电台底卖同款的名的产品是一堆，啊同款我常常讲都无同师傅啦，人客啊，我这一克是用40000 FU， 第二代上盖新的，啊敢有第三代？目前还无，那有我绝对用第三代。我常常讲要做好产品，无师傅，钱哪敢开就有。你看我偌敢开得，因为是安那，唔是看来我叫恁食，高价恁食呢，我嘛咧食，阮老母嘛咧食，我看来食我的纳豆激酶，你甲看讲食偌久的时间得好啊。所以讲朋友啊，你看阿强，家己本身嘛顾身体健康，顾身体臃肿，啊，你敢无希望讲？同款会当身体健康，身体臃肿，卖甲参就一只破病鸡啊！同款，有当时啊吼，社会处处是照镜，恁厝边到恁庄啊来，你啊看卖啊，倒一个愿意中风诶，一脚一手，迄有诶真正开到破产呢。咱嘛有真侪听众，迄囝40多岁、50多岁就中风，孙啊，两个查某孙哦。做两份头路啊，都要立未起着因老爸吼，叫人顾的医药费用，你看讲有差嘛无啦？来啦，阿强心中甲你高声介绍，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咧，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安尼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无过分，但是今仔日我有讲过，看那70几盒尔，阿强特别。到你脑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登记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食一个月份2000块得，为了。
2: 帅哥你好，我是。
0: 会啦，会啦，
2: 我拢啉康心的呢。
0: 会啦，无要紧啦。
2: 哦，我90岁
0: 啊
2: 呢。
0: 啊，安尼你会食到100000、100000、100000。
2: 你讲食迄个什么汤味？
0: 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啊，外口听哦。你即摆手中啊，搁有茶啊，有汤好食，我实在是足欣羡的。即卖拢买无地址，通好钱。0800889887，你今仔日若来甲登记注文呢，一盒2000块都会当食一个月份。啊，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即摆珍珠砂纹较无同款，内底我有掺一丝啊，迄个正沉香，小可入啊沉香味。有诶讲啊，七月时啊，洗着偌好诶呢吼。啊，你若要安尼讲好，我有那感慨啦。这一地吼、哦，外口伫咧卖啊，看那这纱文哦，足好势，一地拢卖300-400块。啊，你着若像安尼现场的电话有卡来，甲阿强登记注文买一盒，我着送你一地。那买两盒，我着送你两地啊。即卖时间48分啊，后手那剩无偌济，通互你登记啦。0800889887。 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来。啊，无后手春节的时间吼，用机要啊，咱搁开放差不多十位得啦，十个来登记得，因为你若未超过，都爱搁等到后礼拜。人客啊，你若要抵纳到姊妹，买一盒就好，一盒阿强都甲你服务，都甲你送到恁家的去。啊，要困进前吼，你就甲食两粒，安尼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利用这几分钟久的时间来现场登记注文啊。喂，你好。喂。
3: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3: 我甲你买一组嘿。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电话举咧，来来来来来。因为剩五六分钟久的时间啊，尔吼，拄只电话若卡袂起来，新人客。你今仔日若有听到我的节目，你嘛毋是听一天两天，看来我伫咧遮主持都三十几年啊啦，三十几年呢，毋是三十几天呢。我若无靠好的产品，他有法度讲经营遮尔久，对毋？像阮老母讲来讲，啊，你的物件爱做比别人较好，无你无在调点咧电台生存啦。啊，这讲的是有影的呢，过来。你爱家己敢食，你爱家己有咧食，迄有诶吼会晓卖家己毋敢食诶，规堆啦，一堆啦，来，讲到这，咱就听我随便，像安尼要困进前，你甲变两粒啊，啊我咧食吼，拢甲恁无共，你拢用水配落就吞落，我拢甲咬破，我拢甲咬破咧。喂，你好。
4: 喂，阿强呀。
0: 哟。
4: 我叫。
0: 好，啊你你要食来，我即卖两粒两粒请你啊。啊？你要食来食我的，我两粒请你。
4: 你讲啥？我听
0: 无。哦，我靠！小等下，小等下，喂，伊好喂。
4: 喂，阿强呀。
0: 哟。
4: 我订两阿妹迄个纳豆。
0: 你家己咧食的吗？
4: 我家己咧食对
0: 哦。哦，啊，我摕两袋啊，迄个沙文送你。我讲我即摆吼，当咧食啦。那你今仔日食我的，来来两粒，我请你来。嗯。小三，小三，喂，你好，喂。
5: 哎。
0: 你好。
5: 你阿强呀？
0: 好。
5: 我张小华，我要爱食那道。
0: 好，你小等下要去来，小等一下吼来。来，我即我爱吞的无，无爱听众讲。靠边啊！阿强，你咧讲啥物事？我拢听拢无。因为我拢甲搞破。搞破破破才吞落，啊！你唔免像我安尼啦，你就直接吞落就会使哩啊，直接吞落就好啊！吼，来，啊，时间点要到位啊，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场注文，现场注文，人客哦，哟呼！你唔通困呢？嗯，听节目听啊困呢。干那安尼咯，乌龟阿强才先困，伫个才咧甲你服务啊！你讲对唔对？啊，你现场电话卡来注文，这个温情度较大个天呢。嗯，啊，线卡注文的都无啊，线卡注文的温情度较大较烫啦。我都是爱安尼，啊，都一点真久的时间咧过嘛，足紧。一开始听我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听着真好哦、喔。哎呦！阿强，你虽然真憨笨，但是资料传了真齐全，安尼阁有押韵。阁来吼、喔，上界重点就是讲，迄、那个灵感，灵感嘛。迄若生理若好，倒若像讲像昨生理好到要靠边去，今仔日斗四句连啊，甲七字啊，灵感就特别好呢。嗯，啊，倒有影，你阁看。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嗯，啊，不过阿强哦，阿呾逐礼拜因吼，拢有迄个地址油通好卖，阿呾即摆无，阿呾要安怎等啊？等地址较俗的时阵才来买。喂，你好。
6: 我才拄啊开迄个目油水，目油啊，迄个。
0: 稍等咧，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来，唔是目油水啦，来，喂喂，我歹势，我甲你切掉，你搁停卡一摆，我这是无咧卖目油水啊，哦。你讲杜莎走啦，迄段后礼拜的时阵才有会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剩两分钟了。 电话呐还袂开，来阿强紧服务哈。喂，你好。
7: 嘿，你接啊。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对倒卡来哈。
7: 我方圆。
0: 哦，方圆哦。
7: 新港啊。
0: 新港哦。
7: 新港方圆，这新港。
0: 哦，方圆是伫台中呢啦。
7: 嘿啦。
0: 啊，你听听偌久啊？哦，
7: 我听久啊，我都甲你讲。
0: 那嘛
7: 好啊，
0: 底下
7: 有
0: 啥拢伫
7: 来
0: 买
7: 啊？
0: 啥物咧？阿母啊，阿母啊，啊你迄伫方圆台中遐吼，哪有闲？
7: 嘿啦，我无遐远啦，你要做算，吼先讲啊，恁拢定客来啊？
0: 我知啦，我讲你迄都来六国经经啊，用来互我互我请你啦，来佚佗啦。
7: 袂，
0: 哈？
7: 袂啦，
0: 当时要来，当时要来。
7: 有一
0: 天
7: 要叫你
0: 上
7: 中
0: 的啦。哦，好，好，我看你要安那搞，我上中，我跟你讲，我钱足济呢，嗯。
7: 我知啦，我知啦。
0: 啊，来阮家，我跟你讲哦，阮家吼特色就是来这食笋仔的料理，你也爱食笋无？笋仔。
7: 对啦，我今日我伫遮去较近啊啦。
0: 哈，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喂。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来。
8: 阿强
0: 呢？啊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来。
8: 喂。
0: 嘿，你好。
8: 你好。
0: 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来，因为即摆电话满线失咧哈，哇靠腰啊，叫恁要来六国食一顿来料理，安尼电话做一摆拢来，啊都有影来。阿强，干那叫人去六国，六国遐看遐，遐大，啊要去打找人，你共问看大水库伫倒位？麒麟潭，麒麟潭啦。麒麟潭就是阿强住的所在。啊，若来遮吼，想讲你即摆若来吼，总讲我若无闲，我要请你嘛，毋知找有人无？我咧讲叫人去，啊，都即摆拢咧武选举的代志啦。乡长嘛咧叫，代表嘛咧叫啊，啊，佮议员啊，佮咧家己的是阿兄邱如平要选议员，即摆乡长都做两任嘛，要选议员，都那安尼啦，来，喂。喂，
8: 阿
0: 强，
8: 好，
0: 好，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到啊，哈，来，先甲登记一下，来，0800889887，安尼后礼拜伊才来哈，后礼拜伊才来，阿强伫个只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吼，后礼拜伊同款无地址油糖好卖哩，因为即卖地址太贵，买无纸啊糖好钱啦，小侪人咧钱即无多，来，后礼拜才来哈。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诶，去阿卡班诶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4点整。
3: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5: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杰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1: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每一天准时在给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空中门诊，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我们空中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我们空中朋友每一天准时在给我们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跟我们空中朋友来探讨有关的我们第七对神经的问题。第七对神经叫做颜面神经发生问题，通常它是有两边，所以一边发生问题它就嘴呢，爱维持平衡，颜面神经。那么面在脸部在肉吼，要收缩啊，免啊叮当，免啊伊个拢爱靠着这个第七对的神经吼。那么就是颜面神经呢来控制。那么颜面神经本身是无感觉的，唔是感觉神经。咱这脑部好，脊椎也好，对外口面联络的神经呢，那么。分作什么会呢？分作、自 所以这个感觉的跟运动的两种不同款，啊，这种是自主神经，啊，就是自己在做自己的工作跟不关的，比如说啊，你控制心中跳动的啦，那也无法当伊感觉啦，也无法当叫叮当啦，迄是伊家己咧叮当，但是伊个叮当咧，甲咱个自主神经咧，我让有一个联系，实际上啊，脑部唔是经过咱个意识，脑部我来当控制心中的跳动，像是胃肠啦，你叮当咧夹啦，咧疼啦，巴肚疼到要死，结果是胃肠啊夹啦，对啊，夹到乱七八糟啦，吼，漏屎啦，吼，漏个咧，吼，肠啊咧。哎，加了伤紧啊！食药啊，食的等下加较慢的，伊晒就较袂遐老啊，吼，啊，就较好啊。但是咱就是无当去控制伊吼，无当去控制这等下咧。阿公叫较慢的，就唔免食药啊，无法度啊。所以啊，实际上就是即个叫做家己控制家己的意思，就是讲咱无经过咱意识的吼，唔是讲咱叫叮当就叮当的，啊，咱也无感觉的吼。等下高等啊，袂听。等下来到教堂，安尼袂疼啊，因为伊无感觉无疼的神经。等下会疼是因为伫遐教，伫遐教，伫遐教了后，有反应到一种会疼的感觉，绞痛的感觉吼。正经你跟咱个提那个教堂，教堂伊唔知啷疼吼。所以讲就是啊，无感觉的神经吼。那么除了这个自主神经以外，咱其他咱所知影的，就是拢运动神经甲感觉神经。什么叫做运动神经呢？咱这个手搁个夹起来，啊，这个手旋来当夹起来，就是有一挂肉的收缩嘛。控制这肉的这神经呢，可以收缩这神经，就是运动神经嘛，会当运动，可以叮当的了对。那一种个感觉神经，夹一个针，我对手甲插落去哈，啊，手盘插落，哦，我要听是啊，你做针灸，你插迄个放血，那对肩胛，对肩胛骨那个堵了，我就作疼，哦，听个呢，跟他买一定会的，我都听死。哦，注射对的，迄个哦，会感觉疼。啥人来感觉疼？因为迄就是感觉的神经吼。那，感觉神经甲运动神经呢，啊，基本上就是不相干呐啊。对对一个来讲，不相干呢，对咱的第七对神经呢，甲第五对神经就真标准的一个。第五对神经呢是感觉，伊不如运动哦，三叉神经。那么，咱讲三叉神经痛，什么三叉神经痛？啊，那淋巴这个所在来到耳后、耳顶啊，来到耳顶管这个太阳穴所在呢，伊会分作三叉，这神经分作三叉，分作三叉一叉呢，一叉对顶管面去哩，哦，一叉对顶肩轴这边，啊，一叉对下肩轴去，吼，啊，拢总啊分作三叉，这是感觉的神经呢，感觉神经啊，所以讲。如果三叉神经是发生了问题，一些疼哦，疼个动不掉哈，啊，肩肘疼个歪呀，那么这是三叉神经第五对的神经了哈，那是脑部出来脑神经哈，第五对啊。那么第七对就是对淋巴这的肌肉里边可以受伤，不可以叮当的，这是第七对。第八对就是我听你讲的啊，咱的听觉啊，甲平行的神经哈啊。第九对呢，就是啊，舌咽神经、喙齿吼，啊，甲咽喉，即要讲话吼，要叮当，要讲话，创什么话，要吞物件吼，拢爱靠第九对，这个是运动的神经吼。那么所以讲，这个、啊第九对神经吼，那是有问题啊。中风来去中风到第九对神经的时候呢，啊，可能你感觉讲伊吞物件歹吞啊，啊，嗲嘴水啦，水嘴烂啦吼，啊，这就是因为第九对神经去应用着。那第八对神经，这个定啊，林秘书甲咱可能比如讲，走路袂知啦，吼，耳孔有钱袂听到啦，无听到耳孔会记啊，等等，哦，人会啊，因为安尼所引起的一挂啊，心情郁卒啦、沉默啦、超烦啦、紧张啦、困袂去啦，想讲活世间无意思啦，规日死死的啦，这第八对神经哦，啊，做到并发了并发症啊嘞。那第七对神经，哎，拢袂感觉，拢也袂疼，袂啥，动拢袂啊。吃物件嘛无问题，因为伊舌咽神经就伫嘴内底吼，都第九对无问题嘛。但啊，这个第七对有问题嘛，所以伊吃物件嘛无所嘛还好呢。但是吼，就是面呢，你甲看歪一边，面歪一边呢，家己看歪一边啊啊，无注意看，家己若无去看镜，无人甲伊讲，伊嘛佫唔知歪一边呢，伊就袂听，袂安怎拢袂啊吼。这第七对歪一边，
4: 那么今天呢，要跟咱空中朋友讲，这个第七对神经的颜面神经歪一边，你就一边派移动，一边较灵啊，肌肉放松呢，也无当个收缩啊，啊就歪移的歪对一边，好的一边去啊，吼、哦，好的，那种歪歪歪对好的一边去啊，派移这边，肾功较灵呢，安尼。那么今天要跟咱空中朋友讲的是，这两天呢，林秘书伫门诊内底啊，拄到一个颜面歪一边。那么是这两天才歪一边的，他吃礼拜呢，来给林秘书看、哦、那么那时候林秘书感觉中当然他来了说、啊、人报的啦，林秘书你外老好、哦啊、这面歪去、哦、对一个有某些人面歪去叫你看的给他报的啦，面歪去、哦、你看看的、哦啊、然后这面又回到回来、哦啊、现在看都看不到，说正常受伤、啊啊、说你很厉害就要找你、哦、我到处没收到处没收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哦啊、来我看到面就歪去，都说歪得回来，这面歪去歪得回来吗、有可能、啊、有可能、欸、有可能，我也不能跟你说你不可能有、这个回合回来，但是、一般回合回来不能说完全、啊哦、另外相当的就是说每一个人不一样、哦、因人而异、哦、那么这是到底什么样的原因说引起的面的歪一边呢，那可以说是脑部内底小中风，有脑部内底第七对神经诶，第指挥第七对神经诶，神经诶脑细胞附近诶，血管有去塌掉啊，是安怎？引起讲啊，即第七对神经毛叫歹去吼，啊歹当然歹歹一边吼，啊所以就歪一边去。那么如果若是这个原因来讲，啊即脑神经叫歹去，咁我怎恢复？第二来看，即脑神经是不是已经有死去啊？这脑神经的急救不符吼，啊，已经叫死亡去吼，啊，就规世人拢衰一病啊，伊无可能讲脑神经细胞袂当复活，哦，是讲半小时甲救活，我会当活起来无？安尼有可能啊吼，啊，你若讲已经死去啊吼，啊，就救袂活啊，啊，就规世人拢歪一病，袂晓讲临时挂号吼。那么这个代志拢发生，随发生随找医生呢，医生拢会随甲咱注射吼，比如讲类固醇吼，这个时阵就真救命吼，类固醇赶紧使用的时阵。伊这个脑细胞半小时的时阵，也当延长伊的生命，甚至也当好这个脑细胞来恢复。所以讲，所有的讲车祸、弄掉啊、二啦，什么问题，脑细胞死啊吼，还是讲哦，比如讲中风啦啊，一家一手袂叮当叮叮吼，啊，都发生啥问题？车祸弄掉脑震荡啦，拢爱做类固醇吼，类固醇就是讲，有当类固醇来救命吼，咱。空中好朋友听吕国顺拢倒退几落步哦，讲我唔，我拢唔用嘿，迄个物件歹物嘿，啊，迄时阵啊对身体外歹对外歹，你拢唔知迄救命吼，迄有当时啊啊脑部来去弄掉，迄阵是救命呢，救命大救命呢，唔是小救命呢吼，真重要的物件呢吼，所以讲啊，你若讲都多发作的时阵，关键你吕国顺那是用我教呢。那么，诶，脑细胞死亡啊，比较较少，啊，恢复也会较好一点哈。这么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哦。好，人脑震荡弄的，你阿侬做过脑的，什么会啊？过脑的其实无什么特别过脑的哈。脑部弄的了后，脑震荡有时讲吼脑压下降，有些药啊，当然脑压下降可以，特别对派也做类固醇哦，这就是伊的处理方案了。那么，这种脑细胞死是相当麻烦。这个问题今天林秘书要跟我们空中朋友讲的呢，最主要是要讲是怎样他引起这个嘴歪、哦、歪一边啊，面歪一边去，就是第七对神经的问题来破坏那个所在来小可有啊，会跟他到我们故意叫他叫做小中风。那么是怎样引起小中风呢？当然有原因，就是去他到啊，会跟去他到啊。那么我在临床里面在看病，我是有时候看到、哦、啊，有当时是在讲，咱虽然做爱心来讲啊，愈爱心愈害呢，愈爱心啊，看病愈艰苦嘞。啊，咱十分有八交代，伫节目中啊咧讲哦，咱咧注意哦，咱咧血油啦、悬哦，爱定来检查，每一个人袂使唔知影讲你的血油到底有悬啊无悬，安尼话哦，嘛无咧检查呢。那有诶更加趣味，有检查，检查就检查就悬，就咧悬，就咧领导的代志咧。哦，啊，结果。啊，参照这个患者呢，我伫家己现过去的病例呢，啊，伫这个两年前，啊，两年前有来做啊全身的检查，哦、啊，身体检查，成人健检就对了， 哦，哎呀，就像这样在人报伊报来，还是伊听来叫我来，我唔知，我不敢问。伊的胆固醇300几吼，伊的这个三酸甘油酯300几，拢无来看病，拢无来，拢无来，哦，拢无来哦。啊，但是我讲，哇，你这个胃油真正这么高，啊，你钙拢无来看病，伊讲无啊，连老师都讲正常。这真啦，这点我唔相信啦，哈、哦，哎，慢来咱病做过你就知影哈。哎、欸、呀，无迄个讲迄个会有300几，讲咱的护士来讲正常，那不可能的代志。迄个人迄个报告单哦，个人迄个啊，陈仁正的报告单都给你写红字底下嘞，用红字用红字写，啊，无正常用红字写的话，啊，刚刚袂输咱的科试安尼吼，啊，无及格拢用红字的写吼，不及格吼，用红字，无正常有问题拢用红字的写的。那么如果你是用咱平时啊，咱电影内底一个拍报告单，啊，报告单，遐顶管都有甲你注明讲，这个过高过低，吼、哦，啊是甚物款的原因，过高可能引起甚物毛病。那你刚才迄个数字拍落，伊拍出来的，这个报告伊就讲不正常啊。所以无可能伊甲你讲正常啦，不可能啦啊！迄有的人就是安尼，对家己身体拢无要无紧啊，家己拢无检讨家己吼，拢更检讨哦。拢检讨别人，所以讲，我们这就是安尼，家己哦，我咧千吩咐百交代，你甲看，连啊千吩咐万交代啦，交代讲，咱的血油爱定检查，血油若上尾头悬，伊伫血内紧内底啊，就会卡带啊，即带着失血后白走啊，血油就会话咱的血紧做硬化，啊，即硬化了后，啊，佮悬再带失血后白走，啊，若塌伫个心脏啊。细条的就心绞痛啊，大条的就心肌就梗塞啊，那去探在脑部啦，这大条一声就呜呜在在，啊，细条的时有可能就是某一件的脑部歹去尔吼，啊，那这第八对神经的，什么第八对神经的问题，第七对神经就是像安尼，啊，另外一边的问题啊，七讲八讲哦，拢无咧甲你听，足侪患者吼，迄个门诊检查拢管话讲有要紧，安怎拢无咧甲你听。啊，这个迄个管哦，伊拢甲你治无啦，我伫厝诶吼，拢好咧，伊拢正常。所以伫厝正常就是安尼，较感觉未艰苦，安尼叫做正常。伊就无咧甲你尿啊，啊，你来查你正常，啊都未艰苦，我啊未艰苦，你敢查你迄样正常无？我未艰苦就免尿啊，我若来病院啦，艰苦才来病院，来病院尿才管。所以我拢艰苦才咧管，我若伫咧厝都好，都唔捌咧管啦。伊就一套理由就安尼讲未说完了，对，都一定爱绝对咱讲。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一定爱面歪一边，才要来找你安尼啦。啊，面歪一边来找你了后，就希望我你会比先生无安尼。我常咧讲话讲，预防比治疗较重要。咱每一个人对家己的身体有一个了解，哦，你血油高，咱都甲控制好。血油高都绝对我都控制好，咱都为了药啊糖啊甲食，互伊控制好。咱会当用运动来，互咱的血油控制好。咱唔能食伤油的物件来控制咱的血油。有足侪款的办法，咱不管是定检查控制家己的血油，唔通甲这责任拢撒到别人咧。医生无甲讲啦，护士讲正常啦，啊，就因为安怎，啊，家己都已经检查，啊，检查就无要无紧啦。足侪人是安尼啦，其实我患者看足侪啊，看到有当时啊吼，要哪讲？嘛唔是正经个呀，这心会疼哩，因为咱个当作家己个师大人同款，我伫看病，来个我看病人，我拢个当作我家己个亲人，我家己个师大人，我家己兄弟姊妹安尼。啊，所以讲，看到有当，看到有即款个工作，看到会艰苦。这明明这当片片个物件，你当面袂去歪一边个，明明当好个物件，偏偏就是要安尼，是讲面歪一边个，我见歹看尔吼。啊！伊时阵也阁无影响什么大功能，即对神经、颜面神经歪一边哦，也无什么大影响。但是佫接续落去，后壁佫真严重啊，佫咧等呢。啊！伊头壳咧想的是干呐？你这面牙吃我吃到，出现无要紧，血油相关啊，迄无重要，不要紧。血压相关啊 ，OK， 我会当接受都袂艰苦倒啊。啊！唔过我即摆这个面歪一边，你来看牙吃我滴无？伊干呐？头壳内底伊嘛是干呐？这个面看牙吃的滴无？莫安尼歪一边，还倒，出现遐不要紧，安尼就对了。当然人做嘅拢安尼啦，啊，所以讲，今仔日咧讲真哩，就是讲希望咱空中姐姐、空中好朋友，你都长期常常听咱嘅节目哦，预防胜于治疗哈，啊，你要有这个观念啊，不管是爱叮咛你身躯边，你家己本身啊，你身躯边哦，啊，即系亲朋好友哦，你厝内底人哦，外口嘅人，你好朋友，你叮咛我，伊嘅身体是有检查无？哦，我常咧讲话讲，我甲你问一句讲。 我借问下你的费有偌济啊？你讲，甲应一句讲，我都唔知。安尼你也对不起家己啊呢？每一个人拢爱知影家己的费有到底是悬啊低呢？对不起家己的，你敢知影？哦，拢个当就干啦，酷酷听节目啦，有个人酷酷听节目啦，就过来年也唔爱做检查啦。哦，啊，就是放假来我遐看下，我规身躯拢足艰苦，安尼几年都几年啊，啊，结果也唔爱迄个，像顶礼拜啥接了一个口音讲。讲伊艰苦三四十冬啊！我讲啊，我也唔爱去看医生啦。哎，艰苦三四十冬啊！讲拢咧听咱的节目吼，咱的听友，忠实的听友，艰苦三四十冬啊！咱的听友啊，拢总唔爱去看医生安尼。我甲因讲安尼无搞呢，你安尼靠搞啊？咱讲半工的目的就是望咱预防呢。啊，我已经病出来啊，你还佫唔看医生，就真害安尼。有人我问伊讲，就讲咱的啊，听友我讲。哎呀，到底你血糖偌高？你知影无？你到底有超过无？甲因一句我嘛唔知。安尼你也对不起家己啊！你这个对不起林秘书呢，连我煞对不起你呢。我呢拼生拼死安尼，长期安尼，佫搞无用。啊，想办法伫咧节目中咧主持，目的是要甲我标准的医学知识，要互咱所有啊，姐姐咱的台湾人乡亲呢，要照顾咱身体。你安尼讲听听听听，你无听到便罢，你听到还佫当作无所谓吼。安尼就对不起我呢，哎，啊对不起家己诶，所以。我是鼓励大家，无论如何，简单的一定要去做检查啦哈。啊，四十岁以上的当免费做成人健检，啊，那是其他的吼，啊，无符合规定的，咱会健保卡吼，啊，去啊附近的病院啊做检查，医生甲咱开下来吼，对咱的身体一定要有一个理解吼。哦、啊，你想讲你病的啦，哦，你黑色素偌济，你知影无？哦，你若讲正常，啊，都唔知偌济人。安尼无要紧，你若讲无正常，佫唔知偌济，安尼都袂使安尼吼。你病了，你佫唔知就袂使。糖尿病，你家本身佫唔知，你安尼袂使安尼吼。啊，你若唔捌咧尿血啦，你咧血啦偌悬，我讲到嘴角全部，逐工定咧讲血啦的代志，讲到嘴角全部，你若讲唔知你血啦偌济，安尼你就对不起安尼，你敢知影？哦，所以我伫遮今仔日啊，特别吼，伊足非常沉重的心情，因为常常去看了即款咧，当片面咧，啊，都唔免伫遐食药啊，创什么话？啊，诶，人结果拢无去注意，你看伊血，伊个血油拢300多吼，诶，十对渣男吼，规个脑部中风、血顶硬化，啥物事，逐项拢拢来吼，啊，嘴歪起，这是算一个上轻的吼，见过尔。但是伊个观念内底嘛是同款，我是从感觉来嘛是代表讲这个面面咯，甲创我食得好啊，你其他伊嘛不需要紧的，啊，所以讲这是做唔对吼。啊、我希望咱所有空中的朋友，你会当理解到林秘书的这款的心情吼。大家呢，拢会当去注意到家己本身的毛病吼，血压爱顾好啊，这个啊血油吼爱顾好吼，啊荤尽量卖吃。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咱来开放电话扣印，
20: 电话扣印，高雄0022000000。那么我讲起给空气，
4: 空中好朋友啊，有什么款医疗问题，免客气哦。
2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这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郑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 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咱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咱这个肠子里面咱吸收出来之后这个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咱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代替去，这派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痛这种的情形，我们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不同样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这个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一支call in电话，高雄。

0: 我
1: 查第四集、第五集，我即摆咧讲的是较头前手这边只，敢有麻龟抓落，还是干呐干呐麻？迄个第四集
0: 着。麻手盘加枕头啊。
1: 那一般干呐麻手盘枕头啊，遮尔吼。爱科里，我定咧讲晚睡到正啊，吼。就是讲，咱的所晚这个所在吼，神经对只鬼唔就去对调过啦。
0: 做啥
1: 物
0: 检查
1: 较在？你叫你，若要做啥检查较在，就是做这个咱个这個神经传导的哈。这个检查吼，算讲肌电图啦。
0: 哎，那都很麻烦。
1: 是也袂足麻烦啦吼。那治疗是真简单，可能爱开刀吼。在咱这个所晚这个所在吼。啊！伊咧神经要过的所在，普通咧晚睡到遮，就过隧道的时阵去对着，甲要么开麦去对着，安尼就好去。伊
0: 咧安尼是像我讲啊，讲拢咧困较下呢。
1: 因为可能咧困底较厉害尔啦，迄个愈来愈严重，到尾也无一定是咧困下，比较有可能就拢下。
0: 哇！啊，拄啊拔拔地只能去挂手环咧。
1: 啊！你咧困的时阵可能困咧，拄啊地咧迄种较下咧。唔是正经，唔是正经迄落啦。
0: 我咧甲心脏无关系啦。
1: 即甲循环无关系，因为循环无可能干呐。八百两几年，这一点跟血无关系。你若讲循环无好，就讲心脏也好，人也是血压也好，还是那任何原因的心循环呢？第一，因为把肾的把脚较厉害，因为脚循环较歹，脚比手较歹，而且伊咧把是两边拢会两支脚拢会把。啊，你若要把镜头过时，所有镜头拢会把，每都干那把都两支尔。安咁听意思？所以这你听你讲的意思，我就知道这是神经的问题啊，这跟血筋无关系啊，跟血路循环无关系啊。这个刚刚讲这只输血脉不好了。
0: 安尼哦。
1: 因为伊这不是正常循环发生问题啊。这是神经的问题。那神经刚刚买下这两支，而且不是对顶管麻到落的吼，可能就是买下这个所在跌掉，这是我初步可能性。这里找迄个嘛，找。神经内科哈、神经外科买晒。
0: 好。
1: 所以神经外科你要苦的亏多的神经外科哈、来苦
0: 好
1: 了也
0: 好。谢谢啊，林医生好。
1: 空中梦境管理名字的蔡凤伟。喂。你请讲。
2: 是
1: 吗？是，你请讲。
2: 这个我见梦里啊
1: 哈。
2: 因为我奇怪，我无七月遐，我有烟病也检查啊。我迄阵血糖拢出正常诶。
1: 是。
2: 啊，最近吼，免啊，我行较大惯诶，拢两百岁啊。啊，我有去找我主治医生，有用药我食，然后佫加用一个药我食。啊，他食袂降，食食到安尼啊。啊，我正在反正讲，我先讲甲你做一点加惯诶，所以我是讲，我七月检查阵啊，可以检查敢袂伤过接。
1: 检查三间，检查未伤接啦，你搁逐工检查嘛，无要紧。我讲遐哦，
2: 不是，
1: 下下
2: 我
1: 若食
2: 检查卫生素，迄个
1: 卫生素，迄个甲你念。无啦，不是卫生素，你啦，健保局啦，健保局伊要付钱，伊会
2: 讲。啊，行到唔该检查。
1: 对啦，啊啦，医生认为该检查，伊咪等下你检查，你有毛病人会等较食检查，若无毛病人，就爱较久检查。
2: 对
1: 啦，无啥问题啦。
2: 无问题。
1: 尤其是你最近。
2: 我真无问题，我就当边个病医遐检查一
1: 下。不要紧啦，
2: 我阵血糖加足高滴啵。
1: 对，啊，你血糖哦。
2: 我
1: 别
2: 个咪食啥遐降个
1: 对。我甲你讲吼。血糖绝对降会落啦，是只不过量偌济，唔知你拄头开始发生，医生咧甲你用药啊，拢用较轻嘞吼。啊，若降袂落，则佫加较重嘞啦吼。啊，所以你唔免遐紧张啦。无伊就讲较早正常，即卖向阳治疗的降袂落，绝对降会落啦吼。药啊，一拄拄开始咧食药啊，袂使一届摕一个月啦，一届若摕一个月吼。药啊药量无够，佫食下又佫浪费一个月去啊，所以头啊开始咧食药啊，拢上济当开一礼拜啦。啊，逐礼拜拢去检查看安尼药啊量有够无，若无够，当然佫加啦。啊，上济当然佫减啦。千万唔通为着方便吼，啊，讲开较久咧，开较久咧，因为药无在人啊食吼，啊，所以一定第一个你一定要了解，就是讲，爱较骨力去予医生食药啊吼，啊，所以上久就当开一礼拜，食几届啊，啊，就稳定啊，药啊才开较久咧吼。
2: 安
1: 尼你听我意思吼，所以这个真重要，这个即马对这个处理真重要吼。啊，我们对那血糖管吼，三酸甘油酯都会管，这是自然的代志。
2: 只要它，

0: 只要能够沸腾，
1: 只要搞沸腾降低，伊的三酸甘油脂就会降低了哦。
0: 啊，胆固醇是用管啊，胆固醇一直减便宜减少。
1: 272吼，那是偏悬尔吼，啊，当然爱处理啦，也无讲真严重的程度啦吼。啊，上要紧的上尾啊，你弄了了，我要跟你讲一句吼，你先紧张吼，你着急性吼。
0: 哎，我着急性了，
1: 这对身体。
0: 我是烦恼嘞，是加烦恼，搞出批金
1: 车嘞。对，你这对身体无好。你这爱针对事情吼，稳重稳重吼。啊，卖紧张去处理每一件代志。那无你，你参照你这阵能够紧张吼，你本身就会做些病啦。
0: 做些病对啊。
1: 我
0: 高血压、糖尿病，让我代表啊，代表哦，紧张，紧张烦恼
1: 的。你对我这部电咧讲，
0: 我今两百块，反正钱没，反正搞要死
1: 的。我这部电咧讲，你听好清楚。第一，讲话讲较慢的，卖讲遐紧。
0: 啊，
1: 第二。白白的讲话，你有人先讲，唔茫拢占头前咧讲。
0: 好咧啊！
1: 你想讲我咧讲话讲到一半，你也无要听了，你就插入去就来啊！你安尼吼，第一对人无礼貌，但上重要的唔是这個，上重要的是对你身体无好。
0: 哎呀！
1: 哎，
0: 谢谢你，你说谢谢。
1: 讲话先让人讲，啊，讲话讲较慢咧，啊，对这普罗开始改的人，自然就袂遐尼急性啊，知影吼？
0: 好，李秘书，谢谢哈。
1: 对对对。共产盟进化里面输在吃风味。
2: 喂，吴女士啊。
1: 哎，是你哦。
2: 我，我一个问题想要来问哦。
1: 好，你请讲，无紧。
2: 先生，我有阵时哦，脚是我行无，我
1: 了
2: 小腿都，你就会硬硬的安尼啊，会疼啊。
1: 会疼。
2: 也是还好啦。
1: 应该安尼嘛无啥要紧啦，你
2: 来。啊，这就你也该按摩有无？稍稍按摩了，他就会，当
1: 阿三个未
2: 听，
1: 我
2: 结
1: 几完啊？那一秒，我想那是未听，应该不要紧的，因为
2: 我会时常给按摩啊，那样，他就肌肉就会松弛一点。
1: 当然按摩会松弛啊，但是你伫咧叮当，你伫咧走路上来救安去，我感觉有特别啥奇怪，你嘛免特别讲安怎处理呢？
2: 有，
1: 嘿，那不要紧的。
2: 我感觉我每次有在这里啊。走了太久的话就会这样，
1: 啊，就正常啊，
2: 有，
1: 嘿啦，
2: 哎呀，晚上睡，休息的时候，啊，把它按摩一下，大概，
1: 啊，你按摩，你按摩我嘛无反对啦，啊，你若无按摩我嘛感觉不要紧啦，
2: 啊，不按摩嘛隔天就不会，只是说，
1: 嘿啦，
2: 没听，嘛是平安，感觉觉得会痛啊，
1: 没听不要紧啦，你免遐尼个神经质啦，啊，你按摩我并不反对，但是唔是讲。哦，都要按摩才安怎啦，嘿啦，不要紧。
2: 我感觉肌肉比较松弛，要比较，他袂安尼感觉怪怪紧紧安尼啊。
1: 不要紧啦，不要紧。
2: 有，
1: 放轻松。
2: 好，
1: 好，谢谢
2: 哈，
1: 谢谢。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 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挂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挂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 郭必亮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控诉七数七五。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在这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羊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跟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羊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疼会当减轻。羊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的痛，需要来使用到羊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用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用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6。用骨素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控诉机二五六。
1: 广东门进关里面世界签个
4: 名。李秘书，你好。
1: 你好哦。李
4: 秘书，我是问贵姐啦。
1: 哦，你好。
4: 我跟你问贵啦。
1: 你特工在搞伊啦。
4: 我可以阿你做拢两百五、两百六哦。
1: 是。
4: 而且话落个时阵啊，话我正阿讲哦。来讲真，我最近阵来吼。牛是要管管的135啊，
1: 安尼足好
4: 啊。鸡吼拢足鸡，鸡吼拢50几年咧。嗯。啊，心脏阿不40个，阿不40斤啊。嗯。啊，来讲起嘛，你拢正常，拢无食啦。医生说的话拢无食。来讲较早暗4点嘛吼。嗯。牛是87啊。
1: 嗯。
4: 管了87啦吼。
1: 嗯。
4: 啊，鸡吼。鸡嘛是先鸡啊，鸡嘛是40几年，
1: 嗯嗯，
4: 啊心脏40几年嘛，
1: 嗯，
4: 啊我管咧，安尼我就有加食一包迄个用暗的药啊吼，
1: 嗯，
4: 是3.5，迄个半粒我那割了有，我退开，安怎食3粒？甲下早啊吼，
1: 嗯，
4: 牛7点牛100克啊，
1: 嗯，
4: 啊鸡我那40几啊，
1: 嗯，
4: 啊心脏就82咧。
1: 嗯，
4: 还是无正常无根筋嘛。
1: 嗯，
4: 啊加10点牛，十点牛，叫我呢135啦。
1: 嗯，
4: 啊鸡吼，我在40啦。
1: 我怎么有找你意思啊？你不问啥？
4: 啊，我问讲这个鸡4040几，啊加心脏40几，安尼有要紧无啦？
1: 不要紧啦，
4: 不要紧哦。
1: 对啦，
4: 啊怎么讲？你要当好食，鸡它管住啊。
1: 无，鸡都不要紧。
4: 他
1: 都在讲管面呐。
4: 啊，我过辛苦了，没办法。
1: 啊，过辛苦不要等明天的管理嘛，他这不管你。
4: 没管的哟。
1: 因为不然可能是因为你西游记，西游记的人心情弄来较无啦，啊，可能会变黑。你的检查起来，你的血色素强度。
4: 32，
1: 但是你这边那个血色素到底偌济？你得讲那个血色素32，那个东西，那个。
4: 啊，
1: 没，
4: 我
1: 主
4: 要跟他讲32。
1: 是可能平均血色素的平均浓度啊。你个人是血色素，是平均血色素啦，
4: 哎。哦，我第一个问平均血色素。
1: 你个问血色素得啦。
4: 血色素，哎嘛，只阿讲血色素。
1: 嗯。
4: 你嘛只阿讲血色素32。
1: 对啊，那个数字是12以上，啊，小姐的12以上正常啦，
4: 哎。哦，那个。
1: 对啦，12的正常。
4: 哎，我唔得去加问工。
1: 你讲啊，那个个人，哎，你了解讲 HB 的话
4: ，HB 啊
1: ，HB 啦
4: ，HB 啊。
1: A B C 的 B 啦，
4: 哦
1: H B H B 的麦克底下的专门请的 H B 放我这，好不好？
4: 谢谢啊，
1: 好好，哎，好好，谢谢。空中
5: 梦境馆里面输掉，哎，你好，
1: 你好，
5: 我听到的，我们早点哦，
1: 哎，
5: 讲用了平量， 拢会安怎？
6: 皮尿会足够尿啦。
5: 哦，足够尿，这都。
6: 哎，伊只有三十岁尔嘞。
5: 足够尿，这偌久啊？
6: 伊讲啊，二十五六岁遐就到达拢会。
5: 足够尿，这分两种啦吼。
6: 嗯。
5: 就是讲普通咱。水啉落去，总是小便吼，就是种水嘛吼。你讲够尿啊，但是是其实咱啉偌济水，伊放偌济出来，无可能讲讲啉五百 CC 放一千 CC 出来嘛？你敢听我意思？无讲我唔相信讲，哎，水都无啉遐济啊，伊结果够尿够尿，到最后尿说比啉遐较济，这无可能嘛？你敢听我意思？所以可见伊所谓做够尿，应该伊的意思唔是正经够尿啦，伊的意思应该是直接要放安尼的意思。
6: 直
5: 接要放，但是应该既然个直接要放，应该一届放的量就比正常人较少啊啦。你敢听我意思？哦，通过一丝丝啊叫，就是要来放啊！你敢听我意思？哦，毕竟安尼会够油，唔是正经油足多啊！哦，你无可能讲，你无食啊济水，会放啊济油出来啊！哦，所以讲，你咧讲的够油，应该是直接要放啦。啊，若直接要放，一般这就是膀胱有发炎啦。膀胱有发炎，对，安尼啊。我头拄仔冇讲啊，小可有一点点啊，因为这个膀胱的黏膜啦，有一点点啊发炎哦。
6: 我对了，听啊是讲伊迄安尼遐久啊，较有可能咯。
5: 有可能膀胱发炎真侪人是慢性诶，长期你无甲治疗，就是就一直拖了十年、二十年，一直拖了。
6: 哦。
5: 有可能。慢性发炎。
6: 水落啦吼，用在遐啉牛奶啦，用啉水啉一凹较大凹落。过无十分钟、半点钟，还是五分、十分钟？
5: 不是最重要的吼，不是几分钟，这拢无重要。我直接帮侬甲你讲啦。主要是一摆小便的量偌济啦。
6: 哦。
5: 你若是讲一摆小便哦，正常，咱人咧对啦，一摆小便啊，对五百 CC 放五百 CC 吼，是非常标准啦。啊，但是一般正常的人吼，拢敢若讲即摆人都较闲啦吼，啊，就是讲小可有小便就想要来放吼，大概若放有三百 CC 吼，都差不多算一个会使列为正常啦吼。那伫煮咧下吼，一盖小便爱五百 CC 就正常啦。一般拢差不多三百 CC， 差不多咱普通的三百吼，三百 CC 可能对，但差不多算正常。其实三百 CC 的时候无足想要放尿的啊，是敢若讲啊，我那有感觉想要放尿，无来放安尼尔吼，安尼才有三百嘛吼。但是若亲像你早囝吼。那亲像你查某囝，无可能有三百 CC 啊。
6: 无啦，伊这无。
5: 啊，你敢听我意思？啊，是安怎伊太无？就是因为伊在里面诶膀胱有发炎。
6: 哦。啊，所以讲是。发炎就对
5: 了。对。啊，所以讲伊爱检查小便，检查小便我是不是有迄个白血球？
6: 哦。
5: 啊，若有白血球，就表示有发炎。哦。啊，你敢听我意思？
6: 哦。
5: 啊，做一个检查，
6: 检查会出来就对了。
5: 你来检查。你若检查下小便内底有白血球，表示有发炎，唔只白血球。
6: 哦，
5: 你咁知？
6: 我若发炎就爱治疗就对啦。
5: 哦，当然啦，即治疗就好呀。伊唔甲治疗，伊话一直等。哦。安尼知影吼。
6: 我知，我请教你吼。像即卖目前咱医学遐发达吼。
5: 是。
6: 啊，我即个失眠差不多要哦，那十几十外外钟，我进五十六嘛吼。
5: 是。
6: 啊。拢做歹医啊！你看这目前医啊，
5: 这
6: 发达。
5: 这无什么发达，伊这干呐食定针的，食困较舒适尔啦。
6: 我定针的食久都唔好安喏。
5: 袂咧，袂咧，这是你的想法咧。你若讲啊，唔是食爱困药啊，定针的话，哪食几年当你逐工食呢？我咧，
6: 唔是副作用，以后食了唔是病人讲
5: 的。我即摆就甲你讲，定针的无副作用啊。
6: 哦，安
5: 尼。嘿，你就是感觉讲有副作用，才会愈无食人愈艰苦啊。那我那。食个足舒适，哦，你若找医生食一罐迄个无副作用的定针的啊，等我食几年汤，你逐工食，逐暗食嘛无要紧啊。但是再食轻的啦，你若食伤重的哦，就是变成会刺激你这个所谓轻的，就是定针剂嘛吼，啊，较重就变成安眠药去嘛，你敢听我意思？啊，莫食个伤过头重的啊吼，食轻的哦，帮助睡眠吼，啊，这药啊是讲。你呢？那是变安眠药的时候，惊愈食愈重啦吼。啊，那是这个镇静剂，我食几啊十年啊吼。我那食半粒，我食半粒，食一粒拢不要紧啊。我嘛袂讲哪吃哪重啊，我袂啊。如果有一个观念，我知影这个物件唔是哪吃哪重啊，对身体无伤害啊。袂啦，袂啦，你能出国的观念。
6: 食迄病国家，你买迄安全养老丸吼。
5: 中药房我唔知，好不好？你即马咧问个问对中药去啊？我咧讲的是西药。
6: 哦哦哦哦哦，
5: 歹势呢？
6: 所以还佫加电竞这样咧落去食。
5: 诶、欸，我唔知，重要部分拢卖问我，是咧，我今日甲你讲唔对，哈、啊，哦。
6: 好好，感谢你哦。
5: 别，哈，好好好，
3: 空中梦境，我的秘书在请讲话。
7: 秘书，你要请教你哈。
5: 哦。
7: 诶，我吼，迄种迄个检验哦，迄种迄个尿素氮超过标准的二十吼。
5: 诶，你问我这啊，尿素氮我这啊。
7: 记得我。
5: 哇，伤多去啊啦！啊，你的迄、那个，你的迄个计算杆呢？
7: 计算杆四呢？哎、欸，不二啊，2.4。
5: 2.4，这足严重的，别超过1.4。你这油脂已经歹一粒较低去啊！
7: 哦，啊、你已经没洗、啊、油脂嘞啦。
5: 也搁唔免洗油脂，但是已经渐渐进入迄个洗油脂的界线呢。安尼
7: 哦。
5: 嘿。
7: 哦，啊，我要请教你哈。什么物件卖食？啊，什么物件？什么物件会当保护肾油脂？
5: 哦，噶即马要来保护上万年啊！
7: 你
5: 这足严重的啊！我这当然这可能要找医生吃药啊！吼，
7: 嗯，
5: 和迄个油脂的细条血筋吼，帮我较松嘞！吼，爱食这类的药啊！
7: 哦，
5: 有够有剂的啊！哦，这不是干那食普通啥物件、香啥物件啦，爱食药啊！
7: 哦，
5: 来顾好，尽量拖较久嘞，卖西药剂吼，尽量拖较久的，卖西药剂啊，无会一直卖伊啊。安尼
7: 哦。
5: 啊，你来咧问我啥物物件，我会使甲你讲的是干那水吼，水来当加啉寡吼。
7: 哦。
5: 啊，若未水症的程度啦吼，啊加啉寡，啊你迄个咸较卖食嘞安尼。
7: 哦。啊，有人甲我讲吼。
5: 啊，你的迄、那个血压会悬无？
7: 会啊，有较悬哦，140几哦。
5: 140几是啊，无要紧，有人甲你讲啊呐。
7: 有人甲我讲，什么蛋白质嘛，食伤济啦，啊水唔好啉伤济，唔好食伤咸，咁样。
5: 咸唔通食济尔吼，啊蛋白质，蛋因为你的 BUN 管，伊嘛是讲你 BUN 管，因为 BUN 这个物件是蛋白质的，这个算讲新陈代谢的废物嘛吼，伊是根据安尼吼，
7: 别
5: 咧甲你讲你蛋白质唔通食伤济啦吼，啊其实若要徛伫医疗上吼，安尼讲是无正确的啦。安那讲呢？因为咱身躯产生足济废物，足济废物吼，拢是对油脂伫咧排泄啦。是只不过咱检查 BUN、检查尿素氮、检查啊这个肌酸酐吼，是做代表性的啦。咧代表讲咱的油脂的功能的代表性的啦。其实咱食任何物件，新陈代谢拢会有这个。所有的物件加入来，新陈代谢拢会同款有废物啦。啊，废物还佫有真侪种的废物吼，咱并无去甲检查尔啦。啊，所以基本上吼，卖食伤侪吼，卖食伤侪物件来增加咱身躯的新陈代谢，来增加身躯的废物，这是这个意思是正确的啦。像讲咱食好有够就好啊，食好咱身躯。要用的这个有够就好啊！哦，啊，若无糖尿病，哦，食比较较像饭啦，哦，啊像这个面粉类啦，哦，面包之类的吼、哦，这个物件补充较侪的，啊，蛋白质的物件较少少寡吼，是会当让咱的新陈代谢的废物会较少，因为糖这个葡萄糖吼、哦，你若是无糖尿病吼。哦你食糖类的物件较侪，伊所造出来是葡萄糖嘛吼、哦？葡萄糖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废物吼、哦，是未增加油脂的负担啦。因为葡萄糖的新陈代谢是干呐二氧化碳加水尔啦，水本身唔是废物啦，二氧化碳会当经过细胞出去，唔是经过油脂出去的。所以糖类的物件新陈代谢未。造成着腰子的负担呐，安尼咁听我意思。
7: 哎，我安尼请教你吼，因讲什么货拢对腰子拢好，像我食苏水麦我唔好，食维他命我唔好，啊，食好多我唔好，咁样。
5: 爱食，你腰子吼，会紧会卡迄落，但是你若变食着药啊，你当爱比正常人爱食较少。
7: 我吓个拢未使食。
5: 无拢爱，因为你腰子爱白食嘛，所以你食着这物件。人咧甲你讲啊，这也并不是拢唔对，唔是讲拢未使食啦。啊，像你咧讲，你去找医生都无药人食，药都拢唔能食
7: 啊。
5: 啊，唔能食个唔是安尼啊。有诶物件，有诶物件对着药剂功能吼、哦，会较改善诶嘛是都爱食，但是准做爱食来讲，药量嘛爱食比正常人较少。
7: 哦。
5: 因为你诶药剂有问题，排泄有问题。哦，我敢听我意思。 啊，你不要再问啥。
7: 感谢你。嗯。哎、啊，吼，伊就像个维他命的海，有那海有记得对啦。
5: 没。
7: 没。
5: 维他命无要紧。
7: 啊。哎，就迄种迄个呢，迄种迄个荷尔蒙呢。
5: 荷尔蒙吼。嗯荷尔蒙我那是未害有气啦吼，荷尔蒙我那是无啥要紧啦，但是你原则上吼，这个成分拢会当食较低一丝啦。
7: 啊，对哦，阿妈，恁迄个贵院吼，贵院外爱照一点点嘛，要唔得个个用刀啊个切咯。
5: 你会使，你会使，比如讲两天食一盖啊，
7: 安
5: 尼就是成分较低啊。
7: 哦，
5: 你有听我意思？
7: 钙片那是啦吼。
5: 钙片的时阵嘛是。你钙片应该你一天开一粒就无要紧啊。
7: 九百外迄种的吼，一天食九百外十的
5: ，一天食一粒，
7: 嘿，
5: 不要紧啦，伊目前啊无要紧。
7: 迄个诶海油脂呗。
5: 袂。
7: 啊，迄种维他命 C 呢？
5: 维他命 C 袂啦，迄种总做白血，你免烦恼。
7: 有那袂啦吼。
5: 嘿。
7: 哦，我都烦恼诶。
5: 袂，烦恼你就问，烦恼你就问哈。
7: 啊，我想拜托你啦，像以后吼，像你那播音的是，我若遐有啥物代志要请教你吼。啊，播音你那种安尼，唔是可以亲自加主持哈？啊，播音的时候，啊，你讲讲者，阮人家会当听。我即马听电话哦，啊，就袂当听播音，我是最爱听恁安尼讲恁，足感谢恁安尼。
5: 好啦，好。OK。
7: 讲讲者，阮唔免一直卡着呢。哦，我卡我两天都卡袂入了。
5: 哦，我听有，好，
7: 谢谢你，感谢，
5: 感谢。空中梦境管理秘书的陈伟。
8: 啊，你好，林秘书。
5: 哎，你好。
8: 我要请教一下哈。
5: 好。
8: 我迄个。我这个子宫吼下垂啦，啊下垂吼，即卖那是去即膀胱开影响着，多多放尿啊。
5: 对啊，你即卖你子宫，你子宫下垂了，落落来了后，你个子宫头底下骹就望会着啊嘛。啊，你即卖子宫落来，
8: 会酸呢。
5: 你子宫落来了后，你会去拄着头前个膀胱啊，啊，所以膀胱个小便会未舒适啊，
8: 是啊，
5: 对哇。啊，即都爱开刀啊。
8: 爱开刀哦，
5: 对，
8: 哦，很麻烦哦，
5: 没咧，
8: 这无药通食好呢，
5: 无一款药会当食食，子宫佫揪起咧，佫揪起咧，都无烂嘛。
8: 啊，运动咧，运动
5: 够。拢无啊多，因为这就是咱的你的下骹身吼，叫凉意啊。
8: 下
5: 骹身凉意，有当生囝生足侪吼，啊是安怎？啊年纪佫较侪了后吼，才规个拢凉意啊，啊规个凉意，子宫才会落落来。
8: 嘿嘿，
5: 哎，啊，这无什么药啊，通个食哦，伊搁再扭倒起你个
8: 啊，
5: 无，
8: 无法度。啊，运动也无法度呢。
5: 无法度，即阵开刀一条路尔。
8: 开刀哦。
5: 是。
8: 啊，开刀是着爱破巴肚呢。
5: 无一定，你若是无足严重吼，怎对下骹身吼，甲迄个下骹身算讲顶悬下骹来做一个修整术吼，甲你个下骹身个咱讲个做阴道吼，甲伊扭较硬嘞吼，啊，伊就袂落落来啊。
8: 安尼
5: 是对外口边
8: 只。我去哦，人可看吼，伊讲安尼系影响着腰椎啊，咁样。
5: 袂啦，你是讲落落来影响着腰椎呢？伊是讲膀落，伊是落落来拄着膀胱，我膀胱小便未拄啊好的时阵吼，大概小便啊放未交掉吼，有当时啊膀胱会发炎，啊膀胱发炎安尼，惊这个细菌唔在。
8: 啊，发炎是会酸呢？
5: 对，酸。
8: 伊落即膀胱会酸呢？
5: 膀胱的酸无，甲发炎可能无一定同款啦，因为你这可能拄着的关系啦。你若是小便检查，去检查小便，若是无白血球，就是无发炎啦。
8: 哦，
5: 啊你若是有白血球，就是有发炎啦。
8: 哦，
5: 啊若有发炎，当然有可能会细菌会走对药剂去影响啦。
8: 哦，
5: 若无吼，你敢若拄着这是袂影响药剂啦。不过你若是已经引起问题啊，你就是爱处理，医生敢无甲你讲爱手术？
8: 伊无讲咧，
5: 啊无甲你讲安怎处理？你是找妇产科啊，找啥？
8: 伊就讲安尼吼，
5: 你是找对一科的啦，
8: 对药剂去啦。
5: 你是找对一科的啦，
8: 迄个妇产科啊，
5: 妇产科的啊。
8: 嘿嘿嘿，
5: 啊伊无甲你讲爱手术啦，
8: 无伊无讲。
5: 安尼奇怪咧，这个物件是干那从手术一条路来啦，真正是落倒落来啊。
8: 哦，安尼哦。
5: 嘿，啊你那是无足严重吼，那
8: 足严重能挂档啦。
5: 那足严重的时阵，这个。子宫爱手术掉，啊，那是无足严重哦。像我头拄讲，安尼做一个外口面吼，做一个修整的，叫做阴道修补术，
8: 哦，
5: 就会使一啦。
8: 哦，
5: 他给我阴道给我较硬的，卖叫落落来，安尼就好呀。
8: 哦，
5: 应该一个小手术尔。
8: 哦，小手术就会使
5: 啊。就会使啊。 你找你有生哥，你敢问就知影。
8: 好、
5: 啊，你敢问讲有一个阴道的小补吼，小补术是不是会当可以卖落落来安尼？那轻，那无足厉害，做小补术就会使啊。
8: 好、哦，伊是讲叫阮人挂档啦。
5: 啊，当然啦，你出力啦，挂档啥，伊会较落落来啊。
8: 哦。
5: 啊，你若讲小可落落来，应该无影响到膀胱足严重，是无要紧。但是我听起来是真严重啊。
8: 啊，就多多放尿啊。
5: 多多放尿，唔知有膀胱发炎无？你爱检查小便，你有检查小便无？
8: 有啊，检查小便。
5: 啊，小便内底有发炎无？有白。
8: 内、科迄个是讲甲看，我去头内科看，伊是讲无问题啦，讲膀胱无无。无啥物事啦，
5: 我咧未啦，咧未影响药剂啦。
8: 好，多谢你，谢谢。
1: 啊，今天的节目到这个所在就到这结束，感谢咱所有观众和朋友。啊，唔忙走，我等下吼，几分钟过过了后，三点到五点，电信组地国台咱地菩萨本人所主持，随得。
9: 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2: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23: 97.5，
22: 快乐混家男
23: 92.3，
22: 快乐大台中
23: 89.5，
22: 快乐大台北
23: 89.3，
22: 快乐华东
23: 98.3，
22: 快乐配偶
23: 96.7，
22: 快乐红虾
23: 91.3，
2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24: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郑新洲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亲们，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十五，旧历七月初三，拜六。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仔要含各位人情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全世界同夭寿的在亚洞，全世界同夭寿的在亚洞。115年，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被动高达加351天，创下台湾民主历史上最荒谬的纪录。国民党立委王晓玲稍微讲几打，对付无赖政府，宁可饿死伊，嘛无要肥死伊。彻底暴露在野党将国家当作政治抵押品的傲慢。但台湾人民敢有遐戆？在野党话要饿死政府，等于饿死全国人民。但这个在野的抵押立委主公，敢有减领过一角的薪水？当基层人民的工作被瘫痪、瘫痪，民生计划受阻碍，立委却安稳领到纳税人共用的高薪，这种饿死百姓、丧失家己的、食甲肥肥、结好推推的抵押立委，政治双标、双标，正是这场无天无良的夭寿骨中国糟糕的做法。阮姊妹仔安尼想，首先替国家总预算来白票。那伫国际上，除了共产专制国家，大部分拢被人民贬掉，拢是遭受民意强烈挞伐。以美国为例，2013年13年前，共和党为要逼执政党妥协，拒绝通过预算，造成政府关门。面对基层无薪假、政客照领钱的全美国人民的怒火，国会恐惊惹出民变，甚至将危及美国的存亡，为着要安抚美国人民，竟然家己提案并表决通过无预算即无薪水法案，规定国会若无通过预算，议员都袂使领薪水，以消人民的怒火。美国政客为着政治的美角好歹，还阁将家己的薪水作为谈判的条件。反观咱台湾，国民党立委口口声声讲要饿死政府，却提案家己加薪水，一再恩惠薪水照领。家己食甲肥足足，百姓腰甲剩一支骨，死伫顶点，阁有啥物资格做立委？有关即处，即张汉斯因祖公的导火线，是伫旧年在野党强迫行政机关大幅增加预算，已经严重践踏宪法第70条，立法院不得为增加支出之提议的权力分立底线，行政院依法申请释宪，本是厘清官职的合法途径。然而真正予国政无解的，就是哪样一边恶意瘫痪宪法法庭，严挂国家的宪政裁判机制；另外一方面，却是搞民配反倒等无赖本土政权， 讲什么是行政院违法无聘医生，再哪像球赛球员家己改比赛规则，将裁判拍分去赶出场，啊，搁傲慢指责对手犯规，完全是赤裸裸假天就打的非行乱政。李焕英以身心扎，本来就是就事论事，但王孝廉定哪位提出数百项报复性的提案，不但冻结国库的薪资，甲总统的国务机要费，甚至连其他机关甲文化部门替宣传费、公司预算拢删甲袂叮当。在亚东为头至尾，根本就是在配合中国的指令，要将咱台湾无好岛，和中国统一，摕全民福祉当作劫持执政党的肉票。看到这张卡关351天的闹剧，先开始政府的运作，再呛声恶死政府。地震的立法院历经表决大战，创下咱国历史上最晚三读通过的恶例，而且拿八竟联手冻结行政院长倒英台九月至十二月的薪资，所有首长特别费通算60%，和这个神经病的王孝廉得逞，煞在摇摆。古早希腊名言，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予伊疯狂起笑，真正是有影哥。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全世界同夭壽的在亚东，阮姊妹仔就先讲到遮。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新提供某一定人形象，先用白面木地方官面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事给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地今咱个周末拜六，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话台湾师傅台湾情，讲全世界动要是的震动，所以当然是由着我做完国同老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两位孙啊讲个真正，哈、啊、实在是有影有食，入目三分，入目三分。第二八年，安尼来运动351天了后，今年到中央预算第三通过三读，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安尼是安讲，经过着300多天三轮的协商，虽然通按删减金额，讲叫国民党讲降价，但非常无合理大北删减冻结的情形，尤其是非理性的决议，冲击着政府正常的运作。立法院长韩国瑜昨来喊话，要求行政院长倒英台，那是总统公布了后爱护士，哦，啊来执行着立法院三读通过法案，尽管你管的肥家底，家底加薪水的迄落案，他不话是哪个？比如，第一 十几年前美国嘛是同款，类似有哪有同款将无共党个执政调小压大，预算无通过。今仔日昨个预算也无通过，明年起公务人员做兵个一切所有啊，几百万个公务人员一工钱都袂当领。尾啊，美国人民掠公开行上街头抗议，恐惊发生类似以前个南北战争。因个改提这个案，另外呢，就是因国会参众议院，那是国家预算无通过，一工无通过，一工无领薪水，人也唔到八个，靠药啊，要到一年啦，薪水安尼直直延，直直延，延加班呢，烟花有加班呢，本来因有固定个薪水，那就议员。六都议员一个月十二万的薪水，扣伫其他十二了，剩十二万几。但是你若咧开会议、开会加，伫加会议咧开会中间，迄、那个出席费爱另外加。所以伫咧宴会啊，薪水伫咧加，唔惊食了，安尼收过肥，唔惊伊丢掉咪，是不是？所以咧。当立法院伫喊话行政院讲着爱拢总照因通过安尼来公布，结果咧，终于审审督通过了后，各位咱会当甲看，吼、哦，从行政院长薪水九月份啊去袂使领薪水，叫一个首相卖领薪水，你甲看嘛咧，吼、哦。你别讲啊，这预算啊要过安怎吼？啊，我有哪对你，我有哪无你啊？讲的唔安尼，这嘛所以孙女啊，我讲叫第一议员无紧，这只第一议员呐，把总统的国务机要给删掉，各部门所有删六十，因为国啊所有的政府机关的首长有特职费，安怎讲啊有特职费？特职费就是讲。人客来相催，啊，一定伊爱有一个，比如讲，着判例送人外国，啊，那就讲，比如讲，高雄市的议会议长，外国议会来表会，啊，这个议长着爱送一个礼物，互相送礼物，迄爱为着特职位来去支出，特职位减六十八，啊，伊也毋着讲送卫生纸，特职位普通拢无够通用嘛。物资波动，用到即款的掏空、架空、霸凌、等等，霸凌立法院，来霸凌行政院，即马讲叫行政院长着爱加，啊，薪水够减无呢，爱顺从伊着着，吼、哦。李慧清发言人安尼表示，无论讲是法案、复议，还是复试。这拢是宪法所规定的，并无违法。这是行政院宪法明文规定。你若认为行政院长一日你都未合，无够过，你都会使马上，你都加一票都手也过，啊，都行政院长都甲冲掉伊啊！提出不信任案，虽通过，马上爱得补我款款的爱行，啊，你太唔敢。恁这精神唔敢，恁这第一议员唔敢，恁这第一立委唔敢，薪水家己哩敢？从为即马九月份起，因袂使领薪水，总统有机要费七条，啊，人若外宾来要安怎应付？所有各机关经费大咧沉，安尼到天亮，这依法因通过法律，我阁强调。诶，行政院一再地透过发言人挑明，立法委员未使提请投，议员嘛同款，乡镇民代表同款，会使删预算，你安尼甲删一角，迄是你的职权，百姓有咧看，但是未使提预算值，未使讲你评价收少，还阁评价侪咧，因为你是咧监督预算诶，即处所有。三百几天才通过中央这预算，是不是会当来维持政府的基本的运作？ 国宪政机关从监察院删了了连袂卫生纸改出钱，是讲监察委员多了，即晚大家咧定心鱼尔尔。昨暝有一个拍电话讲，在当有释出善意叫我卖面啊，人诶吼啊，着无人机啊，总共迄几摆拢通过，无通过因哦，一票都无啦。迄带动几啊十万人诶产业，理由是安怎？因在无人机无必要通过，因为国民党有因家己诶要角，因家己诶要人伫中国。在投资有哪做无人机的生意嘛？所以台湾无人机的生意，台湾本来的半导体三昧，中国还佫看台湾咧吃精。另外乌克兰的战争，捷克拢来咱家买这个重要，内底无人机最先进的、最科技的迄、那个装备嘛。所以咱台湾的无人机发展。因国民党的亲戚朋友伫中国投资无人机，哦，我着总甲打死嘛！安尼无必要通过，你敢听无？讲要改做经济部啦，改做倒啊？国防部哦，含经济无啥物牵连，这为了国家，经济部是咧换财政的，是毋是安尼？日本呢，大北三检独立机关 NCC， 三个无来口通称啦。卖讲买买卫生纸，八月至十二月基本行政工作全部删到无半针。请问为着中天呢？啊，违法啊，甲落台了，安尼袂当得啦。喏，啊，所谓人事无要补，啊，即嘛以后是讲吼 ，NCC 啦了也好啦，吼、哦，总许位个。无，我即代若不是来咧检举的，人咧检举就来甲我处分呢，就甲我更改。哦，为人事医生甲持续，以后 NCC 甲年底无法度通去运作。喏、哦，另外总统国务机也回应，咧三度冻结，已经今年过八个月啊，啊冻结掉，啊已经开出来的。唔着叫罗总统为了底下阁摕出来赔啊！因为真正新的医生是为一月四到十二月呢，各位听清楚，真今仔日八月十五，因总统过医生是为今年的元月一日，甲今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医生，八月十五以前拢开去呀，伊甲三一甲。啊，神一角都无钱，他补要安怎？啊，后壁个你都未使拍，安尼弥补头前无通过，安尼无夭寿哦，安怎当做夭寿？全部连行政院要砍灾基金资源，全部删除掉，无必要你砍灾啦。啊，若要发生灾害，百姓，甲你讲台湾戆百姓啊，发生灾害搞政府没政府啊，国民党从行政院。要砍债经费，省甲无半点嘛！即阵啊，发生水灾啥物，第一时间要派人来，种种无经费啊！啊，你着骂政府啊，万吞吞啊，安怎啊？叫共产党来管啊！迄两天啊，在做水灾时阵安尼，中国水灾比咱台湾的水灾啊，你佫较严重，有人敢骂安尼有无？行政有砍债基金呐、啊，砍债基金。这也是删除一路，全部删除了了，我唔免。讲这用电话就会当联络啊，唔免现场去看。行政院甲转行政院，啊，这个错误不动动算，即款所有的经费，怎样讲？连国外机关那那一个错误。中央机关含国外来去咧办哪路费，特别为讲座费、甲补助费，有当时你出外，啊，你若讲去美国，啊，系三顿的补助经费，啊，是讲是是啊，带旅社补贴等等，全部送到无半针，因家己佚佗要有死个，逐天在咧佚佗，逐天在咧出国开国库，安尼够哩？国民党党团。有关到奉献到，即系所有无人机嘅，伊唔敢去删啦，啊，删咗到底， 对着些全国的产业无法度人交代，惊影响着选票，所以这条规条放过嘛。昨个伫国民党先前提案呢，本来提案提一拖拉过，全部拢改取消掉，百姓有咧看嘛。台北市啊，像闽南民调拢60%以上，吼、哦、啊，结果新北洋拢20%伫遐爬袂落，结果一过来又那60%落，即马啊，像闽南剩50%，伊爬起哩30%，伊若阁降5%落，伊阁爬5%去，就要倒伫遐就有拼头啊啦。我心内头拄安尼咧想，我是讲我乞食兼要饲猫，也出袂过关啦，安尼啦，哦。我直接公开讲，到时间各位你爱假听呢，你听无我的料包呢，相帮啊通过哦，送一千块加币啦，送一千块相帮啦，喏、哦，啊那过一个过新北也好，过台北也好，送500块加币，我吼、哦。讲这是他对我安尼中道想退股，但讲啊，讲到时间我硬来高兴啊，人会到赞助。啊，那赢一关区，喏，送200块加币啦。那赢国民党啊，咱家己的关区无话讲哦。那赢一关区，送200块加币啦。啊，干脆给我去破产，新北啊赢，宜兰啊赢，新竹啊赢，嘉义区啊赢。好、哦、啊，江华赢，我心内咧想，我这三宝了，这助理就他妈不掉啊！到尾啊，我敢那今年七月要发命，你就他妈咧四月咧油头革命啊，咧乞食下大官，我到时个太阳贵个啦，来更贵啦，人来赞助了。民调已经出，你30%会降到50%，你那个前5%去哩，一跋来伫50%以下。人个只5%以上，啊，伊摕你40%，迄有拼头呢？毋是无拼头呢？连行政院办无人机特别调咧，吼、哦、啊，要让国军快速会当赶紧来生产着国产无人机，以啊以便来准备着预防敌人啊，即所谓敌机。来咱台湾侵略，透过广播、大白电单会当带动山林啊扩张，所以咧，有关所有无人机即个经费，因总唔敢删。听伊讲，是台中市长罗秀文拍电话啊，去予报军机、报纸、电视拢安尼报，拍去予韩国瑜讲，即唔能讲删落哦，删落年底你唔免算。敢那因台中市40-50间咧做无人机的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各位，那类似像即款所有的在野党，真正是死地定点啊！有八黑，你咧甲从行政院长薪水，薪水是未使删减呢？我做议员，我讲当机卖市长薪水未使领，迄薪水公务人员的薪水太。迄算政务官、公务人员的薪水固定的呢，未使停薪水金呢。啊，这条这本来就危险啊！我唔知中国要安怎去讨迄个，你当会当当首长的薪水呢？你甲当讲伊的特支费、啥物的出差费、甲三一角，你咧甲查透露，你薪水本来公务人员食透露的，因为算了年资呢，管长做几当有哪有年资呢？你甲看，即、這个所啊、做过台北市长的，哦，即、這个柯P啊，挂问题啊，因某今仔个银行手今仔出来扑扑掉，因为欠国库的钱嘛，欠国库的钱，将伊退休金安尼将伊甲砸开，无必要呢，所有的拢诶，咱、欸、的啊。

0: 对三个月你袂使领，这基本的，这个做兵上将，的是你讲上将三个月薪水袂当领，这本来就危险了嘛，靠腰啊！主治医师讲叫我唔使姓的，哦，讲迄个人也该念心念伊就错开，啊是啊，无讲一口鬼低调咧做广告，生活真广告，今日去拜六，照常有滴服务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过手枪，拜托我把这手枪放掉，一来照顾身体，二来让咱的节目会当空中发声，请拍38289000哦，0738289000哦，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加2粒，会当食2个月。紫砂参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领，拜托加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佫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贿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啊！强清白肌骨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3: 全国保健署的吴章志昆师弟，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项目

0: 珍贵的终身贴甲总道堂，一组200二，只标在3000块。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有需要啊，你麻烦你等下拍过手箱，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拍这个电话，全人给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嘛，感谢站上的电话对我一再的咧称赞，有哪咧唔甘？80几岁啊，逐天咧声头一百，讲2点钟都无准。你看我咧讲话，你就知道我无准备的。我想到遐，讲到遐，啊，一心为台湾的咧奉献，讲叫我。今晚啊，拍过来边来叫我栽培开，因为我这个大头孙女啊，台湾的这个我教啊，因为咱这个节目千变万化，拢在讲政治，临时今仔日所发生的走青的，唔比讲会当放重播的，我的节目未放重播，我讲有哪就是老身的亲身决定啊，你若讲换人来去主持。人啊，收音机全开，厂商都无要进到啊，无要甲你买广告啊。我讲安尼同现实的，感谢这前辈者来甲我指导一番啊。他都话孙老讲到了言的，这了言的我要求过呢，甲长未必我通过，我会听无。伊讲到哦，要死政府唔当，定死政府啦，饿死政府，伊用北京去讲。就要用20咬死饿死去读做饿，饿死政府唔通我定死政府。司法伊安尼讲，伊讲哦，咱若要治癌呐，吼，咱若有人生癌对不对？治癌就袂使食营养品，食咧会迄个癌毒菌吸收伊安尼啦。啊，讲要治政府这个毒癌哦。啊！你得卖烟，卖好食，总甲锁我死，就总甲饿死，唔通我丢死。我讲啊，你是不是敢听？啊！这个人为着要治癌，抽嘴有影。啊！你拢总卖食，啊！卖食人就死，当然人死呀、啊。啊！癌嘛是对死呀、啊，狗要死，狗实爱死。我曾讲过，话无啊多，通去了解。迄几只狗要拢狗实。流浪狗，啊，迄狗上皮啊，拢做烂毛啊，脚安尼摇摇，我老火老滴。迄狗实伫啊，安尼探囝做公做妈做做一代通过一代，迄狗实的性命足短。啊，几只狗肉伫里转，我先来食狗肉，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迄几只拢种狗实，牛啊做牛逼啦，啊狗做实狗实。吃啊！一只狗母，一只流浪狗，吃啊！袂行，死在路边啊！伊妈个弟弟称这个好，这个好，称个当一只狗死呀、啊！生虫啊，开始生虫，因为狗实是咧鼠血，虫是咧生臭袜，所以若无会虫鼠，狗母死，这狗实死了了。了言的意思就是安尼，要甲你咬死、饿死，唔通互你个生存。你又要安怎？通互北京来统？咱广播定一条，讲啦，陶强辉啊，判7年，伊反对啦，讲会使一颗罚金一啦，讲最高未使判到2年。你甲看这个陶强辉个讲话，这真啊气死人呢！各位，恁电视有咧看，卖干呐像咧看8点钟了。我看即款的国际要事咧嘛，当然咧讲北京语的，无像我咧讲台湾的。迄斗来去斗到强匪啊，现役军人真咧做兵哦，挂武器，挂武器拿来去投降叛国。咱叫现七党啊，5、6个亲娘娘，伊讲这样咧想袂使真。这当今的国家，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要判2年， 伫两冬以下，甚至会当一颗罚金。啊，这真正出家人袂使共错一个。照诸葛亮啊，迄句讲，我两两较好咧。即款诶，你看咧糟蹋。啊，所以哦，那当时朱立伦来提名即个做立委吼，即我看吼，因做官啊挂伊诶功德，到遮拢完全拢真啊了然于啦，我未甲咱骗。各位，我讲安尼，够差错，咱大家甲鉴定，甲指正，看我讲安对还唔对？

0: 美国经济学人，不是英国美经济学人，经济学人应该是英国吧？哈、哦，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日前来看出，劫持台湾的民主，得予中国好康着。了后呢，因为伫文章有来就讲国民党主导在野党在加速，即个予台湾。你咧好啦，好利用，好中国加速来用迄个蟒蛇，那就个大只蛇，安尼困掉人咧，算暗棍啊，政治的困局，竟认为咧，在阿党即款的做法，中国是唯一赢的人，在条在亚台湾，拢总是输去哦，甚至哦，安尼国民党听到安尼尔，因为有来在讲。咱的总统固执性无法度像以前迄、那个总统啊，小英总统会当去含伊用，请问政治的主席，前个主席吴国昌第二文，咱的总统用党主席的名义去含三伊，啊，都因两个当面甲当面，因两个都淡仔臭淡仔烈啊烈烈，屁屁屁，尻川半半的，要将总统。诶，民主系列对我个人的看法，你若讲伊都正常人，啊，含伊对咱斗啥？但是因两个祖先无正常啊，因在阿党个即无正常，逐天嘛咧面呢，加即慢慢干，迄、那个郭文德个手铐，伫铐伊脚，打一个有哪共款？伫骂民进党个相，你讲用个手铐当作手表，安尼，你人见笑毋捌？所以呢，即马伊就公开讲，伫经济学人伫对着咱台湾的总统讲，过去今仔日咧造成台湾即款的困局，经济学人伫指责着，咱的总统偌清德，我昨讲啊足清楚呢，各位，若讲我的台湾内人也听无别人咧讲的吼，我看赢我无偌济啦，因为我。国语、北京语袂晓讲嘛，结果经济学人专栏作家，即、這个做大卫啊，大卫大卫，直接总随马上伫来去反驳，讲我是伫骂你在野党的国民党呢，文是伫治理呢，你唔通依法节目，依法节目，你唔通将这个国家是恁呢，恁伫害台湾呢，台湾的民主自由，世界连阮英国对袂着。啊！你要总甲飞一角去布施中国，我是咧骂你个呢。迄是讲咧骂你。啊，另外我那讲啊，咱的罗总统啊，我那就较离我小寡困较低咧。啊，嘿，离我顺恁个意，伊会使含第二门去谈一咯，伊会使含吴国昌谈一咯。啊，人吴国昌谈嘛，总用地水总甲泼咧，我来做一件，啊，总衰甲死，总衰小事。第二门公开呛个。伊若等下讲啊，我代表习近平在甲你指责啊，迄、那个咱的总统会在成迄个泼如美鸡，那就笑的安尼哦。你若笑的，拄着笑的，你会含伊等下笑妹妹。啊，你都含伊赶快的比笑伊啊，的比空啊妹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对着这个问题，你看因见笑我唔捌。目前伊所刊登接触台湾民主一文难名。啊，这个哪样啊？甲白样，啊，恁那就讲捡到钱啦，哦，啊，就见到讲罗总统的固执，吼、哦，讲这两句尔尔，用这两句固执代做文章啦，哦，专人作家大卫直接伫伊的社群网站直接甲国民党献罪会，我讲这拢只嘛发生一下，拜托嘞，哦，直接就讲。你有够未见笑，基于可耻，就讲基于可耻，讲可耻可耻，这是非常未见笑，当然这非常未见笑。恁非常未见笑的可耻，自私的理由，恁拢当个自私。恁中国有朋友有亲戚，拢恁国民党的亲戚伫遐咧开，有哪共款咧制造无人机？你就唔爱予台湾的无人机这个暗通过， 有你的恁的亲戚要做无人机，讲咱以后大家那个进口无人机，恁的亲戚朋友伫中国做设计恁，即马全部都在掠即款的，从为越南为地从设为台湾入来，直接甲屁相，利用即款的自私做哩瘫痪，瘫痪你怎意思吼？就是中国那种物件叫做瘫痪啦，啊，瘫痪台湾的民主，唔是瘫痪咯。这是瘫痪，吼、哦，不是瘫痪，瘫痪是白罗宾当做瘫痪，瘫痪，就是安尼袂顶袂顶当啊，当倒当蒙尘呀呐。这款的政策，就是咧讲恁啦，不是咧讲赖总统，直接指明，拜托你今日的报纸那马就问哦，啊，经济学院长耶稣啊，啊，菩萨咧讲对有当买。吼、哦，经济我唔知影对咧咩吼，啊，但是我咧想，无咧确实啊，说不定咧有弄有咧卖十几，弄有咧卖啦吼。直接伊就安尼，马上国民党讲解出来，伊看我关心啦，马上发文，讲指责就是恁国民党做主谋，伫在野党公开操作即款危害台湾这个国家，枉费台湾全世界。来认定是民主自由的情况般呢？世界无患，恁做这款代志，是唐啊，你讲贻笑国际，贻笑大方，咱有这个俗语，咱无贻笑大方，就是讲会哄笑死哦。你这是用国际笑死啊！伊个讲贻笑国际，所以呢，恁这政客私心原形毕露啦。原形毕露，原形毕露，北京的台湾话叫做现出原形啦。吼、哦，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但是安怎变起去狗尾变未变无啦？有哪一个尾会扑扑？喏、哦，迄不是会现出原形啊？那无能讲伊安怎去变化？要变做总因啊，变做啥？变做鸟啊？啥物嘢？无法度人变非常久的一个时间，自然就会个恢复倒转啊，所以原形毕露啦，看出人心嘛在，目的就是以前赵小凤讲的，有少部分的人你反对民进党，啊，你政权抢袂倒来，啊，甲我无法度，就来互个政权拢交互共产党去处理。赵小凤讲的，当时咧选党主席讲一款话嘛，所以。在这边经济学人所、推出劫持台湾民主，直接就给破灭。国民党讲的骂啊，咱的罗总统过节用过节那两个捡来做文章，大卫记者后边是发文，直接讲就是你骂恁一批啦，一批甲讲底下议员哦是够下属，你甲政府减薪水，你闹巴黑，讲到我的身体有哪唔领？安尼，我讲你讲的对不对？你所有的政府，你叫行政院长嘛，你啊薪水啊，总统的国务机要费怎开？怎偌济开？按怎道理的法律通过才会使领？等等。安尼，你不讲啊？我有哪感觉？我对你，我薪水卖领哦。安尼，你就从前头拄啊，比如十几年前的美国啊，有哪感觉？民主党甲共和党底下咧先拼先，还是搞这天搞这天？咱各位议员，咱直接签名。我意思无要让你过，但是我薪水一角钱都唔领，恁共领一年，佮共加班，佮兼宴会，食个肥肉肉，你这唔惊食了受过肥哦？唔免减肥哦？我讲互你听啦，天气食热啦，食受肥有哪唔好啦？食受营养哦。有那是同款吼，有当时啊，血油呐，心肝摇一头个起哩吼，食我的广告前血咯，那无效啦啊！刷了个我进广告，产品拜托你交款啊！我这无咧共无款啊啊，侬拜托你交款产品啊，我收广告费啊，那是加减赚啊，我会当做我家己一寡我喜欢的工课，有需要。甲拍过厂商，拢有拨电话，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广告。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假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点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食一粒，五十岁以上食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咱人恰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优待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吃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廿廿。若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让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2: 强力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有用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厂商，或者拍三八二八九千哦，三八二八九千哦，拍这个电话全能个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哦哦，为点这种讲政治，但是事实上， 咱也无用台湾话，安尼只咧清白讲，咱大家真哩无了解。尤其是迄个了言的机缘讲，都好俄死政府啊，唔当丢死政府。俄死，俄死，就是我讲的安尼。俄死政府，和政府袂振动，啊百姓袂俄死哦。啊，你政府了预算拢甲俄死，啊政啊百姓要为倒来，百姓同款。安尼料到中国来接受这款精神，我也讲会出来这样哈。这款精神我也讲会出来。俄死政府袂俄死百姓哦，啊政府都拢讲无法度啊，拢无经费啊，百姓袂要死，要补助领老人年金的啦，囡仔一个即马开始领一万块这啦，等等，贵个拢总袂。迄款要是骨来讲会出来，迄就是咱算出来，咱台湾人算出来笨手。算出来这猪啊，你听无？这比不打比猪啊，啊，佫较无较早。我讲开，你想佫加过啊？遐个代志啊，会使公开讲这个话即咯？国民党无人无一个出来谴责。既然讲这话，我无得好笑，无得白擦，外地拢总有报，会使必须台湾人安尼证明，讲俄罗斯啦。唔通我丢失台湾人，什么当丢失？政府什么人当丢失？迄年行政院你咪薪水，总共袂使呢？薪水无，你佫安怎咧读？袂使读薪水，薪水嘛无管当当诶。政府规定，老师一个月薪水几元，警察一个月薪水几元，做法官诶薪水一个月几元，你袂使讲即个安尼无教我诶哈？啊，你咧判决？对着我的朋友无尊重我，你万你讲我这个法官的薪水未使甲发钱，会使安尼一啦？无天无良安尼也举手通过啦，各位安尼也举手，这危险呢？这应该我无了解，我切无读无遐悬，这哪会使安尼？以后都立法委员拢家己直直表决啦，哈！表决电信组未使主持电台啊，安尼压力都过啊。啊！这薪水无法未危险，我安怎承受得受无呢？啊！你若一讲表决讲台湾三军拢总放下武器，啊！恁个台湾人哪顺从啊？啊！啊！有哪同款讲啊？为应该表决通过，通过讲安怎都安怎？各位等一下，有时间我再讲。伊同要求的，就是这个公道。我还没了解公道，伊安怎他也要公道？因为伊要带动伊个人出来投票，所以才白这个公道。这公道法律的解释，法律就像你即马定安尼，恁连总统、甲行政院的薪水都会使举手甲通过，总甲切，总甲切掉的，无搞紧咯呢啊！啥物法律未制定者？哈？啥物法律嘛拢会当改制？伊无调个咩样公道，就是要带动因遮所有的人会当出来投票。台湾人地位若要揭出来，吼、哦！即款拄着灾，这是一个比凶神恶煞、凶神恶煞啊，搁较夭寿。台湾有史以来毋捌拄着安尼啦。你讲已经蒋经国伫傲慢，迄都无法度，迄是民主的政治，咱毋敢去讲，因为是专制嘛、戒严嘛，所以啊呀，蒋介石甲蒋经国说了算，咱毋敢批评。但是改民主制度了后，民主，民主的天数低咧，唔是讲调少压大，啊你就会当安怎都安怎，啊你就干脆，啊你就直接弄个有那个倒过倒啊，啊有较倒过，这吼，这我看无起，这旁人我看伊无起，倒过唔敢倒，啊逐工嚼杯杯，结果推推领薪水，啊你食到嘴烂成钢碎，一款人吼比猪佫较不如，唔是讲我咧骂。反正生意就歹啊，面较忝袂啦。节目交过优待三分钟哦。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这点钟，咱阁来讲到知影党的傲慢。立法院议会伫昨三读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专案自行政院上审后延档延动351天。伫今年度已经过近三分之二之济，大关成审议，创下历史上最晚通过的恶例。税出总价管理3,409,700,000，审议结果减了480亿。通案方面，首长特别会通算60%，其中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农业部、国发会等20个单位全部删除，而且不得留用。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会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指出无删以外，其他通删50%。国外旅费及出国训练费用，除了法律明文指出含中央研究院审计部无删以外，国发会、NCC、侨委会、陆委会及监察院通删70%，其他通删10%至30%。立法院长韩国瑜伫审讨了后表示，拜托所有立委爱如期完成新年度的预算审查，也拜托行政部门依法执行审查通过的法案。行政院长袂使不附属不执行。赖清德总统昨暗嘛发文说明，希望立法院能以今年预算高达351天的延动为界，每年度总预算依照法定时程如期完成审议。那论起今年度的会期，立法院在会期尾声一群通过核电、变形和交通罚金专款专用三项公投提案，强势来北京年底九合一选举推进。在此同时，卡关351天的今年度终于算案，在历经漫长的政治消磨，含国内官媒替一再议论反弹，下派国体绕开到国外去，最后打住1,000+项煽动案紧急收敛至39案，凊彩三读过关。那爬一路九关冲突，对过沙梁之后，最后究竟阁得到啥？除了烟花，互因立法委员探800以外，所得到的就是台湾人民的笑声连天。错干交易瓜，阿哥有啥咪民主堂技能？咱来先看公道，连贯转型、宪法比例、甲交通治理，本来就是立法院的工课。行政配套、甲专业评估的公共政策，既有立法甲行政体系，并非缺乏改革机制。调工无要用法律，结果。画蛇添足，尾蛇添足。那被选择用公道，将专业议题包装成对立党员的选票提款机，企图利用公道要动员出国民党的支持者。阮姊妹也安尼想，这除了催票，究竟对人民的期待有何帮助？这是一场政治算计设计的动作。无一定对在野党有利。再看总预算案，朝野最初提出高达加1,358项煽动提案，历经三轮协商，以旧烟消弥漫、旧烟消弥漫，在野党经将各项民生甲国防建设预算化为政治筹码，表决前一刻，却哪像扮鸡高飞啊！以激情来替书记以39案表决做首场，有够七五。当初信誓旦旦，酒抓兼配暖，寸步不让的坚持， 在暗恋表决的最后一刻纷纷贴案，也得失到台湾人民。就连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协商过程之中都很罕见抓狂大骂国民党团总召暴困期，既然宣布延会到八月底，如果最后一事无成，是要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直接坦白漏开的指责，打协商签字。为公道的民粹动员，到终于算案的政体事故，那被开场的是有关对抗姿态，喊话惊动天地，收场的是曲唱也未到，因为惊选民的制裁，不得不交面皮，家己脱落开的牛波两杯退场。这种为反对及反对的政治无能。政治责任年底的选举，台湾人民会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4点到5点的节目单元。先我讲个足清楚，当时提案300多天，提要到2000案，要投票的时间抽啊剩30多案啦，一千多案抽啊剩30多案。因知影，因为当时31年拢个罢免，第一阶段拢有过。第二阶段，伊用规个用高正的，他总放个牛手。即晚你若过即个一两千案，三日到底要互政府死严严，要死了了。伊就啊，照因国民党尾啊，甲讲个，拢了然个讲要互总甲饿死，毋通互丢死啦，安尼啦。伊毋通饿死政府，饿死狗母，暗是所有个拢总死。是不是啊？改抽啊30多案了，改落楼梯，因为民进党都无法哩啊，因为的刀牙手牙输呀，安怎太要用公道？这公道处理哪被两党提出的公道案？咱安尼想啊，甲想所提的公道案，你反正都会当通过啊嘛。你何必的安尼？你都提要一两千案啦，那这个案他也无要送立法院通过，因为立法院恁较侪手举日就通过了嘛，他也无要通过，要用公道，还加开过来一万，因为伊要催因的人出来，哦，各位，你那是讲到这要定这个法律，立法院咧定的嘛？恁家己多数安怎举，恁就会当举过行政院长、行政院要甲解掉啊？安怎这个案头困难？你都讲个要入边行，何到那有那要做新加坡安尼讲卡嘴皮，啊，你都有那提案，喏、哦，种种你都有那甲提案，恁举手就过啊，恁太无要举手过，法律本来就是立法院咧定的啦。你今物他会定酒驾，爱吊脚去关较重，按应该讲毒驾，有那关较重，啊挂车锁无收啊。恁他会法律甲定讲酒驾，含伊坐共车的人有哪有罪啊？毒驾含伊坐共车的人有哪有罪？毒驾即路车共少的，即路车是因朋友的，唔怎讲伊食酒啊，食毒才开车，车即路车无收。就是吊扣伊，啊！还一个车主下到个第四件，各位，这法律你都会定着探定，因的目的就是要操兵，何者的人赶紧卡因者的人，会当讲利用公道出来投票，安尼哦，对因较有利，因为因惊着30个失败面无过，我的看法，无人讲安尼，我干哪个全台湾干哪我咧讲啦，吼、哦，反正都。我的想法啊，无掠包的啊，大家都知影我学历伤过悬的关系啊，是不是？反正因的目的就是讲31席同时要是个安尼第一人数啊，要罢免拢通过，罢免民进党的大家调调拢犯法关关啊，连啊台北市都无国民党的主意啊，杀进去关等等。到尾啊，几千万的交保，掠到无半个，然后认罪，甲你判完刑。伊知影，讲啊咧，啊到尾也无过是，你那个惊鸡头啦，成啊成咧，同款咧咧无自信，踮咧跪街路边啦，那跪安尼，互人去感动着，讲啊无我做我头安尼，啊你结果唔是，你安尼要求过即个工课做会出，所以那拢家抽千几人出。你后附带公道，这个公道案目的是要叫因的人出来投票，安尼你敢听无？如果你包括通过国民党所提的这个议啊，有关议事、议事录啊、议事这个议程，伊处理啊，包括内面用公道法来通过，就是讲交通罚款专用。交通钱共发的，开红灯、闯红灯、无照驾驶、乌白停路边，这款的所有啦，吼，也是超速，这个困难要转用，迄代就全国人民去投票，这本来的法律的定制的呀，起码 讲迄落针对交通要抽牌，我伫议会一直反对。我讲有个人在讲针对要抽牌数，到尾伊咧取消伊啊，迄、那个到尾啊都无奖金的，你讲减去车辆无奖金，但是减去着即个食品的啦、卫生的啦，这有奖金，吼、哦！啊，你即个总个法律甲通过到，你何咪可着去动用开一堆钱，和全国的选务人员咧无用，鞭刑入法，你着甲亚洲讲要照新加坡，食毒的、犯重刑的、诈欺的，对未成年的即个青年。即个小朋友啊，伊个性侵糟蹋的入法哦，等等，即你拢会盯紧嘛？啊，恁台无买用盯诶，各位啊，即个因牙齿，因啥物话都敢牙过啊？对一人无牙过，现在法定人数无买用过，监察的人数一个无买用过，哦，CNN 啊，无 NCC 一个都无买用过，因逐项都敢做哦，大法官嘛无拢买用过，因逐项都牙齿过。牙手就更好过啊！按照这个态，无要牙过，因知影讲年底选举，喏、哦，激发台湾人民的愤怒，所以空中的朋友，一旦用这招来在破，这山水海东都想有啦。那像所有这个、中央的预算案，拖三百几天。咱安尼总安尼协商商的，本来因一两千案，啊，他抽我阵三十几案，啊，你讲到拢就我，安尼正当来，啊，你当我来，伊讲到拢硬变变，看硬搬针梯啊，看硬搬针啊尾，吼、哦，这安怎做安怎，逐工他妈这来到尾也太解抽案，民进党迄个国情，起先安怎国情嘛无咧信道，到尾也知影，民意反转，因为民情，民意的测验。民进党干事长曾水雄长嘛是安尼回应表示，哪怕提出的公道提案，这立法你得解决一下。安尼态度安尼放屁，搁兼吞口咧，加麻烦咧哈。所以咧，交通罚款用公道来去咧提案，公道罚款你得当个点交通罚款啊，专款来用伫交通建设。啊，是要用做到这个检察人员的啊，即、这个那就讲奖励金啊，是因的福利，这拢会使，你会使牙手通过法律嘛？啊，这你太唔牙过，啊，就特别咧用公道，用这个公道，因目的就是要操兵，怎啊讲这番哦？啊，我都讲过啊，互我了较大条咧，无我哪来跪吼？哦像我都去讲诶，我一生讲到遐做到遐，吼、哦、啊做未到，啊都能力有限啦，吼、哦。上班也赢过，我拄则讲一千块加牌啦，你听我一千块。啊，上班赢一个，赢一个是看上班也赢过五百块加牌啦，吼、哦。我迄平东只了要食百个加牌，够食百，对不对？吼、哦，上一个有人五百块加牌。赢国民党一冠军，吼、哦，我拄则讲过了，吼、哦，哦，那鸡排，吼、哦，啊，来赢一冠军，啊，两百块鸡排啦，哈、啊，本来我讲想要一百，啊，一拳呛两百了，赢一冠军的两百鸡排，拢总哦赢赢嘞，赢五冠军，拄啊一千块，过安两千块，啊，鸡排发落来，我当然走路啦，你听无？以前我讲马英九。因为发这发米粉总麻烦，都可以炒吼。马英九呐，面条落个九趴，我讲要五百斤的米粉，两个站的到尾发一千斤的米粉，你会去做咩？吼、哦，即卖用鸡排，啊，就当发包出去尔尔，互我开卡条咧，拜托一个好无？哈、哦，各位，人咧做，天咧瞧，喏、哦，类似同即款拿八公投案。因嘛无经过伫委员好好讨论，提案了直接无讨论，啊，就送落过二托，二托就总交付我公道。因目的要操兵，就是要操兵尔尔。考核面的选举，吼、哦，我拄只下大湾，赢一冠军两百块，吼、哦、啊，败骨一块，我也无比变动较俗吧，吼、哦。 啊，我开一个好，赢一罐七两两百块啦，吼、哦，啊啊，无故意，大家到时还甲斗资源嘞，吼、哦，无人讲上百个赢，啊，佮赢你五罐七两千块，我真正爱走路嘞，吼、哦，真正讲到我福到遐，喏、哦，真正实在是，吼、哦，啊，多到安尼吼，啊，层层地关七五角，故意，因为受过傲慢，受过忝。公道在这个民主国家，无人在用大选白做伙，用条件大选白做伙。啊，你会记民进党含郭文德甲国民党提名，啊，丁秀忠来选台北市市长，因为咧看到丁秀忠的票源嘛，啊，搁咧开票，搁有人还袂投票。投票投我五点外，啊四点咧开票，啊五点啊搁咧排咧投票，啊看人大家拢看讲丁秀忠会着，总票总甲转互柯文哲安尼咧，安尼会拖死，拖死民进党，所以国民党也算计，哦，人哦，人看你千安尼千算万算，唔达到天下一位。今年底到后面的大选，伫哪边推动这五项的公投案，结果是通过三项，哦，啊，送出立法院了后，啊，开始到这中选会，哦，啊，我个人认为咧，哦，哪边明明手握着立法权，本来就会当透过立法去处理的案件，我阁讲个清楚，哦，啊，结果调工迄落台湾人民去当。安尼，大家搁了时间，因为搁加公道，就搁加了时间。你有当时票投投，你搁会当去做工课。有当时啊，甲头家请假，啊，讲我要来投一个票。啊，你一投投要当规波投规日嘞，嘿，一定会败任嘛，是不是？公道案啊，愈来愈多，愈影响到迄个投票的速度，吼、哦。啊，为着因政党自身，犹如拄则讲的，哦，在所有国际媒体报道，啊、哦。因为着自私自利，哦，这款呢天不容允，哦，天绝对不容允，看好你外爸，啊，人咧做，天咧瞧啦，哦，啊，人讲吼，看好你外嚣勇，自然天就会当甲你治，唔是无法哥治，自然天就会当治你，哦，所以啊，恰多嘛，拄着官老爷一定的道理嘛。认为听歌，加起嘛已经二万年的预算，第一段落，咱是伫只咧怨叹讲，首长总开始无薪水通领，这真正，这敢无危险？这一定我还未请教人，这一定危险。你大使二万年通过讲，什么人为即马给薪水未使领？因为这个公职人员贪污是属公职人员呢，敢会使决定？会使决定讲这个官长？当时的薪水未使领，当议员九月薪水未使领，二会到县人家决定安尼。宪法这明文规定的固定的薪水，他会使给你决定这一。所以对着讲，立法院啊，要甲决定讲安怎都安怎，照因即嘛都差不多用上帝无比因较大，甲着变一出，我想无了，吼、哦，我想无，因为我得个爱来请教人。通过内容的医生通过限制，所有啊，像讲啊，NCC 啦、其他啦、科技院啦、监察院啦，所有的拢斩了了啦，啊，这部长级啦、国会啦，加这些所有各部会啦，吼、哦、啊，特职位有咱拢独独遐个隔离，安尼要叫人安尼出门用行路的。啊！出门扎家己的便当，扎家己的卫生纸，扎家己的矿泉水，安尼敢真正会使？我唔捌，吼、哦！我这听人讲，我也未请教人，敢未使国语安尼做？啊、哦！有一天甲国语讲，总统未使有保护的，总统未使随和的，总统那就议员立委同款，要上班家己去，要上班家己倒转来，安尼敢会使国语安尼做咧未？我无了解。咱请进广告了，开放可以，啊，大家地位者，得给我指教。来，咱先开放啊，咱的广告哈，先来广告。好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产品有需要，今仔拜六有哪有得服务？ 你直接拍过公司，或者拍38289000控制382890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7刀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治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治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组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嘅好菌会当照顾到你嘅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嘅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嘅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另外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袂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1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0: 啊，但是先刷，结果咧，无人机也毋敢动，无人机讲影响着全国，恐惊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弹，吼、哦，到尾啊，搁有哪另外失陷，送袂使影，甚至送袂使影，甚至我毋捌，这我毋捌，我也未请教人咧，吼、哦，叶山开放，请咱这前辈。开放中，叶山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埔头加空七来了，来你这样讲。
1: 新左边你好，
0: 啊你好，
1: 你拄啊咧讲这个经济效应，这个计价有
0: 哦，
1: 来历是足不平凡哦，只是吼、哦、进步系统吼、哦、出新的啊，
0: 哦，
1: 啊伊发表这个文章有啊吼、
0: 哦，
1: 这是安怎呢？无人会当甲反驳的啊，
0: 哦，
1: 伊有绝对的迄个吼证据。哦，伊有根据的，伊才会讲安尼嘛。
0: 哦，
1: 啊，你国民党你有啥物诶理由吼？他来反驳，然后伊无咧惊啦，伊也当公开伊的名吼，哦、绝对无咧嫌疑啦。
0: 对，无啦，伊个回应。
1: 过来哈。
0: 对，有讲伊的名出来。
1: 诶、嗯，对，啊，这是最大的关键啦。
0: 哦、
1: 就讲汪小林这个人物啊吼，伊的学术吼，伊、哦
0: 嗯、
1: 的迄、那个诶。学程吼，伊个迄个训练吼是有问题啦，吼、哦！你甲看一般人伊做咱教授伊有分啦吼，分助理教授吼、哦，啊，过来副教授，过来正教授，对不对？對啊，伊拢是伫个这副教授这个位安尼在行有哦吼，安尼在做，这是属于万年教诶副教授啦，哦。啊！伊看伊迄个发表的迄个论文的量来讲吼，一般来伊的资历来讲吼，应该是爱算几千篇、几万篇的啦，吼、哦。啊，即款的人会当好好检验。啊，过来吼，因翁是大法官嘛，会当去查看因两个的关系吼、哦，是啥物款的关系，会当互人质疑的。好，谢谢。
0: 好，谢谢哈。伊的翁婿原有那是大法官，所以。行政院啊，即个要员这个答复去，因翁前大法官的答复啊，来对于质询咧个答复，会扑不掉你袂记者。来你哦，请讲话，来，来你请讲。
2: 你好，议员你好，阿斌总统好，我是台北阿嬷啦。
0: 哦，
2: 议员我参加一份哦。
0: 好。
2: 我甲你讲哦，伊咧立法院，伊个比咱较多数啊，伊应该会使。同齐都唔免公道嘛，啊！即马比公道加三万多公道，咱中选会都要了十四亿呢，都要用十四亿呢，加三个公道啊，了加用十四亿呢，哎，就点么在乱啦？
0: 对了，
2: 哦，谢谢，
0: 好，谢谢哦。这立法院的解决掉，一条咁要上类公道，目的就是要操兵，以恐惊即款年代的书记、管局长的庶民之动，我讲的吼。我手底无半针嘛，我先讲，我敢那今仔七月要发这四五万斤的白米啊，我那上手刚刚啊，所以讲拜托咱啊，普渡的来支援一下，安尼哦。对发我讲到做到遐，你的吼啊，都真正啊，上百赢吼，我就讲一千块吼啊，这我叫助理甲我记个一千块一加百，各管区赢过。国民党诶，原着国民党诶执政，民进党赢诶，拢发每县市，那迄个县市赢开发200块，你听无吼？到时间我再来无，到时间恁来甲斗下手吼。来，你好，请讲话。
3: 哎，新竹表你好
0: 哈、啊。你好，
3: 所谓台湾东北大家好
0: 哈、
3: 哦。你拄仔讲迄个吼，
0: 嗯，
3: 经济线这本杂志吼，
0: 啊、
3: 哦，哎呦，180几年前，你英国伦敦就发行啊。这本杂志吼，伊讲关心咧国际政治啦、经济啦、民主啦吼，啊加科技啊，这本册内容真好啦吼。伊嘛是真支持这个民主啊。
0: 哦，
3: 这边这个吼，这两党多乱，伊咧近十年嘛得讨厌这南北这两党，这南北这两党吼，
0: 你
3: 这南无好，因弄一个教训哦，这实在又无天理。像这共产党啊，伊这边咧摆海船，这红太啊。为上海送到北京，因咧伤亡几百万嘞，最早伊要最严重个呢。
0: 对啦。
3: 哦，啊，即咱台湾人，即、這个了人啊，即狂阿妈，即吼无架势袂使，所以讲台湾人这边的选举，即南北这两党吼，爱互因吼一个教。

0: 分啦。我反正这边这个国民党可能会拖啦，哦，啊，这边党可能会泡沫化啦。因为目前吼，哎，阮只台北市吼，这个什么样行情，一直看涨啊，啊，这个吼，就马上真赔呢，一定会一稳的呢。稳的你跟上哦，伊都早百分之多破算，敢来一稳的，我跟你讲啦，因愈骄傲吼，咱愈会胜利啦，咱愈台湾人啊，咱来用尽量吼去邮票啦，来一波吼。这个一地迄邮票吼，咱哦明仔礼拜哦，我希望哦有听到的台湾啊乡亲啊，金融邮票、金融落实迄邮票就好啦吼，我叫着一个哎呦，该做不你加油啦，
1: 知道没有？
0: 因为台湾人的贡献哦，你也不有你啦，加油！
1: 好，我一边来安尼开一边钱，佮减爽快来华发加拜一个好唔好？拜托一下哦，赢一关去。民进党只要赢过国民党一关子200地，哦，我哋毫无处罚咯，无要挨因哩官员罚咯，吼，都无处罚，啊，都有那叫我咧发爱心便当安尼啦，吼，11点发，你听无吼？大家有时间，啊，新北1000地，赢的新北那赢开500地，安尼啦，吼，我，这我是去吃黑大碗的呢，来个听一通啦。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新大伯啊，拍摄，我个个补充一下，你拄啊伫个节目顶有讲吼，讲立法委员吼是袂当删这个吼，修订的薪水，这绝对是危险，因为宪法保障吼这个薪水的问题。好，谢谢。
1: 谢谢哈。好，你说以往个开用中3828638638286866，咱的政务况偌好？哦啊。我先去讲一下，健保署推动啊全国人民健康保险复建的病房计划，复建啊，复建复建，不是复建哦，复建哦，一寡中风的什么话，开掉专治复建，等等，啊，得个家庭陪伴，啊，你若请一个义工，月落来得个，一个月拢啊3-4万，所以。通过健保支付高强度的福建，何你迄间病院啊，那就你伫村里安尼共款，吼，日日住院训练啊，强力你若请来顾着中风坐轮椅，坐轮椅尔，夜过着外伴你行咧，这毋是，这即马去兼甲你教福建，何你会当主动恢复身体，等等啊。病院会当最高，你来大病院，即马是无哦，要开设，即马要开设，啊，会当大半当，当中风的中风，迄袂使大一阵呢，中风迄款的呀，吼，啊，会当中风啦，啊是讲到啊袂行啦，啊是安怎，会当8-8天，一群初步要2000人，要用2000人，即款的政府买就做啦。无当做啦，这唔甲支持，支持遐少个遐，实在讲，我真正实在是咱台湾人的做法，我安怎想都想无呢？因为健保署长伫彰化公开伊安尼时啊讲，吼，既然福建病房会即个记者会，就是讲健保福建病房，吼，以病人需要的即出发点，医师、福建师配合。这是特别参考日本，有一间小仓医院、小仓病院，拢专门咧福建的。咱照镜啊，学到因的即款所有的形态甲技术的模式，吼、哦。在咱国内医疗体系中的资源，用公营费用，目的就是要让你好，唔是要让你带去安养院中，他妈食饱，干那三顿了，那摕伫啊，啊，咧看电视，就是要公营费用。将来乎你个家己个惊索，唔免得安尼啊，得个一个家己天下破手等等。福建照好规划，今年度先准备3亿，先2000人来去试用，最快多加半冬8-8天，如何半年？较无遮好个政府，你甲我讲，到、哦、你若无钱，通去请外头个。你得爱一个人来陪伴，无你要甲放下底，啊，若无就送去安养院，一个月嘛爱2-3万，即款也爱3-4万， 那我现在无方便嘞，那伊惊伊爽，无你讲三万外块都会掉。哦，我这即马价格我是无了解，因为足久无参与啊。拜托各位伫手安尼年底，无论如何，爱用心计较，支持本土捐款。叶山医院阁开放38286866，38286866，外埔头甲空七开放中。伫漳州日啊，我拢一再咧讲，中国各界全紧紧一定将咱台湾年底选举当作一重要目标，这当时台湾人爱注意啊。来，你好，请讲话。
0: 哎，
1: 来，你请讲。
0: 喂。
1: 啊，你请讲。
0: 是做咩啊？
1: 啊，你好。
0: 阮遮，阮台，我台中遮啦，吼。
1: 哦。
0: 我听你的电话听，听你的电台听到20年有啊啦。
1: 哦，谢谢。
0: 但是我今日听你咧讲汪小莲的代志，阮台中遮吼，拢叫讲汪小莲是啥，你知影无？
1: 哦。
0: 啄木鸟呢？
1: 哦。
0: 你潜水啊，啄木鸟，哎呀，
1: 哦，
0: 哎，查某的。
1: 哦。哦，
0: 潜水啊，啄木鸟啊！
1: 哦，
0: 阮台中只拢讲是啄木鸟啊！啊，阮台中都一个孙妈妈，我讲你什么孙妈妈？
1: 哦，
0: 我白来乱来藏啊，对无？
1: 好，谢谢，感谢，
0: 谢谢哦，
1: 感谢，感谢哈、哦。台中那多我哋啊，东区、南区啊，这个嘛是叫我阿公哦，伊阿公啊，何春木。新议员哈啊，向我以前共同事啊啊，伫民进党中评委，伊做主委，啊我做四届中评委。因爸爸原来台中市议员，哈啊，伊祖孙啊啊何玉玲啊，拜托各位咱甲栽培起来哈，拜托哈啊，这迄工咱都有见面，真优秀啦哈。来去听一通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3: 你大家团队，搁在下即个伊个，我看是湘北两市哦，台北两市拢民进党诶啦。
1: 哦，咁无。
3: 对啦，啊我来建议啊，你迄个啊，你也系本啊啦，本诶，你咱台湾大有法度啦。
1: 好，谢谢哈。唔通自信满满，那赢新北那赢会过，400多万已经够啊，民进党咧集钱。这是民进党大展雄风。那江山的右倾哦，右倾以前讲读新风的，啊，讲我读新哦，但是我读到二年就走路啊哩吼。啊，右倾做过干部，啊，来做了台北县的县长，尾啊，苏贞昌，苏贞昌做县长了，做行政院长，有人聘我请做行政院的顾问，我那兼业钱，所以对着啊。不能讲新北洋台北市，所靠为新北市，请咱上北的咱这兄弟姊妹乡亲认真人拜托一下，来换这边的江山会更好。这个水固那不清，就会流啦。你甲看啊，侯友宜对着新北市，对着因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安尼有那吹电杯啊，伫小宽台尔尔。啊，若讲到。啊，蒋万安来对着啊，新北洋呢，拢什么唔敢咪对敌，拢咧拍中央。伊要论，伊要继续选市长，爱论市政，市政伊拢唔去论啦，伊拢干呐拍中央，伫闪开伊个战袍哦。啊，拜托台北市个变一变看嘛，台北市好啊，感觉我那想无啊，比总统当时个民调80几%，啊，算了算数，莫研究。因为无法度，吼、哦，迄个中国性系统性，所以要赢是困难重重，吼、哦，啊，无遐尼简单，拜托咱全力，吼、哦，啊，大家来斗杀一下。其他只要，那现实啊，都由着国民党的执政，加赢一关市，200块加牌，无钱我来借，我讲到要做到遐，哦。我唔相信我能拍袂赢，拍无法哩吼。伟大乡亲为着咱家己台湾的前途，咱袂使等爸爸吼。所以伫啊，针对媒体报道，中国高阶层伫即个年底要下动手，因讲要做一个检验，对台湾各了一帮来 开迄堆钱，种种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输甲赢，胜甲败，讲看伫你的结局。所以咧，各位，咱啊对着咱的本土政权台湾派全力支持一下，来，两个听一动了，请讲话。
4: 喂，
1: 你请讲，
4: 你好，系，台湾人，大家吼，即摆爱知影吼，目睭爱戴金毛，这是真危险的，对咱台湾的人吼，这生活啥、生命安全拢真危险。这两栋无路用栋吼，这是拢伫个害咱台湾人民的生活，你知无？你甲咱这个生路，政府的补助吼，伫要互咱这囡仔的啊，咱老人的补助拢甲咱断咱的生路俩，这要害咱台湾死，你知无？这实在有够可恶嘞！这两栋吼，心肝有够歹啦，有够恶劣啦，你知？咱这回吼，一定拢爱团结，爱好贵。咱拢爱好贵吼，拢起来，咱才有法度拍算。
1: 感谢，非常的感谢。唔忙会当接到你所讲的金言玉语来去实现。那安尼我心爽哩，照着古早人话讲，不惜出生啊！古早人话讲，不惜出生，不惜出生就是讲，即世来出世做台湾人无完咯。那叫独角啊，菩萨你得讲哦，你得就喊咱的台湾人来团结，讲到嘴大喉阔哦。唔通讲，干呐在边咧讲了了，要讲两点钟主持，两点钟，迄是硬道中的硬道呢，哦，那会当照着我的愿望，不悔出生，哦，唔忘各位全力当支持一下。所以咱个亲切的广告，相信各位听这抽象进广告，因为那是收广告费的，就报因的电话。吼、哦，啊，若是家己咧做，无厂商咧，就报家己个电话。干那安尼，你就会当阮啊报一支电话尔尔，迄种厂商家己咧做，啊，或者是趁来去趁着这厂商外界个广告费，拜托甲厂商捧场啊，等于讲甲咱个快乐广播网捧场。有需要拍过厂商，或者会当拍消费者服务中心所有个产品。用这个电话一旦跟他服务38289000控制382890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清白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好了，价格嘛真公道。 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六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伫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含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含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5: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连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6: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斗捧场一下。
1: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5: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这礼拜最后的一档的广告。那我欠命，你那个拍过枪伤，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000哦。有哪甲咱这大德者，这菩萨心明的人，有哪甲咱做一个报告？咱的服务处伫9月19，国历农历啊是伫8月7号，迄一天拜六，拄啊7月普渡过了。在时啊，9点半到下晡5点止，照一样同款哦。伫咱的服务处啊，要了发1盒，加收1盒20袋斤的白米哦，啊1包20袋斤啊，有着啊这仁武大厦、蕉城、盐埕、基顶、三民、林啊、高山、新天、金金10个区公所提供名单。2300到300份，加其他咱运用的超过遐啦，哦，大约差不多2500份，哈，安尼等于白米每一个人20袋斤，大约50000斤左右。另外，伫咱拢当年的往例，啊，即原住民区特别配合闽的啊原住民议员，哈，啊，有哪啊，即个月。我那同款的原民局啊，即有闹配合，咱拢来拨部分。咱若我伫7月有普渡拜拜会，大家功德无量哦。啊，拜托你若是要寄来服务处有拜过吼，啊，你爱甲写有拜过，啊，拜托你的名住址写好势，咱通过感谢证哦。准备伫咱的年底上神之前，冰凿上冲。将你的功德回向哦，啊，你家己平安如意哈，啊，咱这拄啊，啊，一袋金是28块，结个啊，米店配合20多担啊，啊，无共起，咱这上等米哦，啊，一袋11斤半322块，安尼哈，啊，若是要到参加呢，直接我代表 千两千几户，甲咱大家讲一句，阿里嘎多，讲一句感谢，大家功德无量，非常的感谢，足歹势吼。啊，每次那里啊，显示啊，我都跟他这档在磨呢，磨我平常时也唔得咁磨翻哦。啊，感谢哈。啊，不哩个白米那是好好压着，惊好好压着，拜托你要加着塑胶，用个塑胶袋啊个包嘞，塑胶嘞塑嘞，安尼因为这当时火那里搬压着好，这个米都无多通用哈。啊，压着好米也生菇啊，哈。啊，拜托塑胶那个包好些哦。啊，那生菇啊，菇米都唔通嘅，足感谢。我一直咧讲北京对着你的这次的选举。啊，已经下到指令啊！咧，全国所有中国要介入台湾搞下面的选举，咱啊想起哩，即届总统2024年总统大选结束了后，侯友宜啊，伊的搭档副总统是赵少康公开指出，讲中国的抖音，安尼非常妖秀的，一再咧报假民调。讲民进党那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啊！哦，因咧爱买好啊，会使讲特别爱有国民党当选，因只做当选。讲民进党民调不是第一，就第二啊！讲拖死因国民党，嘿，因讲的。另外，伫去年下旬，国民党举办党主席的选举，同时谢龙斌公开开口指责北京。讲整个中国当局、北京当局唔通介入阮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开一个记者会，并强调国民党的主席选举是阮国民党的家内事。恁伫北京，中国共产党排山倒海、排山倒海，全部介入来支持郑丽文，希望中国北京官方，你不应该插咱。出问国民党的家内事，爱出面制止，那无你就是咧纵容破坏国民党的团结，安尼。啊，结果搞吼，啊，讲迄阵啊就咧搞放屁咧。北京目的就是要郑丽文去当选，所以一群人国民党影响咧搞的，然后郑丽文拢随当选。郑丽文咧，即几工代拢安尼严其失过，无看人面，理由足简单。因为啊，韩国瑜穷天之怒，吼、哦，以前讲叫怒火冲冠，怒发冲冠，穷天之怒，啊，公开啊，你这个啊，破军旗那个闹鬼，吼、哦，啊，所以啊，林佩祥，那讲家人选这个菜，尽量不是讲我咧讲的啦，吼、哦，选这个菜真的是也不准啦，一只那就一买到。那就人迄款的所有对咧，情人囝对旧情旧傲，即款的安尼对旧傲的，你甲看啊，报坤奇甲到底伊去啊，甲拾雨伞，安尼啊，到底就徛在伊边啊，那就左右护法，等地人格。所以咧，韩国瑜当面甲讲，你是假人选出来的鬼呢，你所拢无主张，安尼当着甲屁笑，啊，见笑唔捌，哎，长啊！搁当电视咧，电视转播咧讲，讲哦，韩国瑜是一时间想起开的话啦，安尼啦，伊无迄落意思。啊，咱的家人的乡亲啦，咱人选即款的这，那就软骨啦，安尼同款，安尼做人的世人家人是比华人较大呢，家人是先进呢，含官变大呢，啊，你说种何华人官呢？安尼咧，咧暴风期做事安尼，伫遐咧甲捧西捧尿，有够见笑。即日的白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拜托对着年底选举注重一下，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未记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下礼拜空中三点再会，感谢。
7: 我 赶快去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4: 哈，这么多哦！
15: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5: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6: 阿嬷，我出门了哦。
1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3: 97.5，
22: 快乐混家男
23: 92.3，
22: 快乐大台中
23: 89.5，
22: 快乐大台北
23: 89.3，
22: 快乐华灯
23: 98.3，
22: 快乐配偶
23: 96.7，
22: 快乐红虾
23: 91.3，
2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4: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
4: 过车路不能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8: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6: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快乐联播网，快乐Go Go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2: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3: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2: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老公，小心！
3: 好嘞，刚才没弄到，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4: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5: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9: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看他听到咱的这个片头歌，你甲看讲听到我煞心就好，尤其是讲出外的囡仔，会赢才通拼，不是爱拼才会赢。你若面对着困难，你是唔通惊，歹命囝的我更加爱打拼。咱来拼出着一个好名声，安尼才会当做一个优秀囝，优秀囝。你看老爸老母要请一个囡仔，你看，看偌辛苦，过程偌辛苦就好。较早的人咧讲一句话足对，讲手抱孩儿的时阵，才来怀父母恩。有当时也会袂富呢，有当时也会袂富呢。即卖你还阁有老爸老母通好叫的囡仔是上界幸福，若阁有阿公阿嬷在做伴的，即个囝囝孙孙，你是世间上上界幸福的囝孙。我讲的敢无影？像阿强较早以前自细汉的时阵，都是阿嬷带大汉的啦。我即卖要阁叫一声阿嬷，想要阁叫一声阿嬷的机会都无啦。好，你加载。我有这一点真久的节目，你看这阿公阿嬷甲当作是孙呢，这爸爸妈妈甲我当作是囝呢。阿强拢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若无这阿公阿嬷甲爸爸妈妈要去打找一个落过去，那阿强伫这为恁主持服务一点真久的时间嘞。来，你若讲到这吼，也无今仔日咱卖报新闻，我来讲一个南投的阿嬷吼，实在是足伟大的。这路人世间真正实在是无啦。这是南投之光，南投之光了、啊。敢那参照讲，阮遐代表乡长议员讲强啊，你嘛是咱南投之光嘞。我讲啥物光？哈、啊，那土光光是足紧的啦。啊，你即卖若要讲起来，踮在电台，有那名声，有那盖响，名声有那盖头。你即卖是电台当红炸子鸡呢？我讲无影啦啊，实实啊做靠底啦，阮老母讲的啦，强啊。咱咧介绍的物件吼，爱一刀好。那看来要提迄落，甲别人拢同款的物件，归去倒来种地。你甲看，你甲看，亲像讲咱四万单位的，四万单位的，人拢做迄落低单位的，无怪讲买一盒送你两盒，买两盒送你三盒。但是食到尾啊，你唔是同款倒来找我，你唔是同款食这个高单位的，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来，四句开始来甲讲起，新闻故事有准备，会扣七字实在是真稀奇。咱是歹歹啊，思想机，互你听完有元气。落雨千万都唔通死过去，雷公哦，歹讲又用要惊死，全是下晡的代志啊，的代志。即卖下晡拢落即落西北雨，敢真正实在有影吼？佮拄着拜六礼拜啊，你会记哩啊？尽量唔通挖山啊，像真长长得冰冻去爬山，去予虎头帮顶死两个。啊！后迄落去学溪水淹死的，后去去学迄落海涌，像迄个海，拄拄啊好风台滩、风台沙，你是挖海边是要创啥啦？有一摆我看啊海边啊吼，迄涌偌大呢，人个海防啊都插旗啊，伫个遐不准落水哦。迄做老爸老母的，我甲你讲，后摆你个囝囝孙孙啦，一定会出代志啦。你是啊，像你是安尼，安尼共纠缠，迄涌大咖呢，老爸老母竟然带囡仔去海边啊耍水啊！啊是安尼哦，是保养保真大哦啦，是保养保真大哦啦。啊，迄老爸老母实在是不想算啦。好啦，阿强，我今节目一个开始就安尼嘻嘻，就是你。我来讲这比较较感动啦。啊，若无有当时啊，来去讲着新闻吼，啊，讲着新闻愤慨吼。但系台北一间上界青影的庙，每一年吼，在绕境在恭庆的时阵，拢超闹热的。啊，跋迄个炉柱啊，迄啥物的硬邦邦，啥物的啥物的甜瓜莲的，啥物莲啥物邦的。哦，庙会闹热的时阵，开几落千万，二十几岁囡仔开几落千万钱，对倒位来，拢去共骗来啦，拢去共骗来啦。结果啊，这就是台湾的法律啦。伫咧审判的过程当中，互交保啦。即卖吼，定罪啊，要甲掠来关啊，找无人啦，要打找有人，人一定去伫国外在逍遥啊啦。昨我一个阿叔，敲我讲强啊，但一件代志要甲你拜托呢。我讲啥物代志？啊，我拜六会转去，敢袂使拜六才讲，甲拜六上班啦。因查某囝啦，去投资迄落啥物的虚拟货币啦，迄虚拟货币都是虚的，虚的都是无的嘛。
去用骗几百万啦！我讲你找我要创啥啦？嗯啊，你都较有管道，看迄钱足会转啦，袂转来啊啦！去报警啦，有啦，带去第三派出所笔录写好啊啦！啊，恁查某囝他会遐尼戆，啊，知好你加载，我讲好你加载啦，好你加载，你即摆有急事。发现及时打通啊！哎呦，就是安尼，唔过去甲因阿兄借30万，钱啊，到底甲讲哦，你个投资爱细字哦，趁迄落投资讲第二叫伊落钱个啦。我甲你讲啦，伊掺1500都要甲你骗啦，骗甲你真正哦，比起哦高钻过，讲较清气了后，你才发现讲，哎呦，敢若去用骗你哦，未付啊啦，要倒找人。有啦，一个车手来甲摕30万啦。人家警察讲，这个若抓会到吼，有可能少部分，少部分。啊，我甲你讲，若抓到吼，像这类人啊，伊嘛无在条陪你啦。啊，强，你唔是讲要讲迄南投一个阿嬷真伟大，他佫讲对阿起晓。做一个老母，这世人上介听的代志是啥？就是亲手送走掉家己的囡啊，白头鬃送黑头鬃。但是这个阿嬷吼，真坚强，活落去。为社会付出帮助一寡只个歹囡仔行回头路，哎呦喂啊！啊，家己个囡仔死，啊，才来照顾一寡只个歹囝。阿强，你拄只咧讲个歹囝，即摆个囡仔实在是足歹，但是一半个啊吼，会嘛会手脚洗手呢？我讲即摆像即个诈骗集团呐，啊，佮贩卖着毒品呐，迄一寡帮派拢安那咧经营呢？用企业，用企业化在经营呢？即卖囡仔踏出着社会啊，甲黑社会啦、诈骗集团啦，当作是偶像啦，当作家己的事业咧经营啦，敢若参就真了不起啦，那安尼社会就乱呢咯。人即玻璃即个阿嬷，人拢叫伊阿丢啊啦，生7个囡仔，其中3个啊，一个4岁死，一个4个月死，一个40天、40多天的时阵死。哎呦，阿强，你甲看。啊，都甲你讲，这个数字是足歹，啊，无啥物数字水。迄啦，迄落六啦、八啦，像人来讲，九岁拢讲10岁，19岁拢讲20岁，尽量吼，啊，未使你讲迄个九啦。有当时啊，这个九、这字、这个、这个、这个岁，九的岁吼，有这关，有当时啊脱未过。哦，啊，拢死伫九、19、29、39、49、59，其他拢总未死啊。加后迄落代志啊，这阿嬷伫咧形容。是安那，伊个囡仔还袂大汉的时阵就死啊，发烧啦，破病啦，一个4岁，一个出世40几天，一个出世4-5个月，佮其中一个囝18岁的时阵自杀死。虽然伊生7个囡仔，伊家己伫伊个手中，伊就送走死的。讲到这，你甲想看讲家己一个老母吼，送走家己的亲骨肉，家己的囝，这敢袂目屎流目屎滴？人阿嬷讲一句话，无啊，多较早以前像强阿咧讲的，农业社会实在是散屁屁哦，散甲惨鬼看到咱都会惊哦，无钱通我看医生啦，囡仔他还袂死。敢若较早以前哦，我咧讲哦，你毋通看迄落感冒呢，你毋通看迄落发烧呢。迄囡仔若发烧吼，总讲若无死啊，大部分拢残障较侪啦。像我个大伯嘛是因为发烧，结果臭耳人，伊听无，伊都无法度学英语啊，怎啊变成着下狗安尼敢无可能？较早敢若一日发烧哦，都无钱通我看医生啦，都散治个啦。迄时阵哦，这个阿嬷哦，逐工都用目屎伫洗面。结果伊个老爸老母甲讲一句话，唔免伤心，你无伤心的机会。只要你若愿意，这个世间哦，处处啊，拢总是你的囝，世界拢有你的囝。看那这句话哦，伊记一世人，有那做一世人啦。想到细汉的艰苦，这个阿嬷偌艰苦，你敢知？因2岁的时阵，老母就死。哎呦，夭寿哦！啊，这唔就敢那亲像咧拍电影的。3岁的时阵，因为厝内散食，是啦，我讲这是阮南投埔里的阿嬷，因为吼，伊互伊的亲生老爸老母饲袂起，送去埔里房做养女，啊，去房做养女哦，也无多改变这个阿嬷的命运呢。伫咧伊15岁的时阵，养爸就死，一个小妹5岁，小弟才11个月，老母又搁破病啦，老母又搁破病，你看这阿嬷看有可怜无？
一个蛋蛋吼，拢跌点在伊的身躯上，为着要让小弟吼会当有物件通好食，伊拢半暝啊走去别人的田呢，去共偷乌番薯。天公伯啊，安尼还阁歹放伊煞呢？这个阿嬷39岁的时阵呐，都被诊断出着大肠癌。哎呦，夭寿！啊，他的天公，他的这残忍，啊，敢有天公？我看那知影讲有无故讲甲客兄讲啦。这个阿嬷吼，自从被医病院诊断出着癌症的时阵呐，伊都下愿啦。如果这关伊若脱会过的话啦，伊要将着伊所有啊。会当奉献的，拢总奉献了这个社会，结果真正这个白毛去又脱轨啊！阿嬷开始做生意，开始赚钱，伊偷一个啊！要害冤的心愿是啥？你敢知？因为细汉的时阵厝内散食，要饲小弟，无钱通我买番薯，伊拢去厝边兜吼人个园啊去共偷乌番薯。伊为的心愿就是讲，这个番薯若照算斤呢啊，较早以前逐工去共偷乌啊，乌迄欠人个歹算啊。伊用机哦啊，甲掠讲较早迄个番薯个介绍，将着遮个钱摕去害人，佫惊见笑，佫共骗讲哦，哎呦呀，迄就是较早拢去共恁偷乌番薯个一个查某人啦。啊，即摆吼生活离我较会得过啊啦，良心发现啦。拜托我讲，将着较早甲恁偷乌番薯个钱摕来害恁啦。啊，唔免啦，啊，都乌去食，都乌去食啦。较早农业社会的时阵，大家嘛足善食，啊，乌去就搁乌去啊。但遐久的代志啊，就搁摕来海遐搞工。啊，拜托个，你收嘞，收嘞，收起来，收起来。我钱已经共摕啊，已经共答应讲要将着这条钱摕来害你啊。安尼，伊对伊良心才会得过。这个阿嬷开始去山顶去买野菜来卖，半暝啊起来做粿，起来包肉粽。一粒5-10块安尼伫咧卖，就安尼啊！伊所赚的钱啊，拢开对倒位去，你敢知？开对厝内的老善家，伊若听着讲这个家庭足善家，参饲囝都饲无在调的，伊拢将着伊遮的钱卖粿、卖菜、卖肉粽的钱，拢总摕去甲因斗三工。就安尼卖肉粽做粿做几落十年，伊讲过好囝有人收。歹囝，艰苦囡仔无人饲，若无人饲，我来替因饲啊！哦，阿强哦，啊，若这个阿嬷吼，若安尼拢咧做一挂这个好事吼，一定足有好报无呢？我都讲39岁的时阵哦，都得着大肠癌啦，伫咧做粿啦、包肉粽的这个过程啊，你敢知影讲天公伯啊，佮讲一个酸笑，唔是干那大肠癌嘛呢？胃癌、肝癌。癌症摊到规身躯啊！啊，而且佫化疗几百摆，迄器官哦，若会当切的，早都拢已经切掉啊。但是这个阿嬷，牙齿紧加的，以后佫有一个心愿，甚物种心愿？伊要起一个校园，就是讲一挂无厝通好等伊，遐个囡仔足可怜，遐个流浪囝，遐个孤儿啊。伊要有一个所在，敢若亲像一个家，会当互伊有通食、有通穿、有通住。但是这个费用啊，是爱几落千万。阿嬷为着要完成着伊这个心愿啊，伊已经袂记哩讲伊有几种癌症啊，伊已经袂记哩着讲这个癌症在甲折磨迄个痛。伊几落十年来，安尼欠长内多，甚至阁捐出着啊。伊为伊的一块土地，要来起这个校园，将伊点在2022年7月30日。阿嬷捐出来的土地，伊所赚的钱，将着这个校园起好了，起好了后，完成着阿嬷一世人的心愿。在阿嬷92岁，你甲想看卖啊？对大肠癌、对肝癌、对子宫癌，身躯带几落种的癌症，为着要起好这个校园，予孤儿住，予孤儿有一个舒适的厝会当来住，有一予孤儿有所在通我困。这个校园伫阿嬷92岁的时阵来完成。这个阿嬷伫92岁的时阵，有哪来往生？要来往生进前，来交代着伊只个子子孙孙。
袂当办公制，将着这个费用甲省落来，该省的都爱省。你唔通看啦，看讲吼，这人呐死一场，看啦办这个公制，这个出山的科技啊，有人爱开真济钱。阿妈特别交代着伊的仔仔孙孙，这条钱必定爱省落来，看啦，这个钱会当帮助真济人咯。迄艰苦人真正足艰苦，参三顿后一顿伫咧倒位都唔知影，因为遮个钱呐省落来，嘛会当阁去做更加阁较有意义的代志。这个阿嬷一世人帮助过的家庭算袂清楚啊，帮助过的囡仔无在条算几个，伊阁来完成着这个校园，互一挂孤儿有所在通好住。有所在通好读册，你甲看讲做一个老母，双手哦，送走着家己的囡仔，一个四个月，一个四十几天，一个四岁，而且搁一个十八岁来自杀死。阿嬷将着伊一世人拢总奉献予这个社会，所以讲伊伫死的时阵呐，伊的仔仔孙孙，包括去予帮助过的人，一个听到阿嬷一个死。大家都目屎流，目屎滴，大家都足唔甘哦。行善啊，并非求名利，唔免看日甲看时，看人艰苦伫过日子。阿嬷讲一句话，讲台湾的同胞拢家己，也时间无情，日日老，人情利义就爱老。做人处事莫计较，我甲你讲，日后啊，必定会出头啊，会出头。讲人生之道何为贵？看开世情，无是非。酒肉朋友，你若要定定来作对，出世做人是枉费啊，是枉费。有当时啊，咱感觉讲哦，你甲想看卖啊，过去。等下讲，你想清楚了后，你会感觉讲过去哪拢咧做一寡戆代志，啊，无意义的代志，你怎会做遐尼多？这个阿嬷，这个南投，阮南投南投之光南投的阿嬷吼，伊的记性啊，大家小可学一下，平安就是添岁寿，免为钱财来担忧。人讲溜溜秋秋是目睭。多做善事，讲上优秀，讲有钱使鬼会下无，一山自有一山高，善恶到尾啊终有报，歹心毒性啊一定是发难得啊，发难得。

0: 跟你吃这個、我的心脏哦，肺都拢通。
1: 哦，你讲纳豆哦？
0: 哎，纳豆，我跟你买吃这個，逐项你的物件我拢买，拢足好用的啦。
1: 是是，
0: 无啊，我吃这咯，我的心脏迄日啊，医生就特别甲开刀啊啦。讲叫我去大家后平房要开刀，我无爱，袂用的爱开刀啊！我 一个医生，迄、那个阮个主任甲我讲，阿三你遮济岁也毋通开刀，也无红字也无啥吼。我讲先生，你讲的甲我同款，那主任我讲你讲的甲我同款。咱来这世间，当时要转去就转去啊，唔免在咧个开刀在受苦。我讲我即马食阿强这个纳豆吼，我即马心脏拢七十几尔。
1: 哦
0: 无较早拢百外、一百、八十、九十、一百安尼。
1: 乌白跳啦。
0: 嘿啊！我即马食你这哦，拢七十几、六十几安尼。
1: 啊，不过乌白跳较趣味，较有一个鱼娘呢。
0: 我听你讲袂着，你真爱讲笑呢。我真爱听你讲话呢。
1: 安尼吼。
0: 时间到，我就去等啦。你等咧听。
1: 好，阿母啊，我咧讲吼。哎。啊，纳豆真正足好，对心脏、对血管啦、对血路的吼。欸、你甲看哦，我拢检查，我拢正常，我嘛是要困进前两粒啊。
0: 我拢要阮只囝食哦。
1: 好安尼吼。
0: 镜头阿是干嘛？我讲你做你甲食无问题啦。
1: 啊，无问题。
0: 安尼哦，咱食会起啦，加减啊，我较欠你哦，不要恁食。
1: 安尼我讲你稍等下，要两盒，稍等一下吼，你稍等下哦。
0: 啊，我两盒。
1: 好，稍等下，稍等下，来。感谢，今日是事，嘛是大人啊。其实我感觉讲出发点是好。一旦讲咱的纳豆姊妹，伊若摕起来看了后，伊会讲：“哎呦，阿母，哦，啊，即卖电台有咧卖这个物件，遮尼高尚啊！因为即卖网络咧查会出来嘛，纳豆姊妹要做甲4万单位的。”

生存的空间呢。你甲看讲，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过去吼，拢食迄落鸡蛋类的，拢食别人的。甲落尾手你毋是共款来食四万蛋类的，甲你做收尾。啊，四万蛋类的是啥物种概念？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简单讲哦，敢若亲像讲恁兜的快速路咧煮物件有足紧的无？无啦，厝内家庭拢嘛一般的较速路啊，尔透迄落快速路。若外口餐厅的吼，你若用一般的加速路，煮袂赴人客食啦，一定爱用快速路啦。咱这个四万单位的，就敢若参像快速路，要将着你血管内底的血，甲要甲你氧化掉，速度就会愈紧啦。你就免食遐尼久，唔免食遐尼啊罪恶，安尼知影吼？这个概念恁知影吼？我一千纳豆激酶是用四万 FU 的，内行人敢若听这句字咧买啦。我一阿卖你2500块无过分嘞，因为这要困进前食两粒，咱做60粒装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嘞！这是真正血管的清道夫，血管的清道夫，即句血管的清道夫，阿强甲你负上大个责任。你油油粗粗，你嘴无在条腔，阿强伫个只心中甲你高声啦，来啦，要困进前备两粒啊啦，食食再去困啦。你正常的循环，血管的循环都会当达到7点钟久、8点钟久、9点钟久以上啦。安尼你唔则困着会落眠。今仔日我无要卖你2500块，我常常讲物件好，唔免开济钱。啊，强减赚一数也无要紧。我要予这些艰苦人，艰苦人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讲艰苦人更加无资格通我破病。艰苦人更加爱珍惜家己的身体，你要赚人的钱才赚得到，你才有迄个体力东山再起的机会。今仔日咱这个上界悬的单位纳豆激酶，你一定爱食爱买，啊唔免买济买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吼，听好啊。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72盒，所以全部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一盒食一个月，食完再搁买，食完再搁买。你若食三个月、六个月了后，搁再去抽血检查，数字拢总会讲话足水的哦。你就会乒乒乓乓敲电话来甲阿强学了哦。你今仔日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我助眠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暗2000块就好，我又替你一暗2000块，咱上悬的单位，你一暗2000块，吃一个月份，你若用2000块买着，敢若参像你咧买着鸡蛋类的，鸡蛋类的咧吃同款意思啦。所以讲今仔日阿强一暗又替你2000块，会当吃一个月份，大大大。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看那72盒，拢总买一盒就好。一盒若互你食完，你就会想要食第二盒、第三盒，就像拄只迄阿母安尼讲，哎呦，一开始阮囝咧骂家咧，袂听你，甲落尾手我拢买好食呢。强啊，我买电台的物件，就是买你的上界骄傲、上界摇摆，参囝都认同啦。0800889887，72盒，72盒，登记完为止，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怎么样？
0: 好，我强，你好嘛？
1: 哎、欸，我新年我哥阿杰是安怎？
0: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夜里，电话夜里吼来。今仔日吼，看啊七十通压，七十通压。啊，我有讲过，拜托一下，你到哪有得食？你赶快今仔日加买一压就好。你若唔捌食过，你利用今仔日有货，你来买一压。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互你食到了后，你才知影讲，哎，强啊！哎呦，这高单位的确是有影不一样，就是。

0: 样。阿强哦，你咧做物件吼，拢真正凭良心，物件遮尔啊好，介绍阁遮尔啊公道，莫怪主文诶遮尔侪话。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我阿强。
0: 哦，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啊？
0: 好。
2: 我要
0: 买三盒，那多少枚？稍等一下吼，你买啊一盒，我讲买一盒，你要买到三盒。
2: 是啦，啊，我都电话电话就歹卡。
0: 啊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电话歹卡失你啊。啊，若歹卡，你都爱有耐心啦。拢买一盒就好啊，买一盒就好啊啦。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因为今仔日量少啦。啊，无平常时拢有一两百盒通我分享。今仔日看啊，七十二盒。你如果一日若加买两盒的话嘛，才三十几个人客啊，尔。你无看我拢讲到足无把握，讲到安尼无声无啥个大声，无啥个红声，唔敢安尼嘻嘻叫。朋友啊，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我讲你食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吼，你若有抽血检查，你就会讲啊，有影强啊。有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高单位的，即卖目前我都甲你讲，上界新的第二代都是四万单位的啦。业界大家都知影啦，但是啥物人做，看咱我阿强做啊尔啦。看咱我阿强，我一克用四万 FU 呢。迄若踮在药房内底，迄落低单位五千、八千、一万的，甚至若有较悬的两万的，比比皆是。啊，人这医药界嘛有得讲。那豆激酶，你来要吃，你爱吃超过两万单位的哈、啊。喂，你好。
1: 阿强。
0: 好。
1: 我要爱一罐。
0: 好，啊，我送你一袋珍珠沙文，你捌试过？
1: 哈。我白天送我嘿，我爱你。哎咯，要甲你去，甲你买一罐嘿，补的一张的药膏。
0: 我想讲，你要送我，你若要送我的话吼，这钱就歹算啊嘞嘿。那我送你钱都歹算啊！你我讲要送你塞文，你讲我无，我要送你。哎呦，这我做节目，
1: 我讲你哎，卖送我
0: 嘿。你稍等下，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哦，那要送我这钱都歹算啊呢。嗯，那送要送我，阮老母绝对也双手赞成。哎呀，要送人来爱看等伊。啊无啊，要闹事啊，要吵事。你像今仔日拜六。我就想讲要来转，但是佫有够远，哎呦！啊，想到心肝都酸。不过那阮阿母咧在煮饭，在叫我食饭配卤卵饺团，哦，真好。啊，这老母呐，有老母疼我叫，有老母疼我有孝的囡仔，我感觉讲足幸福。一旦讲老母老爸呐无伫的时阵吼，迄、那个家都唔是家呢。想到家己心肝都有够酸，想到家己心肝都有够无奈啦！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家己的身体你甲顾好好唔好？家己的身体顾好，啊！我安尼产品做甲遮尼啊好，你若未晓来食，啊，看来要买迄落低单位的，要买迄落比较较粗俗的，迄落物件我唔是提无呢，我常常讲我唔讲未出嘴啦。你看讲我咧广告介绍的物件无几项，杜莎藻胶囊，啊，甲咱的纳豆激酶，刷落去都是咀嚼定、咀嚼定、咀嚼定，即卖大欠费。啊，过来，像讲迄个低脂油，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买一包纳豆。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3: 喂，阿强啊。
0: 对哦。
3: 要买迄、那个。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我感觉讲，这个物件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敢若参照讲咱的厝内啦，咱的厝啦，你的粪扫敢毋免逐工拼？你粪扫若无逐工拼吼，放个粪扫桶内底嘛会臭呢。嘛会生虫呢，啊嘛会臭酸呢，迄敢会偏离哦？啊好来，咱的嘴啊，就好敢那参像啥呢？敢那参像哦，敢那参像粪扫桶同款，你逐工物件对嘴的直直挤入，直直挤入，啊叫你呛嘴，你也唔呛嘴啦，啊叫你清胃，你也唔清胃啊，啊物件直直挤，啊你敢那唔排出来，唔甲清掉，一寡粪扫歹甲清掉。啊！早晚一天敢会出代志？会呢？不是袂呢？ 啊，我著讲上介好诶，费工诶，清道夫高单位诶，才敢安尼讲呢。你若低单位，还阁毋敢安尼讲诶呢？啊，倒一个无希望讲费会当清，倒一个无希望讲你诶费工大细条会当条条通。啊，咱都逐工安尼甲摒扫，逐工甲清，逐工甲清。后摆若食老啊，你后有岁数嘛，比较较袂负担。你看人迄个中风啦，人迄治着心脑血管疾病啦。啊，是讲心脏啦，无力的啦，哎呦，实在是足叹西连。迄有当时啊吼，若甲迄个种程度的时阵吼，拢不可逆呢。不可逆的概念就是讲，总讲药啊食食袂好，只有暂时的控制啊尔啦。安尼敢无叹西连？你看一年，看那台湾人心脑血管疾病啊，夺走偌济条的性命。你唔当想讲你少年呢？我就讲即卖拢食伤过头咸，食伤过头油，食伤过头甜。啊，一寡吼，该食的你食，不该食的偷直直推。我著讲身体顾好好，身体食健康食臃肿，才是咱食老上介大的本钱啦。有诶讲，啊，边边都食到八十、九十都，都拢注定好好的啊。你若互你食到八十岁、若六十岁的时阵，若中风呢，拖二十年呢。啊，莫讲六十岁啦，无七十岁中风拖十年啦。厝内你外好个啊！我甲你讲，你开甲破产都会啦。啊，敢无影？你搁看？啊，我所以讲听节目就是安尼，做节目是注意广告是鱼。啊，我咧卖物件也毋是讲卖迄落物件无好。啊，你看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食了好，拢刷顶在甲咱做见证，无大件出外，拢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呢。欸，我拢靠遮个呢。啊，若无，若要干哪靠阿强踮在遮直透直直死讲哦，无后呢。哎，有诶，信袂落，就是信袂落。啊，而且吼，一个月才开一两千块，我讲真诶啦，对大家也无啥物负担啦。你看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食了好，有诶拢报惊二四四呢，拢报惊二四四呢。吼，来，我这电话才接，敢接袂起？喂。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外口登记哈，食目睭诶，后礼拜会来。吼、哦，后礼拜你先登记，后礼拜若来的时阵才甲你服务啊。啊，你上这地基油，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拜六啊，你后礼拜敢有地基油通我卖失咧哈？无，即卖地基油足苦头，因为买无地基通我钱啦。就是因为这毒油诶风波啦，啊，直直逼，直直逼，直直逼。虽然吼咱检验拢总无问题，但是都无地基通我煎油啊，买无地基通我煎油，无基通我煎油啦。啊，而且即卖地基吼阁大起价啦。我较早咧卖你一罐一千块的时阵，即卖一千块吼卖掉啊呢，卖掉啊呢，啊，强要卖偌济？啊，卖偌济？无基通我煎油，你讲要卖偌济嘛是无效啦。即卖煮啊，较早以前来讲一斤啊，一百、两百，即卖拢两百、三百。哎，你若要买会到，着阁看人呢。足抢市的哦，较早大多数拢食苦地油，看那阿强咧煎地籽油啊，尔地籽就是碎粒籽啊。哇，啊苦地油一个出遐济代志了后，食大家即卖拢煎这个碎粒籽啊的地籽油，所以讲地籽拢总大起价。唔是讲我无买卖恁，是因为买无地籽通我煎油，安尼知影吼。后礼拜伊嘛是同款无啊，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才谅解一下吼。啊，准讲若有诶话吼，我讲真诶，我拄只有讲，毋是一罐一千块就会解决啦。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0: 你好，我阿强。
1: 阿强，我甲你讲一句话吼。
0: 嗯。
1: 吼。
0: 嘿。
1: 你看迄个，我做我甲你食这那多这吼，食第三盒，真食第三盒。啊，我迄日咧，我拢有咧食高血压，我迄日去药医生讲吼。
0: 嘿。
1: 哎呦，佫足正常呢。
0: 正常吼。
1: 嘿，一百二几，啊，永过拢也要百四，也要百四万呢。
0: 你几岁？你今年几岁？
1: 我八十四啊。
0: 八十四那百四嘛，还佫算。算无真悬咯。
1: 诶，啊，即马吼，其实你十五岁哦，医生搁摕药，搁药看着对啦。啊，较娘吼。
0: 嘿。
1: 哎呦，一百二五尔咧。
0: 哇，啊，你都比我较正常啊。
1: 诶，啊，医生讲哦，啊，即马安尼足好咧，啊，我嘛足欢喜。啊，我迄日有搁甲你叫一下来咧扛，还袂透呢。啊，即马关节，我即马要甲你食永久的啦。
0: 谢谢啦，多谢啦。
1: 诶，马哥啊有诶呢。
0: 无紧啦，啊那有欠则搁来倒。
1: 哦，安尼吼。
0: 嘿吼。
1: 后日若有地啊，我毋捌
0: 食着，
1: 是讲，
0: 后日若
1: 有
0: 迄较做，
1: 滚
0: 体
1: 较
0: 袂歹
1: 势，
0: 互
1: 你
0: 国国壮。好啦，阿母安尼多谢你哈，多谢啊，祝你健康哦嘿。
1: 好，
0: 谢谢，谢谢。对啦，那有吼，唔通阁再叫，唔免蹲啦。咱这是无咧要求讲，哎呦，听种朋友你都爱买起来蹲，都还阁会好个便利啦，都唔是会生钱啊，惊讲你对唔对？有通食就好，有通好食就好。也咱的纳豆之美，有当时啊物件你去啊比较看卖啊。电视电台底卖同款的名的产品是一堆，啊同款我常常讲都无同师傅啦，人客啊。我这一克是用40000 FU， 第二代上盖新的，啊敢有第三代？目前还无，那有我绝对用第三代。我常常讲要做好产品，无师傅，钱哪敢开就有。你看我偌敢开得，因为是安那，唔是看人我叫恁食，高价恁食呢，我嘛咧食，阮老母嘛咧食，我看人食我的纳豆激酶，你甲看讲食偌久的时间得好啊。所以讲朋友啊，你看阿强，家己本身嘛顾身体健康，顾身体臃肿，啊你敢无希望讲？同款会当身体健康、身体臃肿，卖甲参就一只破病鸡啊！同款，有当时啊吼，社会处处是照镜，恁厝边到恁庄啊来，你个看卖诶，倒一个愿意中风诶，一骹一手迄有诶，真正开到破产咧。咱嘛有真侪听众，迄囝40多岁、50多岁就中风，孙啊，两个查某孙哦。做两份头路啊，都要立未起着，因老爸吼叫人顾的医药费用，你看讲有惨嘛无啦？来啦，阿强心中甲你高声介绍，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安尼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无过分。但是今仔日我有讲过，看那70几阿万尔，阿强特别，到你脑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登记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食一个月份2000块得，为了。
2: 帅哥你好，我约。
0: 茶油拢饮，再
2: 是康心会用
0: 的无？会啦，会。
2: 哈？会啦。我拢饮康心的呢。
0: 会啦，无要紧啦。
2: 哦，我90岁
0: 啊
2: 呢。
0: 啊，哦，安尼你会食到100000 FU。
2: 你讲食迄个什么汤味？
0: 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啊，外口听哦。你即摆手中啊，搁有茶啊油汤好食，我实在是足阴险的。即卖拢买无地址，通好钱0800889887。你今仔日若来甲登记注文呢，一盒20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即摆珍珠砂纹较无同款，内底我有掺一丝啊，迄个正沉香，小可入我沉香味。有诶讲啊，七月时啊，洗这洗着偌好诶呢吼！啊，你若要安尼讲好，我有那感慨啦。这一地吼、哦，外口伫咧卖啊，看那这纱门哦，足好势，一地拢卖300-400块。啊，你着若像安尼现场的电话有卡来，甲阿强登记注文买一盒，我着送你一地；若买两盒，我着送你两地啊。即卖时间48分啊，后手有那剩无偌济，通互你登记啦。0800889887。 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来。啊，无后手春节的时间吼，用机要啊，咱搁开放差不多十位就好啦，十个来登记就好。因为你若未超过，都爱搁等到后礼拜。人客啊，你若要抵纳到姊妹，买一盒就好，一盒阿强就甲你服务，就甲你送到恁家的去。啊，要困进前吼，你就甲食两粒，安尼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利用这几分钟久的时间来现场登记注文啊。喂，你好。喂。
3: 喂。
0: 你好，我阿强。
3: 我甲你买一组货。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电话举咧，来来来来来。因为剩五六分钟久的时间啊，尔吼，拄只电话呐卡袂起来，新人客。你今仔日若有听到我的节目，你嘛毋是听一天两天，看来我伫咧遮主持都三十几年啊啦，三十几年呢，毋是三十几天呢。我若无靠好的产品，他有法度讲经营遮尔久，对毋？像阮老母讲的讲，啊，你的物件爱做比别人较好，无你无在条点的电台生存啦。啊，这讲的是有影的呢，过来。你爱家己敢食，你爱家己有咧食，迄有诶吼会晓卖家己唔敢食诶，规堆啦，一堆啦，来，讲到这，咱就听我随便，像我咧要困进前，你甲备两粒啊，啊我咧食吼，拢甲恁无同，恁拢用水配落就吞落，我拢甲咬破，我拢甲咬破咧。喂，你好。
4: 喂，阿强呀。
0: 哟。
4: 我叫。
0: 好，啊你要吃啦，我现在两粒，两粒请你啊。
4: 哈？
0: 你要吃来吃我的，我两粒请你。
4: 你讲啥我听不
0: 懂。我靠，小大爷，小大爷，喂，你好，喂。
4: 喂，阿雄呀。
0: 哟。
4: 我订两阿伯的纳豆。
0: 你家己在吃的吗？
4: 我家己在吃对
0: 吗？哦，啊我提两袋啊，迄个沙文送你。
4: 啊我，好啊，谢谢。
0: 我讲我即摆吼，当咧食啦。那你今仔日食我的，来来两粒，我请你来。嗯。小三，小三，喂，你好，喂。
5: 哎。
0: 你好。
5: 你阿强呀？
0: 好。
5: 我张少华，我要爱食纳豆。
0: 好，你小等下吼，来小等一下吼来。来，即我爱吞的无，无爱听众讲。靠边啊！强，你咧讲啥物事？我拢听拢无。因为我拢甲搞破。搞破薄薄才吞落，啊！你唔免像我安尼啦，你就直接吞落就会使哩啊，直接吞落就好啊！吼，来，啊，时间滴要到位啊，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场注文，现场注文，人客哦，哟呼！你唔通困呢？我听节目听啊困呢，干那安尼咯？乌龟阿强才先困伫个遮咧，甲你服务啊！你讲对唔对？啊！你现场电话卡来注文，这个温情都较大个天呢。我线卡注文的都无啊，线卡注文的温情都较大卡烫啦。我都是爱安尼，啊，都一点真久的时间咧过嘛，足紧。一开始听我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听着真好哦、喔。哎呦！阿强，你虽然真憨笨，但是资料传了真齐全，安尼阁有押韵。阁来吼、哦，上界重点就是讲，迄、那个灵感，灵感嘛。迄若生理若好，倒若像讲像昨生理好到要靠边去，今仔日斗四句连啊，甲七字啊，灵感就特别好呢。嗯，啊，倒有影、啊，你阁看。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嗯，啊，不过阿强哦，阿呾逐礼拜因吼，拢有迄个地址油通哦卖，阿呾即摆无，阿呾要安怎等啦？等地址较俗的时阵才来买。喂，你好。
6: 我才拄啊开迄个目油水，
0: 迄个目油啊，迄个。稍等咧，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来，唔是目油水啦，来。喂喂，我歹势，我甲你切掉你个电卡一摆，我这是买咧卖目油水啊，哦。你讲杜莎走啦，迄都爱后礼拜的时阵才有会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剩两分钟了、喔， 电话呐还袂开，来阿强紧服务哈。喂，你好。
7: 嘿，你是阿？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对倒卡来哈。
7: 我方圆。
0: 哦，方圆哦。
7: 新港啊。
0: 新港哦。
7: 新港方圆，这新港。
0: 哦，方圆是伫台中呢啦。
7: 嘿啦。
0: 啊，你听听偌久啊？哦，
7: 我听久啊，我都甲你讲。那嘛好啊，爸啊，有啥拢伫来买啊？啥物咧？
0: 阿母啊，阿母啊，啊你迄伫方圆台中遐吼，哪有闲？
7: 嘿啦，我无遐远啦，我要做算，好先讲啊，伊拢条客来啊。
0: 我知啦，我讲你迄都来六国经经啊，闲来，互我请你啦，来佚佗啦。
7: 袂，
0: 哈？
7: 袂啦，
0: 当时要来，当时要来。
7: 有
0: 一天
7: 要叫你上
0: 中
7: 的啦。
0: 哦，好，好，我看你要安怎搞，我上中，我跟你讲，我钱足多呢，嗯。
7: 我知啦，我知啦。
0: 啊，来，阮家我跟你讲哦，阮家吼特色就是来这吃笋仔的料理，你会爱吃笋无？笋啊。
7: 对啦，我今日我伫这去较近啊啦。
0: 哈，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喂。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来。
8: 阿强
0: 呢？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来。
8: 喂。
0: 嘿，你好。
8: 你好。
0: 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来，因为即摆电话完全失的哈。哇靠呀！哇，叫恁要来六国食一顺来料理，安尼电话做一摆拢来。啊，都有影来。阿强，干那叫人去六国，六国遐看遐，遐大，啊，要去打找人，你共问看大水库伫倒位？麒麟潭，麒麟潭啦。麒麟潭就是阿强住的所在。啊，若来遮吼，想讲你即摆若来吼，总讲我若无闲，我要请你嘛，毋知找有人无？我咧讲叫人去，啊，都即摆拢咧武选举的代志啦。乡长嘛咧叫，代表嘛咧叫啊，啊，佮议员啊，佮咧家己的是阿兄邱如平要选议员，即摆乡长都做两任嘛，要选议员，都那安尼啦，来，喂。喂，
8: 阿
0: 强，
8: 好，我才
0: 拄啊，家己好，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够啊，哈，来先甲登记一下，来，0800889887，安尼后礼拜伊才来哈，后礼拜伊才来，阿强伫个只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吼，后礼拜伊同款无地址油糖哦卖哩，因为即卖地址太贵，买无纸啊糖哦钱啦，少侪人咧钱，即无法度来，后礼拜才来哈。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7: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20点整。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恶口如毒剑，绝不接破伤。乐意心无益，心口也何妨。俗语讲，恶口伤人。咱啊，出嘴讲歹话，其实真容易伤害着别人。生活当中，咱的布置着咱的客厅，比划着咱的客厅。外出的时阵啊，咱会比划咱的外表、西装打扮，拢是因为要予别人啊看到咱的时阵，是感觉舒适、感觉欢喜。那呢，讲话嘛同款啊，讲出来的话，那亲像一朵花，予人鼻了芬芳。讲出来的话，那亲像一百度，予人看了心情爽快。讲出来的话，那一杯蜜，予人啉了会甘甜。这种话啊，都会帮助咱减少真侪纷争。不过生活当中，真侪人啊，听到口舌之灵，用讲话来伤害别人。用讲话来乞求别人，谩骂别人，这就是佛家讲的恶口如毒剑。人生在世，如果常常讲话要中伤人，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胜利。咱恶口骂人，敢讲对方会欢喜吗？别人也是会对你同款来对待你，所以世间一切都有因果关系。想要得到别人的喜爱、赞美，家己就要善待别人，对人讲好话，卖恶口。讲话之前啊，爱先想看卖，是不是对别人有利益？对别人有好处，慎言以行。不该讲的话，未当讲的话，生气的话，伤害人的话，咱卖讲。如此小心谨慎，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咱今啊当咧活动闹热，爱赶紧爱小抢，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未当讲的秘密。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困扰，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口大志来去咱台湾上大的天公庙。这台湾上大的天公庙在对咧，在咱台中龙井区三阳玉府天宫。这所在不单单有专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神像，够专台湾上大的天公楼，哎呦，够超巨型的大龙香哦！当天大家咧祈求一下平安的哦，甚至咧大家开一下眼界也拢真好哈。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仔日真难得的机会，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看台湾上大的天公庙吼。因为咧，这所在有全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神像，也有全台湾上大的天公楼，也有超巨型的大龙像。哎呦，听起来真稀罕呢！那这开一下眼界也真好吼。这伫咱台中龙井区三阳玉府天公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来个家吼，真简单。因为三阳玉府天公嘛，称作为龙井天公庙，伫咱龙井区嘛，吼，龙井天公庙叫做好记吼。啊，地点就是台中市龙井区，伊距离龙井火车站只有五分钟的这个安那开车行程，所以咧，你咧来个龙井火车站吼，直接客轮车两米就到啊，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介绍在，你也发现了讲，哇，天公庙真气派呢，有影吼。那亲像古早的风景同款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天公庙外口有即个啊呐各种的即个美食小吃吼，啊，佮有即个道地美食，会当来来遮拜拜，佮会当食小吃，真赞真好哦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当然来到即个所在，咱就是要来建设一个全台湾上大尊的玉皇上帝吼。来，咱得来带你出去买看卖哦，真正呢。哦，这玉皇大帝的神像哦，依照这个锡青铜哦所打造的，重达15公吨，足足有两丈楼高，金光强强滚，非常的庄严，也阁有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含着观世音菩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吃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的呢，哦，这样呢哦，全台湾上大尊的玉皇大帝。哇，两站老悬呢，真正无简单吼、哦。来进一步，搁对着陈老师，咱咧除了来遮吼、哦，有全台湾上大尊的天，一个玉皇大帝以外，遮搁有一个大龙香。哎呦，啊这大龙香哦嘛真特别呢，这一条香吼、哦，粗5公斤，哎5.4公斤。5.4公斤的一支大龙香，啊，小安尼吼，这支大龙香点灯吼，爱偌久的时间，大约会当烧5天。这巨型的大龙香叫做通天香吼，真侪人为着要来祈求平安，所以拢会特别买上大支的龙香来拜拜吼。现场咧有提供着金纸吼、财库金、个奖品等等，吼，听众朋友，大致咧。拢会当咧，会来个这所在吼。这龙香哦，伊上大支的大龙香一支2000块，吼，啊有1000的，有500的，有300，有100，吼。随即个个人的介意吼，拢会当来点龙香，吼，真特别。过来，咱吼对着陈老师吼，咱咧当然来个上大的天公庙，看到上大的玉皇大帝，佮有全台湾上大的天公楼嘛，伫遮。哎呦！啊，这天公楼有够大呢，大哥大姐啊，直径2公尺，重达3公吨，而且咧，天公楼吼、哦，下骹的空间真大，所以咧，真济人吼、哦，会特别来弄天公楼吼、哦，祈求平安，祈福保灾库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你会记哩吼，真济人咧，顺时针望天公楼3年，然后个逆时针。望天公楼3年，吼、哦，基本上咧会当祈求平安呐，吼、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当中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发现了讲，哇，陈老师真赞真好，真特别呢。遮也够一个吼，非常特别的行程吼、哦，就是信徒来到遮了后，会看到这个啊呐龙吼水，吼、哦，龙吼水吼、哦、是经过着。观世音菩萨看到玉皇大帝加持的龙喉水吼，为一只龙的嘴吐出来吼。传说中啦吼，这龙喉水的话会当咧增福慧、消业障、净身除秽吼、招财进宝。啊，龙喉水咧，就伫大殿的后边吼。你阿厝的方向吼，爱先点一支香吼，来敬拜着龙王菩萨了，开当出水。吼、哦，啊，遮有提供着免费的素食平安餐，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平安餐是每一道发挥，吼、哦，周末
含着农历初一十五叫公演哦，吼、哦，平安餐是发挥，也是周末初一十五叫公演吼、哦，啊，叫免费的球帽茶当啉，非常的暖心吼、哦，哇，陈老师真趣味呢，有影吼、哦，这吼、哦，这个龙井天公庙吼、哦，哎呀，当中伫咱台中市龙井区吼，基、哦、基本上听众朋友大个大钱吼，来遮是真方便吼。哦啊，来个家吼，不单单看到全台湾上大的玉皇大帝，吼、哦，你个看到全台湾上大的天公楼，吼、哦，甚至咧，你买当点一支大龙香，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的时阵呢，不单单哦，见识到吼，全台湾，这个上大的这个玉皇大帝哦，看到这规个天公庙吼，你嘛感觉非常的气派庄严。所以有机会吼，会当来即个来祈求一下平安，开一下眼界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电话老雷滚滚哦，赶紧的，只要是广告节的，广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要送我哩！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哦哩！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老师啊，哦，这感恩回馈礼盒组继续做多呢！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呢！哦，安尼哦，加省做多钱呢？有影，大哥大姐啊，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少啊！错过这道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些钱来赶。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万唔好错过着活动的期间，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哈，活动真紧就结束啊！等下出来送我听众朋友听，看到底有偌优惠吼？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供电介绍2000呢，等下出介绍产品，几年冬天拢是供电介绍。啊，咱咧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甘支持，特别伫即个时阵，两罐做伙叫，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一罐2000，两罐做伙叫4000，阁加送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这罐细罐的咧，你甲拆做两罐等于咧，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吼。哦，2000加赚550，只存1650呢，有影。大哥大姐，你真内行吼，你是真。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啊是你等到活动结束，真歹势，你都要原价加开550-2000来关，当然是真赶紧的来陈老师送咯，是不是？等于拍千五折做个好呢？咱的10000块就加赚2500，100000块就加赚25000。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你要加开足些钱哦，爱赶紧来小手直接催助你哈，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产品，整年冬天拢是供电介绍的。只有这个机会、这个期间，咱会当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来优惠哦你。错过这个机会，你都要关起来关哦嘿。咱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平常时这个一罐一罐叫，趁进几个机会，一年份甲看起来，咱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错过机会，你都要关起来关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啊，刷卡我拢加派人手咧，家你服务，爱赶紧来小抢啊哈！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哈。对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孙淑媚所唱的《爱是一种负担》，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药师吼，今仔日吼来听众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个问题吼。如果爸爸妈妈去住永兴村，那呢后生做囝敢会互人感觉不好？这问题，听众朋友思考看卖，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伊讲伊要去住养生村，那呢做后生做囝的人，你敢有愿意？好、哦，另外，陈老师，阮爸爸妈妈甲你做主啊。问题是真侪后生做囝，感觉爸爸妈妈去住养

成七八成的民众支持着共享型养生村，甚至台湾有超过一半的时段愿意去试看卖，愿意去试看卖哈。但是没有大哥大姐，一个真有名的养生村叫做长庚养生文化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有听过吼？长庚养生文化村，真的要入去可能得搁爱排队的吼。啊，这当中其实进前伊差不多了钱了二十年，伊的经营啦吼，了钱差不多了二十年。啊，近目前长庚养生文化村伊的入住率突破到95%，这代表什么意思？表示讲，长庚养生文化村这个模式有真侪人认同嘛？无是那伊的入住率甚至要入去得阁排队，可见有真侪人对着养生村的概念开始咧，当中会当接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二十年前我跟你讲养生村吼，你连想都无要想，绝对讲啊，我无爱。我伫厝好好，我现在就去住养生村，是不是？后生祖囝嘛无认同。我爸爸妈妈，去住养生村，那就我后生祖囝不好。不过二十年后的进时代，那亲像有改变了。好，根据着专家的统计，民众七八成的这个民众感觉讲养生村不是袂当，甚至有一半以上的时段，一半左右的时段，因感觉退休了后会当考虑要来住养生村。可见大家对养生村的概念无同款吼，因为台湾近上有规模的就是长庚养生文化村嘛。啊，这当中伊是伫2005年开村，初期是设2000户，毋过入住率不高，了钱了二十年，所以伊到对一年吼，佮转亏为盈呢。伊到对一年，互你要一个2024年，最近这一两年佮开始转亏为盈。近目前的入住率高达到95%。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等着说要报告的，近排队的人大约偌济人？4000-5000人。哇，4000-5000人伫后壁咧排队哦，可能你想要入去，你嘛，即个呐当中的时阵呢，嘛无法度入去，因为有4000-5000人咧排队。啊，当中养生村现在变热门，就是代表着社会观念的转变。真的大哥大姐，希望我吃老了后，我卖造成家里是谁负担，我嘛无爱这个当中受到家里是谁的牵绊，所以希望会当过着自由自在的人生生活。其实伫台湾吼有真侪养生村，养生村吼有啥物，包括着银发友善住宅、高龄友善住宅、服务型的住宅，吼啊，包括着有诶餐食打扫，有诶社交娱乐，包括着生活协助，解决着即个民众退休了、食老了、生活无方便的问题，吼，所以有真侪业者。尽纷纷投入着资源，要来推动着养生村的开发。台湾养生村的开发，伫最近这一两年来到高峰，所以包括着有其他的这个集团，哈，系啊，拢咧，甚至咧，纷纷的咧打造一挂养生村，哈，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陆陆续续的营运当中，我相信未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陆陆续续听到真侪养生村，什么乐林宅啦，

部老庄园啦，吼，什么乐陶居啦，吼，这当中的时阵呢，大哥大姐你会定定听到，因为今仔日陈律师会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养生村伫最近台湾这一两年观念有咧改变，咱台中有无？台中阁有高年级俱乐部，模仿着老爷酒店跨店合作，做得变吼，哎呀、啊，甚至咧也阁有咧，一挂咧，即个海岸村住伫海边啊，也阁有一挂银发养生社区，即、這个业者吼、哦，想尽办法要来吸引民众，食老的时阵规划你的食老生活，简单来讲，你食老。你要去住对一种的养生村，你有真侪选择哦。陈律师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就是食老了后，你要比如讲饭店式的饭店式的服务、酒店式的服务，结合着银发住宅，就是你去边内底有人跟你摒扫，有人跟你服务，吼、哦。啊，另外陈律师爱开偌侪钱啊？当然啦、啊，吼、哦，品质愈高的当然爱开愈侪钱啊。啊，唔过咧。这种的模式，其实台湾人渐渐会接受啊、哦，吼、哦，甚至有诶爱看好风景，那咧养生村就离海边啊，海岸村，哦，结合着真好的风景，互你看，你逐天看着真舒服，对不？只租不卖，租你，看要租偌济，对不？租你啊，业者咧纷纷咧推动着这种的模式吼。我讲这啊，二十当前，我甲听众朋友讲这，不管是少年的还是大个大姊，可能恁拢感觉无诶。不过最近二十当后，伫台湾这个想法咧翻转当中，好，我来举一个咧，大个大姊来听看卖，一位九十几岁李大哥，伊跟太太吼，做伙住伫咱综合养生村，好，阿姨吼。是伊主动提出要搬去养生村的，伊甲太太讲行啦，咱来养生村啦。太太讲啊，想那要去呀？哦，啊，含囡仔做伙住，唔是介好吗？啊，囡仔有囡仔的生活习惯啦。啊，咱住养生村吼、哦，自由自在啊。啊，因吼、哦，较免因为咱常常咧顾虑咱，咱嘛免常常咧顾虑因。啊，伊也好，咱也好，较自由、较自在。太太讲够影，啊，你来带看卖，袂下较阁拍算。所以九十几岁李大哥，怎招着太太哦，做伙去伫咱综合吼。结果吼、哦，入去甲带养生村了吼，牵着后生祖囝的感情怎变好呢？两个翁仔某吼感情嘛变好呢，啊是安怎？什么原因？本来咧跟后生住做伙，啊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吼拢爱有牵绊，互相牵绊。这两个翁仔某吼搬来到咱综合养生村的时阵，等到感情变好呢，祖囝吼嘛方便来看，后生咧亲夫咧嘛常常来看。伊讲你看我养生村内底冰箱。炖满满，拢是我后生祖囝带来的食物，惊我无通食。假期的时阵哦，后生祖囝轮流大包细包起来看爸爸妈妈，而且呢，大家开讲起来吼，更加有品质，更加有品质吼。所以这是李大哥伊的感想，我过来讲一个你听，同款吼。有一位吴妈妈，85岁，较早家己一个人住伫三重一栋无电梯的公寓四楼，所以要外出要回来，一定要爬四楼。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影？有当时啊啦，吼、哦，日时啊，迄、那个伊跟后生祖囝住做伙吼，哎、哦、呀、啊，啊，当中。家孙啊，伊若去上班，吼、哦，啊，伊咧就家己一个人伫厝，
规工无人通讲话，日子做无聊。后生有发觉到啊，因为后生因大家少年的，伊时啊拢去上班啊，妈妈一个人伫厝，唔知要从啥，做无聊的，好无聊，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后生吼、哦、有一处听朋友咧讲，讲这个养生村吼、哦、的形式。好、哦，后生吼、哦，怎带妈妈去看？因为妈妈85岁啊嘛，过去吼、哦，迄当中的时阵，吼、哦，因看后生大个公务吼、哦、无电梯，所以妈妈要出门，爬落去，搁要爬转来，爬袂转来呢，要落去搁危险呢。所以有当时啊，后生吼、哦，即个少年的因啊出门吼、哦，就以吴妈妈吼，食到85岁啊，无啥敢安尼。爬来爬去，因为一群爱爬四楼呢。啊，后生目前嘛无可能搬厝，所以咧，伊带妈妈来看养生村。哦，后生啊，这养生村有电梯呢。哇、哦，啊、附近阁有菜市啊呢，啊，阁有捷运呢，真方便呢。对啊，妈妈，这所在吼，交通也方便，哦，啊，环境也袂歹。啊，上重要的电梯吼、哦，妈妈你咧坐也方便，哎呀、啊，我吼、哦、听朋友讲，因爸爸妈妈住了袂歹，所以我带你来看麦。结果吴妈妈看看尔，讲袂歹呢，啊大家吼、哦，出去吼、哦、会当交朋友，跟人讲话，啉咖啡，甚至咧加做老瘾呢。竟然哦答应后生讲啊，无来住看麦。结果吴妈妈一段入去了呢，逐工都会当去洗菜市啊。较早伊伫住公寓吼，一楼四楼，迄菜市啊买当转来吼，挂袂转来，挂袂起哩，无电梯嘛，所以唔敢买。真嘞爱食啥就去买，逐工都去洗菜市啊，甚至嘞会牵着遮个厝边啊，因为养生村的厝边啊，啉咖啡、开讲、吼、哦、泡茶，生活吼、哦，加做有笑容呢。小时候讲到这吼，我其实是要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到近台湾现主持的模式，因为真侪人也有一个传统的观念，感觉讲我去住养生村，那就讲阮两个老的少年的吼无要插完，阮才会去住养生村。其实真侪养生村伫养生村咧住的时段，后生所见咧，不但咧。看时代感情真好，甚至咧来找爸爸妈妈嘛真方便，啊，佮对着爸爸妈妈的安全，看生活，佮感觉较放心，较袂因为伊时啊，大家少年的拢去上班、上课，时代伫厝无人陪伴，甚至有当时啊，生活当中无人照顾。大哥啊，大姐啊，带着叔公阿姐啦吼。时代无同款啊，有可能老翁的老母会离开。有当时啊，真正大哥大姐上惊的就是食老无人顾。大哥大姐食上惊的就是食老无人顾，因为咱烦恼讲我身体袂做主，我艰苦病痛，无人来关心我，无人来照顾我。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有一位这个退休进程是在做业务员的阿凤姐，她70岁了，她吼也是住进养生村已经两年了，因为她有帕金森氏症，有当时身躯会硬硬，反而说身体找不人协助，所以呢她就来新村申请养生村。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他身体不爽快，因为这这个大家做会吃饭嘛，所以养生村内底的同仁看到，怎赶紧的给他送去保健室，甚至呢来这个就是针对着他的状况呢，来联络相关的单位，所以阿凤姐他感觉真安心，我住在这我艰苦病痛有人通救，
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养生村吼、哦，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生活当中生活琐事三顿都有人给你处理，所以你物件歹有人来给你修理，因为你租的嘛，物件歹有人来给你修理，修理较好。啊，你水管未通啊，电话歹啊，冰箱未倒啊，冷气歹啊，拢有人来给你修理，因为你是租的嘛，对不？啊，三顿拢会当包伫内底，你免逐天烦恼要煮啥物三顿，人煮便便，且多只西煮好食，拢未煮输你，煮好食来等你，你未爱食，你就出外口食。所以，大养生村的民众伊一个好处，毋免阁烦恼三顿，生活当中厝啦，毋免阁顾一间厝，讲啊，等下咧漏水啊，等一个水管破呀，等一个电话歹呀，等下冰箱电视出问题啊。时时拢有人会当来斗相共。我阁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哦。小师，其实我无啥物用意啊。我今仔讲养生村，互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的讲。我希望咱民众，不管是少年的，还是大个大致，你今仔听了时阵，你心中有一个概念而已。你知影讲社会时代，台湾的时代，咱进社会。伊演变到什么款的模式？咱卖观念对袂着社会就好啊，卖观念对袂着社会。所以你也听到亲戚朋友讲，什么人去大养生村，你会当去看卖，看伊大了是快乐啊，艰苦。如果大遐艰苦，啥要去大？我讲这是真的啦。你大里内底痛苦，啥要去大？我得个逐个月付租金去大遐，对不？当然是爱大欢喜，我唔只爱去大，对不？好，后来。有一个阿梅姐，吼、哦、75岁啊，吼、哦，伊看伊个先生，因是顶客族，无生，所以咧，阿梅姐吼、哦，因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呐？伊嘛无咧煮饭诶，伊做少年，伊就袂用煮饭啊，吼、哦，阿姨咧，拢是安那，较早过去吼、哦，阿未退休进前，伊拢买冷冻食品当来微波。所以长期吼、哦，拢食冷冻食品，食甲肌少症，食甲身体吼、哦、无营养。所以伫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这个阿美姐吼、哦，甚至有一处，结果咧跌倒咧骨头摔断去。先生看到吼、哦，做唔甘，伊讲吼，我食老阿济岁啊，你跌倒我摸你袂起来。伊甲太太讲，伊讲你我食老一回，你万一你伫厝跋倒吼，我摸你袂起来。所以吼、哦，咱两个来大养生村，这是我食老即世人我送你的礼物。和咱食老吼、哦，有人斗相共，因为因无生囝嘛。所以咧，对着太太吼、哦，爱心，两个阿婆，怎即个各种的规划了后，怎去大养生村？哦，较早拢食冷冻食品呢，买物件冷冻食品等于微波呢。进逐天哦，去甲餐厅几啊十道的菜，自助餐互伊选。而且呢，阁有重训室互伊去运动，肌力提升，身体煞愈来愈好。先生看了真欢喜哦，因为太太本来肌少症，骨头阁摔断去。慢慢好健好啊！了后咧，身体安尼消散落吧，阁无够营养。见逐工爱食啥，餐厅人拢煮几啊十道的自助餐，互你选。小师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就了解着讲，是安怎社会的演变，因为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的多元化吼。啊，我无啥物用意，我只是要听众朋友了解着进社会。来到什么样的模样，如果有机会，但有说不骗你了，如果有机会，较早可能你是连去养生村看你都没去的人了。我说这样有影无？较早是你连想都没想啦，人要招你去看养生村，你也没去啦，你也没去啦，另外我不爱啦，我住厝好，我才就去那，有机会你去看看，因为呢，有很多养生村里面有很多活动，有读书会，有朋友，阁有人照顾，
你阁毋去烦恼厝歹去爱修理，电器歹去爱修理，甚至咧，阁有人煮食互你食，艰苦病痛咧有人通救，互你咧老有所依啦。毋是阁再一次要挖靠着你的后生做囝，你是你毋免去烦恼我艰苦病痛救无人，也是我即、這个逐工毋知要食啥，逐工都有人三顿准时煮好你食。逐工生活当中，即、這个养生村都拢几乎拢有活动，互你会当去参加自由自在。你无想要伫养生村内底，你要对佚佗的所在哩。你嘛无想要去养生村内底食饭嘛所在哩，拢是自由自在的。吼、哦，唔过咧，你咧生活当中咧。老有所依啦，毋是毋免阁挖靠你的后生做囝，你是咧，会生活加一个选择。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啦吼，我讲较早二十年前，我甲你讲养生村，要邀请你看卖，你可能连看你都袂去看，因为你会做排斥啦吼。啊，毋过时代无同啊，陈老师毋是叫你讲一定爱去住养生村，毋是。我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去看麦，是安那人进养生村的排队，虾米原因？吼、哦，因为有真侪物件，大家拢是深思熟虑。大家要去住养生村，你嘛先去看，先去观察，看人住好无？逐个月交遐侪钱，到底住的品质好无？是毋是？对无？啊，如果用阿超市啊经济问题咧，经济问题有足侪种的处理方式啦。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啦吼，你莫欠欠欠欠欠欠欠的，拢变遗产呢。但你说来讲，你莫欠欠的，拢变遗产呢，你家己都唔甘用呢。这世人吼、哦，你辛辛苦苦做的，时代无同款啊，家孙啊愈来愈少啊，少年的以后要生唔生拢唔知，对无？你要传宗接代，要传到几代？家你这代顾好就好。所以咧，莫当个，逐工当个欠长内都唔敢开，唔敢用，欠欠的做遗产，无必要，对无？做财产家己开，好无？钱会向用，开始钱，未向用咧，拢是安那，拢唔是钱，好无？好，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来，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嘿嘿嘿嘿嘿。但你说我特工吼，我讲实在话，我做用心啦。我特工拢想看要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什么款的话题。所以其实陈老师特工看足侪资料，我头壳还记足侪物件。我讲实在话，我看侪足紧啦，我看资料嘛足紧。所以陈老师吼，我特工我会看足侪资料，然后选择要看大哥大姐探讨什么款的话题，吼。会当哦，大哥大姐，恁开时间来听陈老师的节目，会当呢有一个无同款的想法，了解到社会习俗。啊，今仔他们听众朋友讲养生村这件事，像我拄啊讲的，做者大哥大姐，脚头未行，爬楼梯未爬。梁超市有影，你脚头在疼，爬楼梯未爬啊，你都无在了爬楼梯啊，连买菜你都唔敢去。我的大哥大姐啊，系啊，我的大哥大姐啊，厝内底透天的。一楼爱爬到三楼，三楼爬落来一楼，自从脚头有歹了吼，就真歹爬啊，爬较艰苦济过。啊，人生吼，一旦你这个脚头有歹，行路歹行，坐咧要徛徛徛袂起，行路要行行袂起，连要去菜市啊，你都困难哦。真侪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这要安怎？脚头有甲过球，是安那？你少年吼，你拍篮球，站来站去无代志。现在你进食楼啊，落一个楼梯，起个叫，脚头也要疼死。现在口风落雨尔，你的脚头就疼，因为你的脚头未翘啊嘛，你的肌肉、你的软骨啊未翘啊，变去啊。所以你的腰骨的软骨啊，你骨头骨质的软骨啊，你脚头的软骨啊，这胶原蛋白伊需要 Q10 来翘掉，伊需要钙质来补充，有钙、镁、锌、铜、锰，也个有维生素 D。也够有 UC2 胶原蛋白，够丰维 B 群，够上好的 Q10， 就是陈老师这款心钙 Q， 食这款，让你食老的爬楼梯会惊咯。
真正大哥大姐啊，你要找一罐有钙质、有 Q 天、有胶原蛋白、维群，食这罐，但要做心钙 Q， 真买上俗。错过着这个活动，我跟你讲，心钙 Q 真紧抢了。心钙 Q 一年分四组，电话赶紧卡叫助理跟你加，先客着先这个安心，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做一个服务，咱时间先交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接听就困难，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陈老师吼，佮进一步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好不好？像我今仔日甲大哥大姐讲，未来有一个模式，是毋是你会当去住养生村？哦，啊，这当中呢，养生村过去。第二十年前，可能陈老师也讲我你听吼，真侪大哥大姐感觉讲，嘿，我无法度接受，卖讲你无法度接受啊，连你的后生祖囝吼，伊嘛无爱了。像那边我爸爸妈妈去住养生村，阮家己过得好啊，像那都去住养生村。大哥啊，大姐啊，像那都开钱去住养生村。做啥感觉讲，我他都开这条钱。对不？唔过咱换一个角度来想，好不？陈律师吼，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用另外一个模式，因为大家只想着讲，我何必得去租养生村来住呢？我家厝住得好好的。唔过去住养生村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像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第一，你有伴；第二，你唔免阁去烦恼厝歹去，物件歹去。第三，这所在有通食；第四，伊生活方便；第五，伊娱乐济。所以养生村伊变作伊有真济活动，伊社交机会丰富。这是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就是讲，你生活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生活袂孤单，袂寂寞。袂无聊，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观点。好，所以去到养生村的人，你会发现着讲，哎，伫内底有人陪你拍麻将，有人陪你啉咖啡泡茶，有人陪你行棋，好，有人陪你做运动，有人陪你开讲。我请问你，你如果伫厝，什么人有迄个时间陪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我以长庚养生村，因为进伊上大间嘛，啊，当中上流行嘛吼，唔是讲伊一定上好哦，吼，我唔是讲这个意思哦，陈老师嘛唔是替伊推销，唔是这个意思吼，我只是以这个模式我来讲给你听。长庚养生村一年的活动，含着社团的课程，一年高达5000场，一年是365天。一年的活动有5000场，意思是你每一天你都有很多活动，你可以选定呢。我说听众朋友了解哦，啊，会去住养生村呢，他的住民的水平知识有一定的水准，所以里面有读书会，里面呢甚至呢可以安排你去做志工，甚至呢，会当有足济即个学生啊，会来遮交流。所以，长期伫养生村，你会发现到你有足济学习的机会，你爱学啥拢有，你定来当学新的物件。就是即个所在足方便，互你学，有人跟你接触，你要交什么朋友，你要学什么物件，你要食饭。生活处派去啥，你拢免管，拢有人会甲你修理。马桶派有人来修理，冷气派有人来修理，冰箱派有人来修理，因为你是租的嘛，对不？吼、哦，啊，超叔讲啊，这时阵我无讲好啊，唔好，我只是甲这养生村的概念讲给你听。养生村其实伊也够真侪空间来修正，因为进法规要个模糊不清，因为。各管区的养生村，讲实在，民众的需求无同款，所以客用安那拍，其实嘞也够真侪模糊地带，也够真侪模糊地带，吼、哦、啊，包括政府的管理、的管控，因为内底住遮尼侪人，啊，伊的管控，这当中嘞嘛是拢有真侪相关的问题，吼、哦。来第二，养生村起好啊，
是不是伊的设备会当维持，伊的管理，包括着伊的服务，是不是会当达到一定的水准？你交钱，你做遐个，但是用超市，我大洋生结果物件歹，无人来修理。我感觉病痛叫无人，啊，表示这间养生村伊内底规划了无好嘛，对不？好、哦，所以恁爱去比较，爱去看嘛，因为闲啊民众会去比较啊，恁。人大家带伫遮带了安那，遮尼侪人来带，啊带了安那，带了好无？你爱去探听嘛？好、哦，你爱去探听嘛？好、哦，来第三，养生村内底，好、哦，其实咧，伊咧是毋是会当整合串联着医疗、社福、交通、物流、餐饮、社区活动，变成着一个小型的社区？你去比内底？你就是一个村庄嘛，对不？真真正正一个村庄嘛，哦，这就是未来的需求嘛。我来有大哥大姐姐概念，好不？好哈，来哈，听众朋友大哥，因为我咧想真侪人足关心，好、哦，就讲、是、听众朋友大哥大，但你有事，我到底住这养生村，我是爱开偌济钱？我依照像是依上新的哈。上新的进目前的资料，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先让你了解常住计划的服务开多少钱，一房一厅大约15平，大约15平，一个人一个月差不多30000元。我呢讲听众朋友做概念啊，做清楚的啊吼，系啊，我依着进目前大约长庚养生村的概念。有实际费用啦，我只是比较给你听的哦，好不好？哦，一房一厅，就是一间房间一个客厅嘛，客厅饭厅合作会嘛，对不？哦，客厅饭厅合作会，一房一厅15平，15平，好、哦，一个人一个月30000元。你用小事，这是安尼是贵也少，看你家己的评估。看你家己的评估，吼、哦，一房一厅，一个月一个人15平，一个人一个月30000元。你先有这个概念，吼、哦。啊，一房二厅呢？一房二厅呢？我正讲的是一个人哦，吼、哦，我讲的是一个人哦，哦，了解意思无？一个人，哎，对，一个人住，吼、哦。一房一厅，一个人住，一个月30000元，吼、哦。啊，两小时。啊哪呢？我两个阿公婆要做位大嘞，太太过来，还是先生过来，加6000元，36000元。好、哦，啊，这拢爱交一个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这拢爱交一个保证金，保证金就是你离开得个行李啊嘛，对吧？哦，你无大得个行李啊，哦，所以保证金你租厝拢爱保证金啦、啊，哦，同款的意思，拢爱押金嘛，哦，所以同款的意思。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好、哦，保证金差不多20-30万，好、哦。啊，那呢，一个人一个月一房一厅15平，差不多30000元。阿公婆要做位大加6000，好、哦、了解意思哈。阿公婆要做位大，那、啊、我太太做位来大加6000的哈。你两个做，感官界空间啊加6000，两个人大，好、哦，安尼了解。啊，两小时我要带较大个咧，较大间个咧有，好、哦、来，好、哦、一房二厅，一房二厅，就是一间房间啊，饭厅客厅，好、哦、对无？好、哦，饭厅客厅，哎对。那安尼咧较大，差不多23平，嘿，差不多23平，好、哦、一房二厅大约40000元。阿公婆要做一大加6000，安尼，陈律师讲安尼就上清楚啊吼，对不？我讲安尼，你就做清楚啊，对不？一房一厅30000元，阿公婆要做一大加6000，好、哦，保证金20-30万。一房二厅23平，好、哦，40000元，好、哦，40000元，嘿，阿公婆做一大加6000。哦，保证金才有30几万。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经常讲，
啊，超市，啊，那呢？我要吃餐厅的，就是养生村餐厅的呢，会当未？当然是会当啊，是不是？吼、哦，那呢？伙食费安那算？来，我算给你听。好、哦，养生村的伙食费有早餐、午餐、晚餐，有的人要吃早顿，有人吃中午顿，有人吃暗顿，不一定，对不？啊，你叫落来要吃唔吃蔬菜哩？好、哦，要吃唔吃蔬菜哩？好、哦，啊，一天三顿，好、哦。大约500块，一天三顿大约500块，好，一个月三顿大约15,000块，一个人，两个人就是30,000块，对不？好，来陈律师算给你听，好，好，恁两个阿婆，好，我要在这，好，我要在这住，对不？啊，我要食大，我食中昼顿、暗顿，阮一工食两顿尔。吼、哦，啊那安尼嘞，大约你的饭顿钱才有10,000。吼、哦，我讲你听有啦吼，哎、哦、呀、啊，如果啦吼、哦，如果早顿、中昼顿、暗顿嘛，对不？吼、哦，早顿、中昼顿、暗顿，啊你一工食两顿才有10,000啦。吼、哦，啊你一工食三顿才有15,000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哦，吃两顿的才有10,000，吃三顿的才有15,000。好、哦，我拢算上简单的给你听，好不？好、哦，啊你，我算一天吃两顿，好、哦，算一天吃两顿，10,000较好算嘛。好、哦，啊，我都爱讲过啊，一个人，好、哦，一个人，好、哦，咱那多啊，我有改天都没有讲啊。好、哦，你一个人带15瓶，一个人带15瓶，好、哦，一个月30,000加。一天吃两顿就40,000，嘿，嘿，无搁其他的钱。啊，水电看你用的水电，水电无啥物钱，水电无啥物钱，水电用偌济照算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啊，住宿费，你一个人一个月15瓶，30,000块，包括住、健康照护、紧急救护、公共设施维护。所以公用的设施，什么运动器材、啥会、公啊、什么会，迄、那个内底设施你拢用的，公共设施嘛，你拢会当用。公用设施拢会当用，紧急救护、健康照护，一般的健康照护，好、哦，住宿你拢会当用。今仔真难点，我前说工作有听到没有了，因为我相信有人想要了解，好、哦，有人想要了解。哦，你讲，陈老师，安尼我感觉会当哦，我想要大，会歹势，唔是你想要大就会当大。好、哦，来，我要讲给你听啊，条件，每一间养生村的条件无同。我以长庚文化村来记了，听众朋友听，好、哦，第一，本人爱满60岁才会当申请，本人，啊太太无年龄限制。另外，阮太太超我一岁，阮太太超我15岁，啊，我60岁，伊45岁，安尼敢会当？会当？可以的。太太陪你嘛，因为你本人来啊嘛，你满60岁啊，你会当申请。啊，太太就无年龄的限制，翁仔某一个满60岁就会当申请。好、哦，第二，唔是你申请就过啊、哦。第二，爱通过长庚医院的健康检查。长庚医院要给你检查啥？你有法度家己食饭无？你有法度家己穿衫无？你有法度家己洗身躯无？你有法度家己上便所无？你有法度走路无？日常生活家己会当完成无？因为养生村是要求健康可以自己独立自主的人，你才会当住。啊，另外身体刚好变啊。身体控制不好，爱评估，因为你都无适合住养生村，你可能爱住另外一种的模式。了解意思哈？系啊，了解意思。好、哦，所以你的身体有健康无？好、哦，得讲你的生活自主权，你的生活自主好无？来，伊个会甲你评估，因为爱体位检查、X 光检查、医疗检查，评估着你的生活自理能力，看着居住安全，你住有安全无？好、哦。啊，来，有一点，就是
你要大进前，有的人会指定信托契约。什么叫做信托契约啊？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嘛爱进一步去了解。但就算吼，嘛进一步讲给你听，因为大哥大姐吼，有的人你的财产，有的人你的财产，吼，当中的时阵呢，比如讲，经过着信托，你靠一个保障。信托的意思来讲，好，万一你也过身去，啊，你的钱、你的财产上没甲你处理，上是受益人，了解意思吼。所以有一个信托契约，来讲，万一你住养生村，啊，你过身去，意外也好，破病也好，你过身去，啊，你存的钱要安怎行呢？要行去对一个账户。比如讲，你带无了，保证金要先去对，了解意思吼，系啊。啊，所以咧，这信托的当中咧，伊会拢甲你解说清楚，好了解吼，嘿。加较特殊的物件，但就说讲你听啊，吼。所以你要到养生村来，我重新甲你讲，第一钱我甲你讲了，钱遐多，但就说讲啊，一个人十五平三万块，保证金二三十万。哦，太太要来住，加六千，饭顿钱，食三顿万五，食两顿一万，安尼做清楚啊吼，对无？好，水电另外算，吼、哦，所以三万块一个人加太太，一、那个六千，三万六，对无？恁两个翁仔某，如果一个人拢两顿两顿，有人煮互恁食，自助餐两顿两顿，一个人一万，两万。所以啊，多三万六加两万五万六，恁两个阿公阿婆一个月开五万六，多这所在，五六万块，两个阿公阿婆。啊，如果一个人，我算给你听，一个人，如果伊十五平啦吼，咱二十三平，迄另外你家己得大约四万嘛吼，来十五平算给你听，一个人一房一厅十五平三万块，对不？好，你一个人呢？好，啊，饭顿钱。饭顿钱，你食两顿，就是一万块四万，安尼俩，哦，啊，其他水电啊、开销啦、啊，你杂支，你就差不多按五千一万来开安尼。杂支来讲，等下水电啦、啊、开销啦、啊，有诶无诶啦，哦，一寡有诶无诶，诶费用、小费用啊，哦，小费用，差不多五千一万就够，哦，所以你一个人一个月大就是三万，对无？好、哦，大三万。饭顿钱就一万、四万，好、哦，大约就是安尼。好、哦、啊，杂志开销差不多，五千至一万，像是算较济，我你听就是安尼。好、哦，啊，你的差不多四万块左右啦，四万块左右。好、哦，安尼了解，挂饭顿四万块左右，一个人，两个人，好、哦，当然你差不多五六万，因为饭顿钱一万嘛，啊，一个加一人大，搁差不多六千。好、哦、了解哈，哎、我拢讲啊足清楚，我就是爱你了解到什么养生村伊的经营模式是安怎，吼、哦。小叔个要补充我听众朋友听，嘿，来，好、哦，今仔日，好、哦、真健康，啊，我未来失灵咩安怎？我真好好哦，我真大好好，我真大健康，我家己洗身躯食饭拢无问题，啊，万一我失灵去咧？这时阵，依照你健康的状况，伊会转介你去桃园长庚医院，还是护理之家。啊，如果你身体恢复回来，吼、哦，伊个会让你回来养生村过。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听我。万一我身体艰苦病痛，我需要照顾，伊就甲你转介去长庚医院，还是护理之家，伊会转介。但是我身体艰苦病痛，所有人照顾伊会转借去，好、哦，伊会转借去，好、哦。啊，然后我好啊，我身体够好啊，用等来，我会当个等来养生村住。好、哦，了解意思吼，哎、哦，好，那呢，我要做一个综合评估，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哦。住养生村第一个概念的，你家己食饭、洗身躯、放便所、行路拢无问题。好、哦，如果你有慢性病，一般。你生活作息无问题，拢会当评估。
吼，你有慢性病，生活作息拢无问题，拢会当经过着评估，同款会当带。吼，比如讲，你有慢性病啦，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毋过你生活自理正常，拢基本上拢无问题。吼，毋过如果你行路爱助行器，行路较慢，敢会当带？爱经过评估，看你会当带无？看你伫遐带方便无？如果你开始行路爱加助行器，安尼爱评估你会当带无？如果你连洗身躯上便所都无法度，安尼你无适合吧？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就是上基本的，你洗身躯，家己洗身躯，家己便所食饭，吼、哦，行路，你无行路，要过当行路加助行器，要过当评估。如果家己洗身躯上便所食饭无法度，那安尼你无适合。吼、哦，所以什么卧床啦、啊、私事的迄拢袂当。黑龙爱科鲁护理之家长照机构，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哦。小叔讲阿姐，就是要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你自己的评估，因为我相信呐、啊、吼时代无同款呐，吼、哦、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恁有无同款的考量啊，吼、哦。啊那安尼养生村伊的内容，真侪人讲陈老师。像你讲的，我一个人一个月开要到40,000，两个人开差不多60,000，吼、哦，两个人开差不多一个月开要到60,000，吼、哦，啊，我够需要开这笔钱，看你哦，吼、哦，我讲过啊，陈老师不是在替伊讲过，我是爱你了解，就是讲养生村内底你有各种活动你会当参加，基本上是免费的、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遐、哦、活动是免费的，你。家己大，你去开钱要上课，你开钱要上课，哦，可能你爱原来开袂少钱啊，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对啊，吼、哦，来第二，已经有人做你食，你一个月交10,000-15,000，你有两顿三顿人食，逐工免烦恼啥，几啊种个菜色煮，互你欢喜，煮甲你食甲欢喜，一个月开10,000+，三顿拢有人煮食，你食，你唔免阁烦恼。而且几啊种的、几啊十种的菜色、几啊十种的菜色，我你选。好、哦，第三，公共设施有你用，公共设施有你用。好、哦，所以第一，伊有真侪人伊遐大，你有伴；第二，伊有真侪活动你会当参加；第三，食饭唔免烦恼；第四，厝歹去有人来修理，物件歹去有人来修理。好、哦，迄拢唔是你的代志。好、哦，第五，这个所在。当中的时阵，其实对着大哥大姐生活会叫做方便，因为有真侪公共设施通用。所以你到底要开这笔钱，唔开这笔钱，你做评估，吼、哦。我阁讲转来一个物件，互你思考一下，好不好？哎呀，对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一个月30,000，吼、哦，一个人一个月大概30,000。加饭顿钱差不多40,000嘛，对不？你请一个看护一个月嘛，差不多要开30,000，是不是？对不？吼、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是把未来看护的钱留落来。但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真侪人惊讲人工失灵啦，人工失灵啦，啊，所以咧爱把钱留落来啦，人工失灵要用啦。啊，这一年差不多500,000左右啊！吼、哦，你若带养生村一年差不多50万左右啊！吼、哦，十年差不多开500,000，20年开1,000,000，大约对这个概念。唔过，如果你有退休金通领，年金通领，拢会当个抵消嘛，对不？我讲，你有退休金通领，还是有一挂这个年金通领，吼、哦，这拢会当个抵消嘛？对吧，你每个月有一些被动收入，这样会当抵消、哦、所以你去评估看你是不是有适合，但就说来说这对未来的趋势，简单说一句话就好，不管你是请看护也好，还是你住养生村也好，一年你的基本开销，一年你的基本开销可能要差不多50万，上俗的、哦、差不多50万，对吧？哦，所以中超市
我家己的厝大，我住我自由自在，啊，真好。啊，你想要较有伴，你感觉孤单寂寞无聊，你想要较有伴，活动较热络的，你较介意闹热的，那呢养生村你会当考虑。吼、哦，啊，其实嘞，但有说感觉啦，吼、哦，费用是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啦，费用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啦，吼、哦，因为这种费用就讲。你要带较大间小块，差不多搁加寡钱，加一两万啊！啊，你带较细间小块，减一两万啊！足符合着社会水准，啊，就是看你的需求，看你有需要无？好、哦，看你有需要无？你也感觉讲啊，我生活有人照顾，其实你唔免开足济足济钱啊！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因为生活我艰苦病下叫有人，物件歹去叫有人来修理，对无？啊，有会当参加活动，啊，阁有所在会当食饭。啊，我逐工我过我快乐生活，我爱佚佗就佚佗，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我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个养生村的问题。陈老师就是希望讲，咱老有所依，食老你有一个瓦靠。唔过你唔是爱来瓦靠家里是谁？因为真个少年呢，因为因的环境，因为因的家庭，因为因的人生，吼、哦，较早可能你会感觉讲住养生村足可怜，无依无靠。唔过事实唔是安尼，事实唔是安尼吼。真侪人去住养生村，住甲真快乐，真自在。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有机会你拢会当去了解。吼、哦，较早叫你去，你可能你袂去看者。吼、哦，唔过真有机会你可以阿公阿嬷招招去看卖。啊，上重要的讲，你要住养生村，你的身体爱健康，你爱行路，你爱有力，你身体爱健康。如果你身体需要人照顾，那恁你嘛无法多待养生村，是不是？所以陈老师要讲，你听下来讲，身体健康伫未来影响到你的生活，是不是有快乐自在？生活，用像说我拢无得袂惊，我肌少症，是安那大哥大姐肌少症，第一营养无够，第二循环歹，第三运动无够。营养无够，循环歹，运动无够，人闲来无蛋。我拢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你闲来无蛋，真侪大哥大姐讲，像是我脚麻、手臂、脚底麻麻、脚底打打、脚底淡淡、脚底烧烧，你的脚闲来产生着这种的神经病变，这叫神经病变，就是脚的神经感觉跟你实际无同款，叫做神经病变。你感觉脚底淡淡，摸落是打打，这叫做神经病变。就是脚底神经，伊产生着无正确的感觉，因为你的脚底循环歹。好、哦，来第二，咱的循环歹去了，做些大哥大姐，血拍袂动啊，积伫脚底，脚就肿肿，脚就酸酸，脚就麻麻，脚就无力，人老脚成老，啊，单单打这个脚，行路歹行，行路袂行。走路无力，你生活当中就会产生真侪困难、艰难、困苦。大哥大姐啊，我进前啊，哦，我讲一个给你听。一个先生，伊卡来，伊讲到玉米老白菜，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啊？我妈妈倒伫病床顶，哦，就是失灵啊，系啊，失灵八年。伊讲这八年，拢伊咧照顾，所以因为妈妈破病失灵，拢伊咧照顾，所以这八年拢是伫厝咧照顾妈妈，完全无生活品质。伊讲伊拢无完全，拢无，因为伊必须爱伫厝顾妈妈，连伊妈妈无爽快，连伊妈妈袂舒适，连伊要洗身躯，连伊要食饭，连伊艰苦病痛，佮要看医生。所以这八年，因为老大姐失灵去，所以这个后生，伊必须开八年的时间去照顾伊。少年的吼，有因的人生，咱袂当因为咱身体艰苦病痛，怎造成着少年的因生活当中的困难？真侪大哥大姐真有这种的概念。所以你无论如何，你就是血路循环沟通，莫失地，莫中风，莫失灵，莫袂行。当你开始走路无力啦，走路袂行，走路脚酸软啊，产生着脚的病变啊，真侪人脚开始咧麻，脚开始咧酸啊，脚开始咧无力啦，走路开始咧细步啊，赶紧来甲交通。

0: 啊，你莫放咧练功，行路袂行。像陈老师讲的，你要练养生村，你嘛无在条道，是毋是？你咧都爱去养护中心，搁愈侪钱，吼、哦。所以健康就是趁钱啦。陈老师要甲你讲，健康就是趁钱啦。你啊身体无得袂行，你赶紧甲食有得来行，好无？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今年大畅销吼，所以真紧的，有听众朋友抢了伊，真紧，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大三通真紧，有听众朋友抢了伊，你也赶紧。一个大姐本来要去公园行路，行未到电梯。杨超市，我食你的大三通，我真会当去公园散步啊。你的大三通真好。
1: 大三通很老诶、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姐公陈老师，你的大山东很好。这大姐公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脚麻吼，食了加好足济啊，脚袂麻，脚好行路啊。人生就是安尼啊，啊，你脚麻就弊啊。啊！你生那么大了，你变哪行？大志公超市，我较好行咯。
2: 大三通，
0: 食
2: 了好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两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脚袂麻吼。
2: 有
0: 够好，是不是？一个大志公，陈超市，真的呢，我阿妈关紧安尼安安硬硬呢，安尼哦，感觉安尼哦，用要袂通呢。食你的大三通，你也继续好啊。
3: 我要甲你讲好，你的迄个
0: 啥？是。
3: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这阿妈关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3: 未活。阿妈当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哦，好好，大三通有够用。我
0: 谢谢谢谢蔡大姐，有够好哈，是不是？姐大姐，陈老师，我本来吼手酸软做歹，阿手麻呢，真正我食这也较好啊呢。啊，阮哥哥吼，心脏拢紧啊呢，我叫伊来保养。
4: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0: 对啊，
4: 我手即马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4: 别个别吧。
0: 真的吼，差足济
4: 啊，
0: 谢谢谢谢。
4: 好嘿啊，
0: 谢谢石大姐。
4: 因阮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4: 我有个叫我提我一下，
0: 谢谢。
4: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4: 支架有无？
0: 放心，嘿
4: 对。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4: 我来讲，哎，伊都有加。
0: 加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哥要90岁啊，伊用超市。真正的人吼，食老话啊，脚会无烂呢，走路磕磕，走袂大步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健步如飞呢。
5: 我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袂磕磕，走路真紧呢。少年家讲，你阿伯你几岁？家讲46啊，
0: 46啊，
5: 不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5: 我食大三通，
0: 食
5: 大三通药，我这脚步啊，大步啊，个劲，
0: 讲
5: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5: 感了。够了，谢谢。
0: 大哥讲，陈老师，行路大步够紧呢，我食你这款大三通，啊，人闲啊有力，因为你循环好啊。咱力为对来，你现在肌少症，肌少症的你的血循环，我都把氧气、把营养灌入你的肉，你的肉拢消耗去。所以我今仔循环好，我把氧气、我把营养、我把氨基酸拢灌入你肉，肉就会顶，肉就会有力。所以现在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你的大三通食了真好呢。那呢，我要来讲，你要赶紧啊，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大三通你有在吃的人平常时公定介绍几年通你就是爱清理减50减100都没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两罐就会叫给他送你一罐细罐的，等于75折75折，加省足侪钱，10000块你就加赚2500，赶紧的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活动真紧的结束，你大三通有在吃的人，你赚钱你也做加碰几组啊，一年份加碰起来，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求一年份4组都够了，三利得销数一年份5组，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你要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 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来服务哈，食老爱会行，像陈老师安讲的，养生村就是爱你会行，你袂行你就无法度住。好、哦，不管你住厝也好，你看某些租家做伙住也好，还是你要住养生村也好，你一个上基本的条件，你就是爱有力来行。你最近脚麻麻，脚无力啊，脚袂行，到时阵呢，都爱人照顾你啊，是不是？像陈老师讲的，人生。咱家己甲家己顾好，顾家人工食到一百岁，感觉我有力会行，这就是咱人生上快乐的代志，是不是？啊，身体就是爱营养，身体就是爱保养。你现在无力，啊，你的血循环未够，血循环无够，营养无够，氧气无够，你变哪有力？是不是？不是你医生看无够，是你身体循环歹，营养无够，对不？所以咱食寡身体需要营养，人就有力啊，人就会行。这么多大哥大姐，因中心有力的行，现在你袂动，是不是？刷卡都满线哈，大哥大姐进都满线，大家在小抢。你电话要挂紧卡，因为抢不到，真正真可惜。电话加养一群阿侪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拍摄啊，好，电话太侪啊，小事赶紧的，我来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哈。后来，这是蓝大姐呢，哦，咱听众朋友咧问，伊讲小事，你也都要讲养生村地址伫对，小事是找一个代表啦，因为台湾养生村足侪啦，哦，啊那呢进台湾上大的是长庚养生村嘛。对不？长庚养生文化村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伊是有开放导览的，不过你要电话事先预约，了解吼、哦。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了解吼、哦。哎呀、啊，阿哪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欸，大姐，吼、哦，大姐咧问讲，阿乔是阿这是什么所在？来，我给你报告一下好啊，吼、哦。长庚养生文化村是桃园龟山，桃园龟山，好、哦，桃园龟山的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诶、欸，电话你上网去查啦，哦，等陈老师无方便，搁报电话给您，了解意思吼、哦，您查长庚养生文化村的有啊，桃园龟山，伫咱桃园龟山，长庚养生文化村，好、哦。啊，伊是会当预约，毋过我要甲伊讲，就讲你会当先去看一下啦。有当时啊，你也当作生活，你咧旅游，你去参观一下也袂要紧啊，是毋是？有的人想要去看卖，你就安排参观，啊，你啊敲电话甲预约时间，吼、哦，啊去参观，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伊是有导览的啦，每一个时段大约会当预约四个人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你会当预约导览，吼、哦，啊，你就敲伊的预约专线好啊。哦啊，去导览啊！台湾有足侪景，唔是单只景尔。台湾有足侪景，亲戚朋友拢会当探听。哦，台湾有足侪景，你拢会当去问。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好啊，陈老师时间无够，我赶紧来甲你回答。吼、哦，了解哈。哦，台湾足侪景，你拢会当去参观一下啦。迄你若因为伊嘛是要趁钱啊，所以你要安排参观，你拢足欢迎啦。哦，我讲了解吼、哦。来。台中东区的谢大姐在问：左边肩胛骨一直往前疼，加左胸口无做任何动作都会疼。好、哦，最近已经一年啊呢。哦，谢大姐已经一年啊呢。后来陈老师甲谢大姐报告的吼、哦，我唔知道是不是你本人啦、啊、吼。诶、哦欸，来，不过陈老师吼、哦，简单甲谢大姐报告，我时间有限啊，我讲重点哈。好、哦，你基本上来讲，好、哦。这肩胛骨的问题，吼、哦，会痛甲胸口无叮当嘛会痛。最近一年，而且这个近期加重，通常来讲，吼、哦，这叫做转移痛。转移痛伊就是慢性的筋膜炎、筋膜炎。啊，你用小事先来痛一年，有的痛两三年、三五年。好、哦，谢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哦。这基本上叫做转移痛，对筋膜伊咧发炎，你刺袂着对一个所在咧疼，走来走去啦。如果是固定一个所在发炎，那你着这所在刺落会疼，摸着就会疼，叮当就会疼，就会疼伫这所在。不过你唔是，因为谢大姐你咧讲的就讲，有当时啊，吼、哦，会前胸疼，会头前疼来甲左胸口，吼、哦，肩胛骨疼来甲左，表示讲。你找不到一个很实际的痛点，就是无一个实际疼，就是疼那像找袂到一个固定所在疼。啊，这通常呢，就是筋膜炎、筋膜咧疼。吼、哦，阿亮超市，啊，这筋膜咧疼要安那？通常来讲呢，吼、哦，通常来讲有足侪科会当看的，因为这种筋膜的，有的看神经科，有的看复健科，有的看骨科。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有诶看神经科、复健科，有诶看骨科。用小说啊，到底我要看对一科？通常以筋膜来讲，筋膜来讲啊，好、哦、先看复健科，因为你无啥物问题，只是筋膜去伤着尔嘛。所以通常是看复健科啦。好、哦，爱陈律师讲谢大姐了解吼、哦。啊，用小说先来听几年，我跟你讲，小说甲谢大姐报告。不是单你疼几年而已，我还讲有的人疼两三年的，因为筋膜咧修复作慢，筋膜咧修复作慢，筋膜咧修，尤其咱大哥大姐咧修复更加慢。好、哦，对筋 咱不是骨头嘛，骨头大哥大姐咧生就较慢啊，都无少年那样紧啊。骨头要生，伊都爱半年一年啊，个更加何况是筋。筋你咧食牛筋、猪筋，有无迄筋？你要让伊生吼，无遮尼简单呢。吼、哦，阿龙超市拿那边呐，因为伊未马上好，伊嘛未因为你食消炎止疼就好，消炎止疼也未让伊较紧好。因为伊这是筋，伊爱修复较会好，所以你在某一个角度来听，你就是休息安尼尔。啊，你像说我要做啥物运动好，啥物运动拢袂做，因为伊就是筋咧发炎嘛，筋咧无爽快嘛，所以你只会当食一寡平常时，让你的筋较袂发炎的物件嘛。啊，你像说我要食啥？来，像说甲谢大姐报告，第一，生活当中，但你说干嘛要促进伊的筋生较紧呢？吼、哦，第一你就是有营养，所以你有伊 Q 10胶原蛋白、B 群的钙质的营养，伊会较紧修补。啊，第二促进咱再生的能力，就是用中药，中药固筋骨的促进咱筋骨，和你筋骨再生能力较好。所以一个促进你身躯筋骨筋的再生，啊，一个提供伊原料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就是原料。好、哦，啊，如果要看，先看复健科。我、哦、了解吼、哦，啊骨科、神经科嘛，当看，不过伊就是筋膜发炎嘛，吼、哦。只要是会当做面卡卡你讲的，就是他就是筋膜发炎，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台南中西区的黄大姐咧问我时间无够，我讲重点哈。中西区的黄大姐咧问伊讲，只要是我脚底淡淡用手摸拢是大，这都是陈老师今仔讲的。好、哦，黄大姐，我今仔讲迄叫做。脚底神经病变，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脚底神经，伊传达到你的大脑无正确的迄、那个讯息，所以脚底明明的打一下，那你感觉淡淡，这叫做神经脚底神经病变，就表示你的脚循环歹，脚会产生这个问题。那呢，黄大姐要哪做？来注意听，陈老师教你做。第一，你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由你的脚底会有这种的现象，就表示你的脚无力啦，脚循环较歹啊，脚无力啦，行袂久啊，行袂大步啊，脚要无力哩啊，这两天脚无力，你就逐天拢无力，袂行，愈来愈行愈细步，行路愈来愈无力，脚愈来愈酸，行袂久，行袂远。所以，但是说，拢甲恁讲过，脚健养是命，你食老马健康马自在，脚就是爱会行。血路就是爱通，所以大哥大姐，你连讲你只要你袂惊，就陈老师甲因讲的，你养生村你也无在了大，家里事事都要有人来陪伴你照顾你，无你都要请看护来甲你顾。人生唔免安尼，咱顾家己较会惊。陈老师也讲过，请一个人甲你顾，一年要开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袂好啦，吼、哦，家己顾家己较会好啦，是不是？所以。脚的循环不好，吃我血路循环来通的，因为你的脚的血管循环歹去啊。龙超市啊，我要做啥运动？脚底甲垫垫，来脚底，脚底，嘿，脚底，咱进翘脚，脚底用手甲脚尖头啊包起来，脚尖头啊甲垫垫，来脚中啊垫垫，加垫几道啊，脚后垫甲垫垫。好、哦，为边啊地，地边啊，唔是地下底哦，地边啊，脚底循环歹的地边啊，吼、哦，伊会循环较好，吼、哦。啊，其实啊，做垫脚尖的运动，增加着脚底的循环，好不？好、哦，啊，食过血路循环的通诶，好不？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诶哈，会记哦，吼、哦，黄大姐，你就是脚的血路循环较歹。后来，先说广告来，大哥啊，大姐啊，咱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哦。三利多消暑大三通心解球，有咧食的人，趁紧陈老师活动，等于请我坐上会好。你唔好等下，即个你有用啊，要来订歹势，人活动结束啊，你只好原价来赶，好无？电话啊，赶紧卡做助理哈。你一年份三利多消暑五组，大三通十组，心解球四组甲碰我脚，你得较放心，唔免烦恼哈。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录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刷卡都满刷，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啊，咱敬爱的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最敬爱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蛤蟆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吼，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阿伯阿姆，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感谢咱空中士大吼，啊，每一工吼，啊，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支持爱好啦。啊，咱现场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吼咱金台湾的乡亲士大以及。甲咱即个花园的乡亲时代啊，也阁有咱天声的好朋友哦，隆重甲恁邀请，隆重甲恁欢迎啦！咱现场的电话有任何问题，想要批评指教，也是你想要开讲、点歌、报道，隆重欢迎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爸爸妈妈拢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咱最敬爱啊，咱全国家宏所敬重的啊阿伟所敬重，甲阿发阿仔敬重的这长辈时代啊，感谢恁的收听啊，无论是今日拄啊打转到阮的周日啊，旧朋友、新听友。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伊也甲敲我来啊，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阮的节目还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
0: 是
1: 啊，日时由家宏透早六点服务到暗时六点吼、啊，暗时由阿伟啊率领着阿发阿仔啊，以及甲家宏由八点。甲恁服务甲十二点啦吼，啊，伫这个月礼拜啊，咱的正声嘉义台十点甲十二点啊嘛，由着阮的团队要来服务咱所有的全国长辈时段。啊，那嘉宏是礼拜的时间啊，透早六点甲暗时的八点，全国拢总有节目。
0: 是，
1: 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再次感谢全部。啊！咱全国所有位家人头，以及甲乡村尾，位东部甲西部，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拢甲阮当作亲像家己的后生安尼，家己的孙啊，啊，安尼甲阮牵成。如果甲无气嫌，啊，阮的服务专线真好记，电话做你甲卡起来，无论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做服务，啊，拢总可以。哦，包括你要讲你的心路历程啊，讲你的家来事啊，家来事有诶，歹势讲
0: 方便啦，无方便讲啦，
1: 委屈啦，哈、哦，啊是快乐啦，
0: 哎呀、
1: 啊，这拢会使讲啊，家宏，就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子弟同款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的农村啊，甲爸爸妈妈，我相信感情大家拢。惊笑我，
0: 是，
1: 因为我了解所有咱全国啊，听笑阮这个团队啊，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的节目啊，今日我相信真侪人拢有看啊，吼，啊，嘉宏讲话绝对无白扯，今日伫三立啊、明视啊、台视 TVBS。啊，拢总有看到阮调调通的广告啊啦，
0: 吼、嗯！
1: 啊，阮讲会到，做会到，一支好的产品啊，又搁卖予电视台啊，嘉宏今日抱着满腹啊丢毒的心情吼！啊，因为这是阮生的囝， 我每一支产品拢是精心啊来研究来开发，要让爸爸妈妈食有效啊，食会当身体健康。啊，你若条条通，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吼、啊，绝对赞的。你敲去遐甲买，啊，若食无效，你起来甲我退钱啦吼。啊，阮这个团队会当吼一挂资深的播音员啊，一挂资深的播音时段，甲阮肯定，亲像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以及吴三老师啊，拢总甲阮认定，因讲恁这旁啊较中青年呢。啊，真正有抱着因过去啊老播音员的这个精神，要做好药，
0: 是
1: 啊，要来做好药啊，互后一代得到啊好的回报。啊，伫这，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吼啊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一路行来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啊，因为我甲小安是做日时的节目吼，
0: 嘿，无毋对
1: 啊，全国联播网。啊，阮的暗时嘛将近吼，啊，搁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做甲全国联播。
0: 是
1: 啊，伫遮再次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啊，若有产品的询问，啊，要安怎使用袂晓的，做恁尽量敲来问。食好甲阮娱乐，食歹甲阮批评，
0: 拢袂要紧啦。
1: 吓啊，吼，唔免讲啊，都啊歹的歹势，敲电话去甲恁讲。阮的产品我是敢安尼自信安尼讲啦吼，阮的产品无歹，但是你若有食了啊，感觉有啥物疑问，恁拢随时会当敲电话来甲阮做咨询，
0: 是
1: 啊，阮拢真愿意来服务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真难得会当再来一项物件吼，我讲咱人爱食会落啊，困会起，放会出。
0: 对这是人生哦三大幸福的代志。
1: 是，嘿，哦，你呐这三项做袂到啊，你绝对日子过了痛苦，身体袂健康。啊，如果这三项你呐做会到，你绝对会当长命以及甲百岁，啊，佮会当过了快快乐乐。啊，人生在世，剩偌济不强在啦吼，剩五千块嘛安尼过日子，剩五万块嘛安尼过日子。啊，咱唔免心善，人好也善。咱家己身体健康，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吼、哦，我都讲啊，身体若无健康，存一千万、存一亿万，有啥物路用？逐工咧走病院，逐工咧困袂去，逐工咧烦恼啊！明仔载的日子唔知要安怎过，暗时敢若看到眠床会惊，唔敢倒落去困，因为倒落去困，就想要放尿。
0: 是，
1: 嘿啊！啊，唔是搞尿，唔是膀胱无力呢，是因为倒落去困无聊。你就会搞着，真侪人吼，啊，家己镜头唔知影家己是啥物，
0: 嘿，
1: 嘿啊，根本你都无膀胱无力，啊，到尾啊，一暝起来七八遍咧放尿，啊，干那膀胱药啊啥咧，一直食食拢无效，你都唔是咧困袂去，你都唔是咧搞着，你是因为困袂去，你咧无聊，
0: 对，
1: 啊，尤其即马冬天时啊要搞啊吼，
0: 哦，大家爸爸妈妈愈来愈烦恼，
1: 是啊，咱上好。啊，面罩被当小小到一暝到天光，啊，安尼困会饱，啊，人有精神，身体才会健康。
0: 无唔对。
1: 啊，我讲我等下吼，啊，一段真感动的故事，啊嘛真真实的故事，要分享给爸爸妈妈知影。咱全台湾啊，困袂起、食爱困药的人有偌济，你知无？
0: 非常的济。
1: 恁两个要看卖啊咧？
0: 差不多有八百万人
1: 哦。阿威药了准啦，啊，六百万有去摕药啊，两百万吼无就诊的记录，但是拢甲亲戚朋友讨爱困药啊咧食。啊，我讲你困袂去，偌艰苦你敢知？咱若今日讲啊，着像阿欢欢喜明仔载一个七阿伯啊，咪去约会，啊，这种困袂去，这算正常。
0: 这算欢喜困袂去
1: 啦。啊，若像我是明仔载要拿机票。烦恼讲钱唔知伫底会跳票无，困袂去，这叫忧愁的，这嘛袂要紧。
0: 嘿
1: 啊，因为这唔是逐工的啦，
2: 有咧时间的啦。
1: 啊，有个人是长时间啊，无忧无愁，无烦无恼，咧困袂去，啊，一定爱困药啊。啊，我甲你讲爱困药啊，外口若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
0: 绝对唔敢食。
1: 嘿啊，啊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定静剂。确实就是毒药，
0: 无唔对。
1: 迄食了第一，头壳会歹去；食了第一， 第二，读个会，第一，读个会歹去；第二，食了会丧失记忆；第三，你食了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上肝、上胃、上腰子。
0: 是。
1: 啊，你甲想，你为着贪迄个时阵，干那为着要困，然后你去食毒药，安尼我想中辈时代算袂好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哦、對啦咱得爱用上天然的方式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安尼才是咱真真正正。啊，想要爱，想要过的日子，
0: 是
1: 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吼，恁如果有困袂去的，啊，你想要改掉爱困的爱，你今日你一定爱听，
0: 无唔对。
1: 啊，我干那一项产品研究有够侪当的吼，讲事实就对啦。啊，这项产品食到全国大家娱乐，食到大不管是咧欠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啦，甲你讲的无影，吼、哦，你抓起来斩头，吼、哦，讲真正的，家宏来自农村的囡仔，朴实的，我讲我重情重义重妙事啦，吼、哦，我甲阿华甲阿财较无共款，因较少年吼、哦嗯，啊、嗯，虽然是啊，阮相差无偌济岁，因这较重情重义
0: 重分
1: 义啦，吼、哦，啊，爱乡爱土爱查某，啊，若家宏是重情重义。
0: 重表示
1: 爱乡爱土爱合作，嘿啊！啊，我讲的千真万确。啊，今日这旁你甲听落，你会赚到你一世人的健康。
0: 对，
1: 吼、哦！啊，咱先和阿伟啊，因为真侪人点歌吼、
0: 哦，
1: 啊，这段时间感谢恁这么踊跃，
0: 对，
1: 啊，来咧甲阮点歌，有诶拢线卡点，歹势伫线顶点啦吼、嗯。啊，我是建议爸爸妈妈拢免歹势，线顶线卡拢会使点，电话甲记号调。0800-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
0: 点播的歌曲叫做驚奇。阿威啊，今仔日吼来献给咱的汤妈妈听，阿妈邀请咱的空中时段同齐来做收听。有任何问题，咱线卡阿发阿仔嘛会使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听歌。

0: 来啊、哦，这首歌王力友歌曲叫做《惊奇》啊，这是咱昨吼咱台南咱汤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你有收到。啊嘛，感谢阮凤凰的关小姐来讲拍婆啊，掌声鼓励，感谢恁无气嫌的收听啦吼、哦，感谢恁啊、全国免纳钱的电话哦，一定要给我们记一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1: 啊！要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爸爸妈妈，恁有发现讲啊，你的记忆愈来愈歹。
0: 嗯。
1: 啊，你咧食爱困药啊，愈食愈重。
0: 对。
1: 啊，无食爱困药啊，困未起。嗯。食爱困药啊，困无个够眠。啊，起来人失神。你敢知一年敢那食爱困药啊的人，火烧厝的偌济人？
0: 哦，歹算。
1: 嘿啊！啊，半暝家己起来吼。煮物件啦，开冰箱敲倒摆车号的，一年就对啊，上少数万件。
0: 嗯，
1: 啊，我讲今日是安怎，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呢？因为真侪爸爸妈妈啊，伫我的日时的节目吼，啊，干那改掉爱困药啊，啊，改掉差不多上至少啦吼。
0: 嗯，
1: 我刚安尼讲有五千人，
0: 对，
1: 至一万人以上，嗯、
0: 真正歹算的。
1: 啊，迄、那个物件是我精心研究。啊，含一个团队吼，啊，是咱全国啊写这个啊糖尿病配方
0: 苦瓜生态，
1: 系啊，诶，吴总经理
0: 是
1: 当时共同研究的，要食无负担，啊，然后佫食会当，互你啊袂丧失记忆，食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你敢知影咱一个歌手叫詹雅文老师，嗯、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得帕金森氏症。一世人无救啦，
0: 是，
1: 哎呀、啊，随时化要走就走，
0: 对啦，化惊就惊，
1: 哎呀、啊嗯，啊，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物件。我讲我是安怎啊，家房过去吼，啊，家己本身足歹困眠的。我当期少年，我得靠啉烧酒啊咧困眠，因为咱少年拍拼啊，投资事业有赚有了。啊，过程真艰辛，真心酸，真艰苦。啊，暗时若无啉酒，啉到困，困未起。
0: 嗯。
1: 啊，啉酒阁伤肝。
0: 对啦。
1: 啊，无啉阁伤心，吼、哦，伤心是困未起，烦恼明仔载要购票，唔知跳票无？
0: 嗯。
1: 明仔载唔知有套路做无？明仔载生理唔知好无？伫这段时间真煎熬，煎熬二十年。这样物件伫咱欧总经理开发出来了后。我食了有够赞的，结果我伫我的节目顶悬啊，我含全国真济啊，自律神经、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医生拢非常好吼。尤其台南一个啊，恁若有住台南的啦吼，一个苏春林医生专门咧医自律神经甲脑科的啦吼、
0: 嗯嗯。
1: 啊，较早的人呐，自律神经失调。啊，有一种，做一种，迄较早人讲也是小病啦。迄较早咧起笑，迄那不是孟当机，吼、哦，啊无就带去带啊太和开酸病，太和你知无？
0: 太和，太和伫倒位？
1: 太和伫嘉义咧，
0: 关笑
1: 咧，关笑诶
0: 啦。
2: 嗯，哎呀，小病
1: 啊，阿哥用一间龙花堂，你知无？
0: 嗯，我龙花堂较有名、哦。啊，其实超度毛一间，
1: 哎，
0: 吼、哦，人工吼、哦，要带你去超疗吼，草屯疗养院呐、啊，
1: 吼、
0: 哦，嘛、哦哦、是讲我拢是小病诶一种、
1: 哦。啊，台中叫静和啦，阿哥用起有一间叫开酸病，
2: 是是是，
1: 吼、哦，这。啊阿仔刚刚听到开船做熟悉啊呢，
2: 做熟悉耶！
0: 阿仔可
2: 能冇啦，我唔是捌去大过，
0: 你不是捌去进修过。
2: 诶、哦，少年的时阵，该读册时阵，捌去啊做过工啊。
1: 好、哦，
0: 好、
1: 啊
0: 哦哦，你讲好啦，你讲捌去啊，
2: 去、欸、啊会惊。
1: 我香港听到你捌坐开船，我无啥敢坐你边啊。因为少的拢会怕人，你听。哎呀，傲少的怕个无得套。
0: 有做影
1: 啊！我捌拄到我一个伫呆呆。啊，医学院吼，啊，一个李医师，啊，一个李医师，伊自少年就出国去留学，啊，去读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读自律神经科啦吼。
0: 嗯。
1: 较早无自律神经这个名称，
0: 对。
1: 较早拢讲下做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安尼尔，啊，神经外科是咧开刀，神经内科是咧看小病，咧看你即个困未起诶，忧郁症、躁郁症， 忧郁症会害人哦。
0: 嗯，
1: 哎呀、啊，啊那做忧郁症，家己都安尼暴躁，坐也毋是，倒也毋是，徛也毋是，逐工安尼扑扑掉，毋知咧掉啥物。吼、哦，啊，这拢是因为脑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出问题。长辈时代，我讲这也做专业名词，恁听无啦？
0: 嗯，
1: 咱人所有的行动啊，就是靠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吼、哦，甲你个脑松下垂体咧指挥你所有，包括你讲你进巴肚咧枵，嘛是海马回甲你通知讲阿伟，你巴肚咧枵啊，
0: 该食物件
1: 啊。啊嘛是下视丘甲海马回甲脑松下垂体咧甲你通知讲，哎、你咧桥倒来，对面一台车要甲你弄来啊、你啊赶紧闪，迄、就是海马回甲脑个下视丘咧甲你指挥。咱人所有的一举一动，包括你要去便所，你膀胱霸天啊，你想要放尿啊，嘛是脑甲你通知的。
0: 是，
1: 安尼你知无？安尼咱的脑有重要无？结果你甲食爱困尿啊，食甲你的头壳戆神，食甲你的头壳细神。我讲这个神经内科，今日这个物件，这个故事恁真正爱听，真实的故事，一组少年。啊，和老爸老母因为我那买囝和我同款吼，啊，爸爸妈妈坐会，啊，然后伊回国的时阵，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将近要八十岁，家己开诊所，治好有够侪人的脑神经科，但是治因老爸老母的脑治袂好，因为啥那讲，因为伊开予因老爸老母食的药啊，拄啊甲开予别人食的一模一样，啊，啥那治别人的好，因为别人。诶，后遗症伊唔知影，因老爸老母的后遗症伊看伫眼内。因老爸因为食长期食爱困药啊，食到忧郁症，食到跳楼自杀。伊做迄刻，伊甲我讲，伊讲家宏，我人生做医生有啥物意义？我竟然是一个脑科的权威，我无才调救我的老爸。我的老爸自细汉含辛茹苦，伊住伫阮家己吼东石的海边啊。吼、哦，啊，然后会当安尼甲栽培，栽培甲出国去做医生，做脑科的医生。然后因老爸跳楼自杀，伊放弃人生，本来想要甲诊所拢关起来，结果伊拄到我个台南苏春林医生，平平拢是同事，平平拢医生，继续甲鼓励。因老母嘛，自少年就带着困袂去忧郁症，结果咧，伊会当开啥物互因老母食呢？爱困药啊！长期给因老母吃嘛是吃爱困药啊，一直吃吃吃，吃到因老母闹起笑。结果伊逐工，这个医生李医师足有效的，伊逐工拢甲因老母吼，带去伊的诊所陪伊做伙上班。伊甲我讲的伊的遗憾，老爸死去伊嘛犹原，还佫拢记在心内。伊讲因为剩一个老母，伊一定要甲顾长命百岁。结果因老母暗时拢袂困着。伊只好开爱困药，开镇静剂，互伊食。食到到尾啊，因老母气笑，神经病。结果伊全拢甲逐工带去诊所，袂老母拢乌白走，
0: 啊、
1: 出去拢乌白共拍。吼、啊，也会去共偷窃物件，吼、哦，啊，也会去共厝边啊乌白点火，吼、哦，发生足济代志个。然后伊只好逐工甲带去诊所上班，枕头个去拢甲揢一条椅啊，互坐伫伊咧看诊个另外一间房间。家己互因老母拢坐伫迄间房间内底，结果因老母坐，迄逐工安尼坐要哪挡会掉？
0: 哎呀，真正挡袂掉。
1: 坐啊到尾啊，怎出来拍病人？你知无？
0: 嗯。
1: 啊，所以讲李医师，着家己一直作主席个。伊讲啊，这是要安怎？唔知影讲要安怎治疗家己个老母？西医只有会当开史蒂诺斯，会当开西药、开镇静剂、开这互伊食尔，伊无别种方法啦、啊，因为伊所学个。就是开爱困药啊，开镇静剂，治疗脑，安尼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今日这个憾事发生伫你的身躯，你作何感想？到尾啊，因老母连大小便都失禁，拢伫诊所甲放屎尿，互伊造成真大的困扰。最后，伊怎啊无法度找苏春林医生？找伊落去共同研究，结果因共同研究出来，因老母也做 自律神经失调。
0: 嗯嗯嗯。
1: 自律神经失调会有啥物症状？第一，人熬乌白想；第二，你常常头戆戆，唔知找无病；头晕晕，唔知找无病。吼，厝尾顶安尼坐坐骨啊连，当作耳腔炎，嘛唔是中耳炎，嘛找无病。到尾啊，才发现讲就是海马回甲夏世秋出问题。海马回甲夏世秋出问题，要安怎治疗？你爱用真正深层的好的物件，甲伊治疗，伊才有法度去改变伊的脑底，互伊妈妈恢复记忆。第一，就是爱困眠困的饱。啊，要安怎互伊妈妈困眠困的饱？伊妈妈无食爱困的啊，困袂去。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恁若家己有咧食，恁家己知影效果是啥物？食食咧，爱付出啥物代价？第一，丧失记忆；第二，你会头壳会歹去；第三，你会着阿兹海默症；第四，你有可能会着帕金森氏症。所以讲，伫真侪人困袂去，造成困扰。伫即个过程，伊找阮吴总经理做伙来开发一个物件。专心来研究脑科的药啊，到底要吃什么？脑科的保健食品，用上天然的治疗方式研究将近啦吼，差不多几十冬的研究出来。因老母怎自开始迄刻无吃爱困药啊？伊自迄刻才对家己产生希望，伊把因老母的病救好起来，伊才有信心开始去开诊所。暂时伫阮嘉义市咧开诊所，开自律神经的诊所，开了有够好，吼、哦！包括苏春林医生同款，全国看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恁去恁会当甲问看嘉宏，包括新西牛，你甲问看嘉宏伊捌无？伊无咧开爱困药啊，红食的。伊一届去门诊爱问半点外钟，爱问差不多一点钟。伊爱了解你真正你的大脑，你到底咧想啥物？你到底？你的大脑欠缺什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个人一个人生，你敢若一粒大脑尔？是安怎你惊中风？因为中风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你一世人袂顶袂动。你是安怎惊细汉去弄着脑？是安怎人讲烧了脑膜？

0: 有当时去想讲人要甲咱害，咱今日才会过到这凄惨。但是咧，其实唔是安尼啊，这是因为你的脑出问题，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脑松下垂体出问题啊。这个时阵，你干那一种物件会当救你的命，救你这个镜头。所以讲最后，这个啊，李医师含阮的欧总经理来共同开发，对美国引进一挂会当治疗脑天然的物件。讲实在，治好有够侪人的镜头，包括进苏春林医生今日阁含我通电话，我甲讲我今日要来含爸爸妈妈分享大脑，分享困袂去的代志。全国600万人有咧食爱困药啊！长辈时代，你今日你若有听，你赚到，你对今日开始你要好困啊！我讲你细汉就对啊啦，你个囝袂晓想咧食毒品，你甲讲你要戒起来。哎呀，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去哦安迄、那个安徽他命去哦摇头丸甲你控制，你个人生要哪有未来？爸爸妈妈，啊你家己咧食爱困药啊，你有想过无？你过去做过教授，过去做过老师，过去做过医生，你家己无法度控制你的大脑。我阁讲一句较歹听咧啦，全国的医生就对啊，有三分之一拢咧食爱困药啊，精神压力大，尤其外科的医生。外科的医生干那两项会当去取代伊的大脑。你敢知影啥物物件？一人就是啉烧酒，啉下酒醉。高雄有一间蔡文荣外科。伊个后生喊我做伙做兵，吼、哦！伊讲你敢知影？阮爸爸较早高雄蔡文荣外科足有名个，专门咧开外科、开骨科个，伫迄个喇叭底，真已经无伫咧啊啦，吼、哦！啊，伊讲因爸爸开刀，逐工拢爱见血，压力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食爱困药啊，除了啉烧酒。感觉有第三项物件，绝对有。我讲人就对啊啦吼，天生万物易养人。今日你会有这个疾病，就会有解药会当甲你解决。我讲今日咱厂商无来啦吼，我叫伊卖来，因为伊来伊会甲我控制，我要给恁的数量。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退化，第一啦吼。你常常目镜挂咧头壳顶，唔知影诶，就是代表你诶脑底退化。第二，你已经常常袂记起你讲牙齿有关无，徛出去，伫咧烦恼讲啊，牙齿有关无，搁洗完头，吼、哦，即常常大家人有诶镜头。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感觉你愈来愈歹困，你对食食，你对人生无充满着希望。你的脑出问题啊！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脑要主宰咱人的一生。你一世人要食偌久，要活偌久，脑甲你扮演着上重要的角色。脑是通甲咱的龙骨，龙骨脆，所有就是通甲大脑。所以讲，我讲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拢爱经过大脑去甲你指挥。但是你若今日困袂去，会影响着你的记忆。会让你的脑神经啊、衰败，你必须爱食今日这样物件。今日阮有开发一支产品，叫做脑清乐眠。脑若清，你就会紧乐眠啦。啊，脑若无清，你安怎困，你都困袂去。但是今日爸爸妈妈，我如果甲有机会买恁的话，就对啊啦吼。恁爱照我的意思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来甲恁讲，这到底啥物物件？嘿啊，吼、哦，这下做啊，色氨酸甲褪黑激素，长辈时代，今日恁机会来啊！嘿啊，咱今日就着咱这个啊，脑清乐明，全国敢若咱有尔啦。
1: 嘿，是。
0: 嘿啊。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若开始咧食脑清乐明就对啊啦。嘿啊，你开始你就会当改爱困药啊。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想要改？

0: 爱困药啊，嘿啊，你着今日注意听。你头前开始咧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拢完全天然的物件。今日你福气够啊，啊，你会当食，唔免阁食爱困药啊，要互你一礼拜内底甲你解决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爱困困袂去的，你今日甲食脑清乐明，这是内底所有添加着色氨酸，添加着褪黑激素。阁有一挂过脑的成分啦吼，啊，厂商今日干那，互我50罐。长辈时代，因为这全国你无地买，全国干那拢脑科的权威在食，因咧顾大脑，要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吼，啊，我今日我就讲啊，我家己捌亲受过这种痛苦就对啊，今日一罐，甲恁优惠。3000块，长辈时代50罐尔哈。啊，恁若电话想要改爱困药啊，你电话甲敲起来。我一礼拜爱困药啊，若无甲你改起来，家红的拳头管全啊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叫我甲你改，要安怎吃？一罐3600块，我甲你上600。阿伟，
1: 哟，
0: 你机会过来啊？
1: 嘿，
0: 因为这暗时。啊，拢你含阿华甲阿仔咧主持，咱会当吼苏春林医生伫台南吼，啊，我都讲啊，专攻脑科，我看过上厉害的，哈，做苏春林医生，
1: 是，
0: 吼，家王家己过去困袂去，家己自律神经失调，家己头壳戆，唔知上急进上过来解，我压力重啊，嘿啊，但是食这个脑清乐明。予我解决我所有大脑的问题，你大脑的问题解决了后，包括连你一挂神经症头，脚神经咧酸，神经疼疼唔知的，都会好哦。啊，一罐3600，我今日主动甲你续600块，
1: 对，
0: 予大家拢食得起，解爱困药、解毒药啦，吼、哦。阿伟，你要送无？
1: 哎，我今日阿伟啊嘛，讲完个送一罐，予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0: 今日我看安尼啦，因为逐工来，逐工互阿伟送歹势啦，吼、哦！今日恁三个，
1: 嘿，
0: 啊，我看恁公家送一啦，
1: 互阮三个公家送，
0: 安尼、哦哦、你较袂遐动到啦，吼、哦！我拿发啦，下多我又个话要送吼，
1: 伊个面又面个，
0: 面又个饶伊啊，
1: 是，
0: 伊甲阿仔两个做节目做啊，拢欠公司钱，
1: 嘿，
0: 嘿啊，啊，毋是摕去跋筊，毋是摕去乌白开呢，
1: 嗯，
0: 干那伫只为着要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送啊，两个用要破产，嘿啊，用要卖某当囝，
2: 我负责咧，我即摆负责咧。
0: 我知你欠公司钱，我知影，人公司无要甲你讨啦。
3: 人领、啊、人领钱拢是某会计大腿，阮拢是叫会计某大腿。
0: 对啊，吼，啊，咱今日恁三个送较袂只动静啦。
1: 好好，
0: 啊，家宏本身家己都咧做企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家己阁送你一罐，买一罐送两罐，闹清闹明，爸爸妈妈。你只要困袂去的，你一天早暗甲食两粒两粒，我甲你讲，第一天你就会感觉你好困眠，但是你第一礼拜，你才开始甲你的爱困药啊黏一半起来，第二礼拜，规粒拢甲黏起来，我保证你随倒咧随困呢。如果你甲无法度做到安尼，你所有的物件甲寄当来用我，佮兼甲我干交，我就甲你讲啊。一天吃4粒，要让你改爱困药啊，要给你治疗你的自律神经，改善你的退化性的记忆。电话0800-097-098啦哈，来。
4: 我要吃中西周的。
0: 闹清乐明啦哈，来电话起来哈，啊你呐无咧吃爱困药啊，那干那歹困的，一天吃一顿就好啊哈。哎呀，吃暗时要困一顿，哈，随吃落吃2粒落，随甲倒落随困呢。吼、哦，安尼知无？哦，你电话挂断啊啦！吼、
1: 哦，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这闹清乐明60粒的，一罐3600块，全国所有啦吼、哦，你要买会到的，你爱甲脑科的权威，你才买会到。啊，这内底有色氨酸、褪黑激素，就是要让你食好困眠，食该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毒药，爸爸妈妈，你唔通去依靠。爱困药啊啦！你过去做过老师，做过大官，你干那一粒 神经病的药啊，你无法度甲解决掉。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无遮尼歹解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开始要好困啊啦。来回你好，美丽妈妈。来你好，来你要闹清楼平哦。
5: 哎呀，我
0: 要买一个，当时会当
5: 我收，
0: 当时会当我你收来，你
3: 电话去啊，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困未起的，食爱困药啊，食镇静剂，今日一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威廉，来，你要爱困药啊，闹清楼平啊。嘿，来电话去咧，来，威廉，干大哥，来，你要要闹清楼平啊。好、哦、来电来夹咧哈，啊，我来甲你讲啊吼，你若敢若食较镇静剂就对啊，你食暗时要困，你两粒甲食落先去困，我保证你免十分钟先困去啊。长辈时代唔免顾你快到眠床的惊，规暝起来咧放尿，唔是膀胱无力是困未去，结果当作搞尿啦。爸爸妈妈，你人生我都甲你讲啊，你只要若困起来困有饱，啥物叫做困眠困有够？你只要睡起来袂爱睡，袂阁下去，安尼你就是睡有饱。啊，我讲闹清闹明全国，就对啊，敢若家宏的节目有尔，内底有充足的色氨酸褪黑激素。爸爸妈妈，要互你戒掉你一世人的毒药，你一世人的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的囡仔常常暗时咧睡袂去，总出总入的就对啊。今日你甲食闹清落面，今日一罐3600块，我今日甲你买一罐送两罐来。喂，
6: 刚才在帮我写一组细组诶，
0: 来电话给你啊，
3: 来
0: 喂
3: 你
0: 好，
7: 你好，我
3: 买
7: 一组，
0: 来，
3: 好来，好
0: 来电话给你啊，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诶吼，这家宏家己长期精神压力重，我拢暗时要困，甲食两粒，随倒咧随困呢。过去我厝边啊，一个阿小姐嘛，敢若食。啊！爱困药啊，食到讲要气笑。阮老母咧甲我讲，讲爱困药啊，一摆食四五粒啦。食到半暝，敢若起来煮菜，煮甲火烧厝，火烧毋知几摆，敢若消防队毋知来几摆，住伫伊个厝边有够危险。爸爸妈妈，食爱困药啊，你会做真侪危险的代志。咱今日无爱互你做着危险的代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敢若50罐尔，还做闹清落明。吃褪黑激素、色氨酸，内底所有拢是咧甲你吃帮助困眠的。长辈时代，毒药甲戒起来啊！你只要暗时甲吃两粒，你随吃随困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甲你助眠的啦，吼！啊，你若已经有吃爱困药啊，你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保证你好困。你买当中昼两粒，暗时两粒来回你好。来面闹清落平哦，来电来夹咧哈。
7: 我甲你
0: 讲咧，嘿，我迄日到，来你电来夹咧，你甲我讲，我电话拢满线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你赶紧卡号通，你唔通搁食爱困药啊哈，来位你好。
8: 我买卖细组的啦。
0: 来好，啊嘛，干那细组的摊卖你尔。
3: 系啊，
0: 来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哦，啊，这是家宏的节目，卖到有够好诶。大家吃到有够赞的吼，大家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吃别人的物件吃无效的，敢若自律神经失调的，吃到有够赞的。来，喂你好。
8: 你好，我要几多？迄四多
0: 清落。闹清落面哈。
3: 闹清落面。
0: 来电来夹咧
3: 哈。
0: 啊，咱闹来清，你就会好落面。闹清落面啦吼，所有内底，这研究10年以上啊，甲所有全国差不多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所有脑科的医生，除了神经科的医生，拢总研究过，拢总鉴定过。今日一罐3600块60粒，买一罐，啊，为因三个送一罐，家宏家己送你一罐，家宏送你一罐，你当会做你甲开哦开，食若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卡电话来甲我干交。但是千万爱困药啊，毒药唔好食，爸爸妈妈，你互我拜托一下。你若咧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脑退化，你会脑失智；食到尾啊，你会神经病啊！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是安那记忆愈来愈歹，因为你长期你咧食爱困药啊，你咧食镇静剂，你人规工戆神戆神，人袂精彩，人安尼晕晕，人拢吼啊，只是困袂去，暗时才咧度孤，啊，人也袂清楚。 这就是已经你脑底退化，你的海马回，你的夏世秋已经出问题啊！今日你爱吃咱的闹清热明中北时段，你要吃你的爱困药啊，史蒂诺斯你哪有咧吃的？你要甲盖起来，一礼拜就好啊哈！一礼拜若盖无起来，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阁兼无你干交。啊，你若认为吃爱困药啊袂要紧，中北时段，安尼你继续吃，这三千你甲省起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闹清热明，只要你好困眠，你若困袂去的就对啊。一天甲食两粒，你无咧食爱困药的啦吼。然后咧食爱困药啊，你一天一甲食两顿，食四粒，我一礼拜要互你改爱困药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个医生的遗憾呐，无才调救伊的老爸，食闹清热明，互伊的老母连爱困药啊都改起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比脑科的医生较厉害，吼、哦！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去脑科的医生，你若讲你困袂去，伊着开镇静剂，开爱困药互你食尔。啊，爱困药若食了，你上肝、上腰、治上胃，我着甲你讲啊，西药治足侪人着是食爱困药啊。一摆咧食，即马食一粒会困者，过来食两粒，过来食三粒，有诶食到食四粒、食五粒啦。爱困药是毒药，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改食闹清热明，互你会当闹会清，会当好困眠，会当紧热明。爸爸妈妈，卖阁食西药啊哈！你一个大母人、大母性，无才调控制你家己的大脑，中北时代无法度控制你的行为，无法度恢复你的记忆。中北时代尊严何在？有当时啊，你到尾啊，你若已经丧失记忆啊！这里用挂告白啊！来，喂你好，来玉龙妈妈，来闹清热明吼，来电话下来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啦，恁家己爱赶紧卡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哈，来喂你好，来明霄大姐，喂，哎，来了大哥来电话下来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下来。
2: 好来，好来，
0: 好来！啊，来，为了来变闹清热明哦。
9: 嘿，帮我写几多？
0: 来电话下来哈。好
2: 来，
0: 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五十阿尔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你的神经，救你的大脑，好，你的脑会当好记忆，好，你的脑会当好困眠。中北时代来张庄来大哥。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哦。来，
10: 谢谢。
0: 电话加咧吼，阿今日开三千个，当甲你解毒药，甲你恭喜，佮加一个平安啊！来回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加咧吼。中北时段，
1: 等下度假刷卡哦。阿发来咧甲我讲哦，讲人客要讨大租的。
0: 大租。
1: 啊，伊讲进前伫你哩时阵，捌甲你买过。嗯。伊讲暗时食完了，会当哦，一暝到天光。哦，之前原本咧困，渐咧困，可能困超三点钟、四点钟，就精神啊，规暗就困袂去啊。自从食闹清落眠了，会当延长到六点钟、七点钟。
0: 有诶，有诶，敢若连倒落要困都困袂去
1: 啊！系啊，
0: 系啊，啊伊伫变变到天要光才要困，啊天要光都要起来做代志啊。
1: 对对对，
0: 要来困者，啊大组诶要安怎卖？
1: 伊套大组诶啦，啊大组诶，
0: 咱做贵诶呢，这原物成，这原物料的成本一罐就带差三千块啊！
1: 是，
0: 咱讲实在，我六百块都无赚啊！来，中北时代今日安尼啦吼，一个机会十组就好啊啦吼。
1: 好
0: 啊，他带迄五十啊，四啊，五十组，五十罐，四组的卖算，我另外开放五组大组的啦吼。啊，大组要哪卖哩？两小组，来啊！
1: 阿威啊，
0: 机会来啊啦！
1: 阿威啊吼，同款吼，佮送一罐，互咱爸爸妈妈啦。
0: 阿康嘛送一罐啦，安尼买六罐，送两罐，六千块八罐。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长期爱困尿，你食两粒、三粒、四粒的，你有着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你走路手会喘的、小片的、头壳会戆戆唔知啦，困会困袂去的。爱困的话，你吃两粒、三粒、四粒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闹清热明，甲买回去吃，我保证你一暝到天光。你第一天回去甲吃，你会讲世间哪有这好的物件？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
9: 哎，买几组？
1: 好，买几组？
0: 大组啊，四组。
9: 大组的有动啊，买大组的。
0: 有买过无？
9: 有 瓜，我之前甲嘉宏买过。
0: 啊，你食了安怎？我嘉宏。
9: 哦哦，我今天就安尼有成诶。
0: 有成哦，我即摆暗时拢来伫遮做节目。
9: 哦。
0: 嘿。
9: 啊，我着之前诶拢不太困眠诶啦。
0: 嘿。
9: 啊，我着之前卡甲伊问啊，啊伊着甲我介绍讲叫我食这组。啊，我真正啊，听你照你讲安尼食，中昼食两粒，啊，因含这两粒吼，头我毋知影，无听你讲食这咧。
0: 无啥物感觉吼，你甲我讲食食咧，就去倒。你食咧，就爱睡倒咧困啊，睡困呢。你袂当阁去做别项代志哦。嘿。嘿啊。嘿
9: 啊，
0: 嘿
9: 啊，真正结束好落面咧。
0: 哦，你。
9: 较轻松，拢袂阁醒起来，无吼，较早拢阮做清明咧，是啥物声就起来，是啥物声就起来，即嘛袂啊。
0: 内行诶，好来，电话举咧啦吼。
3: 好来，大壮诶，好帮你留。
0: 啊，我甲你讲吼，啊，你暗时搞眠梦诶，就对啊啦吼，搞梦啦，啊搞乌白相诶，中白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落明吼，
11: 嘿，我要一道大组的，
0: 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啊，今日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你大母人大母正，你较早捌做过高官，捌做过将军，捌做过老师，你服一粒爱困粒啊，细细粒啊，像迄鼻塞大，甲你控制你人生啊，安尼够有价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粒啊，哪食哪重，哪食闹哪歹。你食到免几年啦，你食到到尾啊，你读到歹去，你食到神经退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要来救你的命，要来让你食好睡眠的，甲你食安神定魄的就对啊啦。咱的爱困药啊，闹清落明来为了。
12: 恁家敢是咧卖迄条？
0: 闹清落明食好睡的。
12: 敢是？
0: 是啦。
3: 是是。
12: 哈？
0: 是啦，你食好睡的啦，你要闹清落明的。
12: 我要叫。
0: 来，你电话，你新人客，你电话举咧啊！啊，来，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哈！我大组的，敢那开放五组尔，因为厂商本来要来，我叫伊唔通来，因为我惊伊来，我无遮侪物件通卖。啊，这一罐原价3660的哈，细组的30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啊，为送一罐，加红送一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改变你的一生，让你唔免食爱困药啊，让你好入眠，让你会当脑袂失智，让你脑袂退化，以后袂防讲啊这脑趴呆趴呆，行出去唔知影通倒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脑退化，搁互外头欺负唔知影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爱争取啦。咱无爱食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咱食咱的闹清落明，电话0800-097-098，李医师的遗憾啊，一个医生无在条救因的老母，救伊的老爸，多闹清落明甲救起来。来，嘿，少年妈妈，
12: 哦，
0: 来，你好，你要闹清落明哦。来，电话起来吼，啊，这一个医生，李医师，代代的脑科的权威啦吼。无在了救伊个老爸，因老爸困袂起，拢开爱困了后，食食到因老爸自杀，你家己自责啦。来回了，
12: 来，你买阮迄落
0: 爱困了啊，好困了吼，闹清落明来等你家咧，好啦，来等
3: 你
0: 家咧
3: 吼，
0: 啊，大细组好啦，好，大细组拢袂要紧。啊，你若已经有咧食爱困了个爸爸妈妈，你第一礼拜先爱困了啊，慢些改，你第一礼拜甲改半粒。第二礼拜，规粒拢甲盖起来哈。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
12: 哎、欸，我都叫细组，我会当乖大组的无？
0: 会使，哎、
3: 欸、
0: 呀、
3: 欸
0: 啊，吼，来，
3: 来
0: 为着要救恁的性命，一定爱互恁盖的啦。毒药唔通搁食哈。啊，爸爸妈妈爱困药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都唔敢食啦。
3: 是。
0: 来，长辈时代，来为了。
13: 他讲大
0: 组偌济钱？大组的买6盒，送两盒，6000。
3: 五倍啊！
0: 两小组加一大组，送两盒啦吼！来电话起来咧，来，
3: 好来，好来，
0: 来为你来要闹清落明吼。
12: 嘿，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电话起来咧，内行的啦
3: 吼。
0: 你到那要食斩草油毒根的，要一世人无爱搁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唔通食，爱食了会忧郁症，食了会躁郁症，食了会气笑啦，食了会丧失记忆，食了以后会无尊严，你以后会去带神经病院啦，爸爸妈妈。我袂甲你骗诶，歹困眠是人生上痛苦诶。人讲爱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啦。啊，你第一你都困袂去啊，你身体要哪会好？困袂去，你五脏六腑都念会衰败啦。电话0800-097-098，闹清落明，爸爸妈妈，才甲你解爱困药啊！ 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0800-097-098，咱的人生无爱搁一个爱困难控制，无爱有一个定情剂控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机会来啊！只要你电话卡会通，爱困难啊免吃啊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加电台加服务工商插播啦吼，啊，恁若买有诶，赶紧买咧，后点钟可能就差不多无啊。
1: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

0: 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0: 啊，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继续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今麦吼，咱嘛有新朋友吼，加入咱这個大家庭，嘛欢迎吼，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哦、啊，共同讲收听支持爱好啦。拄只听一点钟的哦，电话并变叫，相信咱拄只听一点钟的空中时代，大家拢知影。今麦哦，今麦流行的这毒药卖个食啦，
1: 产品卖个无半啊。
0: 对对，真正
1: 的。啊，真正我都讲啊，全国食爱困药啊，有600万人
0: 是
1: 啊。无去就诊的啦吼，拢共讨来咧，只有200万，全台湾省啦，我全台湾我敢讲，困袂去的绝对超过1000万人。
0: 是，
1: 尤其即卖的人愈手机啊愈愈咧，全啊困袂去，变习惯爱愈手机啊。
0: 因为精神伤好。
1: 对啊，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第一点钟的恁拢有听到，啊你闹那歹，我甲你讲。咱的脑就是靠海马回、下视丘、甲脑松下垂体咧，甲咱控制。啥那你会食爱困药啊？因为你的脑病变啊，你敢知？因为你的脑出问题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靠爱困药啊，你才困得去。今日虽然我这物件卖完啊啦吼，
0: 嗯，
1: 我嘛是爱甲这个故事，互第二点钟这长辈时代大家知影，全国所有的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伫咱的台南，那有咱相信真侪听友，尽拢住台南。苏春林医生是自律神经的权威，甲我好朋友。你去，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吼、哦，那唔捌的就对啊啦吼、哦。你去问一届，我替你10万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因为因当初一个同学，哈做李医师，伫台大脑科的权威。专门咧讲治脑神经的，专门咧治困袂去的。结果伊的爸爸妈妈长期精神压力高，低血分子哦，长期拢困袂去。自细汉含辛茹苦，家请养大汉，家送去国外读册。结果因老爸困袂去，伊开啥给因老爸吃？开爱困药啊！吃吃吃，吃到一个过程当中，伊的老爸全啊自杀。结果伊怎造成？伊想讲啊，医生甲咱教的，就是讲困袂去，就是敢那困爱困药啊，开镇静剂，开史蒂诺斯，互伊困得好。伊唔知影爱真正去甲修补大脑，就甲咱脑咱人啦，切破空，咱爱甲咱的空嘴搞好同款，唔是怎啊揢一张皮甲打咧，讲安尼啊，做皮肤好去。你的脑出问题啊，你爱想办法去甲修补。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怎对看病无兴趣，甲诊所收起来。尾啊，伊的妈妈嘛是同款，伊的妈妈嘛暗时拢困袂去，伊嘛是同款开爱困药啊，互食，食食了了后，然后因老母啊食到尾啊变丧失记忆，食到脑退化，食到拢乌白共拍去厝边啊，共偷窃物件，放火共烧厝，乌白变是块有。东东西西，逐工阿只问题，伊怎到尾啊？甲带去伊个诊所陪伊看诊，伊真有效。啊，拢甲关伫一间房间内底，关啊到尾啊，因老母放挡袂牢，伊咧甲患者看病，佫会走出来拍病人。然后最后毋是干那拍病人尔，伫伊个诊所甲放西药、大小便无在调甲控制，无在调甲急，结果。伊全啊对人生失去希望。伊讲啊，我做医生哪有路用？脑科的权威呢，专门要讲治大脑，专门咧讲治爱困眠的。干那哪有啥物方法？开爱困药啊尔啦。啊，干那安尼，我嘛会当做脑科的医生。恁都困袂起下来，我爱困药啊开哦，你等于食食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食的有啥物效果？爱困药啊啦，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食爱困药会产生啥物效果？会丧失记忆，会互你脑底退化，会互你变神经病，会互你完全唔知影你是啥物人啊！会互你分袂清楚东南西北。吼、哦，长辈时代连大西药都摕起来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严重无？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但是无开爱困药啊，你阁困袂去，安尼要安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转啊来找咱的，阮的吴总经理来为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来妈妈，
2: 无
1: 进无啊，
0: 来做做安尼
1: 哈，哎呀、啊，你先到外口登记进无看啊，
0: 来吼，我、哦、来吼，
1: 食甲到尾啊，伊转啊来找苏春林医生，转啊找伊来啊，找阮一个好朋友，阮的吴总经理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过去写咱台湾啊糖尿病的权威的一个人。就是啊，这欧总诶，因为共同来研究，要安怎会当防食解爱困药啊？全台湾我都讲啊，会当食解爱困药啊，所有拢来自咱欧总经理甲苏春林医生的手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较早嘛歹困眠，我家己嘛捌食过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过冬工拢脑心脑心，也毋知影通做工课，家己会已经丧失记忆啊，家己我拢毋知影。长辈时代，来维
0: 了，来维了。
3: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好、哦，你要大组的。
1: 真无大组的，连小组的都无。嘿啊，你先写起来，拢卖了了。
0: 拢卖完啦，嘿
1: 啊。
3: 哦。
1: 啊，你等一下再个卡。
0: 好，你等一下卡哈。哎、啊，吴总诶，啊，你来来。
1: 总诶。
0: 嘿啊，总诶，
1: 总经理。
4: 我专工来看，
0: 你专工来看。嘿
4: 啊，好。
1: 啊，我都甲你套的，我也无甲你卖超过啊。
4: 我袂伤俗啊，咱这有签约，签约别人安尼。
1: 啊，我知影，拢全部签我脑科的权威。
4: 啊，
1: 我恁脑科的权威医生拢无咧听啦。啊，我一定爱优惠这长辈时代，我爱救因的大脑，我袂当互因大母人大尾症，证书一粒像尾装仔啊，像鼻塞大的史蒂诺斯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遮厉害？啊！伫美国 FDA 有认证的哈，美国 FDA 指定咧食脑神经衰弱、食自律神经失调、食爱困困袂去的，咧取代爱困药啊。你拄好来就先说解说，我知影。
0: 是，
4: 我主要是来看讲吼，咱因为咱即马即个专利已经有强无变异去啊，
1: 是，
4: 所以咱的介绍吼，咱爱甲做一个维护。系啊，我拄好咧看
1: 讲，介绍卖讲啦，先。先救这爸爸妈妈较要紧啦，
4: 啊，当初是
1: 困袂去，啊，食袂落，放袂出来，哎呀，拢用要气消，吼，啊，都规工真安尼无精打采，啊，人若困袂去，五脏六腑都歹，啊，你做好事救一个啦。
4: 咱其实吼，当初是咧研究这个这个歹困这个工课啊，因为就是讲拄仔咧讲到迄个史蒂诺斯吼，这其实实在是足无好的物件。
1: 是是是。
4: 啊，食这个药啊吼，对咱人体的损害非常非常之大。
1: 是。
4: 因为安那咧，伊就是互你这個自律神经完全失调啦。
1: 是。
4: 啊，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吼，要互咱的身体要个救倒转来吼，实在是一条真漫长一条路。
0: 是。
4: 哦，因为咱自律神经吼，主要是负责咱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是
4: 那因为你长期这个交感神经失调的时候，会造成你脑内底一个营养成分叫做 BDNF。好、哦，这个 BDNF 呢，我起来研究这个是伫个国际学刊吼、哦，在医师群吼，好、哦，当年这个苏医师啊，吼，家的医师，阮做伙咧讨论这样物件的时阵，阮家家的这个 BDNF 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好，甲一个做一个调查，甚至有做这个临床的报告。
1: 是，
4: 那做出来了吼，确实是讲啊，这个 BDNF 会当来，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会当来缓和，甚至修复回来。啊，咱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自律神经会歹到这么严重？这都是爱讲到咱较早，吼，大家拢是足辛苦咧做工课。啊，电脑总讲啦，感冒啦、擦鼻啦，拢去食感冒药啊。
1: 是，
4: 好啊，食到尾也是啊，那都是讲有病都来治病，啊，甚至无病的时候，惊讲我今仔出去啦，他个当当。我无在做工课，我来食这個感冒药啊。其实这个感冒药啊，都、就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罪魁祸首。你刚才为什么？当当你那准讲，比如讲你心脏跳伤紧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伊会主动甲你调整回来。
0: 好、
4: 哦，比如讲你的血管，好、哦，本来是这个哦，应该是在汤扩充的状态之下，因为你即马。自律神经的失调，你的血管就不正常的收缩，这就是为什么你去吃塞片、去吃感冒药、吃片就痛啊。哦，你本地会少，吃那个感冒药、吃你都袂少啊。
1: 吃抗组织胺的啦。
4: 吃抗组织胺，这东西，让你的 自律神经混乱的一个来源啦，所以讲你若食真侪这个感冒药，本来你会少，食食现在袂少，你本来塞片现在食食也袂塞片，拢是去用这个药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让你做一个感冒的缓解。但是你长期安尼食，食到尾啊，你的这个自律神经拢乱去。
1: 是
4: 啊，我去啊研究讲，要哪甲这个脑甲修补回来。好，最简单的就是讲，让你的脑细胞会当食到正确营养素。这个正确营养素就是讲，个研究出来叫做 BDNF。所以这个 BDNF 是目前今嘛全世界唯一经过医学滚过这个专利，哦，这个医学期刊那种记那种这个报道的，这个、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修补回来。我拄仔咧听吼，这个哦，这个。高兄咧讲诶吼，真侪即个食爱困药啊，食到拢怎啊笑去吼？
1: 是是是，
4: 主要就是讲伊诶，
1: 食到笑甲会拍人都有咧。
4: 系啊，即就是因为吼，伊即个脑拢已经吼损害去啊。
1: 是，
4: 系啊，啊，即卖咱台湾即个史蒂诺斯爱困药啊滥用是啊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4: 像即卖真侪名人啊，像古尼，
1: 是，
4: 咱有一个政治诶即个大家长，叫做吴先生，诶，敢袂当讲伊诶名？
1: 不要紧，
4: 嘿，吴伯雄，
1: 吼，
4: 伊就是。吃爱困药啊，半暝起来去跋倒，
1: 而
4: 且真严重嘞。尤其是咱士大人吼，完全袂当去跋倒的。一个跋倒了吼，伊怎啊袂当正常的食食，好正常的这个活动，
1: 让
4: 伊身体愈来愈歹。所以吃史蒂诺斯上个恐怖的时候，一起来死神啊，唔知伊到底在做啥物代志，一个不小心脚步打空去，啊就跋倒去啊。
1: 足侪人吃吃嘞，敢那去点家树，点家火烧厝的。
4: 对，啊，搁有咱啊。吃这个史蒂诺斯种爱困药啊，容易引起的失智症。
1: 是，
4: 每记一起像啦，是主要伊啊海马回受到损害，伊记忆拢败去。
1: 是，
4: 过来伊的下视丘嘛去受到损害，伊的新陈代谢，伊的免疫力拢无好，所以好困眠无好的人，伊的新陈代谢拢无好，过来就是一点拢来感冒。
1: 是，
4: 吼、哦、啊人拢失神失神，这就是因为伊的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佮再来佮会影响到伊的杏仁核，
1: 是
4: 哦，伊的杏仁核会递出伊的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失调，所以伊的这个人顶下咧讲的油基金，
1: 是
4: 哦，所分泌的这个肾上腺素伊的失调，佮再来伊的胰岛素的分泌嘛失调，规身躯全病都是拢因为这个脑所控制，
1: 是
4: 因为你这个精神所造成这个脑的问题。反倒倒来去造成你五脏六腑拢所受到伤害，
1: 是，
4: 所以阮真无容易去。研究到这个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甲修补回来，
1: 是是是。哦，
4: 啊，佫进前咱咧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讲食这种爱困药引起这个帕金森氏症，
1: 是是是。
4: 啊，讲到这个帕金森氏症哦，最近吼，咱嘛知影讲有一个艺人
1: 詹雅文老师，
4: 是啊，哦，就安尼过了年啊，
1: 脑的萎缩过去嘛是食爱困药啊，
4: 食
1: 甲脑拢萎缩，
4: 系啊
1: 系啊，啊脑萎缩。就会那像你的脑神经衰弱，那像你的小儿麻痹同款。
4: 是
1: 脑的萎缩，就是你的脑发炎啊。然后是啊，那真侪人讲，细汉发烧，烧啊脑发炎变小儿麻痹。
4: 是，
1: 所以讲一进一行路啦，吼，拢爱人扶。
4: 是啊，行
1: 路嘛无方便。
4: 对，
1: 啊，伊的倒手柄的脑已经萎缩啊。
4: 是啊，
1: 嘿啊。啊！生命当时要无，伊唔知啊、哦。
4: 哎，最近听讲，个目睭嘛，个看无啊。
1: 是是
4: 是。拢咧写遗书啊。
1: 啊，这拢是过去爱困药啊，食起来、戴起来的镜头啦。
4: 是啊。
1: 哎呀、啊，
4: 咱真济吼，咱真济这个爸母啊，咱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管多一科啦，糖尿病也好啦，吼，也是讲这个肝病也好啦，胃肠科也好啊，到尾啊，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未正常，暗时啊，歹困、浅眠。吼、哦，啊，医生拢会开一个爱困药互你食，
1: 是，
4: 啊，这爱困药互你食，就是讲要你平静落来，互你的心灵大象咧恢复，而且医生一定爱你交代一句话，你若食两三工啊，然后较好困啊，人若较平静啊，你都莫阁食。
1: 啊，我甲你讲，无可能，爱困药啊，食落就调咧啊，
4: 是啊，
1: 因为伊有依赖性啊，
4: 对，嘿
1: 啊，
4: 所以拢常常拢听讲吼，即个诶。即个爸母啊吼，伊拢咧甲咱分享，定咧我有当拢会去看即个患者吼，伊拢甲我讲吼，我有当拢咧想讲吼，我著卖阁食，
1: 是
4: 啊，但是卖食的时候，我著想讲，我若无食，囡仔敢困得起？
1: 一个医生的遗憾呐
4: 吼，
1: 啊，透过着咱吴总经理甲台南苏春玲医生啊，这是我所有看过全国脑科上厉害的，因共同的像我头拄仔讲的吼。啊！你的海马回、下视丘、脑松、下垂体、甲杏仁核要甲你修补，安尼你就免阁食爱困药啊！啊，但是这内底爱靠啥？靠上重要的 就是他拄啊，我无讲到的 BDNF 啦，
4: 这都是咱脑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你若别位有得买 BDNF， 做你家食，无一定爱甲我买哦。
4: 是，
1: 但是这贵三三吼，这我听讲这拢算牛的啦吼、啊，这原物料啊，天然的吼，来萃取出来的，啊，搁来内底添加着色氨酸、褪黑激素，要让你一天就会当好困眠。但是你爱照我的意思食。啊，唔过欧壮诶，
4: 是
1: 啊，我他拄啊今日早来吼，我本来放伫我公司啊，我若一寡朋友歹困眠呢啊，有咧食爱困药啊，我拢靠放伊唔通食，我拢今日甲早来食，拢袂掉啊。啊好，加在你拄啊有来啊，你有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阮即个节目做一段时间啊啊，真侪爸爸妈妈食阮的药啊，拢食到有够好。吼、哦，啊，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咱哪会当该爱困尿啊？你爱该爱困尿啊？一个医生，我著讲啊，伊欧总也捌甲我讲吼，啊，因咧研究药啊时阵，迄、那个李医师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一世人的遗憾呐。到尾啊，因妈妈伊嘛是好食即个脑清落明，全啊甲爱困尿啊改掉，脑底全啊慢慢啊恢复。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拢无半组啊。哎呀、啊，来维六，
2: 维六好，
5: 你好，要几组大组的？
1: 要大组的，
2: 四组都无啊，要大组的，嘿，无你电话先加的啦，哈、哦，好，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哈，啊，我早啊，我早五十罐来，啊，我是讲你给我一百罐，你想安怎？哎呀、啊，
4: 伤多啦，嘿，嘿啊，你都是袂想想，我们这规个少了了。
1: 啊好用啊！阮咧卖物件，就是大家吃了有信用。
4: 咱起码伫这个临床上吼，其实该爱困了啊，已经唔是问题啊。
1: 是，
4: 但是爱听咱的方式。
1: 是，
4: 吼、哦，你唔好过一日干唔等于医生官要插工叫人开爱困了啊，互你吃。你唔好一日干唔着讲啊，我就是困袂去。
1: 是，
4: 我就是要吃爱困了啊。
1: 是，
4: 啊，另外再来讲，我就想要来加爱困了啊。
1: 是，
4: 欸、
1: 是。
4: 啊，你要偌济？
1: 一百啊？
4: 无遐济。
1: 啊，无咧啦。啊，无安尼你都莫来啊！你来啊！
2: 系啊，你海军安尼，
4: 即马第二点钟吼，
1: 无咱听到你来，
4: 咱和咱第二点钟的听友吼，甲咱第一点钟的听友享有同款的这个条件。我今仔要知，我就徛伫门口，莫互恁看到。我阁提供50罐，
1: 五十啊，啊，一罐3600，
4: 嘿，3600啊，袂当减。
1: 无啦，莫安尼啦。600我开啦，
2: 拄只阮都算6000啊，
4: 600
1: 我开啦，
4: 啊你
1: 同款我同款3600甲你买啦，啊即600我开，
4: 哦，
1: 安尼好无？
4: 安尼，
1: 啊但是你甲既然会当开发遮好诶物件啦吼，啊今日欧总诶人菩萨心肠，欧总诶人拜母娘吼，我拜妈祖，啊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吼，阮拢对神佛真尊敬，阮就是拢要救。人的命的就对了啦吼，阮唔敢讲到作为代，阮要救万世，但是上至少阮要救有需要救的人啦吼。
4: 对，
1: 何总诶，
4: 嘿，
1: 3600我开，啊，你送一罐，
4: 我送一罐，啊，我送一罐哦，
1: 嘿啦，
2: 嘿，
1: 啊，你就来啊哦。
4: 咱这个阿伟吼，你实在是，
2: 嘿啊，大都看到你来啊，当然嘛爱好你有表现的机会啊，
4: 这是现场嘛吼。
2: 啊，你喊你来，
4: 当然一罐，我送一罐，
1: 你送一罐啦吼。啊，你搞嘛，佮继续佮送一罐啦，因为我知影，迄个李医师心内会疼，快着家己的老爸跳楼自杀，快着家己的老母大小便失禁，因为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50啊。最后啊，买完就无啊，一罐爱3600，你阁无一定有得买。来，威廉。
6: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要大组大组的也无咧，你先写小组的哈。啊，我等下讨看有大组的无哈。来，电话下咧，长辈时代，今日同款一罐360060粒的，因为你3000块，600我开买一罐，老总会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买一罐送2罐，爸爸妈妈，把爱困药啊毒药盖起来啦。当然你若无改起来，你有一天你死唔知，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若暗时爬起来咧创啥，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家己丧失记忆以后，你的帕金森氏症，你脑会萎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若活条咧脑若袂清袂楚，迄也做活死人啦。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7: 是，我要
1: 做
7: 小
1: 组的。来，要小组的来电来，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人咧讨大组的呢。
4: 今仔无大组的啦，
1: 无啦，大组的拜托一下，他拄下都有啊，啊，你家己人来，我他拄我所有的拢载来，我五组大组的已经送互人啊，啊，你给我三十组大组的啦，我这阵已经五六台电台用要半全国啊，
4: 来来嘉宏兄吼，咱安尼。咱也卖啰嗦吼，我打大组的，我提供十组，
1: 十组，
2: 十组吼，
1: 啊，你送一罐，
4: 我搁送一罐，
1: 救人啦，救人一命胜过十三年的青灾来回了，
4: 我救命，
1: 哎，妈妈，
6: 嘿，你好，
1: 来你好，免闹清落面哦，
6: 你家宏，
1: 嘿，我家宏本人，
6: 吼，啊，我拢足歹困的，我拢，
1: 足歹困的，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有咧食爱困的啊无？
6: 嘛是拢有咧食呢，无食都。
1: 来，我你讲妈妈，你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一礼拜后。加啊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过来搁食一礼拜，搁加爱困药啊迄半粒搁淡掉
2: 啦。豆豆念啦，
1: 一礼拜减半粒，减啊到尾啊，你就免食爱困药啊。
6: 我医生
1: 讲
6: 开三粒
1: 呢。哦，
2: 食了相当啊啦。
1: 安尼你就慢慢啊减。
6: 伊三粒唔是拢爱困药。
1: 我知迄有定情剂啦，有爱困药啊，有定情剂，啊有稳定的，稳定神经的啦。
6: 嗯。
1: 嘿啊，迄你免讲，我就知影，我专门。即颗我家己照顾济。
4: 妈妈，你会记得你中昼食啥物无？
6: 我中昼无呢，中昼无咧食呢。
4: 哦，你中昼
1: 拢无咧食，你是袂记一日还是拢无咧食？
6: 拢食暗时啊，尔。
1: 吼吼，哎呀，这唔知是袂记，拢食暗时啊，袂要紧，你食咱年老清老明啦啊，
6: 保证。啊，中昼食两粒啊，暗时啊要困食两粒。
1: 啊，你暗时食迄两粒了，你袂当去做任何代志哦，食完随去倒咧困。
6: 啊、
1: 你唔好食两粒食食咧，要搁起来洗碗池安尼，你规暝困袂去。
6: 无啦，都拢直接拢。
1: 放咧眠床头，水放咧眠床头。
6: 啊，几点起无要紧了。
1: 要困的时阵，两粒食落，茶甲配落，水倒落，水困呢。
6: 吼、哦，安
1: 尼。嘿，袂使搁做别项代志啊。
6: 吼、哦。
1: 安尼爱困了，就甲你盖起来啊。
6: 啊，一罐
1: 六十粒。
6: 一罐六十粒。
1: 嘿，有够俗的。
6: 哦，啊，
2: 咱诶，
6: 吼，
2: 三罐三千，吼，
1: 啊，大组诶是买两盒，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
6: 好来，啊，请问一下啦，吼，
1: 嘿，
6: 啊，着食我买小组诶，啊，若食了买到有随便人。
1: 啊，无，我毋敢甲你保证，吼，
2: 对，
1: 嘿啊，所以讲你若有，我会建议你买大组诶，啊，保证有效无效，你甲物件寄转来用我就好啊，吼，来，你电话
2: 加你啊，吼，
1: 来，啊，欧总诶。我紧的啦，电话拢满线，啊，外口一直咧休大组的休休叫。
4: 我听这个妈妈吼，我都搁想着过往真侪这个患者，
1: 哎，
4: 系啊，太侪人讲吼，我唔好搁食爱困药啊，啊后手着搁医生你搁开爱困药，我食，因为我真正困袂去。
1: 三十组啦，
4: 哎，食到三粒嘛呢？系
1: 啊，
4: 嘿，三十组啦，
1: 哈，
4: 十组啦，
1: 啊，十组你送一罐，
4: 好，
1: 啊，来，长辈时代，安尼四罐的五十罐啦啊！啊！哎，五十组啊，五十罐，
4: 四罐嘞，五十罐啊，
1: 五十罐啊，
4: 嘿，
1: 安尼五十罐，大组的就是十组啦，吼，
4: 嘿，
1: 买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来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6: 哎，你好，我要一组小组的哦。
1: 好，你要一组小组的，来电的加你哈。
2: 好来。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像这他大已经吃到三粒吧啦。这世人你敢若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无性命啦。来位你好，
6: 哎，我要买大
1: 组的，来买大组的吼，来电来行嘞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是毒药啦，世界上毒的药啊，西药的什么药啊，这比美国神丹搁较毒，下做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有咧食定情剂，你有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有暗时困袂去的镜头，你唔好阁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赶紧甲卡来买啊！食安的闹清热明救你一命啊！来位了，
5: 我买闹清热明大组的啦。
1: 来，王爸爸，你要甲我买过无？
5: 吃
1: 了好不？爱
5: 困
1: 的，应该是哦，要加
5: 真好困，加
1: 真好困哦。这真正有够赞，啊，吃这袂够棒，吃这安神定片哦。嘿啊，好来电话下咧。好好，这一次会当甲天光啦
2: 吼。
1: 爸爸妈妈，这内底有 BDN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啊。你外口若有人甲你讲，你这个产品有 BDNF， 你做你甲买回去吃。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
6: 嘿，我新听友，
1: 新听友要爱闹清热明， 来电话给你哈，来中北时大爸爸妈妈，你电话无赶紧卡，咱咪写了伊啊！这大家吃，大家好诶，我日时高进阁无通卖啦。中北时大爸爸妈妈，家王做产品做遮侪冬，我唔捌看到会当取代爱困药诶，除了闹清落明，爸爸妈妈救偌侪人诶性命，已经互足侪人无咧食爱困药啊，互足侪人本来脑底退化，你脑底退化，你脑神经衰弱。你以后你的气笑，你以后你的丧失记忆，你的无尊严。今日你只要敲一通电话，买到咱的闹清热明，开你3000块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买两小组6罐6000块，佮加送你两罐60粒的啊，安尼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爸爸妈妈，你这世人。食爱困药啊，食改袂起来。你大母人、大母症，你凭啥要管你的囝？你讲叫伊唔通食毒，你家己念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啦。来回你个卖物个。
7: 嘿，家
2: 翁，
7: 我要改
2: 买一组。啊，你要大组细组？
7: 恁真有大组呀嘛？
1: 有咧。
7: 好，安尼留家留一组大组个呀。
1: 你有买过无？无买过买细组个倒。
7: 我之前个甲你买个啊。
1: 啊，一领啦。
7: 啊，我个。之前吼，拢困袂去啊，拢去看医生啊，我拢食爱困药啊。
1: 啊，即摆阁有咧食无？
7: 啊，袂啊，我食这個、嘿无啊啦，即拢食这个拢改善啊，啊，他康记忆嘛加足好呢。
1: 嘿，啊，这一定有差，因为这咧治你下视丘、治你海马回、治你杏仁核。来，你电话起来，你别大做个啦哈。
7: 嘿，
1: 好，
7: 电话起来，
1: 我电话拢满线哈。啊，来回了。
8: 回你好。
1: 来，
8: 改大
1: 做个。你闹清热明哈。
2: 你捌食过无？
1: 妈妈，妈妈有吃过无？
8: 哇，我是要给阮囝食。
1: 哦，好，来要给恁囝食，啊，你叫伊早对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啦哈，就免食爱困药，叫爱困药也唔当食哈。
2: 好来，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来，
1: 来为了来手机嘛，妈妈。
8: 哦。
1: 来为了。
8: 喂。
1: 来要闹清热平哈。喂。
8: 啊。
1: 要闹清热平，来电话给你哈。
2: 等我一下，好。
1: 拢满线，来为了。喂，你好，文忠兄。来面闹清热平哦，
2: 妈妈，
1: 好妈妈，
9: 家
1: 红哦，嘿，我家红本人，
9: 无你搞改大组，
1: 好来电话给你吼，啊，这哪晓得，拢要爱大组，要爱生命，改大组的啦，来回分招，妈妈，
9: 大组，
1: 好来要大组的电话给你，云昭妈妈，
2: 来，
1: 这六港的啦吼，
9: 嘿，
1: 你食，难个食啦，
4: 爱改啦，改起来啦，
1: 客家人过来六港，搁咧食爱困药啊，
9: 哦，你也来，我
1: 就
9: 六
1: 港，安尼我记住好不？我这就是无咧食爱困药啊，这记忆才好啦。啊，我阿你讲，你一礼拜改半粒嘛。
9: 好，
1: 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喂你
10: 哦。哦，电话无好卡哦，家伙。
1: 拢满线，系啊，唔是无好卡呢啊。
10: 我这是做大组的。
1: 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
2: 好，电话下
1: 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内底有咱上重要的啊，这 BDNF， 欧总有讲吼 ，BDNF 就是咧修补大脑。修补你这个脑的缺失啦吼，你这个脑萎缩的就对啊啦，脑困袂去的，脑神经衰弱，忧郁症、躁郁症，爸爸妈妈困袂去的，食爱困药啊，脑退化的啦，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爸爸妈妈，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食予你脑清脑明，或者脑清脑明啦，只要你脑来清，你就好脑明。唔免阁食爱困药啊！你袂脑神经衰弱，你袂脑失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毒药爱困药啊，莫阁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空一通苦劝，我的一句话会救你的性命。你唔好亲像迄李医生造成危险啊！因老爸食爱困药啊，食到跳楼自杀。一个脑科的医生，你甲想？情何以堪呐、啊！家己的老爸的命无在条救，家己的老母的大脑无在条救，最后甲阮吴总的合作，写出一支脑清热明，内底含 BDNF、含色氨酸、含褪黑激素，会当治疗你、修补你所有的大脑，互你好困眠，互你倒来就热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若无咧食爱困药的，困袂去的，一天食两粒就困会去啊！啊，你若咧食爱困药的，爱食中昼两粒。暗时两粒，电话0800-097-098来回你哦。
11: 啊，你也是高雄哦？
1: 嘿，我高雄本人，你好。
11: 哎，我新的阿头，今日你讲过要一座大山，敢有？
1: 有来闹钟那边，你等一下呢哈。来，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困未去，一世人要食爱困药啊，安尼你免买。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去甲医生开，啊，你若感觉你脑退化，你以后脑失智，你以后变趴呆趴呆，安尼袂要紧，你着继续食爱困药啦。来回了，阿祖阿妈妈，
12: 喂，
1: 来回了，来面闹清热面吼。
12: 嘿，一
1: 撮撮撮，来电话下来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吼、哦。你只要咧食爱困药，有咧食镇静剂、食药静的药啊，食坐静的药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爸爸妈妈，我一礼拜要你甲爱困药啊盖起来。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你有加转呀？
11: 哦，你好，
1: 来
11: 你
1: 好，
11: 以前有甲你叫的款的咯。
1: 食骨头疼，迄、哦、日叫啥无重要，你进。我知你进有买买爱闹清热面。
11: 爱困，迄个食会好困的，迄个。
1: 啊，筋骨草食了，筋骨草食了好无？筋骨草食了好无啦？

0: 啊，你先听又来，你电话行咧哈。
1: 哦，你要大组的吼，
0: 巧话拢爱买大组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买大组的，甲你治好一个疗程。爱困的话，拢甲你盖起来。爱困的话，外口你甲写两字毒药，我则看你敢食无。啊，你偏偏无爱困的话，你阁困袂去。要食啥？食咱的脑清乐明，内底有 BDNF， 内底有色氨酸，内底有褪黑激素。爸爸妈妈。外口 BDNF 拄啊，敢那欧壮的因有尔，那别人有你听好甲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啦吼。今日一罐3600，优惠你3000块加红出600，这是无甲你减价哦。这600是我家己出的哈，因为因这有签约签好人，所以讲我共款600块我照付。我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一条性命，为着不要恁食毒药，我甲你讲，闹清路明甲买当来食，今日开3000块。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该你所有爱困药啊！不管你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啊那食超过3粒的，你严重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阁唔知影他们食爱食闹清热明，我甲你保证，你连咪丧失记忆，你连咪气笑，连咪袂认这人，连咪行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闹失智是偌可怜呢？闹失智是会偌无尊严？我著甲你讲啊，闹失智你爱用掠去关咧精神病院，闹失智有诶囡仔用链啊甲你链起来，唔敢互你出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食六屎六尿，家己咧食都唔知影，啊人生敢卖过到遮可怜？今日开你3000块，叫你卖食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安尼我无法度。啊你若认为讲食爱困药啊，吼西医咧食较俗啊。对你不要紧，安尼我无甲你阻挡。但是你若认为讲你的大脑要食到100岁，用到100岁，食到80岁，要用到80岁，要脑会清，脑会明。今日爱食脑清乐明，会当好困眠，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取代你咧食爱困药啊，食迄毒药啦。啊，你一世人过去做过大官，生意做遮大，你未堪起一粒爱困药啊？
1: 来喂，你好。
2: 你好，我要大组诶。
1: 阿大哥，你之前捌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嘿。
2: 食落去，继续喝落去，我睏眠拢无太好。
0: 无太好哦。
1: 嘿。
2: 即讲改善足多。
0: 即公公兄讲话上实在，即、這个公公兄有够故意诶。伊所有物件甲我买，食好歹，伊拢甲我分享。啊，过程伊嘛拢会卡来甲阮请教。系啊。
2: 好诶物件。
0: 啊，真正食了有好睏啦吼。伊较早，伊予我印象中吼，伊上侪捌食到5粒，
1: 爱困药食到5粒，
0: 嘿，啊，结果伊真拢盖起来，
1: 是，
0: 嘿啊，你真够有咧食无？你唔通去偷食呢？
2: 今麦拢食你的产品啊，食拢迄落啊，
0: 啊，唔好去偷食，
2: 袂啊袂啊，
0: 无咧偷食啊吼，
2: 哎，
0: 好好好，来电话行咧，
1: 来电话行咧吼，
0: 嘿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开6000，改变你的一生，一世人胜袂过一粒爱困药啊。大母人大母症，讲真正的啦，你不是3岁囡仔呢，你家己会当控制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你要食脑清乐明，互你脑会清，互你脑会明，啊是要食爱困药啊，食好洗身洗身，食好以后脑退化、脑失智，食好阿兹海默症，食好伊空空，食好伊戆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李医师开爱困药啊。开甲，互因爸爸就对啊啦吼，啊，食甲自杀啦。人生做医生，互爸爸食药啊，食甲自杀，你甲看啦吼，安尼伊会艰苦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一通电话要甲你改你的爱困药啊。电话0800-097-098，这一罐3600，优惠你。600块，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食第一礼拜若无感觉，物件甲寄当来用我。食第一礼拜爱困药无盖起来，物件甲寄用我，我钱用你，佮兼互你干胶。啊，若买大组的，要互你甲所有的爱困药啊拢盖起来啊。食一组单一个疗程啦。爸爸妈妈，他带迄个公用药食甲5粒啦，我互食闹清落明。食甲伊会当盖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个机会尔哈，啊物件毋是逐工买逐工有，即敢若50罐写差不多要无啊，大组的嘛差不多拢要红销完呢啊，啊我著甲你讲，你歹困眠呢，倒落冰冰过来冰过去，较冰的冰啊天光。

0: 困下去，今日咱倒落，咱要精神饱满，要顾你的大脑，顾你的小脑，食脑清乐明。电话0800-098-098，内底有 VDNF 哈，这是所有脑科权威指定的美国指定食脑的用药哈。美国人就是拢食 VDNF， 人无咧食爱困药啊哈。来，喂你好。
1: 哎，就说。
2: 好，
0: 来，要爱困那个脑清乐明啊。
1: 哎，
0: 唔
1: 捌食过啊，安怎食较好？
0: 我甲你讲吼，啊，你有咧食爱困药啊无？
1: 我
0: 阿伯唔
1: 敢
0: 食呢，唔敢食吼，阿伯困者，你暗时甲食两粒，要困进前食，嘿啊，啊食食咧，袂使阁去做别项代志哦。
1: 啊，你自甘爱
0: 食？你是免啦，你若要无咧食爱困了啊，一工食两顿，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吼。
2: 来电话啦，
0: 吼，来为了来点歌大哥，来你要要闹清热明啊。来电话个，来要改大组个内行个啦吼、要改大组个就代表你爱你个性命，你无爱食毒药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毒药唔好阁食。我讲你真正你咧食爱困药啊，你真正悲哀个啦。会当有遮好个物件，听到遮好个电台，甲你介绍你唔食，你甘愿要食爱困药啊？要食头壳歹去，要食半暝，你创啥拢唔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个医生甲一个权威。下出来的 VDNF 闹清乐明，吃让你好困眠。长辈时代，把爱困药盖起来，改变你人的一生。你的记忆要改变啦，你袂阁行出去，唔知通回来啦。爸爸妈妈，你袂阁开啊火烧，开家厝，开家火烧厝。你袂阁目镜挂伫头壳顶，唔知影你的目镜放伫底，把遥控摕去冰咧冰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只要你卡一通电话，开3000、开6000，改变你的一生。0800-097-098，来回你个卢大哥，来回你个要闹清乐明哦。来电话寄咧
2: 吼。
0: 啊，我就讲啊，今日若买着你高档换一招，你救你家己的性命啊！咱的性命，谁会当甲你自救？医生都无在条救因老爸老母啊！你家己救你家己啦！食闹清乐明，我就甲你讲啊，爱困药啊，免食。这世人改变你的人生，人生干呐？在一个转念之间，你要卡这通电话无？电话夹起来，电话甲起落，甲卡出去，安尼你的脑会清，脑会明。只要改变一个转念，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1: 请教一下哦。
0: 嘿，
1: 你卖这个产品哦，我唔是歹困，我唔是歹困片，我是迄个困眠拢足底啦。
0: 困眠底。啊，困眠底就是你的杏仁核呢，海马回下次就要出问题。
1: 哎、
0: 欸，嘿啊，迄脑就是有咧病变。
1: 哎、
0: 欸，啊，你爱食 VDNF， 你困落就会当眠，一眠到天光。
1: 啊，食你真咧袂济有效无？
0: 保证有效，无效你甲寄转来现我，佮我干交。
1: 安、
0: 尼、
1: 啊，
0: 嘿嘿嘿。
1: 因为着困眠足底哦，我寄着我那足忝的
0: 啊。啊，市面无即个物件 VDNF， 敢若我有尔啊，相信我一届啦，欸、好不好？啊，大哥，你嘛相信你家己一届开你3000块呢？吼、哦，
1: 系、哦、啊。我都拢在食面药，我想要改起来。
0: 吼、哦，系啊，改起来啦！吼、哦，相信我一届吼。
2: 好，等我一下来。
0: 啊，来为你个来英雄啊！英雄啊，妈妈，闹清乐明吼。系、哦、啊，这拢要家己爱生命来电话下咧吼。啊，爱生命，爱不爱闹失智，不爱变白痴的，不爱变头壳歹去的啦。我就甲你讲啊，不爱用讲这头壳恐惧力、头壳小度的。我甲你讲，无爱帕金森氏症，无爱阿兹海默症。爸爸妈妈，咱要活到100岁，脑底记到100岁，食到90岁，脑底记到90岁。咱无爱防讲咱神经病，无爱防讲咱痟的，无爱规暝无咧困。长辈时代，暗时若无咧困，五脏六腑就到衰败，你就到破病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吼。来，你好，要闹清乐平吼。来电话下来哈，好加载你有关键卡，特别无啊，最后拢剩一两组、两三组呢哈。电话0800-097-098来听歌，写完准都刷。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食爱困药啊，还是要食闹清乐明，互你家己选择。要行光明的路，还是要行食毒药的路，互你家己选择啦。来为了，来先听一下。
2: 来
0: 电话来吼，那今日敲电话起来，就是惊光明路啦。啊，你若今日无敲电话起来，你一爱困了哎，你就是咧惊死咯。安尼家王无甲你勉强，我干来当甲你祝福，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900 0900啦，来听歌，
3: 来听歌。

0: 来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0800-097-098。今仔日做手真真正吼，要救人的命啦！爸爸妈妈，你若长时间咧食安眠药啊，你食镇静剂，我讲千万卖阁食。你若如果感觉迄是毒品，我讲啦，你愈食是愈重，西药无可能会当互你长筋啦。今仔日会当互咱长筋，会当互咱哦，互咱即个记忆恢复的。进前定定食甲袂解冻、袂解塞，食甲出去那胖去，顿下那捡着。今仔日会当修复咱的脑神经，而且咱这是有专利性的，你所有通路一定买无着遮尔好的成分啦。今仔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优惠3罐3000块；大组的佫加送两罐，八罐，互咱空中是大好朋友开6000块。最后。哦，左手
1: 讲啊，爽歪歪呢，
0: 无啊，
1: 无半左。
0: 我知影，我知影左手无啊，嘿。
1: 无半左，你搁底下画爽歪歪。
0: 啊，但是我看欧总的礼拜啊。
1: 哦，你有看欧总？
0: 我看欧总礼拜啊。
1: 我哪位巧呢？
0: 嘿，
1: 来欧总的这通胜利的，来先接起来，来
0: 为了
1: 新听友啊。
2: 来，
1: 免闹清热平啊。
2: 对。
1: 好，来电来
0: 电位来哈。
1: 欧总的无半左。
3: 无半左啊。
1: 嘿。
3: 无半左
1: 唱歌。无啦，我这个几十分钟的。啊，这长辈时代人有诶较慢卡，啊，咱一定爱救人诶命，
3: 咱加几点啊？
1: 啊，加整点啦吼，
3: 加整点
1: 啊！伫遮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
0: 对，
1: 吼，只要你熟悉医生，你甲看爱困药啊，毋是西药房你买有诶呢，爱困药啊是禁药呢。
0: 管制药品，
3: 你讲到来高兄，你讲到这禁药吼，你去大金病医诶每一科。是倒一科无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系啊，拄我咧看看骨头，骨头科嘛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你看糖尿病嘛咧开爱困药啊。你咧看肝病嘛咧开爱困药啊。我感觉足奇怪，这毋是禁药吗？这毋是管制药品吗？
1: 对，
3: 那会遮尔容易开着？
1: 对，
3: 而且咱这即个乡亲时代爸母啊，你明知爱困药啊唔通食，你为虾米？我等于医生管，要求医生爱个开爱困药啊，好哩。
1: 啊，无食困未起啊。
3: 系啊，啊你刚才规工在想，我只粒食，我今仔也无食，明仔载唔知困未起呗？明仔载唔知我都扛过去，我都去做无？这东西你的依赖性所引起的。
1: 对。
3: 而且你爱困药那食掉的啊，迄是真恐怖呢。
1: 我知
3: 你。你一定血压未稳定。
0: 嗯。
3: 过来，你的心悸、心脏皮薄菜，嘿，你过来心脏无力，这东西困眠所引起的。啊，即马外口咧讲吼，伊买当食好困的，比如讲加巴啦，哦，啊，比如讲这个吼，
1: 来维六，来维六，
2: 你好，我
0: 咪
2: 走
0: 四组，咪走四组吼，后来妈妈咧同伊来吼，
3: 安尼吼，
1: 维六，
0: 来维六，
2: 喂，
0: 阿威呀，嘿，妈妈六，
2: 叫我
1: 加买
2: 一
1: 组，来，你无啊啦，你都下多后尾啊，我搁套一个，然后有你再搁扛哈，
0: 系啊，阮我装个都啊，又唔答应
1: 你啊，你下多后尾着啊，来，
2: 都
1: 加
2: 好我一组啦，
1: 好啦好啦，你电话
0: 来，
1: 我装
3: 个，
1: 啊，这拢无准算啦吼，啊，咱最后安尼啦，我一个要求，啊，写到我节目煞，啊，大细组，吼，讲真正剩几分钟啊尔啦吼。啊，剩6-7分钟通写，
3: 好，
1: 吼、哦，安尼好无？
3: 啊，
1: 咱着解救人的性命，啊，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菜。你会当互一个人减一个人食爱困药啊？
3: 啊，好，
1: 你着是救加救一个人的命。
3: 啊，好，我讲一下吼，你今仔日吼有敲电话，礼拜八只个新朋友好，还是讲咱只个旧朋友好？你一定要甲阮的这个接电话人员甲问哦清楚，这个物件变哪食？你一定要照阮的方式来食。
1: 啊，来变哪食？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啊！你若咧食爱困药诶，啊！你先慢只甲戒起来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一礼拜后你甲念半粒起来，吼！啊，然后安尼你就会好困啊。过来，你搁同款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搁甲念半粒起来，安尼就会好困。啊，重点，你若无咧食诶，你暗时要困进前食两粒，但是食完了。你袂使去做任何代志哦，你食食咧，就爱随去倒咧眠床困，安尼会随困去。你唔好食食咧，等下要去洗碗池，安尼你会困袂去，因为伊就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啊。啊，你要去来做工课，伊就无法度甲你修补，安尼知无？爸爸妈妈，吼，就遮简单。啊，若袂晓食，你再去敲来问，吼。啊，今日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哦爱困尿啊控制。 你嘛家己知影，你食爱困药啊，食到你的身体愈食愈虚，愈食愈烂，脑子愈来愈歹。但是你无法度，因为你无伊，你困袂去。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 ，BDNF 闹清热明，全世界美国的指定爱困用药吼、哦、，FDA 认证的啊。你只要来当买到 BDNF， 甲送买拢袂要紧。你家买来吃，遐也做天然安全的好困眠的药啊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一罐3000，又为你3000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哦！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6000，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改变命运，干那伫一念之间尔啦！啊，你的囡仔老咧食爱困药啊，你千万叫伊来改起来。伊啊，少年嘞，你唔好害伊。长辈时代，你唔好生伊啦。啊，你若家己年长啊，你为着你的脑底要加活2年啊，你唔好你的脑萎缩，你无爱得阿兹海默症，你无爱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口讲啦，会当救你的一生啦。吼、哦，我都讲啊，来回你个郑大哥，
4: 欸、
1: 来电话给阿你吼，
0: 来
1: 电话0800-0098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今日买着我真正足欢喜的，甲你恭喜啦！你袂像迄个医生，甲因老爸开爱困药啊，开到互因老爸跳楼自杀啦，造成一生的遗憾啦。因老母嘛食爱困药啊，食到大小便拢唔知影，拢失禁，尾啊改食咱的 BDNF， 食到精神拢改好啊。食到即马拢恢复正常啊，予伊恢复信心，佮继续出来咧行医。长辈时代，啊，咱今日伫遮再次感谢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啦吼。过来啊，最后剩2分钟啦吼。
0: 是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卡会痛的爱困药啊，免食；卡袂痛的爱困药啊，继续食。电话0800-0098，一罐卖你3600粒，改变你的一生。一天吃两粒，就会当让你好睡眠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咱无爱做迄600万人，无爱做迄800万人，咱要一醒到天光，无爱交梦，要甲你安神定魄，就是食咱的脑清热明，让你脑会清，让你赶紧会热明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医生甲阮吴总的创举。这历史以后会留名的哈，因为伊救人的命，咱无爱搁食毒药，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食史蒂诺斯，无爱食镇静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有今日会当改变这个机会。电话0800-0097-0098，你进来还搁唔知人敲电话，代表你患啥脑心脑性，吼、哦，啊你进来你困袂去的，一通电话甲起起来。甲口号通，保证你以后会好睏眠，保证你以后脑会恢复你的记忆，你袂阁脑神经衰败，袂阁脑神经衰弱，袂阁脑退化，袂阁脑失智，啊袂帕金森氏症，袂阿兹海默症啦吼！一盒3600，60粒，又为你30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罐，六罐送两罐，8罐6000，电话0800-0098啦吼，啊，咱花园所有听2点钟的这个长辈时代，甲中部，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咱呐会当阁继续听2点钟，啊，听2点钟的继续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咱甲时间嘉兴电台工商插播，啊，听2点钟时间到的，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电话0800-0097-0098。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00，
13: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0。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平湖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
1: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6: 我们几个几个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9: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9: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平湖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6点整，
19: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们几个几个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2: 台湾友谊之桥
3: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2: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

0: 以上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
1: 现在时间8点整。
2: 河内林，
3: 北加路，
4: 马里贵。
5: 老弟，姑姑令爱读书。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吉古古林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2: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外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我是来自泰雅族的巴桑。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今天大家准备好要一起与巴桑哥哥和阿外姐姐认识原住民的神话故事吗？
0: 跟着我们一起听见台湾原住民族的